0: 粽子呀，危及生命。
1: 对对，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1: 好，
0: 脑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
1: 嗯，
0: 脑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
1: 嗯，
0: 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
1: 哦，
0: 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
1: 啊、哦，
0: 有的偏瘫在床的。
1: 对对。
0: 脚手没有劲儿的，
1: 嗯，
0: 或者行动困难的，
1: 嗯，
0: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
1: 肢体功能受到影响了哈。
0: 对对对，大脑的运动神经曲线问题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大脑的语言神经也曲线问题了。
1: 哦，
0: 像有的严重的说不出话来的，
1: 嗯，
0: 有的脑缺血的病人说句话呀，吐字不清晰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脑缺血这个疾病呢、啊。非常可怕。
1: 嗯，
0: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啊，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1: 啊、哦，
0: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血糖控制不好的，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群呢、啊，都是高危人群
1: 哦，
0: 并且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在50岁到70多岁之间。
1: 嗯，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对对对，大家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所以出现脑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
1: 嗯，
0: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1: 对对，
0: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0: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嗯，
0: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我们脑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缺陷障碍，包括语言功能缺陷问题，
1: 嗯，
0: 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脑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呢，咱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
1: 对，
0: 脚手有劲了，灵活了，能下床走路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
1: 嗯，
0: 能正常的交流。
1: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陈主任。
2: 你好啊。
3: 啊，打小的啊。
2: 不客气，什么情况？
3: 打小的，说你听啊。
2: 啊。
3: 我用了你这个胶囊以后啊。
2: 啊。
3: 感觉这个大问题。
2: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送过了。
3: 受益者，哎，对对对，受益者，哎。
2: 哦，受益者什么情况？
3: 哎，我原来便秘，就便秘20年了，现在改决了。嗯。
2: 哦，便秘20年。
3: 哎，改决了，一次一次蛮好。现在呢，就是血糖也改决了，我是血糖病了。
2: 啊，你是糖尿病？
3: 我是糖尿病，哎，因为现在的血糖控制到也5.5了。
2: 哦，现在餐前是5.5。
3: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你餐前是5.5，现在你这个血糖是非常标准的呀。
3: 啊，标准的，对对对对，晚上早三粒，晚三粒，是吧？
2: 就按照这个服从，这个效果很好的哈。
3: 很好哎，对对对。
2: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解决你两个大问题。
3: 哎哎哎，
2: 一个是20年的便秘现在解决了。
3: 哎对。
2: 另外一个血糖现在正常了。
3: 哎对对对，还是麻木也很容易感觉了。
2: 哦，以前脚手麻木。
3: 哎，那个腿大腿麻木了。
2: 大腿麻木啊，就是你这个糖尿病呢、啊、引起的一个血液循环不好。
3: 哎，对对对对。
2: 大姐，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3岁了。
2: 哎呦，那是老大姐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重庆的。
2: 你叫什么名字啊，大姐？
3: 我叫何丹琴。
2: 何大姐。
3: 哎，
2: 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就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好吧？
3: 好好好好
2: 好，哎，再说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好，你保重，好。
3: 好好好好，
2: 再见。
3: 好，谢谢。
1: 好，就和这位菜店73岁的何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20多年的便秘啊，现在正常了，一天一次。 并且他的这个糖尿病啊，病史也很长，现在血糖也正常了，餐前 5.5。 另外这个大腿麻的情况啊，恢复的也比较好。好，祝贺这位何婆婆。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陈局的。
4: 陈局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头里买3个疗程，输了2个疗程。
2: 嗯，
4: 这个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输了5个疗程。
2: 是谁的生日不好啊？买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有糖尿病，高血压。
2: 哦，是你本人是吧？
4: 我本人，我老婆也有。
2: 哇，你家里几个人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4: 见到效果了，3个月才见效。我都听到那个电话都是这个回访信息，应该是10天8天都有效。我的时间是搞，我认识跟进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2: 我跟你讲，他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吸收不一样，他有的几天都有效，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2: 有的过把2个月，有的3个月。
4: 法国信息反馈的蛮好啊，我就是坚持用。
2: 对对对。
4: 我有3个方面的改善。
2: 嗯。
4: 第一个方面是个眼睛视力下降，现在改善了。这个并发症呢，还了浑身疼的没改善了，这个前列腺炎呢也改善了。
2: 哦，你这个几个问题都见到效果了。
4: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我前面的地方量的是120/80的噻。
2: 这个血压相当好哈。
4: 对对对，都是5点多嘛，我就是坚持吃，坚持吃。
2: 这个血糖也很好哈。
4: 我又买了5个疗程呗。
2: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大效果，一个是血压血糖啊，现在都正常了。
4: 对对。
2: 我觉得这跟你一个坚持治疗所分不开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坚持接，我跟教授跟定了他们。
2: 对对对对，你认定了就对了，因为你看一下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国家菌字号的药品。
4: 对对，关键是个菌字号。对对对。
2: 这里头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
4: 嗯，他对这个才是对这个前列腺炎这个很大的改善。
2: 哦，对你前列腺炎效果比较好。
4: 我蛮高兴，我就跟定了这个月了，我就坚持去停气，吃好了我都还去维持两天七天。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哈。
4: 好好好，感谢感谢。
2: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肖光敏。
2: 多大年龄了，肖老师？
4: 59岁。
2: 哦，那还是个年轻的大哥嘛，59岁。
4: 59岁，明年60岁。
2: 不错不错不错，你给电话留给我，肖大哥。
4: 13799-7305。
2: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肖大哥？
4: 看见西江金泥村。
2: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服了过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
2: 好，就这样。
4: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这位汉川59岁还不到60岁的肖大哥啊，也是一体多病，这个血糖血压都不好，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糖餐前 5.7， 血压呢80/120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肖大哥。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4: 你是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2: 听我广播受益没有啊？
4: 受益的，你讲的比较过细。
2: 好，受益了就好。
4: 咱们中天有高的话，我是个医生。
2: 你也是个医生是吧？
4: 对对对。
2: 好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跟你说呢，
2: 嗯，
4: 我的老伴呢，
2: 嗯，
4: 给他风湿，在荆州医院住院，
2: 嗯，
4: 高达的10几天。
2: 啊，
4: 哪里搞搞的搞不好，我听到名字叫杨哥的有啊，
2: 嗯，
4: 我就选择我的金牛眼回来，
2: 嗯，
4: 他说他你看那个他那属于不是是人的癌症的噻，
2: 哦，他属于类风湿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典型的类风湿。
2: 哎呦，
4: 什么药都搞，什么药都吃了，搞不好。
2: 他那个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那个手关节、小关节都变形了。
4: 啊，全部变形了，这个科技把都中等的嘛，出水不？
2: 哦，那就是说大关节都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啊？腿关节。
4: 哎呀，都出问题了。他的呀，两个肩膀啊和颈椎啊，都和那个千斤万斤的那个石头压起来，很高兴的。
2: 哎呦，他这个全身心理都是心，都出现类风湿性的一些病症。
4: 对对对，他的体重量有160斤。
2: 哎呦，你看你看，他这个呀，
4: 我先不动，搞不动，搞到8个月、9个月的。
2: 他这个情况啊，有的人呢。他用那个激素药，他用那个激素呢临时控制，时间长了呀，他就会形成了股骨头坏死，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这个一定要用药安全很重要，知道吧？
4: 我就参加做事的，因为我懂中药的。
2: 对对对，你本身也是个医生嘛，对不对？
4: 哎，对对对，我中西结合的，我中医也懂，西也懂。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我后来。

0: 你来讲的我的村我就回来在医院里回来的，在医院里回来我就把弄回来
1: 啊，
0: 医院里给我说他说我搞不好的了。
1: 哦，咱们那个传统的药物啊，地胎啊只能控制缓解、
0: 哎、
1: 但是你要从根源上来治，一定要找对药、
0: 哎、
1: 找对方法。
0: 哎，要中国的中药。
1: 对，咱们那个林志一手胶囊对风湿类风湿反应的林厂长都比较好，知道吗？
0: 对对对，我知道，我跟你说了，
1: 嗯，
0: 他呢通过他的这一个的，我一开始这一次就是五个疗程买的，
1: 哦，
0: 其他的五个疗程还没吃完，
1: 嗯，
0: 哎，那个肩膀啊，他那个两个肩膀啊，就吃喝了完全的压制的，没有的，
1: 哦，那服上林志一手胶囊，他这个身上轻松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那就好，那就好。
0: 这个关节的就疼痛好一点
1: 啊，那不错。
0: 最后呢，他那个膝盖的变形呢，走起的脚的都疼的不变形呢。
1: 嗯，
0: 把它掰过来的呢，他能够自理的，老不能自理的。
1: 哦，现在你屋里老伴扶上林志一手胶囊，生活能自理了。
0: 哎，对，2001年都能自理的。
1: 哦，原来呀，他这个类风湿有点严重。那个脚手小关节、大关节都出现问题，
0: 那我不能行，那个床翻不，那完全我妈起都搞不好。
1: 哦，搞不了了，
0: 什么都搞不好，什么都搞不好。
1: 现在你老伴扶林志一手胶囊，生活自理了，那你现在呢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是不是？
0: 哎，对，他搞过来的了。
1: 那你辛苦了，现在老伴搞过来了，身体恢复了比较好，能生活自理。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你也是大功一件了，是不是？
0: 对，他现在能去能活能玩，他已经打牌去了。
1: 哦，现在能去打牌呀，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好，
0: 效果很好。
1: 但是我跟你说呀，他这个类风湿啊，在咱们民间呢、啊，大家称之它为不死的癌症，知道吧？
0: 对，我知道。
1: 你这个跟他买林志一手胶囊对方了，因为咱这个林志一手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有通筋活络的药，有补充身体元气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0: 对，血压给他搞下来了。
1: 哦，他这个关节疾病搞得比较好，现在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对，那他原来有心脏问题，现在按照起步起的。
1: 现在老伴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127/80。
1: 哦，127/80，现在老伴的高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0: 对，
1: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0: 感谢你的讲座呀。
1: 好，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0: 我是新疆尼布人。
1: 好，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吴，我叫吴一奎。
1: 好，吴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1538。
1: 嗯。
0: 1930-1907。
1: 好，就这么说啊。
0: 啊，感谢啊。
2: 好，荆州李铺镇的吴爹爹老伴一体多病，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大小关节啊都变形了，走路困难。服上林志益寿胶囊，现在啊生活能够自理了，血压正常了，127/80，心脏也比较好。祝贺吴爹爹一家。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西柳河镇柳沟村五组，走访的是72岁的何焕娇何婆婆。婆婆呀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老胃病，睡觉睡不好，晚上起夜多。婆婆是一位空巢老人，现在服上林志益寿胶囊，老人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3: 还在烧火在是吧？老伴儿呢？
4: 老伴呢？今年45年。
3: 婆婆，您贵姓啊？
4: 我姓何，何焕娇。
3: 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0。我学前呢，我台上的话
3: 啊。
4: 前几年的话呢，找不到有高血压，只一老么一走死了呢，那个人子昏的就爬不起来，就倒了身。
3: 啊。
4: 这那些呢，就是说我是你疼，这个腰疼。
3: 啊、
4: 就疼了到现在的检查呢，他说我们是腰间盘突出，
3: 啊、
4: 是还是往回挑担子挑横了、
3: 啊。
4: 是呢，我就说有没药些？他说是那么在农村的看不起的。自然呢不自私了
3: 啊，
4: 我说不自私想生活的事实了，
3: 对，
4: 这还是走啊，
3: 啊
4: 这个血压呢就反正呢一是高啊一是低，
3: 嗯，高血压是多少啊？
4: 开头检查呢就是195的，低的是95。
3: 哦，
4: 他那个昏的不能走死了吧，
3: 嗯
4: 就是啊偏高啊，这一发狠的你知道，我的血压找不到高药去，是
3: 啊，
4: 就有火的这一成菌，
3: 嗯。

0: 陈菊娘给你们了、啊、是啊，我都听那个这个黄花那个黄花啊，我这个大姑娘就是啥子就是个公安局只隔几家
1: 啊，
0: 嗯，我群完群完，我说你包赢的说你们在一个药店呢卖灵芝胶呢，我说我听你他对我这内的这病呢哈哈相识
1: 啊，
0: 大姑娘说我把那引起我这引起黑的卖灵芝回来是干十七十七了当归了嘛，气的我记得是吧，
1: 嗯，
0: 现在老睡不着的，现在一、
1: 啊、
0: 一喝看看电视，你看是一高科生没得落着心了之后翻了条翻了条三个疗程到年底了是吧，到哪一根子放假的放假，我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我是说我儿子叫罗金，我罗金呢、啊、我说我一个事商量的好，我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是吧，他说妈我不是舍不得钱的，那气了关键有没有消啊，我说有效，我说这药气的有效，我没得效，我抢了能够、啊、去买的。
1: 嗯，
0: 他是好好好，我说你要买呢，买五个疗程是送五个疗程、
1: 嗯。
0: 我说我这是一年的样子，差不多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哥，我给人家这顾客买回来了，买回来他来看了，哎呀，他妈这药还是的真该活说，这是是锣鼓的，那技术的钱啊，那是猫的钱两年拿走啊，跟我打电话跟他买。
1: 嗯。
0: 我这自个一年搞几个钱的，我这就我这几个钱，我说我生不来来死不带去，
1: 嗯，
0: 我砸死离开了，不要他们负担我啊，试试啊都是够吃的、
1: 嗯、
0: 我这这这这七十元，
1: 嗯，
0: 我这二弟人家差我去打牌呀，我说我不打牌，我说我休息我睡觉啊，他睡的跟着精神好些
1: 哦，
0: 一睡着跟着精神，
1: 原来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是吧，现在老想睡了、
0: 哎、
1: 是吧，
0: 老想睡老想睡、
1: 啊、
0: 喝了啊，是那好看的电视呢就顶多看了九点钟这一关一高科学睡到七点半钟啊，到八点钟我才是起来。
1: 哇！
0: 现在老一睡一按时一倒下个子睡着，倒下个子睡着了吧？
1: 哎呀，这个睡眠现在蛮好了啊！
0: 就是睡眠好，
1: 嗯，
0: 就是睡眠好。我又是高血压，又是血脂高，
1: 嗯，
0: 又是胆固醇高，冠心病呢？这冠心病呢，原来一老么走一回，甚至跑的跟这个坐一回，医院肯定他是透不过气来呀、啊，
1: 嗯，
0: 抬不过气是贼老实物的。这现在把这药吃呢，这症状没得了。我这个胃病，原来呀、啊。谁去盯看东西，他是这些都不能下课啊，就抢了吃我就跑了成。这现在啊七根东西啊
1: 都没事了
0: 没
1: 什么
0: 事
1: 是吧、
0: 啊、我说我往年的感冒一年感冒几回啊，他一颗的中药啊打几天针都会跟他感冒，
1: 嗯，
0: 打几天针不打针他是不能好、
1: 嗯、
0: 这现在感不感冒呢，感冒的是我自个操成，我没说你牵着弄柴火一汗湿了、
1: 哦、
0: 回来就要洗澡，我一洗澡的散汗了、啊
1: 嗯、
0: 他当时呢这三十皮子折换它是好了
1: 哦
0: 不，
1: 就不吃药它自己就好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它不发烧，
1: 所以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增强了啊，
0: 那它就不发烧，它就啊、
1: 嗯、
0: 这皮子弄一下了啊，搞得开水喝了它是好，皮子是没得的
1: 哦，好，
0: 我说我天天听收音机听去啊，健康来的，
1: 对对对，
0: 陈局员呢跟这讲的不过还是有没有心理位置啊，
1: 对对对，这是你也听出门道来了哈，
0: 那个买别的药器啊，我说我的胃也肝呐、肾呐都有问题。我说吃这些是没得，只也好没得害、
1: 嗯。
0: 我说我反正不淡。
1: 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这现在血压是130/75。
1: 哦。
0: 我前天呢去检查的，两个星期检查回。
1: 两个星期检查一回。
0: 血糖原来一老是8点呐、啊，8点多。
1: 啊。
0: 我又过半个月去检查呢。在这5.2、5.3
1: 哦，现在血糖也恢复得蛮好啊。
0: 嗯、在5.2、5.3呢、啊，总是在那个上下跑。
1: 很好，很好啊。
0: 这老是这样跑。
1: 嗯。
0: 一病了哪管的是啊？
1: 对对对，原来你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这个病也蛮吃亏啊。
0: 哎呀，得了开眼的功了该，顶多走20米远的走，快点个到那个雪地坎子开始坐一会。
1: 哦。
0: 坐一会儿
1: 走20米都走不了是吧？
0: 他一走着要命吧，他那脚都失去了知觉啊。走走哈垮子哈是麻的是蒙的，
1: 嗯，现在可以走多远了？
0: 这现在反正一天到后反正嘛恐惧，我说第二天死了你这上十亩地那是该我一锅种，
1: 你还种了上十亩地啊？
0: 是，对对对对，我不相信，我身体不扯假话的，
1: 嗯，
0: 我是实话实说的，
1: 嗯嗯，
0: 还一桩
1: 啊，
0: 企业呀、啊，往后将近百个学额，他这爬起来
1: 哦，企业多是吧？
0: 做企业做啥子想炒额？这现在呀、啊，把这药吃掉啊，
1: 啊，
0: 这一回吧两回
1: 哦哦，
0: 就把这里个改落骨了，
1: 嗯嗯，
0: 往后了真的是跟着不能百个学额的，一要爬就爬九回
1: 哦，
0: 这话。这血啊，我的打针了，现在打针了，抽全了血
1: 啊，
0: 就像个那个磨血，这是核血
1: 哦。
0: 嗯，俺说婆，那这血怎像这样吧？这就是血脂高，气就有。
1: 现在抽出的血不会是那样乌黑乌黑的吧？
0: 这检查的那血啊，这现在流动了，这青年的这流动，现在拿个口子呀，那血死的嘎对，
1: 哦、
0: 这核血对它不流，谁先不流动？
1: 啊、
0: 就是这回事。
1: 嗯。 今天过来了解您现在佛灵芝益寿胶囊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0: 哎呀，
1: 听了您说，其实我感觉您还是蛮能干的啊。你看您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要搞好，还要忙弟弟你们的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现在是啊，西南河镇柳沟村。
1: 柳沟村。
0: 个五洲。
1: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是177751580。
1: 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0: 谢谢谢谢。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走访了很多仙桃、天门这个天冕片区的朋友啊，
3: 对，
2: 发现大家都很勤劳、很善良。
3: 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哪里啊？
2: 嗯，
3: 非常勤劳。
2: 对对，
3: 能干
2: 啊、
3: 嗯，并且呢，大家对健康意识啊也比较强。
2: 嗯，
3: 有病呢、都在积极的来寻求治疗。
2: 对对对。
3: 通过老人家那种爽朗的笑声、感受到啊生活很幸福。
2: 对对，
3: 所以老人家呀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呢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像这位何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今年71岁了。
3: 哦，
4: 55岁就有高血压呀。那往后呢都没搞都吃降压药。
3: 嗯，
4: 哎呀，那说不清楚啊，我那屋里是跟开药店儿啊，但是妈的是太多了，哎呦，喝了不起效。
3: 嗯，
4: 今上七宝的都成的是暴心丸呢。
3: 哦，
4: 有时候酒心丸了都害怕。
3: 就是你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呀、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
4: 他都是心里呢不好受啊。
3: 你检查过没有、心里不好受。
4: 哎，住院了的啊，咱没检查了。
3: 他说你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啊？是冠心病吗？
4: 冠心病，冠心病，住了12天院，哎，瞧不好，瞧不好。
3: 我跟你说啥，像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住院呢、它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你像你血压高了，是吧？他给你打利尿扩管的针，给你血压降下来。
4: 当时几天缓解了以后，都好一点，回来那都不行了。
3: 那是的，是的。
4: 我以前是。病多得很，这个特别是冠心病是吧？心里是绷得是厉害得很。
3: 哦。
4: 再一个呢，那个失眠，那抗抑郁都睡不掉。
3: 哦。
4: 夜夜整到那儿，便秘啊。
3: 哦。
4: 还有一个前列腺炎，晚上呢抱住气，通过喝这个药的可以了。
3: 老人家、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呐、
4: 哎，那又是吃颈椎药了，多得很，准备高下去，真的好了。我老伴儿好，我老伴儿呢吃了1个月都给镇住了，我们现在吃了7个月了，我准备还没。
3: 哦，你跟你老伴儿两个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哎。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有效果呀，好得很。我的前面还得练习写字啊，我屋里送完了都是大学生了。
3: 哦，就是你现在身体状态好啊，就是你还爱好书法，总是在写字。
4: 哎哎哎。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原先有那个毛病搞不成，现在好了以后全面的练习写字。
3: 哦，不错不错不错，写写字啊，练练字。
4: 他没得思想了是吧？原先有思想是吧？
3: 对对对，原来身体不好啊，心里总有包袱是不是？
4: 哎，对了，他前面揪到了的。
3: 现在咱这个心理包袱啊卸下来了，咱就想干嘛干嘛。
4: 对，前面吃不管吃了完往那吃。
3: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你量过没有啊？
4: 前面量，早上量，晚上量。今儿又量了的，
3: 嗯，
4: 高压130，
3: 嗯，
4: 低压今儿量的是77，心跳70，
3: 心率70也正常的啊，弟弟。
4: 是的。
3: 现在呀、你这个血压呀，跟这个心脏啊，都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我以前呢不能醒，一醒了都睡不成。
3: 嗯。
4: 现在没得事儿。
3: 现在睡觉没问题。
4: 对对对，睡醒了有。接受了也可以再睡呗。
3: 哦，现在睡眠质量好。
4: 对对。
3: 老人家，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襄阳市的南漳县的，我和一镇是交界的。
3: 哦，你是襄阳市南漳县的。
4: 武安镇。
3: 婆婆是什么病呢、爹爹？
4: 婆婆原先是冠心病，她胸闷，不能睡下去，躺下去不能躺下去。
3: 哦。
4: 躺下去出不了气。
3: 哦，那婆婆的冠心病比较严重啊。
4: 他那还怪好，他活一个月都对住了。
3: 他服一个月都见效了，婆婆。
4: 他活一个月都见效，现在还不来继续活，还活了几个月了。
3: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
4: 他这医院都是便秘，十几年便秘。
3: 我婆婆也有便秘。
4: 哎呀，是他的便秘都十几年，那个是简直是今天的话开塞楼了啊！我娃子在襄阳工作的啦，润厂的那个一买几百块的，那一买买一个火火。
3: 现在婆婆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呢？
4: 一天一早晨起来了都得要接受，都有便秘。
3: 哦，现在一天一次，那很好啊，爹爹。
4: 很好，很好，对。
3: 那你跟婆婆两个呀，都受益了。
4: 哎，谢谢你们，都受益了，都受益了。
3: 好，不错不错。老人家，你贵姓呢？
4: 我姓房，东方的房，房先人。
3: 老人家，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3: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4: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祝贺这位襄阳南漳县71岁的方爹爹。爹爹自己呢有高血压冠心病、前列腺炎，老伴儿呢也是有冠心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的心率啊正常了70，血压也恢复正常了130/77。另外，失眠、前列腺炎的问题也都恢复得比较好。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6: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这就打扫。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今天凡是10分钟内

0: 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5: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甜甜。
0: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一个周末的美好相约都是一场与科学的奇妙邂逅。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5: 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庄稼 CT 机，30秒就能诊断作物早期病虫害。
0: 我国自主生产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5: 微笑卫星成功发射，推动我国空间科学从并跑迈入领跑。
0: 听众朋友，每年的5月25号是心理健康节，也被人称作是爱己日。因为啊，5月25号啊，525的谐音是我爱我，提醒大家关爱自我、了解自我、接纳自我。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行为和情绪的密码，而心理学正是解开密码的钥匙。
5: 没错，有的时候啊，为什么越担心搞砸一件事儿，它就真的会搞砸呢？为什么被人关注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得更好一些？为什么越奖励孩子，他反而越对学习失去兴趣？那这些困惑的背后，藏着一个个有趣而强大的心理学效应。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踏上心灵之旅，共同玩转趣味心理学。
0: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精选科技头条，
2: 分享创新动态，
4: 动力新热点。
5: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聊一下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0: 血小板咱们都很熟悉，它就像一名维修工，平时虽然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只要是不小心流血了，它就会立马出现，一番忙活之后呢，把漏洞给堵上。
5: 没错，要是血小板不够，小的伤口可能是血流不止。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说血小板是止血的生命卫士。
0: 不过目前呢，现在靠无偿献血采集的血小板有几个绕不开的难题，保质期特别短，必须严格匹配血型，还存在病毒污染的风险。
5: 不过现在武汉光谷传来了好消息，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生成率从10%一举提升到9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望终结血小板荒。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6: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实验室内，一排微流控生物反应器正在运转，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血小板正在生长。传统血小板全靠志愿者捐献，临床常年紧缺，相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全国血小板缺口将达250万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团队另辟蹊径，模拟人体血管环境，在体外人造血小板。
7: 湖北创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心血工厂项目负责人邵丽华： 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其实是人的细胞，人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多能干细胞呢，能够进一步分化成为造血组细胞，造血组细胞进一步就可以分化成为聚合细胞，放在我们造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上面，就能够生产出满足临床需求的血小板。
6: 这项技术的核心突破是团队将血管内的湍流与剪切力双重因素结合到生物反应器中，模拟出最真实的人体血管环境。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血小板生成率只有10%，而这一创新可以让血小板的生成率跃升至90%。
8: 湖北创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心血工厂项目负责人邵丽华：
7: 日本和美国处于临床的一个阶段，最长的应该做了20年，我们研发的总的历程2年时间左右，在国内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
6: 更令人振奋的是，常规血小板只能保存5天，团队研发的冻干技术有望延长至15天。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验室全流程验证，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0: 哇，太了不起了，不光生成率直接翻了好几倍，团队研发的冻干技术还有望把原本只有5天的保质期拉长到15天。可以说啊，在储量和储存两大难题上有了双重突破。
5: 小轩你知道吗？其实在湖北啊，这种人工造血的本事可不止这一项。
0: 哎，没错啊，咱们还有一粒米的造血传奇，也就是稻米造血技术。
5: 稻米造血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将人白蛋白基因植入水稻，使水稻在生长过程当中合成人白蛋白，并通过提取纯化等工艺制成注射液，用来治疗肝硬化等疾病。
0: 除了这两项造血奇迹之外，还有全球首创可视介入机器人、全球首款帕金森自体细胞治疗药物、全球首个子宫内膜癌早筛试剂盒等一批世界级医疗创新成果在咱们湖北陆续诞生。
5: 能给人造血治病，也能够为庄稼把脉除害，咱们湖北的真本事可真不少。
0: 最近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庄稼 CT 机，30秒就能诊断作物早期病虫害，成本不到进口产品的1%，为农业绿色防控装上国产慧眼。
5: 这30秒就能够给庄稼做体检，听着就很厉害，对不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6: 病虫害善于伪装，初期虫害农作物外表无症状，但内部已病变，等肉眼察觉到为时已晚。这台由光谷实验室开发的庄稼 CT 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原创芯片技术，只需将相机对准作物一照，30秒内病害部位严重程度一目了然。
8: 湖北光谷实验室科创孵化主管李瑞章：
9: 短波红外成像的波长更长，不容易被叶片、表皮、细胞壁微小结构散射阻挡，检测时可以穿透2到3层冠层叶片，直接探测内层枝叶病虫害。
6: 短波红外成像技术过去多用于半导体检测、地质勘探等工业领域。去年光谷实验室调研发现，这项技术与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一个能看，一个懂药，两个团队一拍即合。光谷实验室主动对接，为技术找到了智慧农业这个全新应用场景。
8: 湖北光谷实验室科创孵化主管李瑞章：
9: 帮他去融合其他科学研究，配备了一支工程化的队伍，项目经理来帮他进行早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可行性验证，市场化的一个对接和项目管理。
6: 有了红外慧眼，还要配上智能大脑。光谷实验室联合产业化公司训练 AI 多模态模型，把设备升级为识别、诊断、建药一体化终端。目前这台庄稼 CT 机已经能识别水稻纹枯病、黄瓜双霉病等10多种常见病害。
8: 武汉华大农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凡：
10: 通过整合短波红外成像技术和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一大语言模型技术，做到根据这个病的这个症状，然后去挑选合适的药方，就相当是有一个随身的智能的庄稼的医生。
6: 目前这款国产庄稼 CT 机正在开展小试，湖北光谷实验室团队计划明年推出手机大小的便携终端， 农户在田间一拍一上传，就能快速拿到诊断结果和用药方案。

0: 太贴心了，不光能看穿藏在庄稼里的病虫害，还能直接给出用药方案，相当于啊，每个农户都带了个随身的农业专家。
1: 是啊，早发现早防治，既能少打药降成本，还能够保住收成，真正给农户解决了大难题。
0: 没错，这背后离不开光谷实验室的胶体量子点短波红外成像芯片技术的支撑。据了解，这项技术是光谷实验室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也是它首次在农业领域拓展出全新的应用场景。
1: 这项技术落地田间，让我们看到了光谷实验室扎实的科研实力和高效的转化能力。
0: 自2021年2月成立以来，光谷实验室目前已经形成涵盖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研究和前沿探索的完整研发体系。除了胶体量子点短波红外成像芯片技术之外，还拥有超长寿命、颠覆传统存储介质的玻璃多维存储技术、无人机视觉感知系统、硅基光电融合集成芯片等一批重大成果，并孵化出一批光电子企业。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 我是小轩。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
0: 没错，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2: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3: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李中丹：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 每米，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能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2: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华：
5: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1: 哇，听完真的特别自豪啊！以前咱们国内的顶级赛事燃油呢，基本都得靠进口，不仅采购成本居高不下，供应链还随时可能出问题。而现在咱们有了自己的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这些问题啊，可以说都迎刃而解。
0: 一款赛用燃油的突破，折射出的正是中国油品质量整体跨越的大背景，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咱们仅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已经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 没错，2000年，我国全面淘汰含铅汽油，国一排放标准正式实施，首次对。

0: 油品中的苯、烯烃、芳烃等关键污染物含量设定严格限值。此后，我国油品质量进入快速迭代期，以平均 3.5 年一个阶段的步伐持续推进。
1: 回顾一下，2005年实施国二标准，2010年实施国三标准，2014年实施国四标准，2017年全国范围供应国五汽油，2019年提前实施国六 A 标准，2023年全面实施国六 B 标准，一步一个脚印，标准越来越严，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可以说，每一次标准升级都带来了污染物排放的大幅降低，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
1: 油品升级守护的是蓝天，而有些威胁却来自更远的地方。
0: 没错，电网崩溃，卫星损毁，导航失灵，通信瘫痪，这不是科幻灾难，而是地球曾经上演，未来也可能再次发生的真实危机。驱动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太阳风。
1: 5月19号，由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射升空，它将首次给地球磁场拍下完整的 X 射线全景照片，搞明白太阳风究竟是怎样和地球磁场交手的，让精准空间天气预报成为可能。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4: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2: 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4: 发射完之后，这个数据下达之后，我们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0: 原来我们头顶这片看似平静的天空，其实一直都在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攻防战。地球磁层这把天然保护伞，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抵挡着太阳风的冲击，而微笑卫星的升空就是让我们能看清这场攻防战的全貌。
1: 看清这场攻防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空间科学的奋进之路。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经接连发射一批空间科学卫星，在暗物质探测、量子科学研究等领域斩获一系列原创性的科学成果。
0: 而微笑卫星作为我们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是收官之作，标志着我们中国空间科学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从并跑到领跑的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科学走向了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1: 而且探索的脚步不会停下。据了解，未来我国将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瞄准宇宙起源、 空间天气起源、生命起源等重大前沿问题，部署鸿蒙计划、夸父二号、系外地球巡天、增强型 X 射线识别与偏振空间天文台等重要科学卫星计划。
0: 其中夸父二号将对太阳极区开展精准探测，与微笑卫星夸父一号形成互补，持续深化我们对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的研究探索。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车谷大军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5月19号揭牌成立，将围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主导产业，创新推行双向揭牌挂帅模式，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0: 日前，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我国首款甘蓝型油菜 20K 固相基因芯片中心油一号。该芯片可快速筛选优良基因，将育种周期从10年缩短到3年，打破国外近20年的技术垄断。
1: 5月19号，由中国华能研发建设的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
0: 近日，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在北京京港地铁所辖线路正式投入使用。该设备融合线激光与 AI 智能技术，实现梯级运行状态全覆盖、自动化检测与实时动态诊断，单台扶梯全面检测仅需3分钟。
1: 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5月18号消息，逐日工程研究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
0: 日前，在海拔3600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手术室内，骨科手术机器人昆吾稳稳运转。这是全球首创五合一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完成系统升级后首次在拉萨临床应用。当日，两名长期饱受膝关节病困扰的藏族患者在机器人辅助下成功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手术。
1: 5月17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8颗全新遥感卫星在长春出厂，这批卫星覆盖文物保护、地质灾害防治、自然资源管理与监测、数字农业等多个实用领域，这标志着中国商业遥感卫星产业应用版图不断拓宽。
0: 近日，国内首套单颗粒含能材料悬浮燃烧实验装置建成，并顺利通过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结题验收。这意味着我国在含能材料燃烧基础特性和科学问题研究方面具备了安全精准的实验手段。
1: 近日，中山大学团队研制的翼仙三号面对称可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了低空飞行试验。火箭在发射至预定高度以后，完成悬停、机动调整，平稳垂直降落至目标区域。这是国内首枚高效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
0: 美国谷歌公司5月19号宣布推出新一代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全能，首个发布版本为双子座全能闪电，可根据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输入生成视频内容，并支持用户用自然语言完成视频编辑。
1: 好的，以上就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从拖延自律到人际沟通，从情绪管理到成长激励，有趣的心理学效应总能帮我们看清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
0: 心理学并不晦涩高深，而藏在我们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玩转趣味心理学，看清规律，解除困惑。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琼
1: 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湖北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惊喜不断。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特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706-1900，这可是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杨叔、荆州王姨一直在贴，现在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小字儿都更清晰。今天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豪华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快打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

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探寻心灵密码，拥抱幸福生活。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2: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525心理健康节是每年5月25号举办的全国性心理健康主题节日，最早呢起源于大学生群体，后来推广到全国大中学生。
1: 因为525的这个日子的谐音啊，被大家赋予了我爱我的含义，所以说这个日子呢，逐渐成为所有人倡导关爱自我、关注心理健康的日子。网上很多人把这一天称为爱己日，有那么一句非常火的话，就是
3: 爱你老几。
2: 这句话呢，也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感受，把自我关怀放进日常，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守护自身心理健康。心理学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名词，而是贴近生活的实用智慧，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
1: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解读一些神奇的心理学效应，看看他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一起用科学的方法读懂内心，唤醒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内在潜能。
2: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知道的心理学小知识和生活中遇到的心理趣事。
1: 在思维迷宫里解锁行为密码，
2: 从情绪波动中探寻幸福路径，
1: 看不见的心理活动，
2: 摸得着的生活智慧。
3: 长江新动力
1: 带您一起玩转趣味心理学，
2: 照见自我，点亮他人，畅想心理。

0: 让心灵对话，为成长赋能。下面开启我们的心灵之旅。其实啊，一谈到心理学，我马上就想到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效应，很多人都有共鸣的墨菲定律，就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1: 对对对，你说越赶时间吧，就越是遇到红灯。
0: 对
1: 啊，刚洗完车吧，这天就下雨了。排队的时候吧，自己站的那个队一定是最慢的。
0: 这是玄学吗？
1: 还是纯粹的运气差呢？
0: 都有可能。
1: 但是其实都不是。科普号星球档案室告诉我们，这背后啊有着非常严谨的科学原理。
2: 1949年，美国空军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人绑在火箭滑车上，想测试人体能承受多大的冲击。结果呢，传感器全部装反，数据一个没拿到，实验彻底报废。负责安装的工程师叫爱德华·墨菲，他盯着那堆废铁说了一句话，让整个科学界毛骨悚然：如果一件事有可能出错，它就一定会出错，而且专挑最要命的时候发生。这就是墨菲定律的诞生。但科学家后来发现，这不是一句气话，而是人类大脑的出厂缺陷。你的脑子里有一个隐藏程序，会逼着你做出最蠢的选择，而你根本意识不到。泰坦尼克、切尔诺贝利、挑战者号，每一场灾难背后都是这个程序在替人类按下死亡键。这个隐藏程序到底是什么？心理学家发现，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认知缺陷，叫做确认偏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大脑会自动过滤信息，只让你看到你相信的东西，而把相反的证据直接删掉。举个例子，你出门前觉得今天可能下雨，结果真下了，你就会想，我果然有预感。但你不会记得，上个月你也这么想，过10次、9次都是大晴天，那9次你的大脑帮你遗忘了。这就是墨菲定律的第一层真相。你的大脑有个奇怪的毛病，好事自动清零，坏事反复播放，就像手机相册，顺利的日子一划而过，出丑的瞬间却被置顶收藏。久而久之，你回忆里全是翻车名场面，自然觉得老天专门跟你过不去。但这只是开始。墨菲定律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它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你越怕什么，你的身体就越会帮你把它变成现实。来，跟我做个测试，接下来10秒钟你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许想。一只穿粉色裙子的猪，怎么样，脑子里是不是全是那只该死的粉猪？这就是

0: 心理暗示的威力。你越是默念，千万别搞砸，大脑就越是把搞砸两个字刻进 CPU。 你以为自己在防守，其实是在给失败画靶心。所以关键时刻紧张的人更容易失误，考试前越焦虑的人更容易忘词，越怕社恐的人说话越结巴。这就是墨菲定律的第二层真相，负面预期会改变你的行为模式，让你亲手把担心的事情变成现实。心理学把这叫做自证预言。还有更可怕的，墨菲定律的第三层是数学层面的必然性，这才是它真正被科学界认可的原因。假设一件坏事发生的概率只有1%，微乎其微，对吧？但如果你重复做100次，至少发生一次的概率是多少？答案是63%。如果做500次呢？99.3%，几乎是必然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空难、海难、核泄漏，最终都发生了。每一次人类说不可能的时候，墨菲定律就在旁边冷笑，因为它的本质是只要有出错的可能，给足够的时间和次数，它就一定会出错。这不是诅咒，这是概率论的铁律。既然墨菲定律无法避免，我们能做什么？答案是改变思维方式。第一，放弃侥幸心理。很多人出事前都在想，应该不会那么巧吧，就这一次没关系的。你手机屏幕为什么碎的？你的 U 盘数据为什么丢的？都是侥幸心理害的。第二，专注于正确，而不是害怕错误。运动员比赛时，教练从来不说不要摔倒，而是说保持节奏，注意重心。因为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身体就会朝那个方向走。盯着正确答案全力冲刺，永远比同时躲避100个错误选项更高效。第三，做好 Plan B。 墨菲定律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焦虑，而是行动。手机总在关键时刻黑屏，那就养成出门前充满电的习惯。怕堵车迟到，那就提前1小时出门。担心文件丢失，那就多备份几个地方。真正聪明的人不是运气好，而是早就想到了最坏的情况，并且做好了准备。
1: 这就是墨菲定律的真相。它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它的存在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人类并没有那么聪明，世界也没有那么可控，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如承认自己的局限，然后用最充分的准备去迎接那些注定会来的挑战。
2: 当年美国那个实验失败以后啊，团队就把墨菲的话当成了信条，每次实验前都会反复检查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环节。后来呢，成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减速测试，承受了46G的冲击力而毫发无损，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所以墨菲定律从来就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它更像一面照妖镜，专门照出我们骨子里的傲慢和侥幸。把它当回事的人往往能躲过灾难，而嘲笑它的人最后却成了它的注脚。
2: 所以下次当你觉得自己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请记住，会出错的事儿终将出错，而真正的高手早就做好了准备。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墨菲定律让人感觉到生活总爱唱反调。既然担心坏事发生的负面预期会成真，那如果我们反过来想，换成相信好事会发生，会怎么样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心理暗示不一定只有悲观的预言，也有乐观的魔法。运气啊，还有这样一种打开方式，你真心觉得某个同事能搞定一个大项目，结果他真就超常发挥。你打心眼里相信孩子这次考试能进步，他果然就考得不错。
1: 确实是这样，你往好处想，事情就更容易往好处走。你对他人的信任和期待真的是能变成一股神奇的力量，把对方变得更优秀。这些不是巧合，心理学上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
2: 国王皮格马利翁用象牙雕刻出一位美丽的少女，结果呀，他爱上了这个作品，每天虔诚祈祷让她成为真人。最终爱神被他感动，赋予雕像生命，国王梦想成真。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受到这个神话的启发，做了一个震撼学界的实验。他在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一些普通的学生，告诉老师，这些孩子是潜力股，未来可期。8个月以后呢，奇迹发生了。
1: 奇迹发生了。

0: 那些被随机选中的孩子，智商测试分数真的是飙升，老师对他们的评价也更好了。但其实真相是，因为对这群孩子抱有更高的期待，所以说老师不自觉地给了他们更多的微笑、鼓励和耐心。
1: 而孩子们接收到这种积极的信号，也真的相信自己很优秀，从而迸发出了潜能。来听抖音博主《人间指南》的解读。
2: 先问大家三个扎心的问题，有没有人小时候被说你不适合数学，结果真的就再也学不好数学？有没有职场新人被领导说不堪大用，从此做事畏手畏脚？有没有夫妻吵架时骂你永远也改不了，结果对方真的破罐子破摔？他人对你的期待会像无形的模具，慢慢把你浇筑成对应的形状。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当外界不断传递你不行的信号，大脑会慢慢接受这种设定，主动放弃反抗。数据显示，长期被负面评价的孩子，海马体体积会缩小，学习效率下降37%。孩子最终长成你嘴里的样子，不是偶然，而是一场场埋下伏笔的自我实现预言。正确做法是，把期待具象化，用未来完成时表达。比如孩子赖床，别说你怎么这么懒，换成妈妈相信你明天能自己定闹钟，像个小闹钟一样准时起床。孩子数学考砸，不说你就是不认真，而是你上次应用题思路特别清晰，要是多检查计算步骤，下次肯定能突破80分。当你需要激励下属和同事时，记住三明治法则，期待加具体行为加未来愿景。比如下属方案有瑕疵，不说写得太烂，而是你调研的数据很扎实，如果能补充竞品分析，这个方案能成为行业报告的范本。这种有细节的期待比空洞的你很棒更有力量，因为对方清楚地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聪明的伴侣会把抱怨转化为期待，不说你从不做家务，而是要是你能每周三洗碗，我就能多出时间陪孩子读绘本，那个时光一定很温馨。不说你记性太差，而是你上次记住我喜欢的拿铁口味，让我觉得特别被放在心上，要是以后在重要的日子里也能记着，我会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心理学实验证明，当伴侣用我期待你因为的句式沟通时，对方的接受度提升65%。皮格马利翁效应的核心是真诚的信念，只有当你的语言、表情、行动都传递一致的期待时，对方才能接收到完整的信号。就像《放牛班的春天》里，马修老师用信任的眼神和耐心的倾听，让问题少年们相信自己能唱出天籁，这才是期待的真正力量。
0: 他人的正向期待会让人不自觉地朝着期待的方向去成长，最终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是相信的力量。要做自己和所爱之人的皮格马利翁，让每个生命的种子都朝着被灌溉的方向生长，触发更温暖、更神奇的心理力量。
1: 啊，回忆一下啊，最近您给自己、给孩子、伴侣、同事的评价，是在种下希望的种子呢，还是在播撒失望的杂草呢？试着把否定换成我相信你可以，用相信代替怀疑，用正向积极代替焦虑，然后一起见证期待成真，遇见更好的自己与彼此。
0: 好的，说到这儿，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吧。网友一朵花说，墨菲定律终于懂了，以后不焦虑，提前做好准备。网友海绵宝宝说，以后要多给自己和家人正向鼓励，也希望我的领导能够听到这期节目。网友皮卡本卡说，今天的节目很重要，也很治愈，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1: 是的，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改善沟通，治愈内心和他人。好的，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有趣又有用的心理学效应。
0: 在思维迷宫里解锁行为密码，
1: 从情绪波动中探寻幸福路径，
0: 看不见的心理活动，
1: 摸得着的生活智慧，
0: 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玩转趣味心理学，
1: 照见自我，点亮他人，畅享心灵。

0: 聆听科学声音，拥抱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 我是小轩，继续我们的心灵之旅，说说趣味心理学。前不久啊，一位杭州妈妈的吐槽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她呢，为了奖励儿子考试取得进步，就同意他假期写完作业可以玩一小时手机。第一天儿子还挺守规矩，但从第二天起，儿子一醒来就要刷视频打游戏，叫他出门活动也提不起兴趣，出去旅游心不在焉，没有精神。这妈妈说了儿子两句吧，结果啊，原本乖巧懂事的他突然情绪失控，质问那为什么其他同学都能玩，他就不能？把整个家庭啊都笼罩在乌烟瘴气之中。
0: 可能类似的事情正在很多家庭上演着。其实我很想告诉这位家长哦，他的奖励并不能培养孩子的成长力，而是在给他喂多巴胺。当外部激励与小孩贪玩相碰撞的时候，孩子的多巴胺阈值增长，父母原本善意的举动可能会被扭曲，违背初衷。
1: 这里面呢，藏着一个心理学名词——德西效应。核心观点是，适度的奖励有利于巩固内在动机，但不合适的奖励反而可能降低个体对事情本身的兴趣，让人失去原本做这件事的热情。来听抖音博主李李老师育儿是怎么说的。
2: 平时我们让孩子玩游戏、吃零食、带他出去旅游，这些都会让孩子的大脑迅速分泌多巴胺，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但多巴胺这颗看似甜美的糖，才是真正摧毁孩子学习动力的糖衣炮弹。当孩子习惯了这种高刺激、快反馈的快乐时，就会对学习、阅读这类低刺激的回报失去耐心，再也提不起兴趣。当家长用写完作业就能玩游戏来奖励孩子，正好踩中了多巴胺的雷区，表面是在激励，实则是在暗示孩子学习等于痛苦，游戏等于补偿。你听说过德西效应吗？一个喜欢安静的老人独自住在森林附近，突然有一天，一群吵闹的孩子来到了这里，整日在他门前打闹。老人将孩子们召集到一起，说自己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承诺他们每来一次都会奖励给每人一块钱。但过了几天，老人把给一块变成了给五毛，又过了几天，老人连五毛都不给了。后来这群孩子因为拿不到奖励，渐渐的不再出现了。这事件反映了激励引发的反效果。想明白这一点，再来看看该怎么恢复孩子的灵气，让孩子从心里做到自律。第一步，你要用80%的精力去发现娃身上的优点，用20%的表扬和鼓励他。孩子往往是先有了学习的兴趣，主动性才会跟着来。如果你每天像个监工一样盯着孩子，给他设置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孩子没考好就把奖励取消，把手机没收，要不了多久孩子的能量就会消耗殆尽。要知道，每个孩子都是潜力股，与其逼他在短板上死磕，不如把孩子的闪光点无限放大。第二步，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要是我们整天喊孩子熔断，自己却手机不离手，孩子能信服吗？第三步，激活成就感。学习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成绩却上不去，孩子就无法相信努力能让事情变好。你越是催他努力，他越是抵触。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培养他的信心。你一定要用一种方法让孩子学习有打游戏那种必赢的心态，把学习的内容转化为游戏阶梯式闯关，每完成一项打卡获得积分，达到等级可以随机兑换奖励。坚持一段时间，孩子就会像打游戏一样上瘾，极大的提高孩子掌握结果的信心。但千万不要用物质奖励孩子，这会让孩子越来越依赖外驱。想要收获一个主动自觉的孩子，精神奖励比物质奖励更有效。
0: 从理论层面来讲，人们从事一项活动通常有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呢，一般源于活动本身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而外在动机一般来自外部的奖励或者是压力。当外在奖励介入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将行为的原因更多的归结于外部奖励，从而忽视了内在的兴趣和动力。
1: 比如开始的时候啊，孩子可能会为了奖励而努力学习，但是久而久之呢，孩子可能会只盯着奖励，一旦没有奖励，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再比如说，公司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设置了高额奖金，员工可能会为了奖金而拼命工作，但是当奖金减少或者没有的时候，工作热情就迅速消退。
0: 所以德西效应告诉我们说，要合理的利用奖励机制，对于本身就有内在兴趣的活动，不要轻易的用物质奖励去破坏掉。 如果说要给予奖励，也应该以精神奖励为主，比如说表扬啊、认可啊等等。
1: 嗯，而对于缺乏内在动力的活动，可以适当的给予物质奖励，但也要逐渐引导人们发现活动本身的乐趣。总之，要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内在动力，多关注活动本身带来。

0: 寸步难行。比如说，明明想学习，却迟迟打不开书本，而想运动呢，却总迈不出家门，想完成工作吧，却对着屏幕发呆半小时，心里边什么都明白，可行动就是跟不上。
1: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拖延症吗？我就有啊。
0: 我也有，而且我知道很多人都有拖延症。能不能解决呢？还是有办法的。
1: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拖延症的天生克星——滑梯效应。来听科普博主认知解剖是怎么说的。
2: 你有没有发现，越重要的事，我们越爱揣着不动，明明知道早做完早解脱，却偏要熬到最后一刻才手忙脚乱。今天要给你一个秒杀拖延的秘诀，滑梯效应。什么是滑梯效应？就像站在滑梯顶端时，最难的永远是往下坐的那一秒，可一旦屁股沾到滑梯，剩下的路根本不用费劲儿，身体会带着你一路溜到底。这背后藏着大脑的小秘密，人类天生讨厌开始，但一旦进入状态，维持行动反而比停下来更容易。心理学家说，这是惯性定律在行为里的显形。更妙的是，行动起来时，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这玩意儿像块小糖，推着你想继续往下尝，不知不觉就成了正向循环。可为啥多数人都卡在了第一步？因为我们总把开始想得太隆重，要写方案就先琢磨必须完美，要做事就先规划必须详尽，甚至要等状态巅峰才肯动手。错了，这些念头全是拖延症派来的卧底。健身时不纠结年卡，换好衣服直接下楼，学新技能时不挑完美课程，点开第一课就往下学。滑梯效应为啥这么狠？因为它绕开了大脑最大的坑，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总哄着我们等万事俱备再开始，可真相是万事俱备永远是句空话。与其等东风，不如先让自己动起来。微小的开始藏着撬动大改变的杠杆。想写小说，别惦记传世之作，先写一个段落。想学英语，别列百天计划，先背一个单词。想收拾房间，别想着大扫除，先清一个抽屉。但记住，滑梯效应有个前提，你得真的迈出脚，而不是在脑子里演准备戏。很多人以为查资料列清单是行动，其实是拖延换了件马甲。真正的开始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最简单的第一步砸进现实里。别问自己准备好了吗，永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刻。该问的是，现在这一刻我能做的最小一步是什么，然后马上去做。人懒归懒，但惯性更犟，动起来之后往前走比停下来容易多了。就像健身教练说的，最难的不是练完，是走进健身房。作家说的，最难的不是写完，是写下第一句。从今天起，别跟拖延硬刚，用滑梯效应四两拨千斤。记住，开始永远比完美值钱，行动永远比计划有劲儿。
0: 帮我们轻松跨出第一步，顺势把事情做完，这就是滑梯效应。不需要万事俱备才开始，而是先开始才能够慢慢准备好。一旦动起来，剩下的路比你想的要顺太多。真正的人生从不等完美时机，它就藏在我们迈开的每一个第一步里。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呀，我们聊到了一些著名的心理实验和有趣的心理学名词，希望能让大家看到心理学的多元与奇妙，多了解一些实用的心理学工具，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自己，对待生活。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网友太阳妈妈说，德西效应提醒了我以后少用物质奖励，多给孩子精神鼓励。网友不喝可乐说，哎，今天节目好过瘾呢，还没听够呢。网友大馒头说，从今儿起用滑梯效应告别拖延。
1: 对，心理学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理解他人，改善生活的金钥匙。愿今天的心灵奇妙之旅能为您的生活带去一些启发与光亮，拥抱更从容、更温暖、更智慧的人生。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甜甜。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问界 M7 新车开了12天就趴窝，车主求助还遭到威胁。奔驰的新车才开了3个多月，故障提示需要加注1升机油。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两大汽车集团将会组成新合资公司。随后关注高端新车集体标配，智能底盘凭什么成为了车企必争的高地。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河南电视台今日报道，河南郑州的杨女士说啊，她出于对问界的智驾系统的信任，特意专门还等了1个多月，在4月28号的时候花32万6千8买了一辆新款的问界 M7。 可是没想到新车刚开了12天，她就接到电话说后台接到了报警，称车辆有故障，到店检测结果显示车辆的增程器和动力系统有问题。一起来了解。
2: 买个新车开几天，你让我在路上停着，车也不要了，我们不给你们玩了，好吧？1分钱不少给我退回来。
3: 问界这么大的牌子，我们当时就一直相中它的这个智驾系统，所以其他牌子都没有考虑，特意等着这个新款 M7 出来，等了1个月，最后拿到这个车，没想到最后出现这个问题。
2: 我几十万块钱买一台车，还没开几天，让我换机器油，机器油啥？3电故障，
3: 电用到20%的时候，就直接停到那儿了，不管我开的是多少速度，立马车就停到那儿了，根本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不仅后悔，而且真的现在挺憎恨他们这个车商的。
2: 你想要买个西瓜哈，我坏了，人家还免费给换了，几十万块钱买台车，在家等了10几天不给我处理，完全无法接受。
4: 我买来就是一个增程车，你增程器无法启动，我们这买这个车的意义就没有了。
3: 你看我这车这么新，我是4月28号中午在这里买的问界新款的 M7， 花了32万6千8。5月11号早上8点多接到他们电话的时候，我当时是震惊的，说后台报警了，然后需要过来维修。我就说这个是什么问题，我说能不能我开到郑州那个家的时候，离你们这个 4S 店就10几分钟，你过来给我们，就是你过来单独取一下车，你们售后。他说你开1个多小时没啥问题，我们开这10几分钟，我们的售后人员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他最后是拖车了。
4: 现在等于说 4S 店对我们的结果就是一个进行一个大修，我们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
5: 这辆车从到店，我们中间一直和杨女士包括家人一直在积极的对接，一直在协调，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刚才那经理跟我说，就是说如果你去这样找媒体的话，就是说可能你要换车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帮你了，我们就不管了。所以我说那你们随便吧，完全就是威胁嘛。
3: 我怕什么？你怕什么？现在解决问题了，你害怕了？都是我去主动要求他，去问他我这个车检查到哪个地步了，一天打个10几个电话，他才给我回复的。我的车从上星期一放到这儿，已经是7天左右的时间了，他们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耗着我。
6: 这个车目前是准备怎么解决呢？咱这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方案？
5: 详细的东西我来跟您说，可以吧？
3: 就是他和王丽丽这两个人一直在给我对接，推卸责任有什么意义？
6: 杨女士跟我们说，她的车辆来到4S店之后，检测结果是增程器和动力模块有问题。我
5: 首先
6: 询问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的？有问题？
5: 我们可以进行回答，没问题，没有说不回答。我中间我们也一直在和用户在对接，只不过是现在的具体方案没有谈妥。
3: 我看到维修工单上也有明确的表示出来 ，IGBT 和 GCU 增程和动力系统无法启动。
7: 这我们再看看数据了，调取后台数据，还是说是芯片的问题？现在是
6: 啊，
7: 然后我们得看数据，没有证据佐证不行。
6: 咱这边有没有这个车辆检测报告？
5: 我们正在对接。
6: 他们这边说现在是芯片的问题，你们这边接受吗？
3: 不接受，我的诉求就是换新车或者退车。
5: 这个后续会有专人来跟您对接，好吧？
7: 咱这边也是咱国内知名品牌。都为了双方友好呗，怎么着？跟咱协商一样，怎么咱给这我看几天能协商好，那几天把这个事给他解决掉，
5: 可以，
7: 好不好？
5: 可以。
7: 这个换上东西，这个价位是，
5: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我们店也没换过。
3: 他说可以给你延期质保1年，但是这个也是欺诈 消费者的行为。那延期质保一年有啥意义？
8: 您这个问题我会第一时间进行的上报，然后有专人去处理，回答您的问题。
9: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家用汽车产品自开具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因质量问题出现制动系统失效的，消费者可以要求换车或者退车，销售者应当负责，经销商的抗辩权无效。
6: 那现在杨女士跟问界的售后经理啊，目前是正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师的协调下进行协商。
5: 他跟增程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因为这个芯片问题模块导致这个增程器无法启动，
6: 就是检测过了确认是芯片的问题。
5: 对，是目前确实没有办法去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维修完毕以后我们也给杨女士做出相关的一些关怀吧。
2: 现在立马退车，我们不玩了，我们开过很多车的，没有像你们这一家的一直在推，
7: 别吵别闹，咱好好做调节调节，咱做那又不到位了，付不到位了，该向咱的顾客赔礼道歉，咱
5: 可以
7: 该完善咱的完善咱的就行，好不好？
5: 可以没问题。
7: 以你这个能给最大的这个力度之后，再向公司申请，或者说找恁总那老板再申请，
5: 可以
7: 再跟人家沟通，
5: 可以，
7: 中不中？
5: 可以，没问题。我先给公司来进行反馈一下，
3: 如果后续不行的话，我进行起诉。
6: 人家说了2天之内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
3: 对，好。
6: 行，那咱就看一下他到时候会给您一个怎样的回复。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咱就该起诉，好不好？
3: 好的。
0: 根据了解啊，目前呢双方已经协商一致了，售后对车辆维修之后呢，再给杨女士一定的补偿。这个案例其实让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芯片导致的动力系统失效，它到底符不符合三包退换的条件？答案是比较消极的啊。现行的汽车三包规定没有明确的把芯片等等智能化的配置列入到退换车的直接理由，因为芯片问题导致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时候才满足相关的这个条件。比如说芯片问题导致的动力系统失效，那么消费者才可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退换车。根据三包当中的规定，如果车辆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而且累计经过2次修理之后仍然没有排除故障或者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消费者有权选择更换或者退货。动力系统失效就属于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也就意味着仅仅是一次失效依旧没法直接退换车。汽车是属于耐用商品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3条，自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的，由经营者承担该瑕疵不存在或者不是其产品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对于杨女士的这个案例来说呢，举证责任是十分清晰的，这一点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依旧无法达到退换车的条件。大家需要了解一个细节啊，就是现行三包的规定主要是覆盖的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这些传统的核心部件，像智能驾驶芯片啊、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智能化的配置暂时都没有纳入其中，被明确的约束。汽车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芯片相关的核心功能也越来越多受到影响，法规还是要与时俱进才行。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够关注到芯片和智能软件对于智能汽车的重要性，并且给予更多的科学关注和制度保障。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投诉啊。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的王女士今年初在济南买了一辆奔驰的 GLA， 三个月左右呢就爆出了发动机故障灯。自那以后啊，王女士的车就一直在 4S 店维修，王女士始终都没有提到车。王女士在和 4S 店沟通的时候呢， 4S 店也始终坚持说到目前为止啊，只做了检测还没有做维修。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个修车的问题会拖这么久呢？一起来了解。
1: 行驶到5000公里左右，首保都没到，然后提示我加注一升机油，我就很奇怪，我就疑惑是不是出厂的时候机油缺失呢，还是发动机存在问题呢？我就送到店里去维修，对，4月27号送到店里，然后他加了机油之后没有解决问题，又说要更换油气分离器，我说行，那就留店维修吧。29号的时候，那个售后联系我说可以取车，下午6点取车，然后说要把给我把首保一起做了，我想肯定保养都做了，那车肯定修好了，结果到店之后又告诉我要拆检发动机，说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的情况。
2: 汪女士这辆奔驰轿车是今年1月8号在济南万邦之星奔驰 4S 店购买的，行驶到5000公里110天的时候，仪表盘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提醒，
3: 也就是说它没有排查出故障原因。
1: 对，也就是说它前面的这些工作做的就压根没确定好问题出现在哪里，就说要拆了之后才能找原因，一步步去找，但现在初步怀疑是气门油封，但不确定。
3: 现在你清楚的是它给你做过什么检测，换过什么件了？
1: 加注了机油，换了油气分离器，做了 ABO， 它的维修工单是这样的。
3: 有没有说问过身边有同款车的朋友网友啊，或者上网查过资料，他们有出现这种类似情况吗？
1: 没有，这种情况很少，基本大家就是加注机油之后就解决问题了。
2: 王女士表示，在加注机油、更换油气分离器后，车辆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1: 他们就说必须要拆检才能确定问题点，再一步步去排查。一般大家都是在保养的时候才会加注机油，并不会是说首保都没到就缺机油，缺一升，而且它不是缺的很少，它缺一升。所以我就怀疑这车是不是本身质量就存在问题，毕竟如果是小问题不需要拆检发动机，甚至拆3天。
3: 那你现在对于这个事儿诉求想法是什么？
1: 就是把车退掉，因为这个发动机存在问题是已知的事实了，不然它不需要拆检，对吧？
3: 你给他们提过吗？
1: 我提过，但他们就是一直拒绝，然后也不积极沟通。
2: 猫女士说，5月8号她曾来 4S 店看过车，工作人员的反应让她心里没底。
1: 我5月8号过来看车，然后我看车上仪表盘已经消掉故障码了，我说要不我把车提走，但 4S 店那边就比较抗拒，然后在维修工单上写着建议留厂继续维修，如果离店的话责任让我自己承担，就不让我提车。就很奇怪，因为我把车送到店里，我全车也没有接触过我的车辆，我也在怀疑是不是他们在试车的过程中造成了车辆的损坏呢。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王女士她车，
4: 你稍等一下，我们有专门的那个就说那个媒体公关的一下。
5: 这个出现这个仪表机能情况，我们客户第一时间就反映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检测。前期我们对于车辆机油，包括一些软件进行检查，包括一些有可能潜在的一些隐患都进行排除。检查完之后呢，可能目前检测结果可能需要进一步拆检，确认一下哪个故障点。
3: 咱们是已经给他换过了一个零件了。
5: 前期的检查会有进行零部件的替换测试，然后目前检查完之后，可能一些数据并不达标，所以按照相关的技术标准，我们也会进行进一步检测。
2: 奔驰 4S 店的工作人员表示，王女士的车辆目前还在检测阶段，尚未明确故障点，因此需要车主授权进行下一步检测。
5: 目前发动机可能一些相关部件，像外部的饰板啊，一些小的饰板类事件，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如果牵扯到核心部件的话，我们要和客户进行沟通。但目前几千点是卡在客户可能暂时不同意进行拆检，我们还希望客户得到客户授权，我们进行进一步检测，然后检测之后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维修方案，那给了客户。
1: 你前期已经维修了2次，从加注机油到更换部件，也就是说到现在从漏机油又到烧机油，问题到底在哪你们也确定不出。
5: 我打断一下，就是目前车辆一直从您保修那一刻开始，车辆一直在店进行检测，一直在店进行检测，包括我刚刚提到了一些替换性配件，包括一些进行检测手段，都一些技术方面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我们对于车辆的检测是有一定标准的。
1: 如果发动机没有问题，为什么需要拆检？
2: 车主王女士质疑， 车辆如果没问题，何必大费周章拆检发动机呢？
3: 同款车型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烧机油的？
5: 目前就我们店情况来言，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
3: 这是唯一一例。
5: 之所以出现的情况，不管这样出现过或没出现过，我们的维修方案、维修措施都会一样。
3: 现在只是提车了3个多月就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开到了5400公里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是不是存在了它这个发动机本身有问题啊？
5: 现在这样，目前从车辆出厂角来说，并没有发现问题，而且相关检测合格证都是非常完备的。
3: 它现在连首保的公里数都没到，就出现了需要加一升机油的情况，这个正常吗？
5: 仪表提醒，只是一个提前的提醒。车辆的数据是有波动误差。
2: 王女士就想知道故障点在哪儿，故障原因是什么，但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进一步拆检。面对车辆究竟有无问题的质疑，工作人员也只是回复存在数据波动。
5: 现在
3: 目前
5: 这个结果也是一样的，
3: 肯定存在，不然咱也不会想后期去处理检测，对吧？
5: 没错。
3: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机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
5: 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检测，
3: 需要进行一个拆检维修，那就证明它就是存在问题，所以咱不用花赶花来回绕。
5: 为了消除客户长期的顾虑，我们的建议是
3: 他现在车有没有问题，就这一个问题，
5: 为了消除客户顾虑，我们需要进行检测。
3: 那他现在能提车吗？
5: 目前我们检测完之后数据是有波动的。
3: 什么波动？那不还是说他车有问题吗？
5: 是这样的，
3: 咱不用拿这个专业术语去跟我们跟消费者说，咱就大白话说车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咱不会去拆检，对不对？
5: 那客户这边有什么诉求？
6: 我要退车，我就一个诉求，退车。你们 4S 店今后有任何的什么保养接洽，我不要了，我就要求把这车退掉，不想和你们济南万邦之星有任何的以后的对接。
3: 他的这个诉求，咱有跟相关厂商那边去，或者跟咱公司上级部门去反馈吗？
5: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先对车辆的故障点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出一个检测方案，对于维修和处理，包括客户提到退车换车，如果符合相关标准的话，我们也会帮助客户进行咨询。现在目前主要卡在这个客户不同意进行拆检完之后出了故障点之后，至于退车换车修车怎么放，我们会再沟通。
2: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车主王女士提出的退换车或其他诉求可以上报厂商沟通，但按照公司规定需要先对车辆发动机拆检，找出故障原因。对于 4S 店的态度，车主王女士气愤不已。沟通期间突感身体不适，随即被家人送医治疗，留下车主父亲继续沟通。
7: 机油等量的时候怀疑是机油问题，把机油全换了，换了以后还出现缺机油，又怀疑漏机油，把机油缝也换了，换了以后开的还是燃烧机，还是烧机油，一看是发动机燃烧机油，才最后确定了。我修理我说到底是漏机油还是燃烧机油，他说燃烧机油，而且燃烧的非常迅速。那还有什么解释吗？这个发动机油严重问题了。至于你们车间做实验与我们消费者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假如说你要是出了磨合器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理解，没磨合器都没出，你就严重的燃烧机油，这是发动机内脏问题了。
5: 我们会和厂家进行沟通支持，但是前提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部分拆检，拿出相关数据来给他们做反馈。对于车辆没有一些相关数据检测的前提下，可能报也只能是表达客户的意愿，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我们要拿出相应的数据来给到产业部门进行判断，符合相关标准说退车换车，包括您刚说的保养三年保，我们都可以帮您沟通和申请。前期我们需要拿一部分车辆数据听给产业部门回复。我们非常尊重客户选择，非常尊重客户。如果客户不授权的话，我们会按照客户意愿，如果车辆需要开走或需要把它放这儿，都尊重您选择。但目前的情况，我们建议是进行检测，从根本上把它们解决掉。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检测啊，需要检测。那真的需要检测吗？显然啊，这家店的工作人员是在用流程跟消费者打太极。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结论啊，检测还是不检测，对于协商解决方案这件事本身来说没有任何帮助。这家店摆明就是在利用所谓的厂家规定逼迫消费者妥协，这是厂家和 4S 店惯用的手法。为什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检测这件事跟退换车无关呢？因为从现状来看，检不检测结论都已经摆在面前了，根本退换不了。三包当中的退换条件当中没有任何一条是可以对应上王女士这辆车目前的情况的，主要零部件需要更换两次，仍然没有解决故障才能退换，累计修理次数要超过4次，累计修理时间要超过30天。这几个关键问题 4S 店心知肚明，而且刻意在回避另外一个关键概念维修。有关累计修理时长的计算，按照三包当中的解释，单次修理时间是指的自消费者和修理者 确定修理之时至完成修理之时以小时计算，每满24小时为一日，余下时间不足24小时的以一日计。累计修理时间指的是单次修理时间累加之和，其中车辆等待配件的时间应当计入维修时间。但是消费者自身原因延误的拖车取车啊，定制特殊零部件运输的时间啊，以及外出救援路途时间都是不计入其中的。 4S 店很准确地把握了对自己有利的表达方式。目前没有检修啊，是因为车主不授权，所以这期间等待的时间是不会计入到累计时间的。目前是在检测并不是维修，所以这个期间所有的维修都是 测试不是维修，也就是说不能够多次计算维修次数。要不怎么说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这家店的工作人员精准地把握了所有痛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消费者身上。看似啊，他是在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其实压根就没有给消费者留任何选择的空间。回到王女士这件事本身，我们来做理性分析啊。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目前这辆车确实还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条件，理智的做法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去跟 4S 店协商处理方案。目前呢，因为新车故障带来两方面问题，一个是车辆的质量缺陷带来的消费恐惧，这是需要 4S 店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打消消费者顾虑的。第二，是因为车辆的故障给消费者带来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经销商应当要赔偿。围绕这两点去做协商，商量处理方案，再达成拆修的共识，相对更具有可行性。
8: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四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跟汽车有关的行业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陆地有？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近期的行业热点消息。今天要聊一聊的是关于两大汽车集团要组建新合资公司的事儿。5月20号，东风汽车和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会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以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的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根据此前市场消息称，东风汽车将持有合资公司 49% 股权，而 Stellantis 持股 51% 主导运营。合资公司还计划利用 Stellantis 在欧洲的闲置产能，评估将部分东风新能源车型放到法国雷恩工厂生产，以满足欧洲本地化制造法规要求，规避关税壁垒，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从 Stellantis 的角度来看，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即拥有标致、雪铁龙、 Jeep、玛莎拉蒂等众多知名品牌，在欧洲拥有超10000家经销商网络和成熟的售后体系，但在电动化转型进程中步伐偏慢，急需借助中国车企的新能源技术实现突破。而东风在三电系统、800伏高压平台、智能座舱等领域的深厚积累，正是其破解转型困境的关键。与此同时， Stellantis 全球拥有超150家工厂，其中30余家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与东风合作可有效盘活欧洲闲置产能，实现降本增效。对于东风汽车而言，此次合作是其践行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快全球化布局的

0: 重要一步。近年来，东风汽车在新能源领域持续发力，而蓝图作为其高端智慧电动品牌，早已开启出海探索，目前已推出蓝图 Free、 蓝图梦想家、蓝图之音全球版等车型。其中蓝图之音全球版已通过欧盟整车形式认证，在挪威、瑞典等国实现发售，具备进军欧洲高端市场的基础。此次借助 Stellantis 的欧洲渠道优势，蓝图无需投入巨额资金自建渠道，可快速实现本地化落地，同时依托合资公司的本地化制造与研发，进一步适配欧洲市场的用户需求，打破中国车企仅靠低价出海的刻板印象。
1: 当然啊，这一次签署的仅仅是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合资公司的最终落地呢，还要完成正式的协议签署以及相关的审批流程之后才能够确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欧洲合资备忘录的签署，距离双方5月15号在武汉的战略合作签约仅仅只过去了5天。5月15号，东风汽车、斯特兰蒂斯联合湖北、武汉国资平台等等6方宣布总投资超过80亿元升级神龙汽车，计划2027年起在武汉工厂量产全新标致吉普新能源车型，供应中国以及全球市场。短短一周内的2次重磅签约，就形成了中国造全球销、欧洲造本地销的双向格局，构建起了研发在武汉、制造在湖北、网络在全球的产业生态，实现了中外车企合作的深度协同。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3: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聊一聊智能底盘。当方程豹的豹8的云辇 P Ultra 用坦克同源技术实现了单轮爆胎仍然能够稳定行驶24小时，当理想的 L9 Levis 取消了传统的防侧倾，让2.8吨的车身过弯就好像贴地飞行，当未来的 ES9 天行底盘让5.3米的旗舰 SUV 拥有紧凑车的灵活，2026年国产豪华车市场正迎来一场底盘革命。从侧倾控制到极小的转弯半径，从主动悬架到全线控技术，智能底盘已经取代了单纯的加速性能，成为了高端新能源车型的核心战场。这场竞赛绝非配置堆砌，而是中国车企突破豪华车机机械底蕴壁垒，争夺全球市场话语权的战略选择。理想曾经直接说过一句话啊，说中国汽车在上半身已经实现领先，也就是指的智能和电动，但是下半身，也就是底盘还有机械素质，仍然存在代差。这一判断精准地戳中了国产豪华车长期以来的痛点，即便是配置已经拉满了，开起来总是少了些豪华品牌的底盘的质感，松散，侧倾大，舒适性和操控难以兼顾，成为了高端化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传统豪华品牌比如保时捷、宝马拥有百年底盘调教积淀，这种机械内力难以短期复刻。面对这道高墙，中国车企没有选择正面硬刚，而是另辟蹊径，用智能招式重构底盘定义，把悬架、转向、制动等等机械系统的原本的这些素质和 AI 算法、多模态传感器、高压电气架构深度融合，创造出了传统底盘没有办法实现的功能边界。比如说云辇 P Ultra 的颠覆性就在于彻底的抛弃了传统的弹簧，采用的是无簧双筒油气弹簧技术，实现了悬架高低和软硬的毫秒级的独立调节，单轮举升力达到9吨，让硬派越野既能够征服炮弹坑，又能够在城市道路提供百万级的舒适体验。 而理想 L9 的 Livius 的800伏全自动悬架

0: 是取消了机械防倾防侧倾，通过四轮独立控制，让 2.8 吨的全尺寸的 SUV 在120公里每小时的紧急变线的时候，车身的侧倾能够控制在3度以内，彻底的告别开船的感觉。这场技术转向背后是供应链的全面崛起，拓普集团、孔辉科技等等这些国内的供应商在空气悬挂、可变阻尼减震器领域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 88%， EMB 线控制动领域也实现了 100% 的国产化，成本较传统方案降低 30%。 当高级执行器的成本被打到了20万级的车型都能够承受的范围，智能底盘的普及从技术可行性就变成了商业必然性。智能底盘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把汽车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了智能移动空间，实现了三大维度的体验跃迁。哪三大维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首先是极致舒适性的重构，传统底盘只能被动吸收路面冲击，而智能底盘通过主动预瞄与实时调节，让过坑如履平地成为现实。未来 ES9 天航底盘的电液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响应速度达40赫兹，精准覆盖4至8赫兹人体敏感振动区间，滤震效率提升 50%。 六层香槟塔在激烈驾驶中稳如磐石。遵借 S800 图灵龙航平台的时空推理，悬架网络能通过 AI 预判前方路况，提前调整阻尼系数，实现过弯零侧倾、刹车不点头的魔毯效果。其次是操控极限的突破，理想 L9 Levis 的全线控底盘取消了方向盘与车轮间的机械硬连接，配合正负12度后轮转向，让 5.2 米长的 SUV 实现 5.4 米转弯半径，窄路掉头不再考验驾驶技术。方程豹云辇 P-Ultra 在极限越野时可一键抬升车身至310毫米离地间隙，单轮独立抬升300毫米，即使三轮悬空也能以15千米每小时时速连续行驶24小时，彻底解决硬派越野的通过性痛点。更重要的是安全边界的拓展，智能底盘通过 VMC 整车运动控制平台统筹转向、制动、悬架、电驱等所有执行部件，不再是简单传递指令，而是根据实时路况和驾驶意图进行全局优化。遵借 S800 的智能协同防滑系统，在冰雪路面能有效防止跑偏或甩尾，爬坡时自动调整动力分配，确保不失速、不打滑。未来 ES9 的天行底盘每秒可完成1000次扭矩调节，在突发避险时能瞬间调整车身姿态，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0: 对于车企来说，智能底盘是品牌向上的战略支点。当电动化让加速性能趋于同质化，零百加速跑进三秒已经不再是豪华车的专属标签了，智能底盘就成为了新的差异化的竞争壁垒。理想的 L9 的 Levis 50.98万元的定价，未来 ES9 60多万的售价区间，尊界 S800 70.8万元的起售价，都印证了智能底盘技术对于品牌溢价能力的提升，让中国品牌首次在百万级市场拥有了和 BBA 正面抗衡的底气。从比亚迪的云辇 P Ultra 的坦克级的越野能力，再到理想的 L9 的800伏的全自动悬架，再到未来 ES9 天行底盘的电液集成技术，国产豪华车正在用智能底盘重新定义高端汽车的核心价值。这场竞赛不仅仅是技术参数的比拼，更是中国车企从使用底盘到定义底盘的跨越，是打破百年豪华车机机械壁垒的关键一战。随着线控技术的全面普及，还有 AI 算法的持续迭代，智能底盘将会成为高端新能源汽车的标配，而中国品牌正站在这场变革的最前沿，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豪华车的新规则。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为大家分享一个近期的行业热点啊。根据央广网近日报道，上海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说，他在当地的一家奇瑞 4S 店准备买一辆瑞虎8，销售说啊，可以为他开具新疆地区的发票，领取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新车消费补贴，总价可以再优惠个几千块。在销售的劝说之下呢，张先生就支付了5000块钱的定金。在支付完定金之后，冷静下来的张先生对于这个领取异地补贴的方式是不是会产生违规，就有了怀疑。于是他就联系了阿克苏当地的商务局，得知异地购车开取新疆本地发票不符合补贴领取条件，张先生

0: 还在活动详情里边看到，阿克苏地区商务市场监管、税务、公安等部门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会对消费者如实享受补贴情况以及申报补贴的材料审核全过程做审查或者抽查，对于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等行为会从严从重查处。那基于对领取异地补贴事宜的不信任，那该消费者就决定索回定金，但是遭到了销售的拒绝。那么新车销售是不是可以套用异地补贴呢？该奇瑞 4S 店的销售是不是符合规范的呢？央广网的记者尝试和张先生沟通的销售人员联系，但是对方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状态。同时记者也联系了该店其他的销售人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对于经销商套取异地补贴的行为，厂家是否知晓以及是否符合规范，记者向奇瑞汽车的相关人士进行了求证，该人士拒绝回应。对于上述现象是否普遍存在，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在国家出台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之上，一些省市也出台了很多汽车消费补贴政策。由于各省市或者省内各市甚至同一城市不同的区之间的补贴发放的时间不一致，发放的标准也有高有低，那么在市场和竞争的作用之下，就出现了跨区、跨市甚至是跨省购车的现象。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相关负责人称，为消费者开取异地发票、领取异地补贴，成为了一些汽车经销商为了实现多卖车目的的一种手段。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汽车销售企业，特别是一些网点比较大的汽车销售企业，为了降低销售成本、多卖车，就引导消费者在有补贴或者补贴高的地方购车或者开票，同时也催生了所谓的开票经济。主要是一些线上平台型的企业或者实行了汽车直营销售的企业集中在一地开票。那记者查询了新疆阿克苏政府网相关的政策，也了解到今年2月4号，阿克苏地区发布了2026年的乐购阿克苏汽车以及电动摩托车消费补贴政策，补贴实行线上申领、定额管理、先领先得、用完即止，消费者需通过相关的 APP 活动专区来提交申请，领取消费券。政策明确，汽车消费补贴对象是2026年2月1号，当然也含在此前在公安交管系统无车辆登记记录的个人。2026年2月1号到12月20号期间，在阿克苏地区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核载七座以下、不含增值税、价格80000以上的乘用车新车，并且办理非营运行驶证的，据此呢，申领补贴就需要同时满足名下无车、当地指定经销商购车、单车价格达标、车辆用于非营运等等条件。同时，申请人需要经过当地商务局审核。那有行业人士就告诉记者，对于消费者来说，申领异地新车补贴也存在着多重风险。一方面，就像张先生所担忧的，经销商开具异地发票就涉嫌违规套补，补贴可能会因为核查不通过而无法兑现；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因为补贴名额用尽、政策到期等等原因，导致补贴申领失败。去年9月，位于上海的一位陈先生就在购买奇瑞风云 T8 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他缴纳了5000块钱定金之后，查询发现销售承诺可以领取的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实际上已经截止了。陈先生就跟销售沟通，对方表示超过时间确实拿不到补贴，并称可以通过相关举措拿到置换补贴。此后，陈先生要求退还定金，对方就以合同签署为由拒绝了。类似的报道其实有很多。去年浙江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浙江杭州的邵先生在销售的引导下申请外地补贴结果失败的案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邵先生在杭州做房地产中介，2月中旬来到城北万象城的蔚来汽车门店，看中了一辆 ET5， 采用租电池的模式购买，车价26900元。
2: 他说跟我说有一个浙江置换补贴的政策嘛，那后面我叫他看一下我的车能不能卖掉，我的旧车。后面他们叫公司的那个就是收车部门过来验车，他就那个蔚来的销售也过来了，过来之后把我行驶证啊、驾驶证都看了一遍，他说符合置换标准的。那我说那行，卖掉当天我就下单了。
1: 邵先生说，当时销售告诉他，浙江的置换补贴是18000元，海南三亚的补贴能达到21000，建议他开三亚的发票，他同意了，但现在被告知不符合三亚申领补贴的要求。

0: 我的车是2018年那个上牌的，三亚的政策呢是2019年上牌的新能源车才行，三亚的就是补贴就不符合。
1: 那浙江这边的补贴呢？
0: 他因为发票已经开了三亚那边了，所以就是现在三亚那边也不行，浙江这边也不行。
2: 邵先生说，行驶证等材料都事先给销售看过，他手机里也有记录，销售回复说可以的，现在打开流程页面显示为审核不通过，原因是旧车登记不在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8日，不符合补贴条件。
0: 因为他明知道我的情况不符合置换那个补贴标准的，他还要就引导我去那边的。
1: 希望他们怎么说的？
0: 我反正拿到我该拿到就行，浙江补贴18000我是肯定能拿到的，所以我的要求也不要三亚的了，我只要拿到我18000那个补贴就行。
2: 在城北万象城的未来中心，一位胡店长出面接待邵先生，当场拨通了销售的电话。
3: 因为三亚的地补会高很多，所以当时就是咱们不是说好哪边那个补贴高拿哪边的吗？
0: 但是我不是在买车之前我就资料都给你看过了吗？我是2018年的车，那你这个政策你应该知道呀。2019年它的三亚的政策是2019年以后的新能源车才能有的补啊。
3: 买车之前的这个材料我确实没怎么看过，我带的二手车商确实是看过的，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看过。
4: 店长，关于他对杭州的买车开税开到三亚这个方面解释一下吗？
5: 补贴的话，现在其实这个全国补贴还是挺多的啊，所以相对还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会在这个用户端看是哪里的补贴可能相对比较划算的一些建议。对，那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那现在我也是我会做一下记录，那记录好之后呢，我们也会反馈上去，让这个具体的部门去把这个信息去核实好，然后第一时间呢也会给媒体老师，会给这个我们的用户会做个回复。
6: 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就真的是算是倒了大霉了啊。本来是想要拿更多的补贴，结果两头的补贴现在都落空了，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损失非常大了啊。其实这种类似的事儿呢，在网上时有报道，大家也可以多去关注一下啊。那记者也从一位奇瑞品牌的投资人了解到，经销商为消费者开取异地发票套取当地新车消费补贴的做法这几年很普遍。上述经销商也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消费者如果提出对店端现有优惠不满意，当消费者提出能不能进一步优惠的时候，销售就会推荐采用这种领取异地补贴的方式来加大优惠。根据经销商的介绍，经销商会和新疆当地的能够开具发票的经销店合作。张先生也表示，上海奇瑞 4S 店销售曾经给他展示出能够为他开具发票的当地企业的名单。厂家是不是受益经销商采取这种套取异地购车补贴的方式来卖车呢？经销商也说了，厂家会提供哪些地区可以领取新车补贴的信息，那是不是采用就会由经销商自己来决定。事实上啊，套取异地补贴，经销商也是需要面临一定风险的。他们说了，他们必须要把购车款先打给开票公司，等到开票结束流程之后再返还给他们。根据经销商介绍，购车款需要转一圈，有些经销商就担心有风险，不会选择套取异地补贴的方式。当然也有经销商会以此为由向消费者收取过票费，通常是1000到1500不等。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对记者解释，如果政策对于购车补贴要求了必须当地购车当地领补贴，但经销商恶意伪造材料套取补贴，确实可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如果车商的目的还是为了卖车，补贴也确实是因为卖车获得的，最后消费者实际获利，这种程度一般限于行政违法，不构成犯罪。如果经销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套取补贴，虚构交易或者和消费者对补贴进行分账，那就有可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针对上述情况，消费者到底该怎么维权呢？李泽瑞也表示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优先和经销商协商解除购车合同，如果双方协商无果，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以合同目的的无法实现为由诉求解除合同，全额退还定金。李泽瑞也解释了，消费者正是冲着异地补贴优惠才选择订车的，如果相关补贴本身不合规，需要提供虚假材料才能够申领的话，消费者有权拒绝配合作假，补贴最终无法兑现，也就

0: 车辆发生了侧翻。
1: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2: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3: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0: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1: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5: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6: 重点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的，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6: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5: 70多岁的赵爷爷最近几个月反复出现左侧肢体麻木无力、发凉，还常常伴有头晕，症状时轻时重，持续几分钟后又能够自行缓解。他自以为是颈椎病犯了，休息一下就好，并没有重视。然而赵爷爷症状到了最近越来越严重，人时常发晕，抬手费力，家人意识到不对劲，这才将老人赶紧送到武汉市中医医院脑科病，也就是神经内科就诊。经全脑血管造影检查，赵爷爷被诊断为左锁骨下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达到了85%，而且赵爷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锁骨下动脉倒血现象，原本应该流向大脑的一部分血液被窃取后反向流向了缺血的上肢，以代偿上肢供血。简单来说，就是大脑里的血液被偷走了，这意味着脑供血长期处于赤字状态，随时有可能诱发大面积脑梗死，危及生命。脑病科介入团队考虑到患者高龄，

0: 血管狭窄明显、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等不利因素。经过和家属沟通，最终决定采用微创介入治疗方案，锁骨下动脉支架置入术。经过详细的术前评估和讨论，手术在 DSA 系统精准引导下进行。介入医生仅在大腿根部股动脉做一个米粒大小的穿刺口，将微细的导管导丝送至狭窄的病变处，随后精准释放一枚外周支架，将狭窄部位的血管壁牢牢地支撑起来，恢复血管管腔通畅。整个手术仅耗时30分钟，出血极少。术后造影显示，原本狭窄的血管恢复通畅，倒血现象立刻消失，远端血流充盈良好，双上肢血压基本恢复一致。术后第二天，赵爷爷头晕、左手麻木、发凉的症状较入院时明显缓解，搭配了中药汤剂、针灸治疗，赵爷爷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头晕、肢体麻木等症状逐渐消失。康复出院回家一个月后，老人复查血管彩超，左侧锁骨下动脉血流速度处于正常范围，头晕、肢体麻木再也没有发作过。脑病科副主任医师杨金解释，我们人体脖子根部锁骨下方有一条重要的血管，叫做锁骨下动脉，它的主要作用是给上肢手臂供血，同时呢还会分出一支椎动脉向上进入颅内，给小脑、脑干等大脑后循环部位供血，保障大脑的正常运转。然而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就是这条锁骨下动脉的近心端发生了狭窄或者闭塞，导致血液无法正常从心脏流向手臂，就像水管被堵住了一样。为了满足手臂的供血需求，身体会启动代偿机制，通过虹吸作用把原本供应大脑的椎动脉血液逆向偷到锁骨下动脉的远端，用来滋养手臂。这样一来，大脑的供血就会不足，进而引发一系列的不适症状，这就是倒血的核心原理。很多人会把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和颈椎病混淆，核心原因就是两者的症状高度相似，两者都可能出现头晕、手麻、肢体无力。但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还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症状多在活动患侧手臂后加重，休息后可以缓解，因为手臂活动时需要更多的血液，会偷走大脑供血。第二是患侧手臂会发凉、无力、脉搏减弱，测量双上肢血压时，两侧的收缩压相差通常会超过20毫米汞柱，这是颈椎病很少会出现的表现。最常见的患病人群是50岁以上的男性，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长期吸烟等危险因素的人，因为这样的因素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这也是锁骨下动脉狭窄的最主要病因。除此之外呢，患有大动脉炎，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年轻女性多发，这一类人群也可能患上该病。另外，先天性血管畸形、胸部外伤、头颈部放射治疗后也有可能会诱发这样的疾病，但相对少见。专家提醒，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的危害不容小觑，如果长期忽视，大脑和上肢持续缺血，可能会诱发脑卒中、上肢肌肉坏死等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当市民朋友们反复出现头晕、手麻等不适时，不要一味地归咎于颈椎病，多一份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才能够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耽误最佳的干预时机。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真正的科学护肤从不是护肤品越贵越好，成分越多越有效，而是建立以清洁、保湿、防晒为核心的基础护理体系，再根据自身的肤质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养护。5月22号上午，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举办525全国护肤日义诊，皮肤科主任陈柳青携吴娟、夏云等多位专家以及主管护师张俊等现场免费面诊，一对一答疑解惑，科普科学护肤的知识，纠正护肤的误区。每年的5月25号，谐音是我爱我，是由中国皮肤科医师协会发起的全国护肤日，今年是第20届全国护肤日，主题为健康肌肤从科学护肤开始。此次公益义诊在武汉市第一医院门诊大厅外义诊专区举行，湖北省药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武汉市硚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监管部门也到场助阵，重点科普化妆品选购注意事项。现场还准备了精简版的科学护肤科普手册，普及规范理性的护肤理念，传递实用专业的皮肤健康知识。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陈柳青表示，很多人以为护肤就是往脸上堆东西，用得越多越贵越好，这是一个误区。在门诊中常常会遇到因为过度护肤导致皮肤问题的患者，有的每天洗脸四五次，有的同时用好几种功效的精华，结果屏障受损，敏感泛红。科学护肤不是护肤品的军备竞赛，而是了解自己的肌肤，选择合适自己的方式，用清洁、保湿、防晒这三步打好基础，再根据自身肤质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养护。关于如何做好这三步走，陈柳青为大家进行了精炼。首先是温和清洁，洗完脸不紧绷不刺痛才是真正的洗干净。第二，科学保湿，洗脸或者洗澡后三分钟内涂抹保湿产品，用好黄金三分钟来锁住水分。第三呢，要坚持防晒，这是最经济实惠的抗老秘诀。夏天已经到来，陈柳青特别提醒，防晒是护肤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步，即使阴天或者室内也需要做好基础防晒。他强调防晒不分年龄不分季节，从小坚持收益终身。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最近70岁的湖北罗田张婆婆从武汉市第四医院关节外科中心出院，想起自己的经历，她仍然心有余悸。因为亲信熟人在非正规场所私自注射玻璃酸钠，诱发了严重的膝关节感染，辗转就医后才得以控制病情。此次仅完成清创手术，后续还需要接受二期的关节置换。张婆婆来自湖北罗田，常年受到膝关节疼痛的困扰。一个月前，他在当地医院就诊，医生建议他进行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以润滑关节，缓解疼痛。然而张婆婆医疗知识有限，又想省点费用图个方便，经人介绍后自行购买了玻璃酸钠药剂，前往熟人家里进行注射。本以为就是打一针，哪知道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婆婆后悔不已。注射后头两周似乎没什么异常，可是两周刚过，张婆婆的膝盖突然开始剧烈肿胀疼痛，还伴有发热，之后症状持续加重。眼见病情不断加重，张婆婆被家人用轮椅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门诊。接诊的关节外科中心二部负责人徐海军介绍，老人来院时膝盖肿胀发热，基本无法站立，老人的膝关节严重感染，关节软骨和骨质已经被侵蚀破坏，失去了保守治疗的机会。徐海军解释，关节腔结构密闭，软骨血供匮乏，一旦发生感染，细菌极容易滋生繁殖，单纯使用抗生素很难到达关节腔内，大部分药物控制不住，发现的早可以通过清创手术控制感染，保住关节。但像张婆婆这样就诊时软骨和骨质已经被感染侵蚀的，只能分期手术，第一次彻底清创控制感染，等感染消除后二期再做关节置换。入院后，徐海军团队为老人实施了膝关节清创加骨水泥矿治术，彻底清除了感染病灶和坏死组织。术后经过抗感染、镇痛、康复护理等系统治疗，张婆婆恢复良好，已于近日顺利出院。徐海军提醒，膝关节感染堪称膝关节疾病的灾难性并发症。玻璃酸钠注射虽然是膝关节炎常用的保守治疗，但属于入侵式的医疗操作，对操作环境、医护的资质、无菌流程要求极高，必须在正规医院无菌室治疗，由专业的医生精准定位穿刺，全程严格消毒，非正规场所极容易将细菌带入关节腔诱发感染，而一旦感染，轻则长期肿痛活动受限，重则需要多次清创，甚至最终丧失行走能力。像张婆婆这样亲信熟人贪图便宜而耽误病情的患者并非个例，骨关节疾病治疗没有捷径可走，患者一定不要贪图便宜方便，亲信熟人私下操作，更不要自行购药随意注射，身体如果出现不适，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遵医嘱接受规范治疗，远离非正规医疗操作，切勿因为一时侥幸酿成难以挽回的严重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5月21号，湖北省肿瘤医院神经纤维瘤病专病门诊正式开诊，将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提供全面精准的诊疗服务和专业指导，以专业力量为罕见病患者保驾护航。神经纤维瘤病是一种较为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主要由特定基因突变所致，患者多幼年起病，临床表现多样，以咖啡牛奶斑和多发性神经纤维瘤为特征，具有较高的临床抑制性，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其中丛状神经纤维瘤是常见的类型。部分患者自出生起就患病，可表现为皮肤增厚、色素沉着、疼痛、畸形、器官功能障碍等症状，致残致畸率高，而且存在恶变的风险。为了落实国家罕见病诊疗保障政策，贯彻以患者诊疗需求为导向的精神，湖北省肿瘤医院特于今年世界神经纤维瘤关爱日来临之际，开启神经纤维瘤专病服务。在副院长邱大胜的组织下，医院成立了由头颈外科、神经外科、骨软组织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科室专家组成的神经纤维瘤病多学科联合诊疗团队，同时组织团队成员共同学习权威指南和专家共识，并围绕患者全病程管理开展院际交流，促进服务水平的提升。此次成立的神经纤维瘤病专病门诊设立在湖北省肿瘤医院门诊3楼的363室，每周四下午将由4位专家轮流坐诊，收治入院患者将接受多学科诊疗团队的一站式服务。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每天腹胀如鼓，数日甚至一周都无法排便，尝试了各种方法却收效甚微。这份难以言说的痛苦，50多岁的张女士默默承受了20多年。最近在武汉市中心医院胃肠痔瘘外科，专家团队通过单孔腹腔镜结肠刺全切除术，终于为这一段漫长的折磨画上了句号。张女士与便秘斗争持续了20多年，起初通过调理饮食、服用通便的药物尚能改善，但最近10年来效果越来越差，肚子胀得像个皮球，吃不下饭也睡不好，整个人都快抑郁了。半个月前，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胃肠痔瘘外科寻求根治之法。为他接诊的是副主任医师江一南。其实张女士与江一南的交集始于1年前，当时他就被诊断为慢传输性便秘。江一南当即告知，这种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保守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差，手术是一种能够治本的可靠选择。然而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张女士选择了继续保守治疗。果不其然，1年来各种尝试收效甚微，便秘症状持续加重。近日他终于鼓起勇气，下决心接受手术。入院后，江一南及其团队为张女士进行了全面评估，经过充分沟通，决定实施腹腔镜结肠刺全切除术。该手术需要切除大部分功能严重减退的结肠段，既要充分解除便秘，又要精准把控切除范围，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腹泻。手术难度很高，为了让患者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团队还毅然采用了操作难度更高的单孔腹腔镜技术，仅通过一个隐蔽在腹部皮肤褶皱里约2到3厘米的切口即可完成手术。这对术者的操作功底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张女士胃肠功能逐渐恢复，困扰她20多年的便秘症状终于消失了。他笑着说，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快，早知道就不犹豫这一年了。江一南介绍，慢传输型便秘是一种因结肠蠕动功能显著减退导致的疾病，其发生与肠道神经功能紊乱、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缺乏运动、年龄增长，甚至部分泻药的长期使用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当结肠蠕动功能严重受损，单纯依靠饮食调整、生活方式干预无效，便秘症状会持续加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此时呢，手术便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专家提醒，许多患者对于便秘存在错误的认知，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呢长期依赖腹泻的药物通便。殊不知，部分通便药物长期使用可能会损伤肠神经，导致结肠功能进一步减退，加重便秘。同时呢，还有可能引发结肠黑便病。如果出现排便次数明显减少、排便费力、腹胀持续加重等情况，切勿自行滥用泻药，应该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通过专业检查确定病因，切莫因为拖延导致病情加重，影响生活质量。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很多人费心搭配食谱，却常常忽视了吃饭的顺序。掌握黄金进食法则，有利于轻松减重，调节血脂，平稳血糖。那么吃饭第一口吃什么？我们来看看你吃对了没有。有国际期刊曾经发表相关的研究，同样的饭菜，仅进食顺序不同，餐后的血糖水平、饱腹感就会出现明显的差异。那么吃饭第一口吃什么呢？直接影响了体重和身体健康哦。相对于主食、肉类、非淀粉类的蔬菜，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咀嚼时间，帮助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速度，使得餐后血糖更加平稳。先吃蔬菜还能够提升饱腹感，自然减少主食摄入，助力体重管理。所以无论是居家吃饭、堂食就餐，还是点外卖，都请大家记住核心的顺序，首先是清汤，然后是蔬菜、蛋白质，最后才是主食，这是控制热量超标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我们按顺序来说一说， 第一步呢，喝几口清汤。对于有喝汤习惯的人来说啊，可以饮用大概200到300毫升的无油清汤或者是温水，增加胃部的饱胀感，降低食欲。尽量避开重油、重盐或者是浓肉汤。没有喝汤习惯的人可以不喝。第二步是吃蔬菜，优先选择烫或者是清煮等做法，少油少盐，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第三步是吃肉，也就是吃蛋白质。这个时候已经有饱腹感了，再吃肉、鱼、蛋，还有豆制品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烹饪呢，建议选择蒸、煮、炖，尽量少吃高温油炸或者是煎炸的食物。第四步，也就是主食要放在最后，像米饭啊、面食啊、包子，最后吃可以延缓血糖上升。加上此时的饥饿感已经大幅降低了，不会过量的摄入淀粉。如果把精米白面换成杂粮饭，健康效果会更好。这样的吃饭顺序是适合大多数人，尤其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体重超重的人群，有助于控制血糖，减轻体重。对于肥胖超重人群，体重下降还有利于改善脂肪肝的负担。但是要注意啊，消化不良还有胃酸分泌过多等胃部有疾病的人群，空腹吃粗硬生冷的高纤维蔬菜容易引发胃部不适，那么这一类人群更加适合软烂的蔬菜和主食搭配同食。好的，上半段的金属医生就到这里，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到医院的眼科门诊会跟医生这样说，说啊，医生，我的眼睛看东西总是模糊，换了好几种眼药水也不管用。那么这是门诊当中非常常见的主诉。在很多种情况下，视物模糊背后的真凶并不是干眼症或者是视疲劳，而是白内障。关于白内障您了解多少呢？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湖北普瑞眼科医院业务院长彭华从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白内障的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彭华从，湖北普瑞眼科医院业务院长、主任医师，国内知名白内障专家，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0余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从事白内障及青光眼的诊断及手术治疗工作，是国内最早开展微切口白内障手术、飞秒辅助白内障手术及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专家之一，擅长老式的诊治及屈光性白内障的个性化手术设计，熟悉各类屈光人工晶体的应用，有3万余例白内障手术经验，擅长各类复杂疑难白内障的手术治疗，如先天性白内障、外伤性白内障、青光眼术后白内障、网脱术后白内障、小瞳孔白内障及高度近视等并发性白内障的手术治疗。
2: 其实啊，说到白内障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个疾病啊，特别是民间有很多的俗话说这个白内障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得的。首先就想请教一下彭院长，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准确？是不是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一定会患上白内障呢？
4: 白内障这个疾病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老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到一定年纪以后呢，这个白内障的疾病呢是肯定会得的啊，只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说可能对视力呢影响大一点，有的人呢对视力影响少一点，或者呢有的人得的时间早一点，有的能得的时间晚一点，这个可能根据遗传呀，或者是自己全身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这个

0: 环境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
1: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疾病它其实跟年龄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跟个人的这个发病的早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0: 对对对。
1: 嗯，我们怎么来理解白内障这个疾病，它到底是眼睛的哪一个位置出现了问题？
0: 如果想理解白内障的话，说通俗一点呢，我们就是可以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照相机。
1: 嗯，
0: 那么照相机成像呢，大家知道呢，它一定要有镜头，要有底片。那么在眼睛当中呢，就有一个叫晶状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里面的这个镜头。
1: 嗯，
0: 那么眼睛里面呢有一个视网膜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里面的一个底片。如果说要照相的话，大家知道镜头是一定要好的，镜头是要透明的，
1: 对，
0: 这样才能够成像。那么我们传统的我们自己的晶体呢是一个透明的，那么所以在我们没有得白内障的时候呢，我们看东西是很清楚的。而一旦就是说不管什么原因让晶状体变得浑浊了以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照相机的镜头发生了浑浊以后，那么我们看东西就变得模糊了，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1: 就是镜头脏了。
0: 对，
1: 拍出来怎么样都不会干净。
0: 对对，
1: 嗯，那我们大家现在都有手机，手机上都有照相机啊。平时呢，爱护保养的人一般都会经常擦一擦啊。如果玩相机的啊，更是很爱惜自己的镜头，经常会做一下保养什么的。那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眼睛里的这个镜头变得模糊，出现问题呢？
0: 像我们平时的照相机变脏了，是因为我们的外部环境啊，就是一些脏东西沾到上面
1: 了，手摸上去
0: 了，手摸上去，灰掉上去，对吧？但是这个眼睛里面的晶状体呢，它肯定不可能是碰到外面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但这个晶状体在我们眼内呢，它实际上是在眼内的很多液体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包绕之下。那么这个液体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就是说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晶状体发生改变，比如说代谢的问题啊，或者是年纪大了一些问题啊，那么等等，包括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年龄相关性的问题，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因为代谢的失常可能导致我们的晶状体变得浑浊。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物理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说长期的在高原生活的人，接触我们的紫外线过多啊过强，又没有采取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那么第三种呢，可能就是长期接触一些有毒的一些化学物品，那么也是有可能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工种，比如说你一些玻璃工，对吧？接触一些那种特殊的射线，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做了些手术或者受一些外伤，那么等等等等，那么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因影响到眼内的这个液体的一个循环，影响到液体的一个代谢，那么就有可能间接的引起我们晶状体发生一个浑浊。
1: 很多人说我这个眼睛啊，本来我年纪不大，但是眼睛看起来里面像有很多的这个浑浊或者是皱纹一样。一个人的年龄是可以从眼睛上看得出来的，说人老眼先衰是这个道理吗？
0: 以前有一种说法呢，叫人老珠黄
1: 啊，眼珠子变黄
0: 啊。对，但实际上在医学上，我们其实是有些人他到年纪大了以后呢，他在这个角膜的边缘，他有一圈就是有点发白，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眼珠子也变小了，然后这个眼睛旁边也有一圈黄黄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甚至于有的人呢，就认为那个就是白内障。
1: 对对
0: 啊，来看病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医生那眼珠子
1: 有一圈白，是白内障吗？
0: 白的那就是得了白内障。但是白内障实际上如果不是到全白的这种程度，一般人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那么老百姓看到的那种白，很有可能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环，就是角膜上，
1: 老年环，
0: 对，角膜上一圈周边一圈发白，那个叫老年环。那么就是说，或者呢有些人他角膜上得过一些病，那么留下了一些斑印，那么肉眼看可能就会觉得眼珠子是发白的，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呢往往其实并不是白内障，可能是其他的眼病。往往白内障是要通过我们的特殊的仪器设备来检查以后才能确认是不是白内障的。
1: 所以白内障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出来的。
0: 一般的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是已经全白了，
1: 特别严重的时候。
0: 对，特别严重的那种全白的白内障，那么特别是尤其在瞳孔又比较大的时候，那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啊，有的人就是形容就有点像那种鱼的眼睛一样，就是中间是白白的那个。
1: 所以很多人他描述不清啊，他觉得眼睛旁边有一圈白的，自己又是高龄，就觉得自己得了白内障。
0: 对
1: 啊，甚至有人他如果看得不太清楚呢，他会觉得我眼睛看不清，或者是我畏光或者怎么样，他描述不太清楚自己眼部的一些症状哈。那么咱们白内障到底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0: 很多病人来看病呢，就是说往往就是说我的眼睛看不清楚。当然呢，我们会有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首先是视力的检查，就他所说的看不清楚他有没有视力的问题，视力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会做一个验光的检查，看看他有没有近视或者远视或者散光的存在。如果是近视远视或者散光呢，相当于是一个屈光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加镜子矫正也不起来的话呢，那么我们会通过裂隙灯的检查，检查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晶状体的这个浑浊程度，晶状体有没有浑浊，而且晶状体的这种浑浊程度呢，有时候是要在散瞳的情况下进行的。晶状体如果说有一定的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查眼底眼底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视力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所说的我的看东西不清楚，实际上有很多种因素可能引起。当然白内障呢可能是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影响视力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表现呢主要就是说没有任何疼痛的，没有任何感觉的视力逐渐下降。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的眼睛不舒服老是感觉到看不清楚。这个呢其实有可能是干眼症引起来的。因为干眼症的时候呢泪膜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就是感觉到一时看得清一时看不清，可能眨一眨眼睛以后又觉得看得又清楚一点。这个有可能是干眼症。那么白内障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因为晶体在里面它是没有神经分布的，所以说它不会有什么痛啊痒啊不舒服呀这种情况是没有任何这种感觉，它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视力逐渐下降。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早期他可能没有觉得他的视力明显下降，但是有些人可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以前呢在正常的光线下能看到的东西，现在突然发现哎我要逐渐的移到光线比较好的地方去看。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可能我要看一个小东西的时候可能我就要走到窗前去看。或者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我要另外再开一个台灯来看，就是要更强的光线下面才能来看清楚。这个实际上就是晶体老化的一些早期表现，就是我们的对比敏感度开始下降。还有一些病人呢就说哎呀我原来戴的都是老花镜啊，我现在发现我可以不用戴老花镜了，哎我的眼睛是不是我是不是眼睛变好了，我是不是有点返老还童了这种。其实这个应该大家也清楚啊，就是说你当发现你不用戴老花镜的时候，你的远视力在下降。就你可能看远的东西就没那么清楚了。就比如说
1: 那是说明他近视了吗？
0: 对，这个呢就是属于晶体发生浑浊以后，我们叫晶源性的近视，就是白内障以后引起晶体膨胀，然后引起了一种晶源性近视。那么这个近视呢又综合了这个患者的一个老花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觉得你看我现在看镜不用戴老花镜了那我现在眼睛是不是我现在又年轻了那种感觉。其实是白内障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另外还有一些患者呢就说原来看报纸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发现这个报纸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对比敏感度下降的问题。只有就白纸黑字就更强的敏感度的那种对比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那么像报纸呢它是那种灰底的。
1: 对比度不高。
0: 对比度不够。所以就觉得因为我看手机没问题但是我看报纸看不了了，那是对比敏感度不强。或者是我手机的亮度呢以前我不用调这么亮的，但是我现在感觉上我要调得越来越亮我才能看清楚东西。那么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些早期表现。
1: 它其实跟很多的眼病容易混淆比如说早期的老花呀或者是近视还有等等其他的刚刚您说的干眼症等等。
0: 对，老花和近视呢我们要清楚，就是说不管是老花也好近视也好，那么我们戴眼镜呢是一定能看得清楚的。很重要的一个鉴别点就是说如果你戴眼镜也看不清楚了，那一定就要考虑有没有白内障的问题。
1: 不管戴什么眼镜吗？
0: 对，你不管戴什么眼镜，只要你能戴眼镜以后能帮助你看清楚东西，那个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屈光不正。
1: 嗯，
0: 啊，但是白内障早期呢，它可能就会表现到屈光不，就是屈光的状态发生改变。正常本来应该是18岁以后。

0: 成人以后，我们的屈光状态相对是稳定的。你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比如到了50岁以后，你突然发现你的屈光状态不停的在变化啊，比如说我近视度数在改变，或者我的散光状态在改变，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不能首先想到我自己是不是屈光不正了。
1: 嗯
0: 啊，那这因为这个时候首先可能要想到我是不是开始白内障。
1: 50岁就要开始了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白内障的问题被很多中老年人忽视，就是初期的老年朋友给忽视掉，就是因为他症状没有那么的典型，而且大家觉得可能是因为视力，像刚刚彭院长说到的屈光的问题所改变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啊。
0: 对，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老年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老是觉得啊，年纪大了以后啊，视力减退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去过度担心啊。但实际上呢，很多视力减退呢，如果真的是白内障，相对来讲的话还好解决一点，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可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情。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是有一些眼底的改变而你忽视了，没有及早的去进行治疗，那么错过了一个治疗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那么就很可惜。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老年人老了以后为什么就是变得很迟钝，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和他的视力下降和听力下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当你的视力下降你不去积极的纠正，当听力下降不去积极的改变的时候，那么你的人会变得越来越迟钝。
1: 嗯，所以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呢家家户户都有老年人啊，可能这个疾病听的也不少，带老年朋友去医院就诊过的朋友也不少。哎，之前可能很多年前咱们听说过这个白内障啊要等熟了才能做手术啊，或者说是要等到什么样的时段啊我们才能进行一个摘除，是不是只有手术这一条路？也有很多药宣传可以滴眼药水来治疗白内障，很多人就很心动啊，可以不用手术。那究竟这个是用药来治疗可行吗？
0: 先给一个准确的答案啊，就是目前为止的话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在治疗白内障上面来讲被证明是确实有效的。
1: 嗯，
0: 那么可能有些药物在白内障的初期或者极早期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延缓病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但如果说已经得了白内障而且已经影响到视力了，这个时候点药是没有任何用的。目前呢只有手术是唯一可以彻底根治白内障的一个方法。为什么以前的人说要等熟了再做呢？而现在我们的观念是白内障早中期手术，只要确诊了有白内障而且呢已经影响到日常的一些生活，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这个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这个手术的方法是有关系的。以前呢因为受这个技术条件的一个限制，这个手术呢我们是从囊内摘除到囊外摘除到现在的超声乳化。原来的囊内摘除就是要把这个眼睛啊基本上是要打开180度，然后用一个冷冻的这个探头到眼睛里面去，将晶体冷冻粘住以后再把它拖出来。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人工晶体的植入，手术完了以后呢可能要戴一个1000度左右的一个远视眼镜做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很多人的效果并不好。
1: 嗯，
0: 我们做的都是一个就是整个是把晶体的话就是那个针拨法，就相当于晶体不拿出来，用一个针呢把它那个
1: 剥离，
0: 哎，把它按下去，
1: 哦，
0: 强行让它脱位，脱到这个玻璃腔里面去。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也容易出血啊什么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技术其实是不成熟的。
0: 对，技术是很不成熟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所以大家的要求就是你全部看不见了啊，就像所谓的说长熟了，完全看不见了再来做。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的白内障手术从针拨到囊内到囊外到现在的超声乳化，那么切口呢也由原来的就是说那个10几个毫米的这个切口过渡到现在呢只有2个毫米左右，现在已经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啊。手术完了以后呢这个患者恢复很快，而且的这个视力呢就是如果没有别的病的话很快的就可以恢复到他没有得白内障之前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我们对于这个 白内障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指导意见，就是说是尽早的手术，而不是要到了完全长老了长熟了再做。因为长老了长熟了以后，不光是增加了这个手术的风险和难度，而且长得太老了以后啊，也容易引起晶体的自发性的破裂，以后导致这个青光眼呀、啊，或者是那个眼内炎的发生。那么到那个时候，其实本来一个很好治疗的病，可以变得非常棘手，甚至于完全没有办法恢复视力。
1: 嗯，现在讲究的就是咱们发现了白内障，及早的去进行干预，及早的进行手术。那很多人会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在白内障初期，可能对视力影响并不那么大、啊，他想我还能再撑一撑，再挺一挺，我等到中期再去做啊。中期可能也还到了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行，到了我看得不太清楚的时候，我再去做，免得我做了以后他又会复发啊。我能用一段时间，用一段时间，这样的病人在临床应该也不少见。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白内障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就是说关于视力的这个指针的。比如说你一定要到零点几零点几你才能够做白内障，因为不同的人群对视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呢可能对视力要求很高，那么他可能有一点白内障他都觉得不能忍受，他要去做手术。而有的人呢可能平时干的都是些粗活，然后呢就是说没有那么精细的要求，那么可能他到0.4到0.3他都觉得哎，这个视力我还够用啊，对吧，他就说不想手术。当然这里面呢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这个不了解，对手术不了解，所以他有一个恐惧心理在里面啊。再还有的呢就是说啊，我听谁谁谁说白内障做了管不了多长时间，
1: 对，
0: 又复发了、
1: 所以我现在能撑一段时间就先撑一段时间。
0: 对对，其实呢这个是有误解的啊。因为白内障做完了以后呢是不存在复发这个说法的。因为什么叫白内障呢？白内障就是晶状体变浑浊叫白内障，晶状体在手术当中已经拿掉了，相当于是我们人眼当中已经是没有晶状体这个东西在里面了，所以他就不可能再得白内障。当然了，有的人认为我白内障做完了以后，我这以后一辈子眼睛都没问题了，这个呢也是一个不正确的一种。对，因为眼睛上面有好多种疾病，白内障呢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我们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以后呢，可以肯定的讲，你这辈子不会因为白内障这个疾病再导致视力下降或者丧失了，但是有可能得别的病，特别是老年人，很多的眼底的视网膜疾病啊或者视神经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等等，都可以引起我们的视网膜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眼底发生改变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照相机如果底片啊有问题了，那么你虽然镜头是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依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成像啊。所以手术完了以后，如果发现视力下降，一定是要及时到医院去看病的。那么要医生要告诉你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是眼底出问题了呢，还是其他的一个问题。当然这里面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后发障的问题，就是白内障手术以后，因为我们保留了啊这个晶体当中的一个后囊膜，当时是作为支撑这个人工晶体的一个囊袋的一个存在，所以手术完了以后呢，它有可能有细胞增殖再生，而导致它这个后囊膜就变得有点浑浊。这个治疗就是最简单的，在门诊打个激光啊，就可以恢复到手术后的视力了。
1: 其实我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件事情，它还是会面临啊镜头修好了，但是底片出问题的状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并不是说啊可以一个手术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听完了白内障的科普，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跟眼睛有关的消息。
2: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了。

0: 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ICL 植入式隐形眼镜是一种高精度手术，欧美已经有20多年的成功经验了，并且经过 FDA 和 CE 认证，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超过度近视的方法。由于 ICL 是长期植入眼睛内部，所以无需维护，植入的晶体采用高科技生物仿生科技，不会和任何眼睛内部组织发生结合，也不会移位。即使个别患者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有所改变，而导致植入的 ICL 晶体不再合适，可以随时把 ICL 晶体取出。由于 ICL 植入手术不是传统的切割角膜的准分子激光近视手术，所以患者再次发生近视之后，可以重新更换晶体，不破坏眼角膜组织，无手术缝合，是近视1200度以上、远视600度以上患者的福音。
4: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体内的湿气重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乏力、舌苔厚、大便粘马桶的情况，这只是湿邪在体表的表现。藏得深的湿邪会顺着经络侵袭腑脏，闭阻经脉，引发治病或者难缠的问题。中医称湿邪为六淫之首，其性重浊，粘滞易阻气机，还会兼夹寒热，形成寒湿湿热，侵袭心脾经络的病机不同，危害天差地别。我们今天给大家聊聊湿邪进入脏腑入经络的深层危害。从根健脾，去经络，化湿腑，除遍全身的湿气是非常重要的。中医讲湿邪不去，百病缠身，湿邪最容易趁虚而入。脾胃虚弱、熬夜久坐、贪凉饮冷的人都是重灾区。湿邪侵袭不同的部位，身体会发出不同的预警。比如湿气入心，当心突发猝死的问题。心主血脉，主神明，是人体的君主之官， 失血一旦侵袭心脉，会直接阻滞气机，淤堵血脉，让气血运行失常，这也是最凶险的失血侵袭，轻则引发不适，重则危及生命。湿气入脾，男性功能出现障碍，女性百病生。脾为后天之本，也是祛湿的核心，湿邪最容易困脾，脾虚又会加重水湿内停，形成湿邪困脾，脾虚生湿的恶性循环，对男女的影响各有侧重，男性更容易出现功能性问题，女性则会被各种妇科问题缠上。湿气入筋，则肢体发麻，屈伸不利，筋脉依托于气血濡养才能够灵活屈伸，湿邪侵袭经络会闭阻经络，阻滞气血运行，让筋脉失养，这也是很多人莫名的手脚发麻的根源，常常被误判为颈椎腰椎问题，调理不对只会越治越重。对于湿气啊，中医会根据人体辨证论治，调方去除。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问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那不少的听众朋友呢，好心啊，把我的微信推荐给你的身边人，包括您的朋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广播啊、您简简单单说两句是没有用的啊，要让他听节目，或者对我有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介绍，或者呢你先让他加了之后要把我的朋友圈认真的从头至尾的看一看，有很多对吧，你可以通过这些直接的间接的了解一个人啊，不要就是一上来这也不清楚那也不清楚的在那儿咨询，没有信任啊，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啊，这种咨询啊，这种询问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7: 邦华老师您好。
6: 好，您说。
7: 我有个问题，然后就是我本身是有肝病，不明原因导致的肝硬化，然后之前也在协和看过，然后排队会比较长，然后吃过一个药叫甲什么丸，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然后我就找到了潘玉华潘主任，然后就是你告诉我的那个电话让我预约，然后每次看病比较流畅，不用排队，然后潘主任很亲切的负责，差不多三个月吧，我的肝硬化就从10.3降到了7.4，然后肝纤四项也从2项异常到现在都正常，然后病情也稳定，中药停了，一年多了吧已经，然后蛮好，然后但我现在有个情况，就是复查的时候我的血脂比较高，转氨酶有点高，多67左右，这个可以找潘主任看看吗？
6: 可以，还要继续调。刚才我们说了湿气困脾，我们去调理肝脏也好啊，治疗肝脏也好啊，或者稳住肝脏的功能也好，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直接去补肝，因为肝主木，你要随便去补就容易上火生内热啊，甚至会肝炎上亢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健脾化湿通过呢健脾调胃，从这些方面入手来达到养肝护肝的这个目的。那这个听众朋友之前呢是说不明原因的肝硬化、肝纤维化啊，不明原因那可就麻烦了，到底是病毒引起来的、脂肪肝引起来的，还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引起来的？如果确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么这个时候中医就可以提上日程了。中医它是辨证论治啊，你只要有症状，你只要有症型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啊，脂肪肝啊，或者说啊人呢没有劲是吧？比如刚刚提到的啊，湿气重、湿气困脾啊，那么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的乏力的问题、腹胀的问题、食欲差的问题、肋胁胀痛的问题就能逐渐的缓解啊，得到治疗。还有的听众朋友口臭、口苦、尿黄、黄疸这方面有倾向，那么就清热利湿是吧，茵陈高汤啊、 龙胆泻肝汤啊等等啊，这些就是我们肝脏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处方的一些治疗的路径啊。其实慢慢的调理，最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我希望这位听众呢，平时多和我们的潘玉华主任来联系啊。这个肝的硬度从十点几降到了刚才说的多少，我没有听清楚啊，应该是降下来了啊。如果是吧，从两位数降到了一个单位数，那肯定是好转，而且是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啊。实际那就是硬化呢就很厉害了啊。如果是个单位数的话，那么就没有那么高的硬度了啊，慢慢的就是转成了肝纤维化。我们的肝脏的功能就保住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位听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这位听众，
7: 然后电话号码还是之前？
6: 好，您记一下，02789689
7: 那个。
6: 对，02783898989啊，83389689，对对。
7: 好好，记住了，记住了，谢谢。
6: 好。我们的中成药其实有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偷懒喜欢吃中成药，当然我也在微博上面啊，这个微博能够让我讲讲药，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都不能讲啊，我在微博上有具体的一些药物，涉及到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啊，给大家聊到。前几天我们发过关于这个心血管方面的啊，你看肝脏当中的情况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中成药其实也挺多，这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是吧，什么甲烷呢是吧，复方鳖甲，这个鳖甲片什么的啊，扶正化瘀什么囊啊，逍遥什么丸是吧，龙什么泻什么汤是吧，阁下什么竹什么汤是吧，这些方子有很多啊，这些中成药有很多，它对于轻的容易控制的你用中成药，但是难的麻烦的复杂的要根据体质，要有名的中医生根据你体质来开方剂会更好一些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电话，有什么问题呢？您的电话。
8: 喂，你好。
6: 你说。
8: 老师你好。
6: 就
8: 是我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左眼看东西就突然变得比较模糊。就然后只能看见一米左右的东西。然后我去东西医院去看了一下，说当时一说是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然后我吃了一阵子的那个血栓通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又去同济医院去看了一下，然后当时医生给我打了那个扩血管的针，然后我的视力稍微提高了一点，到了0.3，但是现在过了一个月之后，我现在那个视力又回到那先前的那种样子，就看不是特别清楚了。就像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呀？就有没有专家可以推荐一下？
6: 您要不然找一下我们中医眼底病的医生谢天志主任，再帮您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按理来讲，你之前的这些西医的治疗是对的啊，应该是对的，没有什么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是你的病情比较复杂，还是说你对这个西药因为用的时间比较长有耐受了？那么一旦是有耐受，那么就换成我们的中药来试一试，看看变通一下会不会有变化。好不好？谢天志，对，换中药看看。
8: 啊，老师，
6: 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医专家也懂西医的啊，他可以帮您看看是不是你的西药用没有用对，还是说要间隔调整怎么着？好吧，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对，02782322028。
8: 哎，好的好的，
6: 好，谢天志主任，好吗？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9: 你好，我老婆那个乳房下面，她感觉到是骨头痛，这是怎么回事？她以前得过她那个带状疱疹，她今天上午去做了个 CT，做了个胸部 CT 是没问题。
6: 所以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吗？
9: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想这样，在你再咨询一下。
6: 那你就看疼痛科，让医生给您判断检查呀，或者神经内科都可以。你刚才所说的，您做了这个检查，你肯定就是要排除有没有乳腺癌呀、乳腺增生啊。乳腺炎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排除这个？你排除了没有？
9: 他只做了个胸部 CT， 他没做乳腺，乳腺上没东西啊。
6: 啊，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看过病了，你自己要抱着目的性去做这些检查，你这些目的是要排除什么病，明白了吗？你比如说你做 CT， 他扫了一遍之后，胸部比如说我们的肺有没有什么问题，骨头上面有没有长肿瘤啊，或者骨裂啊，骨头扫到没有，看过没有？
9: 没问题啊，做 CT 上面
6: 好，你自己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就是我们做这个检查要不带的目的，疼是什么原因进来的疼，那我们就排除什么，比如说有没有肺部的问题，肺部的感染的问题，有没有心脏的问题，有没有骨头骨裂了，是吧？或者里面有没有长东西，你要把这些问题排除。好，这些问题完了之后，我刚才又问你了，乳腺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乳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炎、乳腺癌，这些要排除，它也会引起疼痛。你自己刚才又说没有没有没有啊，你说了几遍，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就可能是软组织，软组织 CT 是扫不到的，这个就是外科医生、疼痛科医生或者神经内科的医生来判断。比如说类神经炎、皮下神经炎，那么类神经炎、皮下神经炎是怎么引起来的呢？你刚才又说了您的爱人原来得过带状疱疹，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带状疱疹引起来的后遗症呢？那么这个就打个问号。你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东西，那么多的东西你都排除了，那就只剩下这个了，明白了吗？
9: 哦，他是乳房没做。
6: 哦，那我不管，刚才你可说是，你现在又反悔了以前的话啊。反正是这样，我刚才该跟你说都跟你说清楚，一个一个的重的问题、大的问题都排除。因为带状疱疹啊，或者类神经炎啊等等这些情况，它不会危及生命啊，它不会危及生命，它无非就是个疼，疼得让你很烦，它不危及生命。但是之前我让你排除的那些病，它可是会危及生命的，懂了没有？所以大头你是一定要排除的，好不好？
9: 现在就是乳房没做。
6: 哦，那您
9: 那些工作没问题，
6: 你自己可以自查一下啊，自己摸一下啊，女同志自己摸一下，摸摸里面有没有硬的东西，有没有结节的那样的东西，粗的东西，或者按的一不能碰，一碰就疼。再就是女同志有没有乳头溢液，有没有流水流脓，对吧？这些东西你都排除一下。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同志，多大年纪了？
9: 55。
6: 对，40岁以上的女同志，这个问题都要看一下，排除一下，好不好？好。
9: 好。
6: 自己要做了心里有底，就是这些重的会危及生命的事儿，你肯定首当其冲要排除。你这个看甲乳外科啊，看甲乳外科，类神经是不是神经疼什么的？甲乳外科的医生他也有经验，他也能排除的，好不好？也可以看一下，好，没事儿。这里是帮花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你继续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还是说一下，就是把我的微信推荐给你的身边的好朋友啊，一定要给他说清楚我是谁。那就是有的听众一咨询，我以为是听众啊，完了以后他又不信任，还问我是谁，甚至有的给我打电话，下午给我打电话，打完了说你是谁，怎么称呼？哎，实在是令人很苦恼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是个数字啊，44什么的一个哈、啊，叫这样的一个网名。好，这位听众朋友说到，哎，那刚刚你们提到的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医生能够做结节的保守治疗啊？乳腺结节或者是这个乳腺方面的癌症啊、炎症啊这些情况，可以找一下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啊，武汉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的张家明主任啊，他是乳腺方面这个方面比较厉害的一位医生。张家明主任电话呢是13971188537，微信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啊，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13971188537。这个电话给大家呢，是因为我们有专家团队成员，他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呢他这个不能挂号啊，他这个只能是咨询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科普一下，起到这个作用啊。你要挂号到医院挂看病的话，三甲医院他是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的啊，在网上去挂号。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冰雨，他说啊，带状疱疹的后遗症确实很麻烦，我带状疱疹呢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了，一直疼，疼得难受，用了这个什么丸子药膏啊，我不能说啊，完了之后就是，但你这药其实就是去痛的，镇痛的啊，但是现在吃了又不吃就疼，吃了就又觉得担心以后会有很大的副作用，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还是要跟大家说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是个病毒，这个病毒很讨厌，你要在急性期把它压住，把它控制住。我让大家把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病的医生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存在你的手机里，8265052 027-8265-0052，我让你存在手机里面，就是希望大家以备不时之需。我希望每个人都没事儿，但是年纪大了或者免疫力下降了，万一有些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要想到找谁，你不要自己听这个说那个说，因为这些医生这些专家都是我的严选的医生了，是吧？你这个病那个病一大堆医生，每个医院都有，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厉害呢？每个人都很靠谱呢？是不是不一定啊？是吧？你说这个病是他那个科的事儿，但是他治的少，你也不知道，他也不跟你说。你去了之后，他就用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教科书上的那些东西给你弄。弄了之后呢，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倒霉的是你自己呀，对不对？这个疼啊，它是千年不愈的啊，带状疱疹引起来的后遗症，千年不愈，很麻烦。所以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它压住，把它压死，一定要这样去处理啊，一定要去处理，是吧？甚至我们的有的医生有些什么，反正肩板炎啊，用一些蛇药去对付，是吧？他的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他还效果还蛮好，是吧？因为我们原来中医把它认为就是蛇缠腰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的，好吧？这个不能多说啊，有的时候我稍稍的漏一点东西，有的听众他就去追啊，去搞。还是要找医生看病啊，还是要找医生看病。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改变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女性46岁，近一年觉得走路膝盖软，膝盖下方前有点疼，平时还好，做 CT 查血糖血脂正常，有带脉月环啊，偶尔一次膝麻，这是什么回事？需要看什么科？是下肢血管堵还是骨头方向？是妇科方向啊？好，你带脉月环呢，那么就停经啊，那么停经呢，那么激素水平就会下降啊，尤其是我们的女性的雌性激素水平就下降，那么雌性激素水平下降呢，它直接带来的影响可能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呢，它就会造成我们的骨头啊，尤其是膝关节这些地方可能不给力了啊，不给力了，这时候疼，那有没有可能是半月板的损伤，交叉韧带、十字交叉韧带的一些损伤，或者里面有没有长骨刺，有没有髌骨炎啊，都不清楚。所以呢，你问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啊，跟你的脉月环呢，跟你的妇科有关系。但你说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呢？间接关系。你现在就要解决膝关节的这个疼，或是垮子软的这个问题，先看骨科或者疼痛科啊，看骨科或者疼痛科，膝关节肯定是要拍个片子的，一个是 X 光片，一个是 CT 片，这肯定是要拍的。拍了之后，我们知道到底是半月板的损伤、异度损伤、软骚软损伤，还是十字韧带的撕裂，是吧？还是里面有骨头碎了，或者里面有没有什么关节腔的积液啊？那该抽水就抽水，该打针消炎打针消炎啊。该包扎固定限制制动让它好好自我修复，哇，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哦，对了，这个也可以找我们的郑昌才主任看啊，这也是疼痛科首席专家郑昌才主任的强项。 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嗯，我看一下这是谁啊？嗯，这个叫向日葵的啊，发了一个东西啊。好，你发了个啥？这个图片什么通知？这啥呀？这是哪个医院呢？是哪个医生啊？啥也没有，然后问我靠不靠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问我靠不靠谱啊？你自己都不靠谱，发的这个东西，啥也没有啊？就你问这个人啊，怎么怎么样？哎，你觉得这个老师这个医生啊，他的针灸啊，他的水平怎么怎么样？谁呀？名字告诉我呀？医院告诉我呀，啥也没有，懂吗？我们的其他听众有听懂，你们是不是也云里雾里的，是吧？真的就是的，我们平时咨询经常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啥也不跟你讲。哎，比如说，哎呀，我骑这个鱼骑了蛮长时间，没得效果，你还说这个鱼还能不能骑啊？是的，我知道了。那么抹油呢？你要的名字要告诉我呀。你是觉得很头疼对吧？是的，我天天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问题，啥也不跟你讲，然后问你行不行。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嗯，这个叫天什么动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嗯，这名字有点长。他说他这个静脉曲张，现在呢就是垮子啊，就是腿啊，这他打的汉字就是垮子啊，垮子一露出来就有根筋骨的非常的明显。然后呢，有的医生说要做手术，有的医生说要不管它。想问一下八号老师该去怎么去处理。你这个腿的这个静脉已经鼓得非常厉害，非常明显了。不让你管的人呢，可能他也不知道它的危害性，是吧？他是不是血管外科的医生，他也不知道它的危害性，是吧？你这个情况有多久了呢？对不对？而且你平时有没有瘙痒的感觉呢？是吧？有没有抠啊、抓啊、挠啊，对吧？啊，你要有的话，你待会儿再回答我一下啊。再就是，你这个腿的颜色有没有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深一些，有的时候又浅一些啊。再就是你是不是站的工作做的比较长啊？啊，你这个叫天什么什么动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你一会儿先回给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好吧？我相信你也在听我们的广播，听我们的节目啊。等你说清楚完了以后啊，我再来回哈。好，其他听众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电话也要存在手机里啊，这个电话一定要存在手机里，你不要加了微信之后就不管这个号码了，好吧？嗯，这好的听众们，哎呀，怎么加你的微信，或者怎么样把你的微信给我们朋友，就是这个号码啊，19871038103啊。嗯。这就是我可能会定期清人，就有听众加了之后又不说话，是吧？不说话我的微信会加满了，那我清掉了以后，哪天你要是再需要咨询，你再加回来啊，你再加回来，但是你不能把号码丢了，是吧？你不知道加哪个呢，是吧？我们这个有没有发二维码之类的，是吧？然后你要哪天又有咨询，我把你删了，你不要有什么意见啊，没有任何意见啊，没有什么，就纯粹是因为快满了才删的，你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急你就再加回来就行了，再问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0: 福和寿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8: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叫明的听众朋友啊，颈子上长的这个东西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碰触有轻微的疼痛，是什么皮肤病？我再看一下啊，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们有些老同志啊，就是好发个语音啊，就是我们有些老同志不会玩手机，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开始接触微信，对不对啊？说到你心卡了就吧。好的听众，就是真的是为了我才加的这个微信，开始学微信啊。好的，不会用啊，就是你发了以后呢，你这个图片呢要把它圈出来，就是你要在这个图片上做个记号，是哪个地方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一个图片呢上面其实有很多病，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一看你到底是哪个问题啊，你是图片上好多问题，你自己不觉得，所以你要圈出来啊，你不圈出来我就不知道。第二个就是图片拍得很模糊，而且我们可能用的是前置摄像头，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多半会自动给你带一个美颜功能，你要把美颜功能给它关掉，不然的话他 P 了图更是看不清楚啊！你懂不懂什么叫 P 图啊？ P 图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图片做了美化处理，没有还原啊，没有还原。好，我猜测一下，老同志啊，我猜测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个图片的右边，看看是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啊？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是你的左边吧，是吧？我这个图片上是右边，那么可能是一个丝状油，扁平油的油啊。您自己查一下吧，你自己在手机上查一下，丝线的丝，状态的状，油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油漆的油啊，就是扁平油啊，尖锐湿油啊，就那个字啊，丝状油，它就是人类乳头瘤病毒的一种。你看一看啊，你在网上搜一下丝状油，然后它会有图片，你比对一下是不是那个东西。如果是那个东西的话，它确实不能用手指甲去掐，除非那种很狠心的啊，很厉害的人，那用这个指甲一蹬啊，它就掉了以后流血是吧？你自己拿创可贴啊，什么白药粉啊，是吧？止血膏再去弄一弄，好吧？但这个东西是病毒哦，啊，它这个流的血，它里面有病毒，它要是流到其他地方去了，它可能又接种了。那倒是满脖子都是啊，满脖子都是，所以您最好是找皮肤科的医生。如果是丝状油，你又觉得难受，或者你穿衣服这个领子老是膈应它疼，那么就做个激光啊，做个激光把它烧掉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你可以去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就微信就是满足了害羞的人啊，或者是表达不清楚的人。我们的电话是85811046啊，02785811046，你可以继续打电话啊，继续可以打电话。好，刚才叫天什么动的这位听众朋友发过来啊，他这个垮子上的这个筋呢，鼓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深一些，有的时候浅一些，他是做搬运工作的啊。每天可能有个5-6个小时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休息，就像这个情况要不要紧啊？那么就跟你这个工种有关了。那你这个静脉曲张啊，跟你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长期这个站立啊、负重啊 哇，这样的一些人呢，包括你可能有没有痔疮啊，你有没有痔疮，那么这个静脉的回流它是不太好的。我们要说到我们做这种重体劳动对身体呀、就是压力比较大，你要是不管它，说不定这个里面的血栓子要是掉出来了就麻烦了啊，到时候掉了心脏里面去可能引起肺栓塞啊，这个是有风险的，你也给自己在网上学习一下啊。所以我们建议这个还是要尽早的做一个手术啊，它其实是一个微创手术，不影响到你的工作的，也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啊，就可以又重新回到岗位。但是重新回到岗位还是这样的啊，就是尽量的先从最轻的这种劳动开始做，不要一开始又肩挑背扛的，可能又会对这个血管造成压力。做的呢就是有问题的那个血管，但是没有问题的血管、你是这个体质你是容易长的啊，所以你要小心好吧。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三甲医院的李玉斌主任啊，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木子李啊，木子李，李主任就行了好吧。电话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我同时会把你这个图片呢发给医生啊，发给我们的医生，到时候你反正你自己去找医生最好啊，你自己找医生最好。就这个腿的这个筋的这个鼓起来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把图片啊拍成图片发给我们的李主任啊，这个电话可以加微信啊，他帮您分析一下看看要不要紧啊。这个不是内科问题，它是一个外科问题，它完全是可以用眼睛看的，就跟刚才那个老同志那个皮肤病一样啊，就你只要图片拍得清楚，我还是能够看得辨别得清楚的。有的听众就是拍个护的，包括昨天有个听众咨询他爱人肚子上一圈淤血淤斑呢，那个图片我也不知道怎么拍的，就是模糊的啊，我就只看到一团黑的，我没有办法从你的图片上辨别出它到底是血小板减少还是什么瘀斑症是吧，还是什么湿疹还是什么皮肤病，我看不出来，就是一团糊的啊，黑的糊的。我就只能说您到皮肤科的医生，皮肤科的医院找医生给他鉴别一下，我只能这样回答了对吧。因为有的女同志她的血小板比较少，她一碰就轻，你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就清楚了，因为血小板太低，那一碰就轻，那可能就是这个是吧。那如果你那个是个湿疹是吧，湿疹你抠烂了，它有时候留下的色沉，它也是乌一块紫一块，它到时候好了它也就好了，但好的时间会比较漫长，等到再一次发它又开始了，又红了是吧，又颜色会加深有色沉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刚才是李主任啊，这个血管外科的是李主任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快乐老家。好，这个听众今年啊，他说我75岁，近三天出现右耳腮帮子肿痛，耳垂下部是痛点，触痛这个部位很疼，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先看一下啊。好，我先看一下啊。看不出来肿。好，这是个老同志啊。好，发个语音。我跟你说，我在直播就只能是语音回复啊，不能打字。平时我们是不接语音的啊，就大家只能打字来咨询。好，因为您这个也是一个前置摄像头啊，前置摄像头它有美颜的功能，那您这个面部都已经美容了啊，所以说个实话看不太明白，只能看到年纪比较大啊，然后呢这个腮帮子这一块呢，就是有一些皮下脂肪的堆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也会回答一下啊，就是你有没有咀嚼的时候发现耳朵这个地方疼，就不能吃东西，一吃东西这个太阳穴啊，耳朵这个地方，这个腮帮子一动一动它就疼啊，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好，一个是这个问题，第二个因为我看不出来有没有肿，就是你手摸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肿，有没有囊性的东西啊，有没有长个包什么的，有没有啊，或者说呢有没有一碰就疼啊，就不能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你要回答一下。好，我刚才为什么说话断了呢，就是语音发送60秒就要停。 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微信啊，就是大家咨询啊，我们这个是一个科普节目啊，八华导医是一个科普节目，我们不管是通过电话也好，微信也好， QQ 群也好啊，就是您问我们顺便呢就带着这个问题，或者可能是大家都有共性的问题，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啊，告诉您大概是什么情况啊，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个叫服务员的听众朋友，好，我看一下啊，包华老师你好，我呢有胆，我有肠胃胆息肉，连续两年做了手术，做手术的前提呢是因为上腹部有钝痛，做完了照样，目前两年没有复查，上腹部照样，我现在很困惑，我是吃很多就是长不胖，而且经常打嗝，到底是什么原因？先把这块问题给你说清楚啊，你后面还有很多字儿啊，我先把这个事儿给你说清楚。息肉它是一个结果，不是病因，不管是胃息肉还是肠息肉，听众朋友都听着啊，不管是胃里面长的息肉还是肠子里面的息肉，它只是一个果，这个因是什么？可能是炎症，那你自己也知道，你做了手术，你上腹部的钝痛没有改善，当然了，那个果你把它解决了，那个因你又没解决，那到时候可能还会复发的这个息肉。所以你要吃药，你不能说把这个息肉做了你就不管它，你可能还是有胃病，包括你讲吃了很多东西不长肉，那就是你的消化吸收脾胃虚弱，那就要调。这个问题是找刘忠祥主任啊，或者你们当地的知名的你熟悉一点的消化内科的医生，要开药吃的啊，不是说把那个息肉做了就没事了，就万事大吉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膝盖也是老年退化有积液，打了玻璃酸钠注液，但是还是疼。玻璃酸钠这个注射液呢，它只是润滑，它不能消炎，它不能镇痛，所以你打了还是疼，那当然还是疼啊。哎呦，我们的听众，我真的是拿你们没办法。我这事儿我科普了好久啊，还是一张白纸，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把我微信朋友，你这次加了微信，微信朋友圈里也发了呀，是吧？郑主任在治疗的一些情况，膝关节治疗的一些视频，包括文字，大量的文字的科普文章，我发了多少？你们能不能认真看一下呀？哎，这是你自己加了微信，你就可以线下自学的，就不用再问了。你这没有找到一个好医生，或者说你只用了药不对，那当然没效果啊，当然疼啊，是不是？好，再就是还有静脉曲张，还有一堆病，反正这样的，就是您把图片呢拍给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李玉斌主任看一看，好吧？轻的话呢就算了啊，你就少站立，站久了的话他就静脉曲张，要经常活动一下，好吧？尤其那些打牌的人，一坐几个小时不起来的那不行。啊，要经常活动，不然这个腿啊，这个筋呢，鼓得太厉害了，有的像棉花团呢，那都有风险的，那个血栓子里面血栓子会掉了，会通过血管要掉了肺里面，引起肺栓塞就麻烦了啊。嗯，这要小心，好不好？还有糖尿病啊，还有本身有糖尿病又有这个东西的，你到时候会烂脚，会糖尿病坏疽啊，这都是问题啊，都是要处理要治疗的啊。李玉斌主任电话呢是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存在手机里啊，存在手机里。嗯，好，又是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医生说有白内障，嗯，白内障要手术啊，白内障要手术。哎呦，您这得花不少钱，天老爷！白内障要手术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药物治疗白内障啊，不要想些歪心思，用什么药物保守治疗白内障，没有啊，做手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平平淡淡啊、哦。我这个带状疱疹今天第四天了，刚打完针回来还是疼。我今天也问了我的管肠医生，他说没这么快好。第二天的时候左眼睛痒得不行，嗯。啊，怎么说呢？嗯，我看一下他的药啊。氯化钠，那注射液，对，阿昔洛韦，嗯，就是阿昔洛韦，乙肝注射液，嗯。好，这个就是增加免疫力的，嗯，消炎的。你们只记住了带状疱疹第一时间要找医生看，但是你们就没有意识到找谁看，不是谁都能看，好吧？ 你有时间听一下昨天的节目啊。微信公众号找到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找到湖北之声，然后就可以在底下的链接下面听广播，点链接找八花岛一啊，就可以听昨天的节目啊。你看听一下啊，嗯，我们这个问题回到这里了，就是讲过的事情，你就是听不进去啊，你就是脑子没有转过来，你还在想着蛮简单，你以为谁都能够搞的。我为什么花这么多力气总在讲带状疱疹的后遗症，我还录成片花呢？我是在不停的劝呐，人叫不走鬼叫飞跑，是吧？找谁看怎么治疗，我是这样去做科普，你们就是听不进去，你们就是觉得我认为的哪里哪里能看好。哎，你这一个一个的案例一个个的失败的案例，是吧？天天在上演，我也是真的是没辙。然后包括腰椎，我说你不要一开始就去做手术，你先做保守治疗，就是不听啊，非要去做，做了又做失败了，或者做了呢，这个效果又达不到你预期，现在又后悔，后悔呢又说再想保守治疗，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呢，是吧？那保守治疗你要是做了手术再保守治疗，效果不好了呀，是吧？好，有些听众朋友注意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是吧？你之前发文字发得好好的，怎么现在呢就是奇思妙想的在那里发语音搞什么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0909，他说老师好，我有萎缩性胃炎 C2， 这个 C2 的意思就是面积啊，它有 C1 C2 C3， 那你这个面积就属于是中度覆盖了啊，半糜烂二级，服用西药很多次，但是感觉一直没有痊愈，我时常还是感觉到胃部的烧心和不舒服，吃中药可以吗？哎，什么叫吃中药可以吗？你这微信是2024年11月的啊，还不止哦，我看看他是什么时候加的。对，是的，2024年11月加的，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萎缩性胃炎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而且以中医为主，而且中药要吃一年左右，这个是个很重的胃病啊，这是个很重的胃病，这不是吃点西药就能解决的。西药它是控制症状让你舒服的，但是你这个萎缩的胃要把它重新恢复生命力，胃蛋白酶的恢复，胃黏膜的恢复，胃动力的恢复，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就要中医来调。这个是找刘忠祥主任的，24年加了微信，到现在还在糊涂，而且我的微信朋友圈你估计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问题我也科普过，微信朋友圈里面都有啊，因为我们的病种太多了，我不能朋友圈里面天天只说胃病，是吧？我说我天天只说什么肺结节呀，甲状腺呐，是不是？那病种特别多，是吧？我今天说一说花粉，我明天可能说说蜂王浆。是吧？我后天可能说说花菜有什么好处，是吧？什么样的米，是吧？什么样的这个粗粮，我不能天天只盯着一个，我肯定是五花八门。那你就自己翻一下啊，你自己翻一下前面的内容都有，好吧？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3，他最擅长治疗的就是萎缩性胃炎啊，1552728033，这个病前提。就是你要对医生有充分的信任，因为他时间长，他要坚持啊。生活当中久病床前都无孝子，何况你自己这个病要吃这么长时间的药，你如果没有毅力，或者说你对这个医生不信任，你觉得哎呀没那么效果啊，这个医生我怀疑过，哪那么快呢，没有那么快，你自己现在也试了，你感觉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西药没效果，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是这个病没有那么快，它需要中医养，而且要养很长时间，一年左右啊，你要有信心它能逆转，有信心它能逆转。你自己还在问，就说这个病会不会转为胃癌啊，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萎缩性胃炎是不是胃癌的早期，或者它很容易发展成胃癌啊，你可以搜一下，好吧？哎，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姓孟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三高人群也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吗？请解读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真的是五花八门啊，特别多啊，我希望你在收音机旁认真听一下啊。三高是哪三高啊？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啊，高血压是吧？这个三高是个孪生兄弟姐妹，它会互相影响啊，互相影响。那么三高人群为什么会出现低血糖呢？啊，就是我血脂高、血压高，我的血糖一定高啊，这好像是一个正常的。但是我为什么我的血糖会低呢？常见的原因就是药没有用好，药吃多了，吃狠了啊，或者说我今天本来就是吧，你这个药可能医生跟你说一天比如说你是二姐双胍或者是拜糖平是吧，有的是口服的，有的是咀嚼的是吧，你今天吃东西呢也没有吃太多，但是你药呢也没有变，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低血糖，懂了没有？就你自己胆子也蛮小哦。对了，我没有忘了发语音啊。就第一个情况就是你这个药可能没有吃对是吧，有的是二姐双胍，也是什么拜糖平啊、咀嚼片啊这一类的，因为医生跟你说怎么去吃，一天吃几次，每次吃几颗，你就这么去吃。但有时偶尔的你可能你的身体的它这种代谢啊会非常好是吧，你的胰岛功能它突然一下子就回光返照，哎，它功能要恢复了一下子啊，你又在吃降糖的药，然后你自己又在分泌胰岛素，那你这个血糖怎么样啊，它可能就会暂时性的下降啊，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好吧，这个就是一个常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太少啊，运动太少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啊，比如说你今天很忙啊，你今天做事儿做的特别多，那你加速的代谢，就是你自己把这个血糖代谢掉了，但是你的药又没停，那么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问题啊，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问题。总而言之，血糖要稳定。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问一下给你开药的这个医生，你要跟他交流和沟通，就是医生，我偶尔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平时这个药我应该是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我咀嚼片是不是不用吃啊？我就只吃一个口服的就行了，我说不用吃咀嚼片。或者我现在在打胰岛素，因为这个听众问的问题都是粗线条的啊，自己怎么在控制血糖也不说啊，控制血糖怎么控制血糖什么都不讲，哎，我吃的什么药，我打的什么针，打多少剂量，是短效的、中效、长效的，还是混合药剂，什么都不讲，哎，他就问你啊，我偶尔出现这个情况，三高，那就字面意思就是这么回答了，好吧？按理来讲，三高它是互相影响的啊，高血压、高血脂是吧？高血糖这些孪生兄弟，它互相影响，而且是我一个比一个高啊，我们争先恐后的来比高啊，所以你一定要按下来，你把这个按下来了，另外一个会跟着慢慢的老实下来了啊，所以三高本身都是会高，但是如果你低，可能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其他那些问题啊，把这些问题呢自己学习了解一下。还有什么情况？我想一想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影响啊，肝肾功能可能有些问题，就因为长期用一些胰岛药、糖尿病的药啊，对肝肾功能造成一些影响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啊，也要注意一下啊。好，这身体要调啊，身体要调。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继续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你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这个叫烤肉啊，叫烤肉这个名字啊。好，这个听众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风湿，然后呢因为风湿病的药造成他的肝功能异常，他说他的丙氨酸氨基转阴酶现在是66啊，这个最高值一般是40，或者有的地方可能是50啊，你没有给我范围啊。然后他说他的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呢现在是57啊，这个一般也是40啊，这个看看你这个，当然反正是高了啊。好，他的问题就是，老师，我这个应该是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治疗好？应挂什么科啊？昨天在医院里面呢开了一些药啊，双什么片啊，这个药其实又是一个西药啊，这个药呢， 他用药期间，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肝功能的一些异常啊，会影响到肝功能。所以你要是治疗慢性肝炎啊，如果你再用这些药的话呢，医生如果把握不好，或者你自己的身体他的这个适应情况不是很好的话，他可能肝功能会有一些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找中医的医生开点。

位数已降到了一个单位数啊，还蛮好的，蛮有效果的啊。潘奕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哈，02783389689，不要急啊，不要急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它因为是个长期的过程啊，不是靠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的什么药能解决的。啊，慢性病，那慢性病，我想你也麻木了，是不是啊？啊，你发了这个消息，你说你也麻木了，是的，是的，这个情况，反正时间长了以后，也就慢慢适应了，坦然面对，好不好？哎，我们主要就是把它稳住，不让它恶化啊，我们就怕它肝硬化呀、肝纤维化呀，是吧？危及生命，怕它到了这一步，好吧？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刚才是梦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刚查出来了二型糖尿病，目前还没有吃西药，在食疗，空腹5.9左右啊。好，那就很对啊，那就不是糖尿病啊，对不对？那就不是糖尿病啊，那不就很正常吗？嗯，那也就是说你主食少吃一点，那你的血糖就会低一点啊。主食少吃一点，你的这个什么是主食啊？就是含碳水的啊，含碳水化合物的碳水化合物，它就会变成糖，变成糖它就会升血糖。米呀、面呢、馒头啊、稀饭呢，你包括这种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材，红薯啊、土豆啊、芋头啊、山药啊、藕啊，对啊，藕啊，就是现在我们吃的藕啊，这些都是会升血糖的。你但凡主食少吃了，或者今天运动了，那么你的血糖就会下来啊，就会正常。所以运动加饮食的控制，对于早期糖尿病控制血糖甚至逆转都是有帮助，甚至有好处的。好，继续学习一下啊。好，我们就不回，就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通过一下大家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电话很重要啊，这个电话很重要，好吧？就是万一哪天我清理把你清掉了，您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您再通过这个手机号再加回来啊，再加回来，因为微信快加满了啊，微信快加满了。嗯，有些人呢就是加了以后他也不说话，他也不互动，互动就是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发的视频号、发的一些文章，包括我们转的微博、转的这个抖音号啊，抖音号呢就帮华说，还有一个帮华说心理啊，帮华说心理，微博呢就是帮华说啊，视频号也是帮华说，是吧？就是你也不互动，你也不转发，然后呢平时也不咨询，就挂着，那我可能就是觉得你不需要，那我就删了啊。等到你哪天要需要，你再把我加回来，好不好？听众们啊，这个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啊，不要有什么、想法，就是不喜欢你啊，不爱你啊，就把你删了啊，拉黑了啊。不是啊，不是，就纯属的就是腾空间，好吧？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

0: 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为什么同样都是多糖，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就能够在改善疲劳、睡眠、肠胃和增强体力这几个方面，比一般的多糖产品要表现得更出色。
7: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是跟它的配方还有它的吸收技术很有关系。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开宗明义啊，有很多人都好奇说，我吃了多糖产品怎么没有什么用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道？
7: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我吃了多糖，但是我该累还是累，睡眠该差还是差，肠胃该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4: 对，
7: 其实问题就出在你吃的多糖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到你
4: 啊。原来不是所有多糖都一样啊，
7: 市面上有些多糖产品它其实就只能算是饮料。
4: 是的，
7: 只有真正好的多糖才能够帮你改善疲劳、改善睡眠，对肠胃好，然后让你体力充沛，让你整体的状态都变好。
4: 那这个多菇多宝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让大家觉得身体状态有这么明显的提升呢？
7: 因为很多人吃了多菇多宝液之后，就明显感觉到精神变好了，晚上睡觉也睡得沉了，然后肠胃也舒服了，而且体质也比以前要更稳定。对，这些其实都是大家的一些真实的反馈。
4: 确实能有这么多方面的改善真的挺难得的。
7: 没错没错，那这12分钟我们就把这些背后的真相都给大家讲清楚。
4: 嗯，
7: 我们绝不夸大，每一句都是实话实说。
4: 好，然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体上长期的这五大困扰。对，到底是哪五大困扰？
7: 第一个就是总是觉得很累，浑身没有劲，稍微动一动就喘。
4: 嗯，
7: 然后第二个就是睡觉很轻，睡觉多梦，半夜容易醒，早上起来反而觉得更累。第三个就是肠胃不舒服，吃一点就肚子胀，然后消化也不好。第四个就是体质特别差，一到季节变化就容易生病，或者说小毛病不断。第五个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恢复特别慢，关节发沉，活动不灵活。
4: 这么看来困扰还真不少啊。那普通的多糖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改善这些问题呢？
7: 这是因为普通的多糖要么就是成分太单一，要么就是人体根本就吸收不了，要么就是有效成分浓度太低，所以就解决不了这些大家日积月累的老毛病。
4: 懂了懂了，那多菇多宝液在配方和研发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够针对这些身体困扰呢？
7: 多菇多宝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一开始就是奔着解决这些常见的身体问题去研发的，而且它是完全按照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的标准来做的，所以它是一个温和的调理，你可以长期喝，也很安全，很让人放心。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既然这个多菇多宝液这么好，那它到底是通过哪四大核心优势来解决这些身体问题的呢？
7: 好，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复合多菌配方，它里面有金顶侧耳、香菇、裂褶菌、猴头菇、灰树花5种真菌多糖。对，那金顶侧耳它是可以帮你改善疲劳恢复体力的，香菇多糖是可以帮你增强抵抗力的，裂褶菌是可以帮你修复细胞提升

0: 活力的，猴头菇是专门对肠胃好的，灰树花是可以帮你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所以它是一喝多补，全面调理。
1: 哇，这么多成分搭配在一起，确实比单一的多糖要强大很多。
0: 不错，那第二个优势就是它的这个破壁小分子，它是用国家专利的低温破壁技术，把多糖变成了小分子高活性的状态，所以它不用经过肠胃的分解就可以直接被吸收。那这样的话，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快速的拿到养分。
1: 怪不得很多人说喝了之后见效很快呢。
0: 是的，而且第三个优势就是它特别添加了白蛋白肽和有机硒。白蛋白肽可以快速补充能量，然后有机硒是可以帮你清除自由基，延缓疲劳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喝了之后几天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它是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的，里面是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激素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那一些需要关注血糖的、有三高的、中老年人或者是体质比较敏感的人都可以放心的长期喝。
1: 行，那多菇多宝液具体是针对哪些常见的困扰呢？
0: 像经常容易疲劳、没有力气、没有精神的人，喝了之后它可以补充你细胞的营养，提升你的体能，然后让你更有耐力，不容易累。
1: 听着挺适合那些每天都觉得疲惫不堪的人。
0: 然后像晚上睡不沉、多梦、容易醒的人，它是可以帮你舒缓神经细胞，让你身心放松，然后睡得更深更安稳。还有一些人是肠胃容易发胀、不消化，吃一点就饱的，它可以帮你保护胃肠黏膜，改善你的消化，让你的肠胃更舒服。
1: 那像体质比较弱，然后经常容易有一些小毛病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0: 当然可以，它是可以增强你免疫细胞的活力，让你的身体防御能力更强，然后也适合一些恢复比较慢、关节比较僵硬、活动不灵活的人。它可以滋养你关节周围的细胞，让你身体轻松。它是属于细胞营养调理，就是慢慢的帮你把底子打好。
1: 明白了，那为什么有的人吃多糖就没啥感觉呢？这里面有什么误区吗？
0: 其实很多人吃多糖没有效果，最常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他吃的是单一多糖，那单一多糖只能补到某一个方面，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全身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他吃的多糖是大分子的多糖，大分子多糖身体根本就吸收不了，喝了也白喝。第三个就是没有肽和硒的配合，那这样的话身体恢复的就慢，你也很难有感觉。
1: 哎，这么看来选对多糖产品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但是多菇多宝液就不一样了，它是复合配方搭配小分子吸收，然后又特别添加了肽和硒，最后还是国家科研团队研发的，这四个方面的优势合在一起，才让它的效果比一般的多糖要明显的多。
1: 那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就可以解答大家的这个疑虑了，就是多菇多宝液背后的权威研发团队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0: 这个产品是由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的高红教授和殷昭敏博士带领团队用30年的时间专心研究出来的成果，里面的核心技术都是有专利的，然后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实验验证的。
1: 30年的科研积累确实让人放心不少。
0: 错，所以你喝多菇多宝液就相当于把健康交给了国内真菌多糖领域最顶级的团队。对，所以它的安全性、靠谱程度都是没得说的。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梳理一下多菇多宝液到底适合哪些人喝，然后怎么买最靠谱。
0: 其实你不管是经常容易累、体质比较虚、晚上睡不好，还是肠胃比较弱、免疫力比较差的，喝多菇多宝液都比较合适，因为它是一个复合配方，然后又特别容易吸收，所以它的效果也比较稳定，长期喝也很安心。
1: 听起来确实是很适合很多人日常去调理身体用。
0: 对，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喝合适，可以直接打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有专业的顾问可以一对一的帮你解答，然后给你一些建议，他们也不会给你推销什么东西，完全就是健康指导。行，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

0: 十四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两件事儿呢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让我们感到困扰。一件呢是好好说话，另一件啊是好好和自己相处。我们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表达呢，别人可能听不懂，苦恼于沟通当中的矛盾和冲突，也苦恼于内心的焦虑和孤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通过三本经典好书帮你破解这些难题。我们会了解大脑喜欢怎样的信息，学会非暴力沟通的技巧，也学着和内心的自己和解。首先来问一问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辛辛苦苦做了几十页的 PPT， 讲完之后呢，观众却有些茫然，准备了充分的演讲稿，台下的人却听得昏昏欲睡。其实啊，不是你的内容不好，而是可能你没有用对方法。我们的大脑啊，有它自己的运作规律，只有顺应这些规律，才能够让你的表达事半功倍。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认知神经学专家杰瑞德·库尼·霍瓦斯的《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他会告诉你呢，怎样利用大脑的特点，让你的表达呀更有影响力。
5: 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就是要把大脑本身的运作机制讲清楚。它的作者是杰瑞德·库尼·霍瓦斯，非常著名的认知神经学专家、教育学家，曾经在哈佛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全球250多所学校开过讲座。这本书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做 PPT 的时候，倘若是做得不好，很可能一个项目就打了水漂，或者一单生意就谈不成。那在一些糟糕的演讲者那里，一页幻灯片会堆满了文字，观众呢往往看起来会觉得特别烦躁，这是因为什么呢？书中说了，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构造决定的。人不可能一边理解阅读的文字，一边理解听到的声音。这说人脑在处理文字信息的时候，它会自动地转化为声音。您可以回想一下，当您看到一页幻灯片上的文字的时候，您可能在脑子里是不是自动地附送了它，这样您才能理解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演讲者同时也在念文稿，那么他的声音和你自己的声音就会在大脑中堵车。人脑中负责听觉信息的听皮质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信息流，此刻他就已经疯掉了，他不知道到底要让哪一条信息进来。那同样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演讲者，他们的幻灯片看起来就很舒服，同样也是因为啊，他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大脑的感觉整合功能。书中说，大脑中处理图像信息的区域

0: 处理声音信息的区域呢是分开的，所以当你同时接受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的时候，这两种信息不会堵车。相反呢，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将视觉和听觉整合成一个信号，这个过程就叫感觉整合。图像啊，让认知变得很方便，我们只需要大约0.2秒就能够认出一个图像，而文字呢，则让我们的认知变得更具体、更准确。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大脑更好地接受信息？一页好的幻灯片不会有大量的文字，也不会放很多图片，它往往是醒目的关键词和一两张代表性图片的结合。当然了，在现代的职场中，我们常常是只做幻灯片还不够，您还需要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服同事或者推销自己的项目方案，而这个时候讲故事就绝对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中也讲过无数的故事了吧，很多书名和作者您未必能记得，但是如果提起其中的一个故事，您大概率还能回想起来。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对于故事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故事就像是脑海中的埃菲尔铁塔，它在我们脑海中有着格外显眼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理想的记忆地标，因此呢我们会围绕着它来建立和组织联想的网络。故事可以说是我们记忆的核心了，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甚至可以塑造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好，我们知道了故事的重要性，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对于故事的理解啊，哎，和我们一般人的有一些不同。我们一般会认为啊，故事呢提供娱乐，促进人与人的理解，让人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那这些看法呢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故事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呢？这本书中就解释了，他说核心的原因啊，是因为故事是对大脑工作模式的一种模仿。我们的大脑呢一直在工作，它把连续的时刻联系在一起产生意义，这样才方便我们大脑理解。一旦遇到一些孤立的事件，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难以理解。例如您在博物馆里看到毕加索的画《格尔尼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觉得完全看不懂，对《格尔尼卡》这个词可能也觉得完全记不住。但是如果我告诉您，格尔尼卡呀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镇，在二战期间它遭到了德军的残酷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毕加索呢，作为一个西班牙人，对德国的战争罪行义愤填膺，于是他就创作了这样一幅画来控诉纳粹，悼念逝者。这样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您是不是就能看懂这幅画了，也能记住这个城镇了？您看，这就是因为画作背后的这个故事帮您把各种看似孤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大脑最舒服最习惯的工作方式。书中说，故事可以轻松地沿着大脑内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链条延展。我们用故事来思考，这句话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比喻。当然了，故事的妙处还不止于此。你比如说，梳理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他说人脑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就是你在一个故事中听到某个人在做一件什么事儿，例如扔球吧，您的大脑就会重复和他相同的模式。但如果没有故事，你只是偶然在操场看到别人扔球，大脑是不会重复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听故事，还在经历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故事会让人产生共鸣，因为你的大脑会假想自己也在经历这一切。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真的沉浸在某个故事中时， 大脑会释放一种很有趣的化学物质，叫催产素，并且将其释放到全身。本来呀，催产素最常见的释放时间是母亲在哺乳或者是伴侣相处的时候。催产素呢，它会促进亲密感的产生。但是一个绝佳的故事听了之后，居然也可能会让人释放催产素。如果你在演讲的时候使用讲故事的技巧，您就会和观众和听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它就会赋予听众安全感，极大的提升求知欲。当人们沉浸在故事中的时候，他们的脑内模式会努力地贴近讲述者。听到这儿，你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家，尤其是一些产品，在面向大众的时候，他们都乐于讲故事，而且也擅长讲故事。因为根据人的天性，一个好的故事会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好了，我们刚才分享的呀，只是这本书中很小的一个部分的内容。这本书中还讲了人脑是如何来记忆的，是如何面对压力的，如何解决错误的，等等等等。相信啊，认识了我们自己大脑的运作，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
1: 了解了大脑的运作规律，我们就能够让自己的表达呢更清晰，更有说服力。但很多时候，沟通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说清楚，而在于我们的表达方式啊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说出伤人的话，也常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感到难过。那么，有没有一种沟通方式能够让我们既表达自己的需求，又不伤害对方的感情呢？答案就在今天要聊的第二本书里，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 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拉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3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她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他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地聆听他人。 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
1: 学会了非暴力沟通，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和他人相处，建立更健康更和谐的人际关系。但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呢，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陷入自我攻击，常常感到焦虑和孤独，常常害怕与人交往。那么我们该如何和内心的自己和解，如何走出社交恐惧的阴影呢？今天的第三本书，武志红的《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会给出我们的答案。
0: 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 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

0: 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读了三本非常实用的好书。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告诉我们呢，顺应大脑的规律才能够让我们的表达更有力量。非暴力沟通告诉我们，用爱和理解去沟通才能够化解矛盾，建立真正的连接。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告诉我们，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与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每天都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常常忙着赶路，却忘了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常常想着怎么说服别人，却忘了怎么和自己对话。其实啊，所有的沟通最终都是和自己的沟通。当你学会了和自己和解，你就会发现和别人相处呢也变得简单了。当你学会了爱自己，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啊也变得温柔了。希望今天的这三本书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好好说话，好好爱自己，能够用清晰的表达传递自己的想法，用温柔的语言对待身边的人，用宽容的心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程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
2: 重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呢，又有一个热门话题戳中了无数父母的痛点，那就是 AI 带娃。曾几何时呢，一部手机就能够解放父母， AI 情感替身全程陪伴的宣传，让疲惫的父母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主动拥抱这项看似高效的还有便捷的育儿新方式。他们寄希望于 AI， 既能够啊哄孩子睡觉陪玩，还能够辅导作业，又能够缓解自己的育儿压力，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然而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份期待却变成了集体焦虑。有媒体报道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慢慢的醒悟，并且开始觉得啊，有些现象令人警醒。比如说曾经央视也发文追问 AI 带娃到底靠谱吗？从社交平台上父母们开始吐槽，我们不难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AI 如今变成了家庭困扰的难题。比如说孩子沉迷于 AI 无法自拔了，拒绝与真人交流，依赖 AI 来解答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社交退缩等问题。另外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的调查数据显示，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其中呢仅有三成多的家庭为孩子定制了 AI 使用管理的规则，两成多的未成年人存在着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的一种惰性，还有两成多呢因为过度使用 AI

0: AI 而感觉到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秋霞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AI 带娃背后的心理困境。我们来试着啊拆解父母们他们的焦虑。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今天我们又来谈到了 AI 带娃啊。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当时董老师的意见是比较这个开放的啊，就是认为 AI 带娃无不可，但是呢也有一些风险。你看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家长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
1: 桂林的陈明家，妻子怀着二胎，自己又被项目工期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回到家早已身心俱疲，实在没力气再安抚粘人的女儿安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 AI 可以陪孩子聊天讲故事，语气温柔又有耐心，于是便架起手机，让 AI 成了安安的临时陪伴者。起初他还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方法，终于能腾出时间处理工作，照顾孕妇。可不到两个月，他发现事情开始失控。安安吃饭时要抱着手机听 AI 讲故事，睡觉前必须和 AI 说晚安，甚至拒绝和爸爸妈妈交流。只要手机被拿走，就会撕心裂肺地哭闹，嘴里反复喊着我要我的 AI 朋友。无独有偶，新疆的啾啾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啾啾上1年级，遇到不认识的字、不会做的算术题，爸爸图省事，直接让他问 AI，还说这种查资料的事不需要动脑。可短短1个多月，老师就把啾啾爸爸叫到了学校。原来啾啾不仅上课走神，连5+3=8都说不出为什么，简单的汉字也频频写错。更让爸爸揪心的是，啾啾变得越来越懒惰，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求助 AI， 再也不愿自己思考。这些真实的案例只是第一批 AI 带娃父母的缩影，他们原本想靠 AI 解放自己，却没想到孩子先一步对 AI 上了瘾。那么这种 AI 成瘾背后藏着哪些孩子的心理需求，又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哪些潜在危害？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0: 董老师，刚刚片花当中提到了两个案例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都有共鸣，很多父母可能都使用过 AI 来临时带带孩子，可是为什么你看短短1-2个月，在片花当中孩子就对 AI 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依赖，甚至有点看似上瘾的行为呢？董老师，这孩子为什么会对 AI 欲罢不能呢？
2: 你可以想，就是儿童他们在发展的，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就是模仿力啊，还有这种认同度啊，是非常高的。那么在 AI 的使用的过程中，它是很容易去满足孩子的这一部分需求。
0: AI 情绪很稳定，然后你的需求它每次啊，
2: 对，
0: 逢呼必应。
2: 哎，对，逢呼必应，这个 对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很顺手了。他不像大人，他得喊上好几声，或者是要嗷嗷叫几声，父母才会放下手上的事情转过头来。那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孩子的延迟满足啊，孩子的主动的寻求啊，这种对于人际互动这一块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理解现在为什么这个家长本来是临时想用 AI 带着孩子，却发现孩子沉迷于 AI。 因为啊，孩子他们本身的自控能力就比较弱，
2: 对，
0: 你给了他一个比你自己带娃好像还要科学并且可以及时给予孩子任何的回应的一个 AI， 想想啊，这个孩子会选择谁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忧了，比如说 AI 确实填补了孩子心里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 AI 成瘾会不会对孩子长远来说造成危害呢？董老师您是怎么看？有的家长会觉得现在只是没时间，让 AI 带一带也无不可，但是风险就来了，如果长此以往，家长还能够挽回孩子的心吗？孩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成熟，并且能够认识到背后的自己真正需求的可能是真实的父母吗？
2: 如果说孩子 把机器人把 AI 当作自己的主体的一部分，就是他更认同于父母的时候，那当然父母就不会再成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认同对象了。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更多的是父母的助手，而不是孩子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那就是说让孩子要知道在生活里面，这个当他有困难，最初要想到的还是和父母共同去寻找 AI 的帮助，而不是首先就是我要 AI 来帮我。
0: 哪怕让 AI 来帮忙啊，可不是让 AI 全权代劳。
2: 对，
0: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部分。另外呢，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一个55387理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分享过的啊，再次来强调，什么叫55387理论呢？它就是说啊，身体的姿态占到传递信息的55%，语气占到38%，内容只占7%。而如果我们现在仅仅依赖于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一个平板的话，很有可能你会遗失掉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除了文字之外的语气， AI 可能会给孩子很多语气，但是他没办法给孩子像你一样的背后有停顿，你对于现在的一些担忧孩子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的。还有你的身体给孩子带来的温度，你和孩子保持的距离感，让孩子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AI 在这方面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家长们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有些 AI 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董老师你知道吗？有一些家长为了让 AI 更加贴合孩子的需求，他们做了一件事儿，他们会定制和自己的声音语气相同的 AI 情感替身，以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陪伴孩子啊。这样的做法，董老师您觉得有风险吗？
2: 其实从声音上模仿或者是原本的父母的声音，但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人他是有感官系统的，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系统它都是需要去开发的，但是当这个感官系统开发的不够的时候，要么它就变得很迟钝，要么就是过度的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的感官系统不够敏感的时候，他对外界的危险啊或者是判断能力都会下降，但是过度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判断能力就会也会出现差错。所以孩子就是我们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官系统的这个训练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它也是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不断的进化的。
0: 哪怕是复制了自己的声音和语气，但是这个 AI 没办法像你一样也是在逐渐成长，
2: 对，
0: 逐渐积累和孩子互动的啊。
2: 是的，
0: 这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并不是说你造了一个自己的克隆体就可以完全取代你的地位。如果真的取代了，想想你得多可怜。孩子离你而去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啊要好好想想 AI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使用。
1: 当看到孩子沉迷 AI 日渐蜕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慌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切断 AI， 卸载 AI 软件，没收手机，禁止孩子接触一切 AI 设备。杭州的程程家就是如此。程程是大厂员工，丈夫做 AI 创业，原本想给6岁儿子用 AI 做项目制学习，可没想到儿子却沉迷其中，每天抱着手机和 AI 闲聊，不再愿意出门，不愿和小伙伴玩耍，甚至影响了正常的作息和饮食。程程夫妇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没收了儿子的手机，可没想到儿子瞬间陷入崩溃，撕心裂肺地哭喊我的朋友没了，持续哭闹了整整一下午。之后的几天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情绪低落，甚至拒绝上学。同样4岁孩子的妈妈赵女士，在发现孩子沉迷 AI 后出现厌学、社交退缩的情况，也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可卸载后孩子变得异常敏感、易怒，只要妈妈说话语气稍微重点就会哭闹不止，还经常说 AI 比你温柔，我想 AI 了。赵女士原本以为只要切断 AI 孩子就能恢复正常，可没想到事情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切断 AI 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家庭矛盾和孩子的情绪问题。那么为什么切断 AI 不仅没用，还会让情况恶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0: 嗯，董老师，之前我们说到了 AI 带孩子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于是乎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沉迷 AI 之后呢，都会选择一刀切的方式，直接切断了孩子与 AI 之间的联系。

0: 甚至是没收手机断网。可是从我们刚刚片花当中的案例来看，这种方式好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让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和情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这种一刀切，它真的就是会显现的比较简单粗暴。我们知道我们对一样东西从不熟悉到慢慢的了解到慢慢的投入情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内心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孩子他对于 AI 最初他不知道怎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使用，到他对他很娴熟，他一定是投注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的。
0: 现在把它剥夺掉，
1: 你把它拿走，看起来你拿走是一个工具，但是其实拿走的是孩子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物，但是对于物件来说，孩子他对于物件的喜欢有时候甚至于胜过人是对人的喜欢的。
0: 比如说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啊，总在说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网络游戏可能是洪水猛兽啊。但是当时在六年前的时候，董老师也说过，有没有想过孩子通过网络游戏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社交圈？
1: 是。
0: 而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变成了 AI， 因为 AI 可以无时无刻一直陪伴在身边，给予及时的回应。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就是 AI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网络游戏那边不论这个游戏的搭子它是真实的100%的自己，还是只透露了10%、20%的自己，那孩子还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建立一些间接的连接。可是现在呢，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有风险，于是把它切断。但是你看带来的情绪的强烈的反抗是一样的，孩子出现了所谓的戒断反应啊，这不是说孩子成瘾，只是说孩子现在对于这种突然而然带来的生活上的巨大转变有了非常极其强烈的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一刀切并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所谓的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观，重新的让自己生活回归到正轨之上，它是带不来的。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你看既然一刀切没用，那我用强烈的方式来监管，一天只用10分钟，不允许多用，会起到作用吗？
1: 那看年龄段，就是低龄的孩子，你说这个办法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你给他一个使用，他把他就是只是一个工具去使用，在这个使用工具的时间段里面，使用方法里面，我们都给孩子树立好一个边界，就是也跟他把原则全部说好，
0: 对，
1: 不能超出这个原则范围。然后监管是由父母要严格监管，孩子他的自控力自制力是不够的，孩子肯定说那我再玩一会儿，我再用一用，我再跟他聊一会儿，可能孩子他是在一种需求的这个渴望里面，但是对于使用这个东西的依赖他也逐渐的在产生。
0: 对，
1: 所以能够有克制力的孩子呢，这个依赖就会减少，他就知道我用到什么程度我就要停下来，这就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大了，如果从小没有培养这一部分习惯的，那么我们可能要下的功夫就会更多一点。
0: 这个孩子面对着家长啊，禁止用手机，禁止用 AI 的情况，我偷偷的用。
1: 对，毕竟他大龄高龄的孩子，他必然他已经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了，他的独立的自控管控呢，这一部分他有自己形成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改变他了，就不是在塑造或者是培养他，是在改变。所以呢要帮孩子，那就更需要身边的家长的耐心，就是你要帮助他看到他身上这一部分合适性和不合适的，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合理的在当下去使用这个工具，那么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孩子，
0: 给孩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1: 对，
0: 而不是让孩子一刀切的完全和他隔离，
1: 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家长会认为啊，那我直接让孩子不要用，他会自然而然的回到自己的生活正轨，但是其实我们想的可能太完美了。我们想想啊，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一个班级里有多少孩子，他们是啊完全是一样的生存的空间呢？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以用，有的孩子不能用。
1: 对，
0: 这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孩子是产生巨大落差感的。你想想啊，这个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现状，是家长需要做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你的替代方案是否是合理，也要跟孩子好好商量商量，不然的话只会造成孩子对你的更加厌恶，以及啊这个所谓的啊戒断 AI 之后的强烈的情绪反扑，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啊，避免引发更多的亲子矛盾。那么进退两难之下，作为家长还可以怎样去思考呢？
2: 一边是疲惫不堪渴望喘息的父母，一边是容易沉迷需要引导的孩子，一边是便捷高效可以辅助育儿的 AI 工具，一边是潜藏风险可能影响孩子成长的隐患。 AI 带娃就像一把双刃剑，让很多父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用 AI 自己精力不足，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用了 AI 又担心孩子上瘾，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杭州的程程在经历过孩子沉迷 AI 的风波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他不再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当成辅助工具，和孩子一起制定使用规则，每天陪伴孩子使用 AI 学习十分钟，之后就陪孩子户外活动读绘本。慢慢的，孩子不再沉迷 AI， 反而学会了合理使用 AI， 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也逐渐恢复。美国有一位物理学博士 Patrick Daglong 更是用 AI 带出了两个优秀的儿子。他没有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把教育哲学提炼成400行文档，让 AI 按照自己的理念引导孩子，让 AI 成为自己教育理念的扩音器。其实 AI 带娃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父母如何使用，如何引导。在这个 AI 普及的时代，我们无法完全禁止孩子接触 AI， 也没有必要一味排斥。那么在进退两难之下，父母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 AI 育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0: 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了这种啊两难境地，比如说不用 AI 不行，用了又开始担心。董老师，您觉得啊，父母他们啊，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正确看待这个 AI 带孩子这件事儿呢？
1: 还是 AI 它是我们的一个助手，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全能的去对待，
0: 它是辅助。
1: 对，虽然我们说现在的机器人啊 AI 啊，它真的是好像看起来就像全能一样的，但实际上所有的与人有关的还是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0: 感觉董老师在反复强调作为父母的责任。
1: 对，那么我们父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陪伴在孩子身边的这一部分情感是很鲜活的，是有温度的。但是 AI 它在这个，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发展，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孩子要与时俱进，他要知道这个发展的这一步，但是他永远不可替代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0: 父母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但是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替代品。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孩子会抛弃你的，这也是很多 AI 带娃的困境的根本。另外呢，在这儿不得不提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第二个片话结束之后说到了这个替代的方案，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有很多很多种，以前也一直有不同的家长在节目当中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其实在节目当中是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的，只能给一个宽泛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可能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误区了。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每个家庭的育儿环境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啊，因地制宜。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使用 AI， 其实呢大家多去参考参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希望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就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刚刚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最后呢，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到 AI 带娃焦虑的父母，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呢？你看我不带他，我用 AI， 这个孩子离我远去，可是我带孩子亲子矛盾出现，或者是我带孩子我实在没时间，两头焦虑。面对这种焦虑的情况，这些父母还能够怎么样去思考？
1: 就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时间的安排和计划。就是工作虽然就是我们说放不下，但孩子也是我们丢不掉的，所以任何一样东西最宝贵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那么多，给到了自己，给到了工作，就给不到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其实你能够去给到，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就是你给到孩子哪怕十分钟的全神贯注的陪伴，全程的陪伴，不受任何打扰的陪伴，其实孩子就真的是很满足了。如果说当你每天能够有固定的那么十分钟 和他一起在房间里面，在他的小世界里面去啊，和他一起玩玩他想玩的。其实你事后再借助于 AI 去让他和 AI 玩耍一下，其实孩子都知道谁才是我生命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当然是父母。
0: 嗯，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无论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还是这种大龄的啊，这个青年了啊，青少年了，我们都要明白，在他们眼中，父母把时间花在哪儿，他们的爱就在哪儿。
1: 是的，
0: 如果孩子都感觉不到我的父母在我身上花了时间，怎么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爱他的呢？啊，以前有很多父母都会说，我的工作忙，没办法亲自带孩子。但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如果你一点都抽不出来，孩子感觉不到爱，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分给孩子集中的时间，高效陪伴，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一直在关注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长此以往，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拥有美好的未来。非常感谢董老师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现在稍微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十字体他说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沉迷，90后是游戏，20后是 AI， 这是时代的浪潮，也是这一代人的标志，都是双刃剑。颜真这位朋友说啊，也看孩子不一样的情况吧，就像当年出现电脑的时候，有的孩子自学电脑组装，自学编程，有的孩子打游戏打到口吐白沫，你看这就是不同的选择。好，来看到这位啊，枕梦书札他说啊，长时间使用 AI 明显让使用者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和钝化，人呢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东西，大自然仍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单轩辕他说啊，如果在小朋友的眼里 AI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的话，强制戒断对小朋友来说，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打击是非常大的，强制戒断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为什么做一个得体的大人这么累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7: 我觉得当一个得体的成年人真的太难了。成年人要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合适的话，甚至还要懂些场面话。小时候还能躲在父母身后，可长大以后这些事都得自己扛。有时候真的很难把握说话做事的分寸，不能太自私只顾自己开心，也不能一味压抑自己去迁就别人。我不想变成说话刻薄总是否定别人价值的人，但又希望自己懂感恩，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妈妈总说我没眼力见，有时候我只是说话太兴奋没注意周围，她就会严厉地呵斥我闭嘴，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后来我慢慢变得特别在意这些事。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长辈，因为顾着和弟弟说话忘了打招呼，后来别人夸弟弟有礼貌却没提到我，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还有一次听别人说有个女生被人绕了大半个城区送回家，却连句感谢都没说。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送我回家，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说谢谢。现在的我总会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显得不礼貌，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我知道成年人需要分寸感， 可那个刚刚好的度真的太难掌握了。
6: 嗯，董老师，做个大人为什么这么累呢？

0: 是社会的标准太多了。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外在对你的标准太多，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了。
0: 是的，你说我们有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人拿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如果要一个人去执行，那这个人就压垮了，他一生可能用一生都执行不完我们所有人的标准。
1: 嗯，
0: 所以首先我们还是提倡先做自己，做自己就是你要先看到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和外界的标准大致上面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差异。但是有时候你的标准如果说和外界的标准有那么一点差异的时候，你要学会接纳自己，就是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满足别人。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我们总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满意，其实这一生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失去了我自己。
1: 嗯，
0: 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心起来。
1: 你可以你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100%让他人满意。
0: 对，当外界不满意你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学会去分辨外界的声音。
1: 对，
0: 外界传递过来的不满意的声音，就像你妈妈最初给你传递的这些声音，你自己要去分辨哪些是合适的，哪些他太过于强调这些问题了，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影响到这个社会整体大家的需求的。那么你就要学会去主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1: 对，
0: 立足于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去和妈妈去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这样子也是可以被接纳的。
1: 嗯，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啊，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朋友啊，他的留言当中让我觉得说对话啊，在合适的时机说正确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嗯，
1: 可是有没有觉得啊，这个任何的说好话在合适的场合都是需要经验的。
0: 嗯，
1: 如果你在没办法区分或者是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母对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首先像董老师所说的，我们满足不了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也要接纳自己做不到。那就是啊，我说不了，我就是说不了，那还有什么样替代的方案呢？用眼神，用行动吧。有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说，如果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表达者，那就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0: 其实我们也在每个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在教会我们身边的人，教会社会，就是我们都需要有包容度。
1: 对，
0: 当你没有被别人所谓的尊重到或者是理解到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去包容对方。
1: 嗯，
0: 但这个包容不是要去放弃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去包容外界的不同。
1: 所以呢，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过于的苛刻自己啊，何况有些人啊，对你提出要求的人，他们自己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啊。
0: 确实，
1: 放松一点。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这个年纪真的很小。他问，12岁，现在感觉家庭很糟糕，好烦，怎么办呢？
2: 大家好，我今年12岁，上初一，家里有3个孩子，我是老二，成绩不如其他2个孩子，脾气不太好，在家不爱说话，也不讨喜。每次想发脾气时我都忍着，因为妈妈的脾气也很暴躁，我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糟糕，遇到一点小事就忍不住抱怨，但转念又觉得他们是为我好，我是不是太糟糕了？爷爷和家人的掌控欲很强，不让我出去玩，为此我跟爷爷争执过几次，可爷爷身体不好还为我操心，每次说完我都特别后悔。爸爸曾出过轨，妈妈想离婚却放心不下孩子，其实我希望他们离婚，谁也不想跟，想自己生活，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渴望自由，甚至幻想过说自己得了精神病要去医院，但我太胆小了。我还小，不上学又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看这个年纪就是容易有很多很多让大家意料不到的一些想法，特别碰到一些问题之后该怎么处理，这孩子想要逃避， 我在里边看到了他想去精神病院住院、
0: 嗯、
1: 我在这儿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在任何的精神病医院里边，你要申请住院都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的，而且要医生帮你开具这个住院证明你才能够去住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住的啊。还有啊，现在很多家庭里喜欢把这个父母他们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个父母该自我检讨一下。那对于这个十二岁一个小大人这样的年纪来说的话啊，董老师他应该怎么办呢？才初一的小孩这么多烦恼。
0: 先说重点吧。其实你要知道，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学习。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现在只管好一件事，就是你的事只有学习，其他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1: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能掌控的部分其实很少。
0: 嗯、
1: 我没办法有经济来源，
0: 对，
1: 我没办法自己去完成我的生活上的一切，
0: 是的。
1: 但现在有办法的事就是学习。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背后有更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0: 是，
1: 如果你在其他的经济呀、选择上面做不到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在成长这个范围内，学习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0: 嗯，就像你说他是一个孩子，他对于成年人世界的理解他是不透彻的，就是很多东西他是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到一个片面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好学，好好学习，等着你慢慢长大了回头你再来理解你十二岁时候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首先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先保留这一部分，先不要站在孩子，你不要去想着你要怎么做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学习。所以我能够理解呢，其实这个里面你想做的就是所有的孩子啊，特别是在学龄期间的孩子，他想为家庭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要保全我的家，我不希望失去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但这个是他父母他们要解决他们的自己之间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孩子做不到的。
0: 但是你想保全这个家，这个家它不是你能够去左右的，当你想要去花精力去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平衡，失去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1: 是的，
0: 你就把这一部分先放着，先搁置着，等到你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认知，你对社会的理解，对成年人世界的了解足够了，你到那一天你再去做还来得及啊。很多孩子会说到时候就来不及了，爸爸妈妈走掉了，分开了，但其实这不是你所左右的，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所以爸爸妈妈才走掉的，而是这是成年人他们做出的一个选择。
1: 好的，感谢董老师，希望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自己啊慢慢的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爸爸长期用带女儿看电视等手段来掌控女儿，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非常长。
3: 大家好，我今年50多岁，是一名心理咨询爱好者。关于爸爸带女儿看电视剧一事有了新进展，妈妈也跟着看了几集小欢喜，还和他们一起去公园游玩了半天。爸爸借电视剧与女儿共情沟通游玩聊天时，却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妈妈的不满。长期以来，他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因时间有限，很多细节不一一列举，将孩子拉拢到自己这边，孤立并对抗妈妈。比如妈妈想去的地方他们偏不去，还让孩子说服大家去爸爸想去的地方，甚至挑唆孩子对妈妈产生攻击倾向。这与以往爸爸单独带女儿外出回来的情况明显不同，妈妈一直在观察并及时采取止损和引导措施，但妈妈有做饭等家务要忙，无法时刻陪同外出。前几周爸爸单独带女儿长时间外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得而知，现在女儿几乎对爸爸言听计从， 不仅经常和爸爸一起熬夜，连什么时候上卫生间、看电影不如看电视剧、妈妈很喜欢看电影这类事，以及外出目的地，都听爸爸的。女儿曾夹在父母中间，既要照顾妈妈感受，又要顾及爸爸情绪，还要承担爸妈争吵的后果。后来她逐渐被拉到爸爸那边，与妈妈对立，甚至做一些不太情愿的事，比如来月经时会跟爸爸说，还会分享经期感受。爸爸的目的很明显有三个，一是通过外出活动锻炼身体，逃避家里的不和气氛，父女不看电视时也很少交流；二是减少母女接触的时间；三是对女儿上大学后经常回家感到不满。有意思的是，当女儿也想用电视表达想法时，爸爸却叫停了。现在一家人恢复了以往的状态，能坐在一起吃饭，不看电视，边吃边聊。咨询师们的回复对妈妈帮助很大，让她看清了问题本质，做事也有了方向和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探讨此事，也希望咨询师们能将这个案例作为参考。此外，父女关系过于亲密需要建立边界，比如爸爸可能通过情感诱惑影响女儿，所看电视剧里有很多父女亲热关系甚密的情节，这些情况都需要留意。
1: 董老师你看啊，一个爱好者分析了这么多，父亲是如何通过电视来掌控女儿的，这个妈妈心里又如何的委屈等等啊。确实啊，我们没在这个家庭里生活过，我们没办法说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万一这个女儿就觉得父亲他给的意见特别正确，她宁愿啊这个偏向于这个父亲，也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还有啊，这个妈妈也觉得很委屈，这个孩子一直不认同自己，什么都要听爸爸的，明明我是在这个家庭里付出很多，我还要做饭呢，我还要陪，结果你们父女俩都不听我的，我要去哪儿你们偏不去。这么说起来像是委屈，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有时候观察到的也是一个事物的片面，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一个概括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不对于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方式予以置评，但是确实这个母亲有很多担忧。面对这个担忧，五十多岁的一个女性，其实照理说这女儿也是成年了，女儿有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上面的安排和行动都是女儿自己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尝试着啊，这个慢慢的和女儿保持一些界限，也是让这个父亲，也是让和女儿啊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和这个让这个父女关系啊保持一定的边界才是。这个也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母亲确实好像有点钻牛角尖，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她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吗？很担忧。董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0: 哎呀，其实这封信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妈妈被孤立的感觉，
1: 多委屈。
0: 但是这封信里面呢又没有听到就是他们能够坐下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就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是
1: 沟通仅仅存在于这个父女俩一起看电视。
0: 对，而更多的就是妈妈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分析揣测，通过自己眼见然后为实。其实有时候真的眼见未必为实啊。
1: 对，
0: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心口不一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我这么做但未必我心里面真的想的未必就是你所想的，你看到我的行为是这么的，但是未必我就那么想，所以我们不如去就是去问一下双方彼此，就是说你这么做你心里是咋想的，我们问一问听一听。然后呢，当我们就是这封信看完以后呢，如果说你总在揣测的话，你会把自己孤立出来，但不断的去揣测对方，你就和双方之间就产生一个较大的差异，那么最后你肯定就会被对方所孤立了，就形成了一种对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实现了你内心的一个确定的小目标，就是你看
1: 果然是这样的，
0: 对，他们就是一伙的，然后我就是这个家里面最不被看见的。
1: 好难啊，
0: 所以坐下来找机会 先和女儿交流一下，毕竟女儿也成年了，对吧？然后女性和女性的交流其实还是很容易的，有很多切入点，一起逛个街，吃个饭，看场电影，然后坐下来聊一聊，啊，把话题引入。
1: 嗯，
0: 然后和爱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未必那么难啊，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的，首先你的主观意识，
1: 嗯，

0: 去听听对方的想法，你可以把你疑虑的部分描述出来，就是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想问问你就可以了。对方，你就给对方给到对方一个陈述的机会吧。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你会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啊，和你内心里面你所分析出来的也许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先尝试第一步，先去把自己的主观先搁在一边，然后用询问的方式去和彼此去交流一下。
1: 我倒是明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董老师刚刚给大家的意见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母亲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女主人，你现在呢，你的当务之急不是立马解决这对父女他们之间是否是过于亲密的问题，而是应该解决你和女儿、你和丈夫之间存在的沟通方面的问题。你先解决为什么女儿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推心置腹的聊一聊这个女性在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好啊，还是女儿的成长的一些疑惑也好啊，给女儿一些建议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你和女儿的关系亲密起来，而不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如何解决父女俩过度亲密。
0: 对，
1: 然后对于丈夫不站在你这边的问题，其实你就应该找丈夫来解决，而不是因为想要拉拢这个丈夫一起对付女儿，或者拉拢女儿一起对付丈夫。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家庭里是非常难的。你想想啊，一个三角问题啊，一个三角形，你要解决的是你这个点对面的那一根线，可是这根线它并不是你直接接触的。
0: 对，
1: 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把你对于某个个体之间的问题好好的去聊一聊，开诚布公的讲一讲。他们的问题核心呢，其实就在于你自己，你的你和女儿的母女关系，你和丈夫的夫妻关系。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特别委屈，你也会回到自己应该在的这个女主人的这个家庭位置，而不是在这儿啊，我们觉得真的很难过很悲伤的透露着自己的这些分析啊。另外还有一个点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是非常尊重大家喜欢心理学和情感方面的内容的，但是在没有体系化、没有这个成套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铺垫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非常不希望大家对于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进行过度的解读的。很容易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你解读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越解读越有问题，还解决不了，最后发现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其实啊都是你自己多想了，也有可能的。所以对任何的心理学上面的专业的一些剖析，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切不可亲自的啊，这样带着自己的一些恐怖设想去完成所谓的啊心理解读，是对自己和对家庭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好了，节目时间的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最后请董老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节目下期我们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中，有的朋友尽力去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或者需要创造性思考的工作难题时，无论多么努力还是不能立即解决，这时候绞尽脑汁和苦思冥想都失去了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会暂时停止对工作难题的执着，放空一下，反而能放开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为什么呢？作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对工作中的难题束手无策时，放松和休息或许能帮你激发出酝酿效应，得到意外的转机。
4: 什么是酝酿效应呢？当反复探索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毫无结果时，把问题暂时搁置一段时间，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由于某种机遇突然有了新的思维，

也尝试了许多种方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阿基米德在一次放松之后发生的。有次泡澡，阿基米德一边坐进澡盆，一边看到水往外溢，身体也有被轻轻托起的感觉。这时他恍然大悟，运用了浮力原理解决了王冠难题。这种突发产生的灵感或者顿悟的酝酿效应，可以使人们打破过去的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有机会解决当前难题。但是酝酿效应是等不来的，放松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这并不是酝酿效应触发的真正原因。目前来说，酝酿效应还无法总结归纳出固定的办法和逻辑，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当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到突如其来的领悟理解，这个过程是意识不到和难以说明的，就像灵感的突然闪现一般。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是不容易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暂时的放松对身心都有益。酝酿效应发生虽然有偶发性，但它产生都离不开积累、实践和坚持。所有的灵感乍现都是有前提的，特别是处理一个很难的问题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量，才可能迎来酝酿效应，否则就都是空谈。就像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在证明一个算术定理时，他已经用了2年来研究，后来一个突然的想法才使得他获得成功。他回顾说，就像闪电一样，谜一下子解开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导线把我原先的知识和使我成功的东西连接了起来。没有之前的知识积累，高斯突破也不可能达成。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也是其中的一个。爱迪生经历了1000次失败的实验，才迎来了1001次的灵感和成功。不经过积累和实践，不努力坚持下去，也等不来酝酿效应。所以职场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收集了充分的资料，并且经过深入探索仍难以找到答案时，不应一条道跑到黑，而应该做到劳逸结合，把对该问题的思考抛开，转而想别的事情，这样才会给新想法和好想法自然酝酿成熟并迸发出来的机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

0: 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随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对于广大中老年朋友来说，央视青歌赛是非常珍贵美好的回忆。遥想当年，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传播渠道相对有限，许许多多怀揣着美好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总希望通过央视青歌赛脱颖而出。实践证明，确实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歌者通过央视青歌赛一战成名。那本期老年天地带您一起回顾几位通过央视青歌赛而深受广大听众喜欢的湖北籍歌手的作品，欢迎各位往下收听。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中国声乐界的巅峰赛场，简称青歌赛，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全国各省市电视台协办的国家级权威声乐赛事。1984年创办，每两年一届，2013年举办完第15届后停办，历时30年。30年间，一代代湖北歌手带着长江的灵秀、峡江的豪迈与土苗的风情，从荆楚大地走向全国舞台。胡承忠、胡小晴、王丹平、李琼、陈春荣、土苗兄妹、萨叶儿组合等一批优秀歌手，用一首首经典歌曲在青歌赛的历史上镌刻下浓墨重彩的湖北印记，让荆楚音韵响彻神州。湖北汉川籍男高音胡承忠是青歌赛湖北代表队民族唱法的中坚力量。2000年第9届青歌赛，胡承忠凭借《我从三峡来》斩获民族唱法三等奖。那这首歌融合三峡文化与民族唱腔，成为湖北音乐的代表性的作品。

在胡承中的众多作品当中，神农架的班鼓有着浓郁的荆楚风韵。班鼓一直以来都是神农架山民守夜驱兽护庄稼的响器，后来演变为传情节庆乐器。神农架的班鼓这首歌取材于神农架的民歌，节奏原始粗犷，歌词充满山野风情，展现出了鄂西北山民的豪放与淳朴。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湖北长阳土家族歌手王丹平是青歌赛湖北代表队的核心力量，更是众多湖北歌手的引路人。1990年第四届青歌赛，王丹平获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成为湖北通俗唱法的早期代表。我们来听一下王丹平演唱的《狼在高山上》。

王丹婷的代表作《三峡我的家乡》1997年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由王丹婷辅导的武汉歌手李琼也是青歌赛史上的标志性人物。1998年第八届青歌赛，李琼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原生态嗓音演唱《三峡我的家乡》，震撼全场。央视特设特等奖，李琼也成为青歌赛唯一获此殊荣的选手，创造赛事历史。李琼的歌声清亮、高亢、婉转，又兼具原生态质朴，尽显金楚儿女的奔放与深情。

提到李琼，不得不提他的另外一首歌《山路十八弯》。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啊太难了，但是越是这样，每月翻唱这首歌的歌手都会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就在最近，网络上疯传一个视频，是一位年轻的男歌手翻唱《山路十八弯》。在一档音乐综艺选秀当中，凭借这首歌，这位男歌手脱颖而出。这位名叫王谦的歌手坦言，特别喜欢李琼的这首歌，以改编的方式向前辈李琼致敬，向经典致敬。

都说这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儿，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啥都模糊成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门都出不了。推荐大家现在就打400-706-1900，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的。咱湖北很多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轻松了。而且好视力为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给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本期老年天地带您一起回顾几位通过央视青歌赛而深受广大听众喜欢的湖北籍歌手的作品。土家族歌手陈春荣是湖北民族唱法的优秀代表。2004年第11届青歌赛，陈春荣以《峡江情歌》斩获民族唱法银奖，那这首歌也被誉为龙船调姊妹篇，土家风情浓郁。

2008年第13届青歌赛，土苗兄妹组合王爱民、王爱华、吴娟、张明霞，他们四个以原生态唱法惊艳舞台，斩获金奖。这是湖北在青歌赛史上的首枚金奖，意义非凡。决赛当中，他们首轮演唱《戏碗莲花》，歌声清澈透亮，婉转悠扬，获得99.39分的最高分。

在本届青歌赛的最后一轮，来自湖北的土苗兄妹组合以《花东东姐》震撼全场。高亢嘹亮的土架山歌搭配原生态对唱形式，散发出泥土的芬芳，最终以199.74分摘得金奖，还斩获了最受观众欢迎歌手奖。他们的演唱原汁原味，尽显土家族苗族音乐的独特魅力，让全国观众领略到湖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2010年第14届青歌赛，来自湖北巴东的萨叶组合延续湖北原生态唱法的辉煌，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演唱了《巴东十公号子》，粗犷豪迈，铿锵有力，再现长江纤夫十公的劳作场景，尽显土家汉子的阳刚之气。萨叶组合在2010年的青歌赛的决赛当中，以总分199.18分斩获原生态唱法金奖，成为湖北第二支获此殊荣的组合。

0: 那给借呀，
1: 那给借呀，
0: 那给借

0: 来，哎呀，活来这年年来，
1: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0: 过去呀啊过来呀，哎呀要

从胡成忠的《峡江赞歌》到王丹平的《三峡情怀》，再到李琼的《天籁传奇》，从陈淳荣的《土家深情》到土苗兄妹撒叶组合的《原生态震撼》，这些湖北歌手的优秀表现串联起青歌赛30年间的湖北荣光。这些作品扎根荆楚大地，融合长江文化、峡江风情与土苗风俗，既有民族声乐的传承，也有原生态艺术的创新，成为湖北文化的闪亮名片。虽然央视青歌赛目前已经停办好多年了，但是荆楚音韵从未停歇。这些湖北歌手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实力和风采，不仅是个人艺术成就的见证，更是彰显了湖北声乐的深厚底蕴和传承创新精神。他们的歌声必将激励着更多的湖北音乐人，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唱响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这条消息，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听仔细了。为了帮大家真正改善眼睛问题，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今天专门拿出2000份，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让咱湖北听众无忧体验，每个号码仅限1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大字小字都看不清，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眼贴，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开车干啥都没问题。想要亲自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试用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还加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戏曲专题节目《绘本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的直播间啊，可以说是格外热闹。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江汉区文化馆江平交展京剧社团的江平老师，还有他的团队啊。可以说我们直播间真的是相当的热闹，来了十几位的戏迷票友，他们呢都将带着自己的拿手唱段和故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唱唱经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在皮黄声里感受票友们的梨园情怀。首先呢，我们请江老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江平，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畅谈京剧，感到非常的开心。
0: 非常欢迎江老师带着您的团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说今天的直播间是特别的热闹。那这样，首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具体是怎么来教他们的？对，然后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票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平时都在哪里教？
1: 我是这个2015年啊，从鄂州京剧院这个戏校到湖北省老年大学来授课的，这么多年，这个在市老年大学、汉阳区老年大学、江夏老年大学、武昌红山老年大学都教过京剧，跟他们授过课。
0: 来了这么多的老年大学，可以说是接触到咱们很多很多的戏迷朋友们，让他们爱上了京剧。那您是怎么接触到京剧啊？
1: 我从小8岁就跟师傅学艺，主要就是学花脸
0: 啊，
1: 学花脸。
0: 哎呀，这花脸听起来特别过瘾啊！那8岁开始学，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1: 是科班出身。
0: 那您应该是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还记得那个时候练功的一些吃的苦吗？
1: 那非常苦
0: 啊！
1: 就是倒立呀、拿顶呐。山榜圆场手眼身法步唱作练打，那一样都不能少，都是非常过瘾的。
0: 所以您现在也是积累了一定的功底之后呢，虽然没有在专业剧团，但是您依然是发光发热。
1: 从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0: 教学工作，
1: 教学工作，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可以让更多的戏迷朋友，可能说他们喜欢戏，但是还是想去找一个老师去学，您就是成为他们的一个引路人了。
1: 是这样子的。
0: 您算过没？您教了多少个学生了？
1: 应该有几百吧。
0: 几百个？
1: 有几百。
0: 哎呦，那您功不可没呀，让这么多个戏迷都爱上了京剧，而且可以跟着您一直学下去。刚刚也是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发现大家都被您的魅力所吸引了。您平时是怎么上课的呀？怎么就那么有魅力呢？
1: 老年大学的学员还是有特点的他除了家务事比较多以外他对戏曲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京剧，他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很多学员都是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吸引过来的不知道我，就是一听到你的声音，好像就是专业的老师在授课，就这样报的名。我呢，就是根据每一个同学的声音音质他的兴趣来对他们因人施教，因人施教。我教的有花脸呐、有老生呐、有程派、青衣啊、张派啊、梅派啊、荀派啊、这个小生呐、都有。
0: 哎呦，那行当挺齐全的呀。这样，咱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送上一些干货吧，就当成这个线上教学的课堂。您平时是怎么教戏迷的？咱们现在就来上一段，让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能够现学现用。最基础的吧，因为都是京剧小白嘛怎么让大家感受到京剧？
1: 我今天就请了两位学员
0: 坐在您旁边的
1: 我们可以现场演示一下怎么上课的。就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那么就说我唱一句他们唱一句。 啊，唱京剧呢，轻音你就是主要是你要拎起来，
0: 嗯，
1: 啊，这个老旦呢，你主要是要喷，啊，你的这个老身呢，主要是两头撑，啊，哎，花脸呢，啊，你就是要挺拔。
0: 啊，都是有技巧的。
1: 嗯，有技巧，每一个行当它的技巧都不一样。
0: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嗯，好的，这个哦，我们来一段《贵妃醉酒》的这样的一个啊，交唱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好不好？
0: 好的，第一句吧，海岛冰轮初转腾。嗯，
1: 哎，对的啊，两位同学，
0: 这个唱这个的时候，您先讲一讲有什么技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我刚才已经说了，唱轻音你首先是要拎起来的。
0: 拎起来，
1: 嗯，就你气息、神态、声音，啊，你都要拎起来，哎，包括你的口腔肌肉都要拎起来，哎。

0: 整个的腔体都是拎起来的啊，
1: 嗯，是感觉声音有点往上再提起来的感觉，
0: 对，这样拎起来，嗯，
1: 好，正好咱旁边还有两位学生啊，您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您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
2: 好，各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严佳燕。
3: 我叫周九红。
1: 欢迎两位老师啊，严老师，其实我知道您刚刚问了一下，您有70岁了，大家可能听声音啊，还有看样貌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啊。
2: 这是京剧的魅力，滋养了自己。
1: 那大家赶紧学唱起来啊，这京剧可以让大家越变越美，越来越年轻，
2: 对吧？对的。
1: 好，那刚才我们就线上教学，刚才江平老师他已经唱上一句了，您二位跟着学一学，然后我们江老师来指导一下，说不定呢有些问题呢也是我们普通的戏迷都会容易犯的错误啊。来，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0: 我再来一次啊，唱。

0: 他们都出师了，唱的比我还好，无可挑剔，
1: 无可挑剔。那一般我们的戏迷就是小白的话啊，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一句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他首先是要注意白口，白口就是说你发音的部位不在软腭上面，在你的硬腭上面，也就是在你的前腭，称之为硬腭啊，这个是我们称。京剧戏迷的他是最大的忌讳的，叫白口，就是没有通过处理包装的发音，
1: 那就是大白话。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所以还是演唱的时候就有一些技巧。那刚才您说了啊，就是说其实这些技巧我觉得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训练的方法吧。我们可以做一些哪些口部操的训练呢？有没有？
0: 有的
1: 啊。您正好跟大家教一下子，大家回去可以偷着学。
0: 唱京剧轻音，你首先你要注意小嗓。小嗓呢，起初最简单的就是学猫叫，喵就行了。你能学的像小猫一样的叫，不能像老猫子啊。像小猫一样的叫就 OK。
1: 喵。
0: 这就是小嗓。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掌握，而且大家都听过猫叫嘛，然后可以找到这样的感觉。您两位我听一下那种感觉有没有。
2: 行。
1: 大家如果是京剧小白的话就这么学，姜老师今天告诉大家一招非常简单您就能够学得会的啊一个方法，学猫叫，而且一定是学小猫叫。
0: 对。
1: 但咱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还是想听一下我们戏迷朋友的演唱吧。我们先来请严老师吧。严老师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认识一下您。
2: 大家好，我叫严家燕，今年70岁。唱戏学跟姜老师学戏有3年多了吧。疫情有时中断一点，但是爱上了京剧之后觉得生活非常充实，也过得非常愉快。我觉得学京剧是个大家都喜欢的事情，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喜欢。
1: 您就受到了京剧影

0: 小，然后呢就爱上了他。你以前是从事什么？
1: 我以前是会计。
0: 会计
1: 啊，对
0: 哦，
1: 生活那工作都是很枯燥的。
0: 对呀，天天跟数字打交道。
1: 哎，
0: 但是您身上感觉是散发着艺术的细胞。
1: 那是这几年的滋养。现在我们姜老师我们姜老师培养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我们都是受益者，能够学着现在可以唱两句传统戏。
0: 一开始您完全不会唱吗？
1: 小白。
0: 小白。
1: 哎，对。
0: 那您就是听过京剧，应该
1: 听过以前的样板戏
0: 啊，
1: 但是对传统戏没接触过
0: 啊。
1: 这样的，
0: 那您就是学唱的时候觉得困难在哪里啊？
1: 困难最开始找不到小嗓啊，就是大白嗓。最开始唱的时候，我们老师一字一句的纠正，慢慢来，就是不能性急。学唱戏不是明天不会，后天不会，一下就会，不是的，他要一天一天慢慢来
0: 啊，需要一个时间去积累。
1: 嗯，对，
0: 每天都得去练。
1: 对的。
0: 哦，找不到小嗓，你就拼命的去找。
1: 对。按老师的方法去尝试。
0: 嗯，看样子咱姜老师的方法还是挺多的。
1: 嗯，对的。
0: 好，那我们先来演唱一段吧。
1: 好的。
0: 嗯，唱上哪一段？
1: 就唱《西厢记》里面的《真美酒》。
0: 《西厢记》里的《真美酒》。好，那我们准备好。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哇，呵呵，我觉得可能跟大家平时的唱的方法不一样啊，在我们直播间是坐着唱的，所以大家也要适应一下。好嘞，非常谢谢喜欢张佩的严老师所演唱的一段京剧《西厢记》里的选段。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周老师啦啊，你也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介绍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喜欢上京剧的。
2: 我退休之后呢，想学点什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四门课在老年大学，然后通过半年学习，我其中就报了一门京剧嘛。我就通过学习，我就被江平老师的专业的素养所折服，然后就把其他的我就放弃了，就专门学习我们的国粹京剧。
1: 哎呦，一开始的时候报了四门课，都喜欢，都想学，接触之后发现最爱的只有京剧，而且是被我们江老师魅力所吸引了。
2: 是的。
1: 那我们江老师魅力真的是很大呀。您学唱多久了呀？
2: 快一年了。
1: 快一年，现在就可以演唱了。哎呀，我迫不及待的想听一下了。特别期待。来，那给我们带来一段
2: 《望江亭·只说是》选段。
1: 好，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请周老师唱这么多了啊。学了不到一年，我觉得能唱到这个程度真的是很不错了。您平时是怎么练的呀？
1: 平时就在江平老师的指导下循序渐进，这么一点一点的练习的。
0: 哦，一点一点的练习，我觉得也一定是花了功夫的，不然的话不到一年，从不会开口到现在能唱一整段了，确实不容易，
1: 还是有很多的瑕疵，
0: 还有提升的空间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还可以继续学，活到老学到老。
1: 是的，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会文说戏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江平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个京剧的分享和展示。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下面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建议您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五月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湖北哪儿，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好视力26年老品牌，敢让大家放心用。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特水润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清晰多了。不仅让大家用得放心，今天还有惠民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人手一份护眼大礼包，里边有78元眼贴、一大瓶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
8: 开锣喽！
9: 舞台已搭好，等你来唱戏。戏迷直播室，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我们江平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做客直播间。刚刚我们已经欣赏到了两位学生的演唱，接下来又是哪位学生登场呢？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1: 戏曲之声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0: 您叫什么名字？
11: 我是丁维平。
10: 啊，丁老师，欢迎您。您学唱京剧多久了呀？
11: 我学唱京剧也就就是跟刚才的周老师差不多的时间，一年。
10: 也是一年。
11: 对。
10: 唱的是？
11: 我唱的是花脸。
10: 哇，我觉得女花脸很难得啊。
11: 女花脸是有一点难得学的。
10: 对呀。那您是怎么学的呀？平时
11: 就是平时就是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然后呢就是一字一句，老师就是我这个花脸呢就跟刚才的周老师他们的这个青衣就是演唱技巧是不同的。
10: 您说一下，您可以分享一下您自己体会到了一些技巧。
11: 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挺拔，一定要就是说像我唱的一般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那个包公，就这种形象，就是很正义的，就这种刚直的这种形象。所以呢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是能够以这个花脸的这个形式来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我非常开心。
10: 是江老师给您选的这个好的，还是您自己就是说发现了喜欢然后找江老师学的？
11: 我一开始吧，我就觉得他们唱青衣挺好的，这个声音很柔美，那我也想学。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呢，我就基本没什么进展， 然后我很苦恼，然后
10: 很迷茫。
11: 哎，姜老师就给我指了路，就说你是适合唱花脸的。哎呀，我就觉得呀，花脸呐、那么漂亮是吧？脸谱那么好看是吧？
10: 啊，
11: 那个颜色那么多，而且花脸那这个京剧的这个脸谱，就是白的、黑的、绿的、红的、黄的，代表的这种各种的这个人物形象不一样，我就觉得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就一心的就想跟老师学这个花脸，然后一就说一段时间学下来，哎呀，我觉得真的老师太不容易了。然后一字一句一腔的教我，就是每一个字是怎么样把这个腔给它走好啊，字要怎么掌握，老师说的很细，所以我在这里面受益很多。
10: 嗯，姜老师，我想问一下，怎么发现他能唱女花脸的？
12: 他来学青衣的，开始开笛子也是学青衣，结果呢？搞就搞来，搞得自己灰心丧气的。我说京剧博大精深，行当很多的啊，身段精丑，你学这样不行，你可以从那个方面发展。结果呢，一试呢就，爱不释手了。每天追着我学，啊，哎，每天，就要学花脸。我说好，那就现在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0: 我觉得也是学的时间不长，也是，我们来听一下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学的不太长却能自己唱上一段，是我们戏迷当中的榜样。我觉得只要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您喜欢戏曲但是还没开口唱，我觉得都有机会，都可以大家开口唱出来，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京剧，爱上我们的国粹了。
11: 是的是的。
10: 好，我们唱上一段
11: 汤黄龄的听桥楼。
10: 好，
11: 谢谢，
10: 一起来欣赏。

0: 谢谢。
1: 哇，我觉得你花脸真的好有难度啊。嗯，
0: 有一点，
2: 有点紧张今天。
1: 啊，有是感觉到有点紧张。我们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0: 谢谢。
1: 已经很不错了，真的。虽然在清音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迷茫，但是也是找到了学习京剧的一个途径，就是我去改唱女花脸。所以我们学习京剧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0: 对，这是我们老师的一道特点。
1: 对，
0: 是。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非常愿意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这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啊。我们也期待着以后呢带着更多的唱段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做个展示，我们戏迷朋友也来见证一下你的进步，你的成长。
0: 好的，谢谢大家，一定会的。
1: 好啊，继续学下去，继续唱下去。
0: 好，
1: 接下来有请
3: 叫文群慧，
1: 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嗯，我是汉阳老年大学，一直和姜老师一起学戏。
1: 学了多久了？有点紧张，咱们没关系，放松一下啊。
3: 我从2017年到2018年都是在和姜老师一起学戏，是在汉阳老年大学。
1: 哦，在汉阳老年大学
3: 老旦班。
1: 老旦班，
3: 对，
1: 唱老旦。
3: 我唱老旦。哎，
1: 那也是姜老师发现了您这个嗓音，还是说您自己喜欢唱老旦？哎，
3: 我也自己唱，姜老师发现了我可以唱老旦吧，也可以唱的。
1: 那您是怎么喜欢上京剧？以前接触过？
3: 哎，我很喜欢京剧。
1: 很喜欢京剧。
3: 哎，
1: 以前是不是没可能工作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学？
3: 我从小都喜欢京剧
1: 啊，
3: 但是没唱好。后来就是跟着姜老师一起学唱戏，学唱老旦。就是说一直在跟他一起学。
1: 哦，就是说可能以前喜欢京剧，但是觉得自己唱不好。
3: 对，是的，
1: 就想找一个老师来教一教，就这样遇见了我们的姜老师了。
3: 是的。
1: 跟随他，我觉得2017年2018年还算很早的了，已经有个9年左右了。
3: 好像有，
1: 对，这么
3: 7年呢，还是7年8年的吧？
1: 对，这么长
3: 7、8年呢
1: 时间，学下来感觉自己进步了吗？
3: 进步了。
1: 一开始是觉得自己哪儿没唱好，然后这几年的学习当中让自己就是唱功怎么提升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一个进步的过程。
3: 姜老师在课堂上面讲技巧呀，再就是教唱呀，所以说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是不足。
1: 那还有提升的空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您演唱哪一段。
3: 李逵探母，
1: 铁牛
3: 孩儿
1: 回家转。好，来听这样一段。

0: 好的，非常谢谢文群慧老师的演唱。您今年多大了呀？
1: 我今年60多了，64岁了。
0: 哎呦，我觉得大家都看不出年龄，唱戏真的让您越来越年轻了。好嘞，非常谢谢您的演唱，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位戏迷票友
1: 啊，谢谢啊。
0: 来，来跟我们大家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这位是徐三燕，对吗？啊，徐老师，好嘞，欢迎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今年多大了？
2: 我63。
0: 63，哎呀，我觉得这支队伍真的是很棒啊，完全各个精气神看不出年龄来了。您喜欢的是？
2: 我喜欢的是程派。
0: 程派，哎呀，程派很难唱。那这样，那我们抓紧时间来展示吧。今天给我们大家唱上一段。
2: 那个《春闺梦》里面的《贝秋蝉》。
0: 好。

0: 为时间的关系，我确实也唱到这里吧。
1: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那这样吧，那最后我想觉得咱们既然江平老师带着这么多位学生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大家最后集体的给大家演唱一首吧，好不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梨花颂》。

0: 唱越棒，越唱越好。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好的，真的是太精彩了啊！我觉得大家唱的是各有千秋。那今天江平交展京剧社团的学生们啊，用他们的演唱和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京剧在民间的生命力。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江平老师。那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玉环乃非啊，事已至此，也是万般无奈。你，我要怪罪故。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鄂西南鄂西北西部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北部21到23度，南部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现象，目前有3家机构因非法跨境经营证券业务问题被严厉处罚。2025至2026

0: 201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重磅发布，53.73%民众预判收入会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商务部负责人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随后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长桥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以及旗下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的情况。那记者梳理发现呢，以上三家券商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已经持续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内地用户。那这次被罚之后呢，三家券商集中发布的官方声明当中还明确了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那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2: 从行业格局与经营体量来看，此次被罚的三家机构非法跨境经营证券业务问题最为突出。富途控股2025年财报显示，其2025年全年总营收达228.47亿港元，约29亿美元，同比增长68.1%，平台注册用户数超2900万，有资产客户数超330万。老虎证券2025年全年实现总营收6.12亿美元，规模净利润1.71亿美元，平台有资产客户数超125万。长桥证券2025年用户资产规模同比增长220%，平台名义交易额达1.5万亿美元，全年累计完成交易订单5570万笔。
3: 那事实上，早在2022年12月，证监会就已明确境外机构无资质跨境展业是属于非法行为，叫停了老虎、富途等机构的增量业务，禁止其招揽境内的新客户。那2025年部分境外券商变相规避监管、违规展业的现象抬头，那监管部门随即启动了专项整改督导。富途、老虎、长桥覆盖了国内绝大部分非法跨境境外证券交易需求。那这一次三家机构同步被重罚，全面整改，标志着无序生长多年的跨境互联网券商行业正式迎来规范化、法治化的拐点。
2: 对于此次监管处罚，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长桥证券于5月22号晚间集中发布官方回应，明确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富途控股表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中国内地有资产客户数占全集团有资产客户总数的比例已降至13%。针对内地存量客户，富途称将参照业内操作方式，协助投资者有序应对，待监管细则落地后，将第一时间公布具体方案。老虎证券表示，客户资金始终与公司运营资金严格隔离，并按照监管要求存放于独立托管银行账户中，公司将全力保障投资者资产安全与合法权益。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内地客户资产占集团全球总资产比例约为10%。长桥证券也表示，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在资金划转与资产安全方面，长桥证券称，客户资金与公司运营资金完全分离，保存在独立托管的银行账户中。
4: 三家跨境券商集中公开整改表态，披露风控与客户数据，是监管专项整治机构主动合规纠错的体现。本次监管整治彻底告别以往单点整改、局部规范的模式，实现全链条闭环式监管升级。
0: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呢可以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5: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6: 给你两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两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2: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7: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0: 香港证监会日前也同步释放严监管信号，针对本地区证券经纪商开户乱象出台新规，大幅的提高内地投资者开户及账户管理标准，从源头防范洗钱、非法交易等风险。两地监管同步从严发力，形成跨境监管联动合力，筑牢跨境金融风险防线。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悉，香港证监会近期对12家证券经纪行的开户作业手法进行了检视，检视识别出多项重大缺失，包括开户文件的尽职审查不足，在开户过程中接受可疑或伪造文件，及在管理与海外中介人的跨境代理关系方面的弱点。香港证监会要求所有持牌法团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内部核查，以侦测是否有任何可疑或伪造文件曾被接受用来开立账户。香港证监会还列出持牌法团在为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有关账户方面的额外措施，这些额外措施包括关闭以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关闭凌结于不动投资账户，以及在开立新的投资账户时需取得投资者书面声明，并要求在结算及资金提存时只可透过以客户本身的名义在合资格银行持有的银行账户进行。持牌法团亦应留意，当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需遵守香港及适用司法管辖区的所有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定。
7: 本次两地监管同步收紧政策，形成了内地严打非法展业、香港严控开户漏洞的双向监管闭环，是跨境金融监管协同升级的重要信号。香港本次抬高了开户审核门槛，严打虚假开户，规范资金划转渠道，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跨境违规开户、洗钱、非法资金流动等行为，与内地整治非法跨境展业形成了联动和互补，推动两地跨境证券投资业务全面走向合规化和标准化。
0: 新闻网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呢，正快速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深刻赋能千行百业。那么，人工智能究竟如何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当人工智能深度地融入国民经济核心领域金融业的时候，又带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 ？AI 如何重塑经济增长与金融格局呢？近日，经济之声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晓娟在近期召开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AI 对中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 AI 的横空出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
9: 中国这个阶段恰好赶上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带来极大的帮助，它是使中国经济保持更长时间平稳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新动能。
8: 当 AI 浪潮涌入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领域，其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是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重构。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大模型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金融业，然而这也给金融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10: 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大模型本身也存在模型的幻觉啊、算法的黑箱啊、数据啊污染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风险，以及 AI 加持下的外部网络攻击的风险。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不能盲目的冒进而放弃安全的底线，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失去了发展的良机。
0: AI 深度介入金融业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呢可能导致一些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 AI 呢在帮助金融从业者减轻业务负担，大力的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呢，也会带来职场生存危机感。再比如 AI 现阶段呢发展的技术的局限性与金融业国民经济重要性之间这个匹配的矛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平衡以及理性规划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指出， AI 给金融领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在应用层面，一个挑战是对模型潜在风险的认知与驾驭能力，另一个是巨大的投入可能造成试错成本与资源浪费，并可能加剧金融机构间的 AI 鸿沟，重塑机构格局。
11: 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它的投入量差距是巨大的，未来一定会体现在它的 AI 的能力建设上。现在的话就是大型金融机构动辄几百亿的投入，但是一个小型金融机构的话可能就不到一个亿，百倍千倍级的这种投入差距的话呢，未来一定会引发机构之间的竞争能力的差距。
8: 李伟表示，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首先应该服务于人，分担工作，提升效率，而不是将人困于算法的牢笼。尤其在使用数字分身等技术时，必须明确分的是工作量而不是责任，必须发挥人类的价值判断、伦理决策和创新创造上的不可替代优势，确保最终决策由人做出，关键环节由人监督，紧急时刻有人干预。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3: 小时候，爷爷总说，
1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近日呢在北京举办。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那么这些数据代表着什么，又该如何来解读它们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8: 本次盛典重点发布了一系列2025年至2026年核心民生数据，53.73%民众预判收入会稳步增长，创下近六年新高。乡村居民收入信心连续13年高于城镇，投资理财意愿升至74.84%，黄金连续10年领跑投资偏好，大众敢理财、愿投资的心态转变，正是对经济前景、生活底气最真实的体感反馈。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看来，本次发布的数据清晰展现民众收入信心、投资理财意愿持续攀升，民生底气不断夯实，当前百姓经济体感整体呈现稳中有暖的良好态势。
19: 稳呢，就是我们的经济的基本面，暖的方面呢是表现在民生的温度，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完备的产业体系的优势，以及我们的体制啊，还有人才啊，这些优势啊，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把投资义务和投资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确实的改善民生的收入预期和就业预期，我们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很肯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18: 消费是百姓经济体感最直观的载体，消费选择的变迁反映出对生活品质个性化追求的趋势。大调查数据显示，旅游、保健、养生等服务型消费稳居前列，情绪消费成为新增长极，新价比超越性价比，折射国人从囤货到体验、从物质到精神的消费升级逻辑。在广东东莞，潮玩产业正敏锐地捕捉着这种变化。东莞城市代表、潮玩品牌创业者徐绍胜表示，
20: 我觉得关键在于东莞把潮玩做成了一个可参与、可触摸、能圆梦的生态，而不只是一个好看的标签。以前的消费可能更偏向阅人，为一个大 logo、 为别人眼中的光鲜买单，现在年轻人的经济体感是要把钱花出情绪价值、花出文化认同。这股变化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崛起，我们的国潮、非遗联名款卖得非常好，年轻人愿为东方美学的故事买单。
0: 发布活动现场，一些权威专家表示，作为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民生感受型调查，美好生活大调查呢，为观察中国经济提供了独特的微观视角。比如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说，这份百姓答卷它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在于它能够把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架起沟通的衔接或者是桥梁。那宏观数据是面，百姓的感受是点，只有点和面的结合才能够让大家看清经济的全貌。那这些数据呢，恰恰是判断这种老百姓获得感和民生温度的比较好的指标，也是下一步精准施策、校准政策方向的关键的信号。
1: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21: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各方承诺充分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其功能和规则，提升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回应成员诉求方面的有效性、相关性。
22: 各方一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同时呢，各方还积极评价联合声明倡议等桌边的谈判的积极作用。有关参加方将继续努力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21: 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此外，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各方强调坚持科学和务实原则，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

0: 沿线省区市京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民航局昨天透露，四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39.8万吨，同比增长12.9%。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呼吁各方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住房危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对湖北等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湖北台记者探访第22届文博会，数字化是这届展会的主题和热词，而 AI 含量的升级正在打开文旅产业的发展新空间。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8: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7: 您回原位坐好。
8: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9: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0: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1: 早回来了，没事儿。
1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1: 不哭，不哭啊。
8: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4: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3: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4: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3: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4: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

0: 落雁路从湖中道到清王路的南向北方向，孤里路从东西湖大堤到姑嫂树路的北向南方向。那么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还有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徐东大街辅路从和平大道到武汉大道的西向东方向，它们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它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还有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印象城以及这个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它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首先来关注防汛。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今天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还受近期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截至今天中午12点，长江汉口站水位达22.93米。记者在汉口江滩看到，往日裸露的护坡、礁石、首层亲水平台和岸边步道部分已经被江水淹没。从江汉关的江滩入口到长江二桥下的临江沿线拉起警戒线。在武昌汉阳门，首层亲水平台呢也已经没入水中，接近江面的台阶封闭。管理部门提示，近来雨水增多，江水上涨较快，提醒市民游客尽量不要到江边游玩，谨防溺水风险。进入五月以来，湖北呢仿佛被按下了雨水循环键。那上一轮的降雨和本轮之间呢，仅仅就隔了不到2天的时间，那今天的雨水卷土重来。据湖北省气象台预报，从昨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湖北呢会迎来新一轮的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今明两天为最强时段，局地呢将遭遇大暴雨和8至12级雷暴大风。那么今年五月以来，湖北的雨为什么这么多这么猛呢？权威专家呢也给出了回应。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通过 AI 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据统计，本月16日至19日，湖北出现今年以来最强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高居五月历史第二位。全省平均降雨量达105毫米，91个县市区、74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鹤峰五里乡更是达到惊人的566毫米。荆州日降雨量268.7毫米，打破本站历史极值。鹤峰五里乡日降雨量468.7毫米，打破恩施州历史极值。五峰湾潭镇日降雨量392.9毫米，创宜昌1991年以来最大值。5个县市区、11个乡镇小时降雨量超过80毫米。公安县班竹荡镇最大小时雨强达122.5毫米。暴雨过后，天气转晴了两天。20日至22日白天，湖北大部地区转为多云，阳光偶尔露头。不过，新一轮强降雨的警报又拉响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艳杰介绍，与上次过程16日下午至19日相比，由于本次副热带高压位置更加偏北，西南急流带来更充沛的水汽和更强的不稳定能量，因此强对流天气更加明显，雷暴大风会更加猛烈。23日晚开始，襄阳、十堰、荆门、随州、恩施、宜昌率先迎来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而今天新一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荆门、随州、孝感、武汉、黄冈北部、天门、潜江、仙桃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黄冈等地仍有大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预计达70至150毫米，鄂东北局地甚至可达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至80毫米，局地90毫米。

0: 以上，局地还有8至12级雷暴大风。面对接踵而至的强降雨，很多人不禁要问：湖北今年5月的雨为什么这么多、这么猛？5月中下旬，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台，西南暖湿气流持续向长江中下游输送水汽，北方冷空气活动仍较频繁。冷暖气团在湖北上空激烈交锋，极易形成持续性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分析，偏南暖湿气流向我国中东部输送大量水汽，加之强对流发生条件好，降雨将呈现面强点也强的特点。其中，湖北、河南、安徽一带有黄淮气旋生成发展，遇低空急流，水汽符合明显，形成暴雨中心，因此尤其需要关注该区域降雨的极端性，个别站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日极值，做好提前应对。气象部门提醒，16日至19日的强降雨已经让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加上新一轮暴雨的到来，鄂东北、鄂东等前期降雨集中区，尤其需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风险叠加攀升。
1: 另外呢，由于我省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导致呢麦收的窗口期极其有限。那今日的一场争分夺秒的雨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 眼下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2-3天，要啃下这么大的盘子，是一场与老天爷抢时间的极限博弈。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农机手孙军：
3: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的也好，速度马力又大，大伙儿走一天都是个120亩。
2: 雨脚逼近，重点片区白家黑连轴抢收，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4: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2: 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动员50余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抢收，昨天又紧急协调周边河南驻马店市、陕西渭南市等地跨区集聚350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暖心驰援远不止这一路。22号凌晨5点，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几名伙伴从四川广汉长途奔波抵达沙洋县，此时天还未亮，他们便赶着向大田进发，只为抢在雨天前把麦子收回来。沙洋县马良镇种粮大户姚明峰：
5: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幸亏他们去抢收，使我那个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农机手王大宝：
6: 是一方有难八方多，需要支援嘛，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 抢收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拉到了极限。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
7: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
2: 实验室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瑞：
8: 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2: 截至昨天，全省已收获小麦1364.91万亩，进度接近90%。各地正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雨口夺粮。

0: 亮相，武汉合成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文旅军师 AI 创始人李威。
1: 比如说到了节庆快要来的时候，我就会主动提醒到用户，给他一个初步的方案，在七月初会正式的推向市场。
0: 这几天记者在文博会上采访，明显感受到文博含 AI 量的升级。
2: 我马上要进行一场乒乓球比赛啊，你绝对想不到我对面的对手是谁，准备开始了。那这位乒乓球搭子呢，是来自于国家队的专业陪练，他不仅能够进入你上台的数量，而且还能够进入你的过往的高度和球的速度。那像这样的 AI 元素呢，在我们的场馆里是随处可见。
0: 参展观众刘嘉晨
3: 在网上刷到那些都在现实里面看到了，然后觉得挺先进的。
0: 随着 AI 智能体等技术和应用的迅速发展，科技加文旅的融合场景正不断拓展。文博考古、数字出版、剧场演绎、文艺出海，在全国各地的展台中 ，AI 已贯穿文旅产业的全链条，更是跻身文化产业发展核心位置，成为扩容产业规模、驱动行业升级的关键动力。
4: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5: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楚超。楚超第五轮昨天战罢，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武汉对阵襄阳。那最终呢，武汉队3-0战胜襄阳，继续保持不败的战绩。那赛后呢，武汉队的主教练赵立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了本场比赛双方呢都发挥出了高水平，比赛的过程呢十分的精彩。
6: 本场比赛应该来说踢得还是蛮精，包括客队他们也发挥了他们的水平，这个三分确实没带走，很遗憾。
5: 除了武汉和襄阳这场比赛呢，其实最值得一说的就是黄石对阵宜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呢，读秒阶段黄石队攻入一球，硬生生的带走宜昌本已经到手的三分。那现场情况呢，咱们也来听一下。
7: 宋德福中路看有没有机会躲回来，
8: 还是给边路禁区里面起
9: 争顶，
10: 绝平球，绝平球！
9: 94分钟，
8: 黄石队打进一球，绝平宜昌东阳光。
7: 刚才这颗球应该是
8: 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黄石队通过头球传到了中间，58号刚刚换上场来的周百兆绝平了宜昌东阳光。
5: 具体各场比赛的比分呢，我们来说一下：武汉3-0胜襄阳，神农架0-2不敌潜江，黄石2-2平宜昌，荆门2-1胜天门，孝感0-0平仙桃，随州0-0平鄂州。那另外呢，恩施、黄冈、荆州、咸宁本轮赛事调整，实验则轮空。那第五轮之后呢，排名情况是这样的：前三甲武汉积13分位列榜首，黄石以11分居第二，宜昌呢也积11分，但因净胜球排第三。那第四到第17的排名呢，依次为咸宁、襄阳、孝感、潜江、鄂州、荆门、荆州、黄冈、实验、天门、仙桃、随州、恩施和神农架。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随着气温的升高，各地的夜间消费持续的升温。在黄石大冶，当地夜市浓郁的烟火气激活了城市的夜火力。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1: 傍晚华灯初上，位于大冶市吴越广场的星光夜市烟火升腾，120个摊位，各类风味小吃、甜品、饮品琳琅满目，烹烤香气，欢声笑语交织相融，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市井氛围。
12: 我今天晚上在这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味道都蛮不错的，价格也很亲民，而且这边卫生条件也蛮好的，感觉可以放心吃。
13: 我感觉这边的夜市品种多，然后味道也很好，然后离我家也很近，很惠民。
11: 背靠吴越广场商圈优势， 夜市与商场店铺互补，双向引流，拉长消费时长。

0: 宽消费覆盖面。截至目前，星光夜市每日客流已至3万人次，日均销售额达20万元，切实带动商户增收致富。
1: 之前我们是摆野摊的，我们比之前的收益的话达到了翻倍的量吧，大概一天的话有个7000-8000左右。
2: 从东北过来的，这里的业务量特别大，消费群体特别多，也赚到了超出我预期的销售额。
0: 火爆人气与好口碑的背后，离不开夜市既规范又精细的管理。
3: 我们建立了资质审核加品类管控加末位淘汰的商户筛选机制，保留优质商家，严控同品类数量，避免恶性竞争，并常态化开展食品抽检，全域保洁消杀，为市民打造整洁、舒心、有序的夜间消费好去处。
4: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近日，鄂越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举行，咸宁赤壁成功签约中大型无人机起降场项目，为省内县域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赤壁坐拥优质空域资源与多样自然地貌，可满足各类智能装备全域测试需求，依托高校及院士顶尖科研力量，当地搭建低空智能管控平台，筑牢产业技术根基。
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23号，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龙舟公开赛黄舟站在黄舟白潭湖水域黄冈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开赛。赛事为期2天，吸引全省34支队伍约7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公开组、混合组、地方公开组，涵盖200米、500米直道赛。这是赛事首次落户白潭湖专业赛场，助力黄冈民俗传承与城市发展。
7: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近日，嘉鱼县在斧头湖水域开展2026年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按照相关实施方案，此次增殖放流严格筛选体质健壮、规格达标的优质鱼苗，确保能快速适应流域环境，自然繁衍。据介绍，放流鱼苗总数达1360万尾，包括白鲢800万尾、花鲢260万尾、草鱼300万尾。推动实现以鱼进水、以鱼养水、以鱼护水的生态目标。
8: 我是香港台记者陈庆勇。5月24号，记者从孝广市委人才办了解到，武汉理工大学与汉川市两家企业，湖北瑞邦光力科技公司、厦门宝丰实业湖北公司，在5月20号成功签约，合作共建研究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周期3年。根据协议，武汉理工大学将选派优秀师生入驻基地，开展工程实践和课题研究，与企业联合育人，实现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深度融合。企业则为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提供生产一线实践平台，安排技术骨干担任合作导师，联合带教攻关，并对优秀人才优先录用，真正实现学生成长、学校育人、企业受益的共赢目标。
9: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日前，财政部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公示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拟支持城市名单，荆州成功入选，为湖北唯一上榜城市。此次全国共评选15个城市，中央财政按区域给予定额补助，中部地区每城补助不超过10亿元，资金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品质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此次入选将强力推动荆州古城功能升级与人居环境改善，助力荆州打造城市更新样板，为湖北城市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5: 我是宝台记者刘雪冰。近日，襄阳市首条抹茶生产线在宝康县甸亚镇格兰坪村建成投产。高品质抹茶用途广泛，附加值高，可作为核心原料应用于奶茶、蛋糕、咖啡等多元食品加工。据悉，这条抹茶生产线设计年生产能力5万斤。作为全国10大生态产茶县之一，宝康拥有20万亩优质高山茶园。项目落地投产，不仅填补了县域抹茶深加工空白，彻底打破当地茶叶单一初级加工的传统模式，还有效拓展茶叶消费场景，拓宽茶农的增收渠道。
10: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总工会主办的公益课堂为200多名职工打造下班后的夏日健康充电站，形体课堂精准矫正含胸驼背，优化体态， 瑜伽课堂拉伸肩颈，疗愈身心，让忙碌的生活静下来。羽毛球和有氧减脂操成为夏日常设课堂，律动起舞，驱散疲惫。早阳公益课堂开展连续签到15次，即可获赠定制运动衣活动，激励职工坚持运动，拥抱健康。
11: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青岛市崂山区海洋大学餐厅一个昵称为静的账号，几乎每天发布一篇介绍当日或次日食堂早�餐的笔记，还因此收获了3800多位粉丝。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准备工作有序进行。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已基本谈成，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光谷二路从新五环立交桥到东园南路的北向南方向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的北向南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这个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它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还有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小品茂、群星城、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它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

0: 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青岛市崂山区海洋大学北区二餐厅一楼早餐，一个昵称为静的账号呢，几乎是每天都会以此为标题发布一篇介绍当日或者是第二天食堂早餐的笔记，还因此呢收获了3800多位粉丝。据中国海洋大学公众号报道，该账号的运营者呢是崂山校区第二食堂一楼窗口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呢每天早早的到岗，清晨的便开启工作，在工作之余呢，他会用手机拍下各类菜品的图片，发布到自己的账号静当中，这个静呢是安静的静哈。也正如此呢，他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静怡。静怡账号呢常年保持日更或者是两日更的频率，那每一条帖子下呢都有学生留言说，姨姨我老想吃蒸苹果啦。还有网友留言说，姨姨现在中午还有炸鸡供应吗？还有同学呢留言说，姨姨我感觉今天的牛乳南瓜小丸子有点淡。其实啊，几乎每一条留言下都有静怡热情又宠溺的回复，每一次啊都是以宝贝而开头的。
2: 明天会不会开始排队了？
3: 宝贝，每天都是有序的排队呢，不用担心，早餐供应充足，想吃新品最佳时间是7:30到8:30之间，有几十种花式早餐。
4: 静怡，可否延长下用餐时间呢？每天9点10点起床去吃就没了。
3: 宝贝，早餐一直供应到10点左右，9点到10点之间都是静怡现做的早点了，品种不会太全，但是热度不错，因为这个时间段如果还有大量的早餐那会剩余，就浪费掉了，所以吃静怡的新品要早起床哦。
0: 据中国海洋大学消息，静怡呢是在机缘巧合下呢来到学校工作的，在这里呢她既工作又学习，还考取了高级面点师证书。她说呢，学习考证过程当中啊，我掌握了各种食物成分与热量。静怡呢会在网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见闻当中取材，结合自己的经验研发更加符合学生口味的菜品。如今呢，她还借助 AI 工具研究食材配比和糖分的营养，那进一步的提升菜品营养和口感，还继续的深耕营养学的知识。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做这个账号啊，主要是想让学生了解一下这个早上啊，这个餐厅到底有什么美食。那其实他的同事们呢，也是非常的支持他的这个想法，一起呢帮忙运营这个账号。食堂工作呢本就忙碌，还要拍素材、更新笔记、回复评论。静怡呢，一般呢只能够等到下班以后来整理素材发布，与学生沟通。静怡在海大食堂工作4年，深耕早餐窗口呢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在日复一日的菜品研发当中，从传统的面点到创新的新品哈，从贴合南北口味的这个家常菜啊，到适配减脂健身同学的健康餐食，他总是在不停的探索。在评论区呢，就有不少的同学呀为静怡点赞。有同学说，幸亏我在的时候没有静怡呀，不然啊我得胖20斤呐。还有网友说，干好本职，做好小事，从职业当中找回归属和幸福感。还有同学说，静怡就是最好的姨姨。还有同学说呢，静怡特别好，在这个小红书发的每一条建议啊，她都会非常认真的回复。还有同学说，静怡是真的好啊，我一个校外的都在持续的关注，真想再回到大学时光啊，能够吃到这么健康的早餐。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梅雨季来了，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啊，大概此刻都在面临着一个无比痛苦的事情，那就是连续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都看不见太阳，洗完的衣服呢只能够阴干。那阴干的衣服呢，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那更加无奈的是啊，总是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儿。那为什么阴干的衣服那么臭？怎么样做才能够除掉这种臭味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哈。这个衣服啊，长期处在潮湿的状态下呢，就会给真菌、细菌等等微生物呢，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那这个时候，只要是有一点儿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等微生物就能够大量的繁殖，从而呢产生臭味。那很多人呢可能会疑问了，这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皮脂、皮屑呢？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回答啊，确实是肯定的，确实如此哈。我们每一次洗衣服呢，即便是已经认真的浸泡清洗了，即便呢洗涤了很长的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了，依然呢是不可能百分百的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的，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有研究发现呢，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等环境当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那定期的清洗呢，虽然能够保持卫生，却不能够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了。而且呢，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以后啊，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组成的。那越是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纤维的话，就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呢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那么从不同的衣服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我们就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啊，这个天然的纤维呢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说羊毛、丝绸、棉花。另外呢，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要比化纤纤维高，那么在一定的湿度之下呢，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的环境。那即使是天然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衣服洗完只要及时的晾干，即使呢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之下，情况呢就变得不一样了。湿润的环境加上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再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啊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等等微生物的乐园了。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的繁殖，还产生不可言喻的臭气。尤其呢是一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和其他常见的细菌不同，它是一种好氧菌，而且呢具有比较好的耐干燥、耐紫外的特性。如果能够时不时的见到阳光，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细菌呢都被杀死，但是呢奥斯陆莫拉菌却依然能够好好的活着。等这个衣服啊好不容易的终于阴干了，这个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的细菌和霉菌呢都已经停止生长了，但是呢奥斯陆莫拉菌呢依然它能够活跃的蹦跶着。更加无奈的是呢，这种细菌啊还能够代谢出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中极醇、醛、酸等等，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更是臭味的主要的来源。那这也是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难以名状的臭味，而且呢是久久难以散去。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怎么样能够消除这种臭味呢？其实啊，有两种方法，可靠且可行。我们来听 AI 的梳理。
1: 一、烘干，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有效去除因微生物导致的臭味。二、洗衣时使用长效抑菌剂。对洗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常规的洗涤用品只具有去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另配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但是并不能做到长期抑菌。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洗涤剂，这样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助推器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今天下午，工作人员将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今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吉将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杭州出席3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0: 投资大会，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投资大会的开幕式呢是刚刚结束，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商务洽谈区，那许多的这个中巴的企业呢是又密密麻麻的坐满了。那么刚才在会场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企业呢已经在开幕式的现场就直接开始进行了这个商务的对接。那中巴两国呢是共有500多家企业云集到了今天的这个投资大会，尽显中巴在新兴领域合作的热度。那昨天呢刚刚抵达杭州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一早8:30呢就到了这个投资大会的现场，他在现场呢也是见证了双方经贸领域的多项签约，那同时呢还特别向两国企业进行了致辞。他在致辞当中呢就明确表示，从此前的几次访华到本次的杭州会议，双方呢是签署了大额的谅解备忘录，那如今呢这些备忘录正在落地为正式协议，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等四个方向的合作。那么今天下午呢，他还将前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呢进行参观。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电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督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局部、重庆西部和南部局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特朗普称，或最晚于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0: 伊朗方面今天凌晨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3: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

0: 整也不符合事实。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40继续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仙桃、黄冈、咸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11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天仙前、武汉、黄冈北部、咸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武汉、孝感、荆州、天门、仙桃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中东部局地有雷暴大风。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中东部24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荆州、孝感、天仙前、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武汉、黄冈、黄石、荆州、仙桃、咸宁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27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十堰西部、神农架、宜昌西部、恩施、黄冈南部、黄石、咸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北部23到25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24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4到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23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8: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9: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0: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9: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9: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2: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2: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7: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8: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9: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20: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9: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1: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2: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1: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3: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0: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0: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0: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机组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

0: 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Down.
4: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木兰质检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质检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

0: 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艺术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1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0: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8: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0: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3: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9: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仁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0: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7: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11: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2: 现在是在修啥呢？
13: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走的。
11: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14: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11: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5: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11: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1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11: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 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

0: 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

0: 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 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已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生产，农机先行，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市南漳县举行机收减损大比武，以赛代训，以赛提技，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夏收关键期，荆门中祥市全力开展雨前抢收、抢烘作业，多措并举减损增收，确保丰收到手。荆楚大地耕耘忙，今天我们来看黄冈市溪水县千亩圆湖喜获丰收，实验室房县天麻林带种培育基地种植忙，特色产业让乡村跑出手劳粮袋子，鼓起钱袋子，振兴新赛道。近日，恩施州鹤峰县首个抹茶原料基地正式迎来投茶全面开采。传统的茶叶种植模式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呢？三农新鲜事，我们一起去了解。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三下生产，农机先行。近日，襄阳市南漳县在城关镇湖营社区千亩小麦示范区举行了一场小麦机收现场会暨机收减损比武大赛，10名农机手同台竞技，以机收损失率高低决出胜负。我们跟随南漳台记者黄俊、程思豪到比武现场去看看。
6: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10台先进的联合收割机伴随着轰鸣声驶入金黄麦浪，收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金黄色的麦粒进入囊中。比赛结束后，评审团迅速跟进，随机抽样测量2平方米区域内掉落的小麦籽粒重量，精准测定机收损失率。襄阳南漳县农机手李静：
7: 每年这样的活动我都会积极参加，在参加的过程中跟机师相互学习，不断地提高这个驾驶技能。
6: 经裁判组精密测算，现场评选出1、2、3等奖。本次大比武中，参赛农机手的平均机收损失率为0.78%，远低于湖北省规定的机收损失率标准。襄阳南漳县农机手王勇：
8: 我今天那个得了奖，拿了第一名，感觉很荣幸。我马上要抢收这个小麦田了，抓紧把我的手艺拿出来，尽量减少损失，尽量的抓紧抢收。
6: 此次比武活动通过以赛促训、以赛提技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机手的操作技能和减损意识，进一步强化了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为后续小麦收割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襄阳南漳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方邦元：
9: 我们常说的这个健身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衡量农技师的作业水平，衡量我们粮食生产的质量，关键在于降低生食率。2025年，我们南昌县小麦季收平均生食率控制在0.8%，远远低于湖北省农业厅规定的1.2%的这个标准。直接挽回粮食损失大约在110吨以上。
6: 目前南昌县51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已陆续展开，面对突如其来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迅速响应，已组织3000多台履带式收割机、200组粮食烘干机适时进行抢收抢烘，力争在5月31日前后完成机收和烘干任务，保障颗粒归仓。
5: 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近日江汉平原迎来了大范围降水，而此时正值湖北夏粮主产区钟祥市的夏收关键期。面对阴雨天气，钟祥市迅速行动，全力开展雨前抢收抢烘作业，多措并举减损增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收到手。来听经门台记者蒋子龙、罗一山、甜甜的报道。
10: 在钟祥市汉江沿岸的石牌镇，种粮大户们抢抓降雨前的窗口期抢收小麦，收割完成的粮食第一时间运往烘干中心，避免粮食受潮霉变，保障粮食品质。种粮大户程永珍：
11: 我们抢收的话，最后有也是收到就是8点多9点钟差不多了，赶着要收了一点过来了。小麦呢湿度比较大，烘干的很快的就差不多解决问题了。都是
10: 为应对持续阴雨天气，钟祥市全面启用粮食烘干设备，打通夏粮抢收保障最后一环。在石牌镇王龙巷粮食烘干中心，10台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工人实行2班倒作业，确保湿粮随到随烘。钟祥市石牌镇王龙巷粮食烘干中心负责人高博文：
12: 昨天一天就收到500多吨粮食，现在我们的烘干机都是满负荷运载，每天我们可以烘500吨粮食，我们可以满足周边10到15公里范围的农户的粮食烘干需求，后期预计还有5000吨的粮食烘干需求，我们也是备足人力、马力和物资，做到粮食应收尽收。
10: 在杨子镇1500亩油菜田里，3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收油菜。针对油菜机收损耗较高的问题，钟祥市重点推广2段式收割技术，有效降低收获损耗。钟祥市农机发展中心主任陆忠全：
13: 大力推广了2段式收割，我们现在这个损失率啊，是控制在15%以内，每亩地呢，大概可以多收油菜

0: 30到35斤，减少损失啊，在100元以上。
1: 据了解，钟祥市当前有67万亩油菜、85万亩小麦同步进入收获期。面对夏收高峰与连续阴雨的双重压力，当地农机部门统筹调配农机与烘干设备，全力推进雨前夺粮工作。钟祥市农机发展中心主任陆忠全：
0: 全市的145家烘干点、466台烘干机械，日夜不停，整个大段的作战，确保从丰收在望到丰收到手。
2: 三下看三农，近日恩施州巴东县西丘湾乡两河村的800多亩油菜喜获丰收，田间地头一片忙碌，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收油菜籽，收割后的油菜秸秆通过穗秆还田技术变废为宝，成为后续农作物的天然肥料，勾勒出丰收加绿色循环的农耕图景。来听巴东台记者向丽、穆丹的报道。
3: 丰收现场，农户们分工协作，收割、脱粒、堆放秸秆有条不紊，秸秆粉碎还田机穿梭田间，将秸秆粉碎后翻耕入土。农户王自宪种了4亩油菜，得益于晴好天气和当地农业中心技术指导，今年油菜籽籽粒大饱满，收成喜人。农户王自宪：
4: 以前我们这个油菜杆子是堆在田边，有时干了都一火烧了，对空气不好，现在有这种机械打成这个渣，放在田里收回了，对田有好处，又不污染环境。
3: 秸秆还田有严格标准，粉碎长度控制在15厘米内，埋覆率不低于85%，每亩还田量需控制在200至300公斤秸秆。油菜秸秆养分丰富，还田后可提升土壤肥力，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减少化肥使用，为后续作物种植筑牢基础。恩施州巴东县西丘湾乡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5: 一边组织农户抢收油菜，确保油菜颗粒归桑，一边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3: 农户雷定兴：
6: 通过去年子的那个秸秆还田的实验，今年子种的这个油菜效果增产的效果蛮非常非常明显，我们预计至少会增产到个70斤，不仅田地这个土壤疏松，而且这个肥力都增加了。
3: 目前恩施州巴东县西丘湾乡两河村今年的油菜采收已接近尾声，预计总产量近20万斤。
7: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是中药材圆弧采收的黄金时节，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李岗村的千亩圆弧喜获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8: 这几天在李岗村采收现场，村民们手持小锄头在田间采挖圆弧，一颗颗金黄的圆弧从土里翻出，大伙儿一边忙活一边说笑，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脸上。合作社负责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以前种中稻每年每亩只挣1000块钱，现在增加种植圆弧，一亩圆弧增收7000块钱，自留种子还能每亩节约2000块钱，光圆弧就有9000块钱，加上水稻1000块钱，每年每亩可以增加到10000块钱的收入，比原来每亩多出9000块钱。溪水县五强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吕芳：
9: 今天特别忙，要挖软壶，要种水稻，那边又得打农田，光药材软壶一亩是10000多一点。
8: 李岗村地处大鼻山余脉，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耕地资源十分紧张。近年来，村两委干部和种植大户多次赴外地学习，大胆引进圆弧特色种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如今圆弧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溪水县团皮镇李岗村党支部书记何海涛：
10: 每年有5-6个村的共200多人在这里务工，每人每年土地分红加劳务收入7000多块钱，村基地每年增收6万多块钱。
8: 圆弧种植是劳动密

0: 级型产业，从播种、田间管理到采收，都需要大量人工。高峰期，基地每天用工量超过200人，许多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务工增收。浠水县团皮镇松山四村村民杨细毛：
1: 白走位一天有800块钱呗，屋子是要些了，一个人要想搞几千块钱好搞啊，是不是？
0: 从望天田到科技田，从单季稠到四季忙，李岗村通过发展圆弧特色产业，让每亩田的年产值突破1万元，跑出了一条手劳粮袋子、鼓起钱袋子的乡村振兴新赛道。
2: 近日，记者走进十堰市房县姚槐镇常玉河村的天麻林带种培育基地，村民们正分工协作，锯木材、拌菌粉、摆菌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涌动着增收致富的希望。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房县台记者曹琪琪的报道。
3: 房县姚槐镇常玉河村地处秦巴山区腹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独特的自然禀赋为天麻生长提供了天然温床。以往村里产业结构单一，村民多靠传统种养和外出务工维持生计。为破解发展瓶颈，常玉河村两委立足本地资源，经多方考察论证，最终将天麻产业确定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主导产业。常玉河村天麻林带种培育基地技术员杨忠：
4: 我们通过木材加迷幻菌加萌发菌的方式，成功培育了天麻林带种，有效种植面积达1000平方米。这种技术模拟了野生天麻的自然生长条件，能大幅提高种植的萌发率和成活率。
3: 产业兴则百姓富，常玉河村通过发展天麻种植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更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基地内，村民杨霞正熟练拌和萌发菌，为天麻林带种培育做准备。杨霞：
5: 我们按照针苗床、撒萌发菌、摆菌材、填充菌种、浮头、最后覆膜的流程操作，已经忙了10多天了，每天干9个小时，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3: 目前，常玉河村稳步推进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切实破解天麻种植技术销路难题，将产业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基地常年吸纳村内劳动力务工，日均用工20余人，人均日薪约120元，让留守劳动力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房县姚槐镇常玉河村党支部书记王道兵：
6: 目前规模达50亩，2年生长周期结束后即可采挖销售，预计每年可增加村集的收入20万元，并带动周边100多名群众增收。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听众朋友，初夏时节，茶香漫山。近日，恩施州鹤峰县首个抹茶原料基地正式迎来了头茶全面开采，这也是当地打破传统茶叶种植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步。相关的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来给我们说说。周周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抹茶原料基地头茶开采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另外呢，这个基地和传统的绿茶茶园相比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这几天啊，鹤峰县斗马镇深子村的抹茶原料基地啊正式开采，现场呢一派繁忙景象，叉叉的采茶声此起彼伏，采茶工人穿梭在翠绿的茶垄间，娴熟的采收着鲜叶，全力抢抓最佳的采收期，确保鲜叶啊及时送厂加工。不同于传统绿茶的茶园，这个总面积600亩的基地以深子村为核心种植片区，全程采用腹下遮阴标准化栽培，采摘标准呢也有明显的区别。传统绿茶大多是采摘嫩芽，而抹茶原料需采收1芽4-5叶的鲜叶，而且茶树经过20天的遮光养护，能有效提升叶片叶绿素和氨基酸的含量，为高品质抹茶加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呢，基地已完成80亩的头茶茶采收，平均亩产达800斤，高产地块呢能达到1000斤，产量呢也是远超了预期。
2: 那么采收下来的鲜叶，后续的精深加工环节又是怎么开展的呢？
8: 目前首批采收的鲜叶已经源源不断地运往到了加工的车间，生产线也由试运行转入了全速的生产模式。鲜叶呢，先经过全自动的蒸汽杀青，快速锁香锁色，最大限度保留了抹茶的鲜爽本味，再经过多级的冷却、热烘、烘干、风选、除梗等工序，加工成酥脆匀整的碾茶成品，全封闭自动化流程，既守住了食品的安全底线，又有效节约了人力成本。
2: 那抹茶基地的落地啊，对于鹤峰的茶叶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有着怎样的意义？
8: 目前基地已形成从鲜叶种植、采摘到高端碾茶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依托600亩标准化的茶园、一年三茶采收模式和标准化的生产线，推动当地传统茶叶向高端精品茶转型，既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又盘活了咱们山区的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富民、产业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今天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报道，我们也期待着鹤峰抹茶产业越做越好，让更多的农户靠着这片金叶子过上好日子。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8: 好的，主持人，再见。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位于荆门市沙洋县沙洋镇的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栽插菱紫红薯苗，为今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王子优的报道。
9: 走进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近20名工人一字排开，左手扶薯苗，右手操作栽苗器，快速精准开孔插苗定植，顺势覆土压实，整套动作娴熟流畅，一气呵成。转眼间，一株株带着两叶一心的红薯苗便铺满了整片田垄，生机盎然。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邹正平：
10: 我们今年规划种5亩这个菱紫红薯，目前已经种了300多亩了，还剩得100多亩。
9: 与常见食用红薯不同，这种名为菱紫的红薯来自日本，是优质的工业原料品种，可以提炼天然色素，广泛应用于口红、颜料等产品的生产，市场需求稳定。农场采取订单式种植加订单式销售模式，直接对接企业，销路不愁。邹正平：
10: 去年我们种的是西瓜红薯，这个品种口感好，但技术要求比较高，管理难度也大。后来我们到当阳实地考察后了解到，菱紫红薯种植简单，方便管理，而且效益也不错，所以今年改种这个品种。
9: 从西瓜红到菱紫，不仅是品种的更替，更是从追求口感向追求效益，从高难度管理向轻简化种植的转变。眼下，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正抓紧组织劳力，抢抓农时，完成最后100多亩的栽插任务。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邹正平：
10: 我们一共种了500亩，按照亩产6000斤来算，预计总产值达到300万斤。现在是订单式种植，收购有保底价，6毛钱一斤，预计总产值能达到180万左右。
2: 初夏时节，果香渐浓。近日，随州市随县新街镇江湾村的三好果园家庭农场的桑葚进入了成熟期，缀满枝头的桑葚紫黑饱满，鲜嫩多汁，不仅吸引了大批城区市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更成为当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的致富源，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随州台记者徐小燕的报道。
11: 走进采摘园，郁郁葱葱的果树枝繁叶茂，一串串桑葚挂满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微风拂过，阵阵果香沁人心脾。游客们提着采摘篮穿梭在果园间，亲手采摘品尝新鲜桑葚，欢声笑语回荡在果园深处，尽情享受亲近自然的休闲时光。游客肖海英：
12: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我们约小伙伴一起出来摘桑葚，然后这个桑葚又大又甜，特别好，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11: 据采摘园负责人苏绍新介绍，这片采摘园已稳定经营三年，发展态势逐年向好，今年更是迎来桑葚丰收旺季。采摘园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更给江湾村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增收机会。随县新街镇江湾村张真真，
13: 果园从整地、种植、施肥、修剪到后期的采摘、管护，全程都需要人手。我们优先吸纳村里的闲置劳动力，尤其是留守妇女和年纪偏大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现在常年在果园务工的村民就有20-30人，带动了村民的就业增收。
11: 如今三好果园家庭农场已成为江湾村的特色名片，通过产业赋能让闲置土地活起来，让村民腰包鼓起来，用小小的果实铺就了一条兼具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发展之路。
2: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国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国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五月三十一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3: 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人的立身之本呢、就是气血啊，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存在，或者说他的身体啊能不能保持健康，那么气血的水平呢、非常关键。从我们人体自然的变化的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我们说人的这种衰老，再加上我们长期的劳作的消耗，

0: 可避免的会面临气血的亏损，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慢慢的疾病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高龄以后啊，比方说80多了、90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很多人面临气血的亏耗比较严重，那么疾病就越来越多，而且会导致疾病的康复啊比较困难。所以我想今天呢也是在这里啊跟大家强调一下，夏天呢从人体自身的角度来讲，身体机能代谢比较旺盛，自然的阳气也比较充盈，那么人体自身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呢是比较活跃的，也就是我们强调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是比较活跃的，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呢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快更好的促进您的气血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补气补血有点不一样啊，因为这个补是外源性的补充啊，人到老年他本身吸纳能力是不够的啊，利用能力也不足啊，所以外源性的补充啊不可取。那我们怎么办呢？哎，就是要造啊，自我制造。所以夏天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正当时啊，而且我们又是纯天然植物药的精华提取，再加上现代医药科技的科学架构，吸收利用更加的充足，能够更好的激发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呐、啊。哎，那么气血足了，人体的身体机能不就提升了？无论是抵抗疾病，还是自我修复，还是疾病的康复，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呢参加我们51的延长活动，因为今天呢距离31号只剩下最后的8天的时间呢。所以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如果您确实很忙没有时间赶到专营店，那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可以免费送货上门，或者是免费邮寄快递到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
0: 哎，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黄皮的。
0: 您贵姓呢？
2: 我姓雷。我自从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啊，我总有一个总是这个想法。
0: 嗯。
2: 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啊，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好些。
0: 哎，您看这个好、这自我感觉比以前更精神、更健康。
2: 哎，风风雨雨的不存在不麻烦，东西没得不麻烦。
0: 啊、哦，是的，是的，说得好。您看，
2: 我以前的时候，在个老房子，哎，那是孩子的老房子都知道。
0: 哦。
2: 我到街上出来，要是买点么家伙了，我都是摸姑娘接了，
0: 就
2: 送了，就、
0: 哦、
2: 是这个样。哎，把走路。走不动嘛？
0: 哦，就是原来上街的话都不是很方便。
2: 哎，那不很方便，走不动，
0: 身体不行。
2: 现在都不同了，现在那么落雨，那风风雨雨的，那我都不怕。
0: 好，还是身体比以前强了。
2: 哎、都是么着么我的周围高啊，那都不怕。基本上么的不谈不上什么感冒就么怎么点么东西。哎，我是在63的时候，还有我也跟他打过电话的，我这马上我就去世。
0: 哎呦，
2: 现在还是这样，我呀。
0: 好，那就是
2: 一句话，用了这个产品呢，就能把我把这些东西把它分不开的，
0: 就是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2: 对，
0: 是的，确实有时就是这样啊，不知不觉的时间呢、流逝了，但是身体一直很健康，而且更健康了。这个确实和我们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有密切的联系。听您说话呢，也确实能够感觉到整个的精气神呢、都特别好。
2: 哎，那是的，健康还是投资的。虽然我是当着手手的用啊，但是还是觉得还是好。
0: 这个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咱们这么多年呢、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呢特别多，大家能够深切的体会到，选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坚持巩固啊，很重要。另外呢，在生活当中自己在加强生活的保养，这样健康长寿啊就非常好了。哎，好，谢谢您啊，雷爹爹，您自己还是保重好。
2: 哎哎哎，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辛苦了。
0: 不客气，欢迎你。
3: 在接那个河南实验包啊，对我的心情大有改变了。河南实验包的确是个好东西。
0: 嗯。
3: 其他人呢，有劲了，精神好，心情也好。
0: 啊、哦，人呐、啊，精神好，气色好，有劲了。
3: 哎，对。
0: 那您多大年纪今年？
3: 我今年六十岁，原来身体就蛮虚了，有生理病了，有胃病啊，有胆结石啊，胆结石啊。
0: 胆不好，
3: 嗯，头里反正就在乡镇医院看了看了，他们也不说，上面医院开，就是医院找不到啊，开始就蛮害怕，自己身体害得蛮苦啊，晓得胃都穿孔了，胆囊胆管都穿孔了，
0: 哎呦，那就蛮严重了。
3: 你该手术一做，做到体质基本虚弱，他刚来听收音机播的那个国立健保，那现在身体大有改变了，其他这三四年的这人呢，总算都是可以走的，
0: 嗯，
3: 精神也好的，
0: 好，
3: 这天气的，
0: 就是吃东西都没问题了，
3: 吃东西都可以了。不太苦的其他的、嗯、就长得没得法呀，
0: 是
3: 直大哥啊，强度啊，要吐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0: 等于说您刚刚说原来的话在你们当地小医院看，就是也没看出个问题来，结果越搞越严重了。
3: 哎，在乡镇医院里看呐、啊，他说我胆结石要做手术，我问他胆管能不能做手术，他说不能做，我胆管不能做，我这胆管就是结石一发还是疼啊，就没到上面医院里看了，我开始也找不到了，马上就在屋里害就把身体害怪了呢。
0: 哎呦，是的，因为这个胆囊结石。
3: 对，
0: 其实您看啊，我想现在听众朋友们听到，尤其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包括肝内胆管结石啊，确实对饮食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吃也不能吃，甚至喝水都不能喝。
3: 是的。
0: 所以长期这样的话，对胃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人呢，整个的身体就越来越虚，越来越瘦。
3: 是的呢，就特别虚啊，那走路也没劲啊，找个躺屋的地都走起哈少啊，一哈一时心就少不下来呀。
0: 哎呦，那真是太弱了啊！
3: 好找野人的，肯定是找他一个的。
0: 那后来怎么就搞成胃也穿孔了，胆也穿孔了？
3: 胃也穿孔了，胆结石、胆管结石。
0: 嗯。
3: 他吃点就像胃溃疡做手术了，修补啊的呢。
0: 哎呦，那您这手术那应该很大了，那手术。
3: 对，手术就做了四五个小时，那现在呢，普通手术做不下来呀，又是开刀呢，是专门做的呢。
0: 那真是够您说，您这本身身体就弱。
3: 那真的是活到生不如死，活得好苦好遭也。
0: 是啊，就我们讲一般的，就四五个小时的全麻。
3: 活的健保，那钱就像换那个人呢、
0: 换了一个人。
3: 这是实话跟他们说的，不是年轻的人就年轻的。
0: 您看，其实您本身年纪也不大，身体就更好，就更年轻了，这个非常好。
3: 现在一餐可以吃大碗饭的。
0: 好好好，平时家务活都没问题啊。
3: 哎，其实家务活没有问题。
0: 行，那就可以了。就像您刚刚说的，换了一个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
3: 感谢咱们。
0: 不客气，您健康就好。
3: 感谢感谢所有的工作者。
0: 祝贺您，您刚刚说您是荆门的是吧？
3: 我是荆门发阳。
0: 好好好，您贵姓呢？
3: 我姓胡，胡也胡。
0: 哦，那好，好好的坚持用下去啊，因为身体的调养啊，就需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现在身体恢复了是好事情，但是我们还要提高免疫力，进一步的提高人的精气神。好，再次祝贺您。
3: 好，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3: 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
0: 喂。
4: 你好。
0: 哎。
4: 辛苦了。
0: 你好，你好。
4: 我把我的情况说的，唐主任听一下啊。
0: 哦。
4: 我是一个帕金森综合症的患者，有11个年了。没有吃你们的产品以前，我就是浑身又是颈椎，又是肩肘，又是关节，又是半月板，又是便秘。以后这是有吃你们的产品呢，这些事情都解决了。
0: 哦，这个刚才说的是有颈椎病、肩周炎，
4: 腰肌劳损。
0: 腰肌劳损，还有这个是半月板也不好吗？
4: 半月板这膝盖经常的老，又是半月板，又骨质增生，带有一走欠肌的疼。
0: 就是一走路啊，那个膝盖里面像针扎的疼。
4: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还有便秘。
4: 便秘，对对对。
0: 哦，那您这还真是一体多病啊。
4: 还有的话，贫血。大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了。
4: 还有一次还昏了的。
0: 您看，您看，那您这本身关节就不好，再加上头晕脑胀的，走路都有点困难了。
4: 对，是的，没有吃你们的产品以前呢，我这人呢身体差得很，吃了以后呢，就这腰肌劳损呐，这血压现在河南两医老师说是你好得很，130/80。
0: 等于说原来血压是低的是吧？
4: 原来就是低血
0: 原来低血压
4: 之前奶我口子的是一个和谐，现在鲜红鲜红。
0: 哦，呵呵，就是有时候不小心意外有个小伤口，原来的血都是黑的。
4: 对对对对对。
0: 啊，您看这个鲜红的血，就是说明您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增加了。
4: 是的，我这个帕金森有11个年了。
0: 哦，时间蛮长了啊。
4: 时间蛮长了。家务的事呢，生活能够真的好，把扫卫生啊，烧火灶饭弄个菜呀、啊，还能够到田里帮点花生、黄豆、打菜子，什么都能干。我原来呢，失去的活跃症吧。我说以后到时候又有块万幸机，要是想弄，到时候要一斤黄一撮合，一斤的这个。所以改的去圆黄金。
0: 哦，就是有时候。
4: 现在在我金合的这个事情也没得了。
0: 就是有时候遇到一点响动，心里就一斤了。
4: 哎，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4: 对，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您帕金森等于说现在慢慢的做家务啊，做点清爽的事啊，都还行。
4: 帕金森11个年的，
0: 那时间太久了。
4: 还是信任这产品。
0: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4: 71年。
0: 啊，51年，75了。
4: 对对对。
0: 您的原来血压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4: 原来忙的农村的又没有时间啊。每抽就是你贫血啊，大脑贡献不足啊。
0: 哦，就是当时也没怎么量过。那
4: 现在我说你难听。这个在2月尾啊，去天门看到的，以前不检查做的血压正常。做的合同工程。做的 CT。这都是正常的好。
0: 就是做的哪个部位是大脑做的核磁共振吗？
4: 对，大脑，大脑都有核磁共振，还都是 CT。
0: 检查的结果都还好。
4: 结果都还可以。
0: 好。
4: 但是我还睡眠太不好，经常睡眠差。现在呢，到时候还会睡5-6个小时。
0: 慢慢的也能够恢复到5-6个小时。
4: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这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在恢复嘛？关节的问题恢复得更好，然后呢，帕金森呢也是能做家务，再个现在心脏的问题、睡眠的问题也都得到恢复了。您这个我告诉你啊，
4: 对对对，
0: 您呢坚持用。
4: 我说感谢您唐主任呢，我不是别人都是你老说你病人老不好啊，你面色好看，
0: 面色好看，
4: 病又好，人多精神。
0: 您看这就是滋养骨髓的好处。
4: 我就跟别人说，我说。我就是得亏的活力正宝啊，圆黄金呐、啊，70公斤。那天这打稿子，别人不去这里的，一个都胳膊瘫的，骨头瘫
0: 的。
4: 我打了那些，反正就是当时有卡疼呐、啊没得事。
0: 就是骨头都没有伤过。
4: 没有。
0: 所以您看，咱们还是坚持用的效果还是体现的非常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您贵姓呢？
4: 我姓马。
0: 马婆婆是天门哪里啊？您是？
4: 我是天门徐良。
0: 徐良。
4: 麻阳，麻阳。
0: 属于麻阳。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4: 好，我感谢你，感谢太良，我好，我消息高兴了哈。
0: 好。
4: 第一呢，我的这个右手的这个打这个这火候这些。平常我打完都是等打些就脱了。
0: 哦。
4: 到时间还有我头哎。别人头的都是要我向哪弄去。把医生看，医生也是要向。现在欠你们这个产品呢。无影无声，消失的一点都没了，好不得了。
0: 就是那个大拇指那个地方是吧？
4: 对，抽这个大拇指的按声在中间。
0: 左手。
4: 我打过脱了哎。
0: 是左手还是？
4: 打牌别人看见都说你这上长有针了呢。上不去弄去，不去看看，那现在那快消失了，没得了。
0: 哦，那好，那好，那好，这个免得做手术啊。
4: 是的，还一样。前年做、
0: 这
4: 个、牙齿，也是在右手这边做板牙，疼的翻得不能起来。我平常头的老是按下这两面这里牙膏按好。我头去那圆环境想起不容易，我说。我老疼3天，我老疼2天，再赶紧来按你这个。
0: 含在那里。
4: 那盖的一颗圆环境一按的，一直到这2年都没有发霉成功，这当然是好的。
0: 您看，您看，这都是经验啊，真是要祝贺你
4: 对对
0: 啊！
4: 我是告诉你俩好消息、
0: 谢谢你，谢谢你，这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的好经验啊。
4: 在我说不是那么，因为我这帕金森，我这原则为比我年纪轻些的男的女的。走了好几步
0: 哦，您看，所以还是啊，咱们方法选对了。再一个呢，您能够坚持用到现在。
4: 我的屋里还有3瓶活力正宝，还要不要再买？就做活动。
0: 我们活动到31号马上就结束了啊，到月底马上就结束了，还有最后几天呢。
4: 好，
0: 再见啊。
4: 好，感谢你啊，唐。
0: 好，
4: 谢谢你。
1: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4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
0: 哎，欢迎你啊。
5: 那我是金山
0: 哦，
5: 武生，我们给天门早市的歌曲，你的我一脑袋早市买
0: 哦，
5: 买那个活力资源宝啊，
0: 嗯，
5: 天天买药啊，
0: 到天门早市方便。
5: 嗯嗯嗯，这歌曲你的，我姓陈的，我期待一段时间，那是有几年的，如果有这个改善，我们是农村的，加上因为经济有啊，条件呢不好啊，杂草啊那是停的，现在的杂草呢，我那时候呢也是那个肠胃不好，对这。是为在吃东西啊，
0: 嗯，
5: 有些人那些都不能吃，
0: 嗯，
5: 但是那个吃饭呢、啊、还要去走、
0: 嗯、
5: 饭也不能吃，糯米不是甜的也都不能尝了、
0: 嗯、是的是的，
5: 是我的胃呢是有慢性胃炎呢、啊、胃下垂呀、啊、
0: 哦，
5: 这十个指肠之前这样你还一脑子你就疼、
0: 嗯、
5: 疼你这是吃的过了疼你那个胃呢就很有还好转，很要好转的，扎在手有气的，如果要成的也就是好的。
0: 嗯，
5: 好的，你说为啥你在说经济条件不能，这是没有的。
0: 哦，
5: 没有的呢，过的这有几年的，我就有活动的，我是用来买了几个疗程。现在的气呢又好转，又好转呢。
0: 嗯，
5: 现在是哪？你现在在多气的了，多气的的，一个疗程还没吃完呢，都在饮那个粮食时候多气的了。
0: 就说吃饭吃多了一点。
5: 啊，疼呢也很好的，也不怎么发疼的。
0: 哦，不怎么疼了。
5: 啊，这是我的那个胃，
0: 嗯，
5: 这就是我那个肠子啊，那个肠子有慢性结肠炎，再一老啊，
0: 嗯，
5: 有时候你卧凳子，
0: 对，
5: 卧凳子你咋是那吃药，我药吃的，吃的咋在用我结果呢？
0: 哦，
5: 就是像这样，非要去人们的那个我的智能宝啊，
0: 嗯，
5: 到时候呢又有转变，就是我这个情况。
0: 哦，那太好了。
5: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潦倒。
0: 哦，
5: 那个潦倒呢，这是一夜是7-8回呀、啊。
0: 嗯，
5: 那冬天就7-8回，不是睡瞌睡，那就是冷呢。
0: 嗯，
5: 不仅来起来，我是不仅来走。到现在呢，其实我身体呢，这一度2回，全这样了、
0: 哦。就是晚上夜尿原来比较多。
5: 嗯，引起的有好转，这、就是我的这个反应。
0: 那您这一次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吃了多长时间呢？
5: 这次去了一个疗程，
0: 哦，一个疗程，
5: 两个兄弟。
0: 哦，您贵姓呢，爹爹？
5: 我姓邓呢。
0: 说实在的，邓爹爹啊，确实啊，您刚才说的也很实在。咱们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有时候呢，有的人呢、啊，家里经济上呢，可能有时候跟不上，中途确实停了一段时间。但是说这句话啊，这停的时间也太长了一点，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
5: 啊？对对，听我说那孩子们呢，他有家呀，他要安顿，他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现在是他提出来，到时要是那不好的话，
0: 嗯，
5: 还是一个把农民买得起，
0: 还是要吃，
5: 是农家，到时候我的自然保啊。
0: 叫儿子也知道您原来吃的好。
5: 嗯，
0: 是的，这个确实也是现实的问题啊。您看我们有些老用户呢，他是停他也停，但他停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停个把月两个月，或者说一年用个2个疗程，这样呢基本上也能保障稳定。但是您呢一下子停了好几年，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也给我们提出建议或者要求，咱们争取哪怕说我减量吃，也尽量的多吃一点，吃的时间长一些。像您老胃病啊，说实在的，要是不治好那真是很难受啊。您看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而且又是肠炎，又是拉肚子，吃了药以后大便又干结，对生活的影响就很大。所以咱们一定呢、啊、找到好方法，就争取好好的巩固，这样呢就能够保持稳定了、啊、
5: 是的是的。
0: 那您这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有85岁。
0: 哦，也85岁了啊。
5: 嗯，
0: 哎呀，那不简单。您呢现在胃口好些了、嗯、吃东西也吃多了，然后大便也基本上正常了，晚上夜尿也明显减少了。这次呢能够争取好好巩固、
5: 嗯、
0: 当问题都解决以后，您呢可以减量吃， 啊，尽量的不要停，减量吃。
5: 嗯，全身固定间这个药完全跟买去的，但能不能送？
0: 可以，刚好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啊，延长到了月底，到31号。您呢，抓紧时间就直接到赵氏去参加活动，还能享受五一的赠送优惠。
5: 啊，好。
0: 再次祝贺您啊，邓爹爹啊。
5: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好。
1: 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胖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6: 我的这一个铁定的活动都快结束了啊。
0: 我们活动到31号结束，还有最后几天呢。
6: 啊，我们的也没啊。
0: 哦，要抓紧了。
6: 我的吃的这个产品都吃了8年了。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你的产品好的很。
0: 嗯。
6: 对我们的老年人身体健康帮助大的很。
0: 大家选择的好，您看，就像很多朋友说的，没有效果也不会坚持。用这么多年，
6: 对，好的虽然是花点钱了，人身体健康。
0: 要是一生病，
6: 有病了人还倒爷啊。
0: 是啊，那您原来身体都有哪些病呢？
6: 我原来有冠心病，有腰肌劳损。
0: 哦，腰也不好。
6: 对，吃了好的很。谢谢唐主任对我们的老年人的关心照顾。
0: 您客气。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85。
0: 85啊，所以您看最近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反馈心脏病的朋友非常多，尤其冠心病呢，大家都是知道，冠状动脉硬化以后，如果血管不通了，就导致心肌缺血，严重的导致心梗，那是很要命的。所以咱们通过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能够有效的疏通血管，改善心肌的供血供氧，人呢就轻松了啊，生活啊就正常了，胸不闷心不慌了。
6: 对对对，好的
0: 很。贵姓呢，爹爹？
6: 我姓钱，我是襄阳的。
0: 哦，襄阳的钱爹爹是吧？钱爹爹，咱们的那个千里眼应该也贴过啊。
6: 千里眼我贴过的，千里眼贴了也好，我做的扣子掉了，我还穿针别个扣子。
0: 85岁了，自己还钉扣子是吧？
6: 啊，
0: 那眼睛不错。
6: 还好。
0: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健康。那您这样啊，活动呢，刚才我说了，到31号啊，您呢要参加活动就抓紧一点。
6: 嗯，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6: 哦，
0: 好，再见啊。
6: 哦，谢谢您。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4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钟祥在公园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8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的特大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8: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9: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 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爱心驿站。
1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那我们首先听到的呢是散文《公交暖玉岁月情长》，作者李兆全，朗诵杨峰。

公交暖玉，岁月情长，作者李兆全。母亲推着轮椅，载着刚修完脚的我，静立在东方红路的公交站牌下。四时的阳光斜斜漫过肩头，把我们的影子拉得纤长，像一幅被时光慢描的剪影。我的脚因先天性畸形，常年与地面摩擦，结着厚厚的脚垫。每隔一段时日，母亲便会推着我去修脚堂，烦劳张一刀师傅悉心打理。此刻刚辞别师傅的热诚，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艾草香，等候的时光便也染了几分温润。公交车缓缓驶来，车门开启的刹那，我下意识伸出畸形的手，摸索着两侧的车把，那是黑暗中最可靠的依托。来来来，我帮你。一道温和又爽朗的女声穿透喧嚣，像春日里的一缕清风

0: 亲后来告诉我，那是位五六十岁的大姐，梳着利落的短发，衣饰朴素却整洁，早在车上就留意到了轮椅上的我，此刻正快步迎向车门。她的手掌温暖而有力，没有丝毫迟疑地扶住了我的胳膊，柔声叮嘱着，慢点，别着急。指尖的温度透过衣衫传来，驱散了我心底的局促。他小心翼翼地引导着我的脚步，待我安稳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又转身下车，与母亲一同合力折叠轮椅。但轮椅不算轻巧，他却二话不说，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也浑然不觉，只笑着把轮椅靠在座位旁，再扶母亲坐在自己身边，眼底的关切纯粹而真切。一路闲谈，母亲忍不住说起我的境遇，先天性的手脚残疾，双手常年握拳难展，脚趾弯曲内扣，先天性青光眼引发视神经萎缩，他的世界终究沉入了永恒的黑暗。母亲的语气里满是心疼，反复叹着这孩子实在太可怜了。大姐静静听着，偶尔轻声应和，不容易，真是不容易。指尖轻轻拍着母亲的手背，那份共情无需过多言语，却如暖流般漫过车厢。闲谈间，大姐突然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50元现金，执意要塞给母亲。阿姨，拿着给大兄弟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母亲连忙摆手，语气坚决，闺女，不行不行，你帮我们这么多钱，万万不能要。我也在一旁急忙应声，大姐，真的谢谢您，钱我们断断不能收。大姐却执拗地把钱往母亲手里送，退让几番，见母亲态度坚决，才暂且收回，眼底却仍带着一丝不放心。没过多久，母亲的手机铃声响起，大姐瞥见母亲手中的智能手机，眼睛一亮，连忙问道，阿姨，你有微信吗？母亲点点头，她虽年岁不小，却把智能手机用得娴熟。大姐笑着接过手机，指尖在屏幕上轻轻滑动，趁着聊天的间隙悄悄转了钱。微信提示音响起时，母亲点开一看，竟是260元。她又惊又喜，连忙说，闺女，你这是干啥呀？怎么给这么多？大姐笑着解释，阿姨，刚才那50块您不收，我心里总不踏实，这260块里就含着那份心意。为啥选260啊？250不好听不吉利，260寓意顺顺利利，愿大兄弟往后的日子都顺顺当当的。一番话说得朴实又暖心，母亲眼眶微微泛红，连声道谢。车厢里的空气仿佛都变得暖融融的，陌生的善意如春日暖阳，驱散了一路的疲惫与阴霾。到站下车时，大姐再次起身，紧紧牵着我的衣角，轻声提醒，台阶慢走，一点点引导我走下公交车，直到我的脚稳稳踩在路面上。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用力挥了挥畸形的手，大声说着，大姐再见，谢谢您。身后传来她温和的回应，兄弟多保重， 以后都会好的。公交车发动的声响渐渐远去，那份温暖却深深镌刻在心底，久久不散。日子如流水般悄然划过，我原以为这场公交上的相遇不过是人生途中的一段小插曲，却未料这份善意竟跨越了岁月的阻隔。2025年春节那天，母亲的手机突然收到一个微信红包，点开一看，正是那位大姐发来的200元，还附了一句祝福：阿姨，过年好，给兄弟买点年货，祝他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事事顺心。原来他一直牵挂着我们母子，这份记挂未曾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真切。后来通过母亲，我也加上了大姐的微信，从此她成了我生活中特殊的牵挂者，时常发来信息询问近况：兄弟，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吃饭？我素来钟爱文字，每完成一篇习作，总会第一时间发给他，恳请他帮忙修改。我真切感受到他的才华，经他润色后的文字，语句愈发流畅，情感愈发真挚，总能精准点出我文字里的缺憾，让文章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而每当我把发表的文章转发给他，他总会第一时间点赞，还细心地转到朋友圈，配文写道：这位兄弟虽身有不便，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才情，值得所有人为他点赞。他还在微信里郑重地鼓励我：生活的艰难，命运的坎坷，身体的残缺，使受伤的心千疮百孔，摧残着坚强的心灵，撞击着满身的痛，又能如何？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与命运抗争，付出常人百倍的努力，活出精彩人生。加油，兄弟！末尾附上的拳头玫瑰如点点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至今我仍不知这位公交上相遇的大姐姓甚名谁，当时未曾问及，后来也觉得不必追问。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他那份毫无保留的善意与过人的才情，早已超越了姓名的羁绊，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温暖印记。
1: 李兆全的这一篇《公交暖遇岁月情长》，以一场平凡的公交偶遇为线索，用细腻温柔、真诚质朴的文字记录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善意，将人间温情、岁月暖意和生命微光缓缓铺展。小故事藏大温暖，清浅相遇治愈漫长人生。从陌路帮扶到长久牵挂，这位在公交车上偶遇的大姐一直默默关心作者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耐心品读润色她的文字，真诚为她的作品点赞宣传，温柔守护她的文字热爱与精神微光。在文末，作者落笔通透释然，他始终未曾追问大姐的姓名，也觉得无需追问。真正的善意从不留名，却足以镌刻心底，温暖余生。茫茫人海，萍水相逢，这位陌生大姐的温柔、善良、才情与赤诚，超越了身份与距离，成为了作者漫长黑暗岁月里最珍贵的光。全文叙事细腻，情感真挚，以小见大， 从一次公交暖浴写进了人间善意的纯粹和绵长。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而是陌生人毫无所求的帮扶，岁岁不变的惦念与温柔治愈的鼓励。一程相遇温暖数年，一场善意情暖一生。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幻正》，作者汤乾根，朗诵张月香。
2: 陪伴我20年的身份证，6月30号就将到期。这些年，出门办事、证明身份，哪一次都离不开它。它就像空气，平日里不觉珍贵，可离了却万万不行。我这20年的光阴里，处处都留有他的印记。我老家在桐城，早年迁出过，后来人回来了，户籍却还在外地，没迁回来。身份证到期要换，总怕得回原户籍地，大可太折腾了。前几年我就为这事犯愁，有阵子老在网上搜异地换证的政策，逐条仔细看，就怕漏了关键信息。直到有一天查询到，身份证到期前3个月，全国各地都能在异地办理，这才常常松了口气，悬了好些日子的心总算落了地。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抽点空跑趟部门，分分钟就能搞定。可搁在我这儿，就得反复盘算，还得鼓足勇气才行。哪怕看似简单的步骤，都得费不少心思。眼看换证的日子越来越近，心里那点不安又一点点冒上来。就算早知道政策可行，还是不踏实。我打字问豆包拍照的事儿，拍照得穿深色衣裳，领口不能太高，头发、脸蛋儿都得收拾利落，一条都不敢忘，把注意事项全记了下来。可就算做足了这些准备，心里还是没底儿，又特意在本地做些群里问文友，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桐城人。对这儿的办事流程、地点情况门清，大家也知道我的情况，都挺热心，回答了我所有担心的问题，说换证在桐城市行政服务大厅2楼，大厅还有无障碍通道，轮椅能顺顺当当上去，不用愁进不去。计划听了，心里才算真踏实了，也慢慢敢想，要不自己试试。琢磨来琢磨去，最后下了决心自己去办。家里人知道了，一遍一遍叮嘱，说啥也不让我独自出门，非说要陪着。他们的担心我懂，可咱这身子骨心里总有股说不清的倔劲儿。这些年麻烦家里人的地方太多了，吃喝拉撒出门走路，哪样离得开他们。早就愧疚得不行，只要是自己能扛下来的事儿，总想拼一把自己完成，不想再给他们添一点负担，也想让他们看看我不是啥都得靠着旁人。4月1号那天吃过晌午饭，我没声张，打算先不告诉家里人，自己去把这事办了。悄悄出了门，刚上路，头一个难题就来了。虽说在桐城住了10多年，平时却极少走出小区，外面的路怎么走，什么路线，全摸不着头脑。好在出门前早有准备，做了不少攻略，方方面面都想到了，特意在手机上下了地图。这时候掏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敲进去，桐城市行政服务大厅，屏幕上显示全程3.1公里，路线标得清清楚楚。我的轮椅能跑15公里，这趟来回才6.2公里，够了。将手机放在两腿之间，顺着导航指引走就行。我心里只感慨， 现在的科技是真方便，就算不认路

0: 凭着一部手机也能去想去的地方，给了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多大的底气呀！左手操控着轮椅慢慢往前挪，发出沙沙声，耳边是喇叭声，汽车呼啸而过的声响，路边的景致都很陌生。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心里七上八下的。前方200米右转，前方红绿灯。这声音让我安心了不少，相信导航不会带错路，也带着点自己往前走的笃定。总算到了行政服务大厅门口，一位保安大哥瞧见我，主动走过来，和和气气地问办啥业务。我赶紧关了导航，用左手慢慢打了行字，我要换身份证，请问在哪办？递到保安大哥面前，他看着我，又看看轮椅，指着旁边的无障碍斜坡，耐心说，从这儿上去，坐电梯到二楼大厅就能办了。我道了谢，顺着斜坡慢慢往上挪，跟着人群进了电梯。二楼大厅里早坐满了来办事的人，嗡嗡的都是说话声，却一点不乱，挺有秩序。这时候还没到上班点，我就在旁边等着，旁边有位大姐瞅了瞅我，问我来办什么业务。我说换身份证，她看着我，我知道她没听懂，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又在手机上打字换身份证。她笑了笑，哦，你住哪里？我打字回答，实验中学旁边。那我知道，3-4公里呢，你自己来的？我点点头，他给我竖了个大拇指，接着提醒，得先去拍照窗口拍照片，拍完再去对应的柜台办后面的手续，我一一记在心里。上班时间一到，工作人员很快就注意到我的轮椅，主动走过来，语气挺温和，你先别急，等会儿单独给你拍，不用跟大家一起排队。这份贴心让我心里一下子暖烘烘的。进来一位男工作人员，把我的轮椅靠背放下来，然后将我推到镜头前，咔咔，拍照顺利完成。一直担心的事没发生，我就怕要我下轮椅拍照，下轮椅太麻烦了。之后去柜台录指纹，交20块工本费，留了现在的住址。工作人员说，新身份证15天后会寄到你现在住的地方，因为你是异地户口，会慢一点，别着急，要是15天还没收到，你就打这个电话，快递费12块钱。说完他把一串电话号码递给我。就这样前后没几分钟，换证的手续就全办完了，又快又顺，压根儿不像我先前想的那么麻烦那么难。办完事儿准备回家，可到了电梯口，等了好一会儿也没人下楼。我坐在轮椅上，没法开口喊人帮忙，一时间急得手忙脚乱，正焦灼着，热心的大姐刚好要下楼，瞧见我，主动示意我一起进电梯，跟着大姐顺顺当当到了楼下，踏上回家的路。来的时候靠导航认路，回去的路已经熟了，没多大功夫就平平安安到了家。抬头看看时间，正好4点，从悄悄出门到顺顺当当办完事回来，满打满算也就几个小时。推开家门就见家里人急得团团转，瞧见我平安回来，立马都围上来，一个就问我去哪儿了。我平平静静地告诉他们自己去换身份证了，家里人又是心疼又是责怪，问我为啥不早说，明明说好要陪着我去的。我看着他们着急的脸，慢慢说出心里的想法，我想试着自己完成，不告诉你们也是想了又想的，一来要是提前说了你们肯定不放心，绝不会让我自己出门，二来就算你们同意我自己去，从我出门那一刻起你们就得一直揪着心直到我回来，现在你们到3点半才发现我出门，只担心了短短半个小时，这么想不是挺划算的吗？ 这趟自己患症的经历让我心里的感慨太多，世人总觉得我们残疾人干啥都难，寸步难行，这话不假，身体上的不方便确实让我们比常人多了不少坎，每往前挪一步都得比别人多使劲儿。可如今城里的无障碍设施越来越全，身边的陌生人的好意和温暖随处都能遇上，科技发展也给我们的日子带来了好多方便，这一切都在为我们搭起能自己往前走的桥。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是身边的人太心疼太担心，总觉得我们扛不住生活里的风风雨雨，总想把我们护在身后。可我们也有自己的坚持和倔劲儿，也想凭着自己的力气做好一件看着平常的小事儿，想证明自己照样能独立生活，照样能在这世上稳稳当当地走好属于自己的每一步。
1: 汤乾根的这篇散文《患症》是以更换到期身份证这样的一件寻常的小事为叙事主线，真切记录下了身有不便之人独自出门办事的心路历程。文字平实走心，情绪细腻真切，既有出行之前的忐忑不安，也有一路独行的忐忑笃定，那更藏着身残志坚渴望独立的内心坚守。质朴的文字里满满的都是动人的力量。文末呢，作者直抒胸臆，道出了最深切的人生感悟，身体的缺憾的确让前行之路布满坎坷，比普通人多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但是如今日趋完善的便民设施，无处不在的世间善意，便捷发达的智能科技，都在为特殊群体搭建起独立生活的桥梁。很多时候旁人过度的呵护和担忧，无形当中筑起无形围墙，而身处困境之人心中自有傲骨与追求，渴望挣脱束缚，亲手做好生活里一件件平凡小事，证明自身价值，凭一己之力稳稳走好人生路途。全文以小见大，借患症这样的一件日常小事，写尽行动不便者的生活难处，内心渴望倔强坚守与世间温情。没有激昂慷慨的言辞，只用最真实的亲身经历诉说心声，既歌颂了社会温情与时代便利，更赞颂了不屈于命运、向往独立自强的可贵精神。平凡故事却直抵人心。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书，弑父书，继位书，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接着说，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是受不得了。姓殷在旁问道，兵部不是十四爷的总管吗？四爷见十四爷了没有啊？胤禛摇头，
1: 我没见着老十四。
0: 乌思道看也不看众人，驾着双轨学回座位坐了，眼睛放着铁灰色的光。
1: 自然，这是当然之理。四爷得着这信儿，立即就赶回来了。十四爷也有个家，他自然要去寻八爷，也要记忆记忆。你不信，到街上看看，这天就要下雨，人们最急着的就是赶回自己的家。正说着，天上一个炸雷，便听外头家人大呼小叫，快快呀，快收拾东西回家。几个人不禁都是一笑。乌思道扬起脸来，天空的明闪照耀着他，像一尊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刹那间，胤禛觉得此人年轻时必定是个十分俊秀的美男子，正想说话，乌思道又说，
2: 十四爷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八爷也有他的盘算，他在京师势力惊世骇俗，

0: 没有兵权却是他的心病。十四爷将十万雄兵在外呼应，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内外策应。一旦万岁龙归大海，无论遗诏谁来呈位，只要不是八爷，立时就把北京搅他个天翻地覆。四爷，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胤禛被他说的毛骨悚然，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位置至关紧要。哎呀，所以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啊，至少不能在老八手中。实在不行，我就举荐年羹尧或者岳钟琪。吴思道突然仰天大笑，四爷何其性急呀，你不是口口声声的做皇上为苦吗？求人得人有何怨呢？胤禛被他这揶揄顿觉自己失态，不言声坐了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
1: 哎呀，我虽不愿做什么皇帝，也不能叫鼠辈白作践了我。
0: 四爷安坐，听我说，举荐年羹尧或者什么岳钟琪是绝不可行的。反之，皇上若问你谁可将兵，你就毫不含糊地回奏，唯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
2: 众人听他这么说，一下子都怔住了，仿佛不认识似的，直盯着乌思道。
0: 乌思道黑然良久，口气冷峻的像结了冰。十四阿哥是圣心莫定的将军，里长兵部多年，无论何人难以替代。四爷素来在权力上头恬淡，忽然另举他人为将，万岁疑心不疑心呢？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是一档子事，举朝皆知，但里头有点小小区分，八九十坚如磐石，十四爷却是党中之大。八爷也怕十四爷在京另起炉灶，你力阻十四爷出征也犯了八爷的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了。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手握兵符官变，一旦万岁大行，北京起乱，他来收拾局面，然后拥兵自立。你阻他此行，十四爷怎么想啊？前一程子他和你套近乎，为的就是到冲要之时，你不至于碍他的手脚啊。
2: 文爵和杏音不由对望了一眼，
1: 想不到这里有如许大一篇文章啊。
2: 胤禛想了想自己，觉得有些话真是爱难启齿，不由得叹息了一声。乌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慢条斯理地说，
0: 方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礼，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至理名言，但天算之权在皇上那里。八爷机关算尽，偏偏他漏了这一招。对，我断定他漏了这一招。
2: 他扫视一眼凝神静听的众人，
0: 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文士武备双管齐下，要在万岁身

0: 身后大干一场，万岁想的，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无论新军是谁都难以驾驭呀，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西出阳关，远远打发到边外去，一来分了八爷的权，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于陷得太深。万岁命是英主，思虑如此周详，令人神往啊。
1: 杏音笑了，
0: 我佛说经至玄奥处，天花乱坠，令人心扉一开呀。不过据我看，这些是方苞肯定要参赞的。
1: 乌思道也笑了，
0: 人主能用人就是一场，刘邦不过以无赖流氓，能用汉初三杰就得了天下，何况万岁志虑远在高祖之上。
2: 胤禛此刻真是茅塞顿开，却仍不无疑虑，吃着茶出神。
3: 自从方苞入阁伺候，朝务虽没有整顿，却是有条理的多了。不过我总在想，老八的想头也很有道理。
0: 哎，可惜十三弟了，不然我还是要举荐胤祥的。不要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科尔科蒙古大汗，万岁囚禁他也为防着他掌兵权，万有蒙古铁骑，内有你四爷，那才真叫上策应呢。十四爷带的兵都是旗人，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地碾之下，谁有本事鼓动的这干秋八爷们返回北京啊？一旦新军登位，一道诏书令十四爷只身回京，只怕他的乖乖的俯首听命。十四爷真的有什么举动，先就有年羹尧部挡在陕西，就打起来，十万兵马无粮无饷，困于北京坚城之下，又师出无名，用不着张良吹箫，只消张廷玉马骑登城一呼，立时就倒戈了。
1: 他说完了，人们还在想，谁也没说话，书房里静的一片死寂，只听得外头雨声刷刷，雷声轰轰，夹着狂风，满世界搅得一片混沌。胤禛在封满亭和乌思道他们直谈到深末时排，眼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因晚间还要巡视大内官房，便披了油衣，扶着周用成肩头过万福堂这边吃饭。因见高福守在二门，便问道：“
4: 有什么事啊？”
1: 高福忙陪笑着：“
4: 年羹尧来了，说是不知怎的惹了主子生气，连姨奶奶也不敢见，守在爷北书房后见呢。主子这会子见不见他？”
1: 胤禛在门洞里站住了，略一沉吟：“
4: 我忙得很，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他有事只管办他的事，要没事就待着等我回来。
0: 这么大雨，主子还要出去啊？奴才要不要跟着？”“
4: 不用你跟，叫年干处的家丁跟着。”
1: 胤禛一头往里走，一头说道：“
4: 对了，你告诉杏音师傅一声就是了。”
1: 吃过晚饭，已是酉正时分，雨虽略小了一点，天色 却会得一团漆黑，电闪时而隐在云后，时而金蛇走空般一跃，将大地照得一片惨白，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感觉。胤禛叫过洪师、洪历和洪昼兄弟，安排了晚课，命年干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由杏荫骑马护轿，先由西华门进内巡看了三大殿，由午门出来，又命轿去东华门。杏荫笑了：“
0: 爷爷忒过细的了，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太监，还有乾清门侍卫，这里头还有贼了吗？”“
3: 不为防贼，平时是严管灯火，防着太监们聚赌生事，大雷天更防着雷火毁了殿宇。再说了，里头9000多间房，千门万户，2000多号人，也不敢指定就个个是君子。内务府，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嘛。”
1: 一行人赶至东华门，雨已经越来越小了，犹如细筛子筛雨，摇摇飘飘，均匀地洒着。指金水河的泄水龙头，一片声哗哗的山响，向河中排着大内的积水。胤禛身披游衣，蹬着鹿皮游靴，趟着潦水进门看时，东华门当值侍卫是德楞泰，一边拾级上街，笑道：“
3: 原来是老德在这里啊，知道这边门神是你，我就不过来了。
5: 是四爷，这么大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我也是刚刚过来，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在那里玩钱，我扣了他们，叫他们今晚不高兴不高兴。”
1: 他的汉话已经不再那么滞涩，有些词儿还是用不好。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不禁一笑：“
3: 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侍卫又都像你和铁城五哥，我天天睡个舒坦的，有什么异样的事没有啊？”
1: 德楞泰摇头说道：“
5: 二爷病了，烧得吐火，请贺孟府进去看病，刚刚出来，我叫他们搜搜身再放出去。”
1: 昨日内务府慎刑司报说大阿哥印旨害病，今儿二阿哥也烧得吐火。胤禛不由得心中一动，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刚刚纠正说是糊涂不是吐火，便见贺孟府和两个太监过来。贺孟府见胤禛也在，吓了一跳，忙请安道：“
0: 四爷康泰。”
1: 陪着的太监递给德楞泰一张白纸：“
0: 德君们，除了这张开药方子的白纸，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
1: 德楞泰说：“
5: 贺太医，别怪我太认真了。你家离西华门边，出东华门，脸又白得像死人，我不能不弄清楚。”
1: 说着把纸递给了胤禛。胤禛一边问一边翻来覆去的瞧那张纸，见是一张极常见的素笺，甩手扔了回去：“
3: 都害病了，是身病呢还是心病啊？如今时气果真不好啊。”
1: 贺孟府听着胤禛鸡带双敲的问话，寻思着怎么回话，一个没接着，那张纸飘落到了湿漉漉的地上。“
6: 字，天爷，纸上有字。”
1: 一个苏拉太监扯直了嗓门惊呼了一声，众人仿佛半夜见鬼似的，被他吓了一颤。德楞泰声恐贺孟府毁掉那张纸，老鹰捉鸡一般，一把提起贺孟府摔得老远。早有小太监接起那张纸来递给了胤禛。胤禛看时， 火箭朝

0: 潮湿之处字迹清晰，水字印记，有点像用蘸水毛笔在棉纸上写的样子。看的文字时，却是灵浦乃兄转王善师傅，并添宝加油台次一跃，仍自幽禁，余资七载有余，灵雨望天，气血泪干，今知西非福地无言，近夕西垂朝廷有事，盼得相思之说，使仍有补过自新之道，重返慈宫西夏，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为天见之。爱新觉罗胤仍敬启秘书。写的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胤禛看着，咬着细白的牙微笑着，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药写上去的。孟府啊，想必是你的主意喽。
1: 四爷，
0: 贺孟府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脸像死人般难看，捣蒜般的磕头道，
1: 二爷用白矾写下的，我有一千个胆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呀。二爷抓住我昔日给阿个爷们配春药的短处，逼我带出来，没法子，只好从命了，只求四爷超生，可怜我家中还有八旬老母。
0: 说着已是声泪俱下，跪嚎似的哀恳哭泣声，听得人身上一阵阵发酸。胤禛淡淡地说，哎呀，二哥囚禁数年仍旧毫无长进呢，自己做出不是，叫下人吃瓜喽。万岁屡次严旨，事关国家重物，骗旨夹带出宫，杀无赦。天性我查了出来，不然连我也难逃干系呀。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叫我怎么救你呀？贺孟福只是伏地哀恳。德愣太说，
2: 亏得了四爷，不然真叫这王八蛋滚了出去。
0: 一语提醒了胤禛，就这样拿下贺孟府，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落井下石，这名声如何担待？出了半日的神，已是有了主意。二哥久忧思动，人之常情，不该用这法子传递，弄得鬼不鬼贼不贼的。这份心术呢，用到忠孝之上，再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的。说着转脸对众人，孟府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素来给人看病十分精心，我佛慈悲，讲究一个善字，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你们要不愿意呢，我也保不了，要愿意呢，我有个计较，大家参酌。说着目视德愣太，德愣太见他一会儿做钟馗，一会儿当官印，蒙古直性汉子，再猜不到这个王爷的弯弯肠子，躬身说道，
2: 求四爷示下。
0: 一个小太监凑趣的献殷勤，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要有好法子，没来由谁做这恶人呢，叫冤魂缠身呢。
0: 这话明白，先头啊，慈宁宫的白彩就是鬼缠死的，我想这事儿都怨二哥不安分。这样吧，就算贺孟府自首报状，检举胤禛，事情也就结了。 万岁必定还有点赏，孟府再拿1000两银子分给今夜知道人，算是去财消灾，众人呢得了好处，你也逃了活命，你看如何呀？胤禛亲自查出这桩巨案，众人原是不指望赏银的了，不料这个无情刁狠的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众人无不眉开笑眼，有的献媚送圣，有的何时念佛，当下就捧得胤禛活似观音现形，罗汉在世，好话说了一车。德楞太爷说：“
2: 这是四爷好生慈悲，只要不出事，听四爷的吩咐。”
0: 胤禛巡视大内一周，回到北定安门四贝勒府前，掏出怀表看了看，刚刚过了亥初，正吩咐高福安排明早事宜，却见17阿哥胤礼从门房闪了出来，一礼说道：“四哥，辛苦了。”“
4: 哎呦，是你呀？
0: 不是说明儿我去王师傅那儿见吗？这黑天大雨的，你还等在这儿？”胤礼笑道：“
4: 啊，是王师傅不肯，一定要来，没法子，我只好陪着了。”
0: 说着，便见王善咳嗽着从门侧耳房里出来。胤禛一怔：“
4: 哎呦，王师傅，您老天拔地的，怎就冒雨来了呢？
0: 门上的谁在呀？你们怎么敢这么怠慢呢？叫17爷和王师傅在这个地方坐着等我。”“
4: 眼瞎了。”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就是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两款产品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得健康的。
2: 嗯，
3: 第一个呢是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第二个呢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可以说两个呢都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
2: 嗯，
3: 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啊，这两件宝啊是各有优势。那么今天呢，李老师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我们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用七色灵芝医保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讲，咱们啊医保和二宝搭配一起来用，这叫强强联合。为什么我说它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回健康呢？首先第一，灵芝呢我们都知道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同样也是百草之王。
2: 嗯，
3: 对于我们慢性疾病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有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那么灵芝呢它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血脂的作用，同时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好，让咱们整个机体的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这是它能做到的。
2: 嗯，
3: 除此之外呢又能够去修复神经，尤其是我们那些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能够修复大家的语言中枢神经以及运动中枢神经。所以说大家在服用咱们医保七色灵芝的过程当中啊，是可以加速我们中风偏瘫患者朋友们的身体康复，能够让大家恢复生活自理，说话语言清晰，让咱们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
2: 对，
3: 同样呢对于我们糖尿病出现了一身并发症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七色灵芝片呢同样是大家康复的福音。因为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呢靶向针对于五脏六腑进行功能性的提高，来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
2: 嗯，
3: 而且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七种颜色的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它可以真正做到五脏同调、气血同补。
2: 对，
3: 那为什么又让大家用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的确，肝肾滋补膏方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常年卧床不起的朋友们来讲呢， 配合医保的七色灵芝片来服用呢，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加速咱们疾病康复的速度，同时能够固本培元，填精益肾。我们都知道肝和肾在人体当中主要作用是什么，造血能力、排毒能力、肾藏精的能力，是咱们人先天之本，也是咱们健康的根基。
4: 嗯，
3: 所以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得啊更彻底。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3: 我是李月。
5: 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呀、
3: 啊。哦，每天都在听咱们的健康良宝的节目啊。
5: 对对对，讲一下我的情况是吧，我还不到60岁，就是身上一个痒，身上痒呢，再一个呢脑袋总是不清醒。
3: 哦，咱们身上痒之外还有经常的感觉到头是昏昏沉沉的不清醒。
5: 哎，对，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么多年吧，我总是吃那些止疼的药啊，反正不疼了就算了。后来我就听那个邻居，我就买了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的身上就像过敏一样，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似的，吃什么东西过敏了也不是怎么的。但是到医院去打针呢，没有效果，一点效果也没有。完了，我吃了这不是吃了几天，吃了3盒，就觉得这身上慢慢就好了。
3: 那不错啊。吃了短短3盒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皮肤痒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5: 对，再一个呢，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呢还有这，我血压高才80，低才60，人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3: 您这个呀不仅是低血压，而且的话呢压差非常非常的小，高压80，低压60，相差只有20的这样一个值。
5: 哎，对，
3: 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动脉硬化的程度非常的重，如果按临床标准的话，您这定性为一个3级的动脉硬化问题，所以你头经常老是昏呢、啊、原因就在这儿，动脉硬化的情况太厉害了。
5: 对，我现在的血压已经达到120或80了。我
3: 很好啊，不错，这就是咱们健康两件宝，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用的原因了。咱们的医保灵芝啊，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的同时啊，去调养五脏，因为血管弹性增强了嘛。
5: 哎，对，
3: 所以老人家，咱们血压现在120/80非常好，说明血管弹性恢复的很不错。
5: 啊，对，我前两天去量的。
3: 现在咱们的头晕的情况怎么样？
5: 比以前清醒多了，我没有吃那些止疼的药了，那个我没有吃了。
3: 很好啊，我们那些药不吃啊，就对了。那些药啊，如果说长期吃的话呢，对我们的大脑、血管、神经都是有损伤的。
5: 对，
3: 所以老人家，咱们就好好的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坚持去用。
5: 是，你说像我岁数又不是那么太大，是吧？这么就好像这个人一天就是迷迷糊糊的。
3: 是啊，因为咱们血质量不好，血管弹性不好，所以供血上不来，当然咱们每天迷迷糊糊的啦。现在咱们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当然现在咱们一切就慢慢可以恢复正常了。
5: 对对对对。
3: 贵姓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燕。
3: 好的好的，王阿姨，后期啊咱们好好把健康良宝啊好好坚持去用，把慢性疾病啊彻底的解决好，同时呢也给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晚年生活呀更美更好啊、哦！
5: 好，
3: 后期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咱们呢再沟通再交流。
5: 哎，好，
3: 再见。
5: 哎，再见，好，
2: 这位王大姐啊，她是低血压，原来血压高压只有80，低压是60，那通过服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提升上来了，高压的120，低压80，血压平稳正常了，头也不昏了。另外，王大姐啊，还有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现在也不痒了，祝贺王大姐。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月。
6: 那好。
3: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是买的5个疗程的。
3: 哦，已经。

0: 打了5个疗程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1: 就是去那5个疗程呢，那一下去完了，这又买了5个疗程呢。那去的呢，就是先前头呢，就是头晕呐、血压高啊、腿抽筋呐、这好睡眠呢，也就是最多是2个小时醒的，就翻了就睡不着，这都好的，这去的。
0: 哦，现在是见到效果了，觉得都好了是吧？
1: 就起好了，你现在你就可以睡了1.4个小时，接近5个小时啊，这个太好了。
0: 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睡觉睡得特别香，特别甜，睡觉睡不好的问题咱们也解决了。
1: 头不晕的，这那5个疗程起完的，就专门吃这药，我看太好啊。我又没去检查血压，反正呢，这个太好了。这还有这胸闷呐，这耳鸣，这个太好了。
0: 第一个咱们睡眠现在解决的特别的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头晕也不晕了。
1: 这个太好了。
0: 这头不晕了呀，就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改善了，循环通了。另外一点呢，血压降下来之后啊，咱头也不会晕了。
1: 反正不抽筋了，腿子又不抽筋了。
0: 现在咱们腿也不抽筋了。
1: 这个太好了。
0: 腿不抽筋说明咱们整个人体的呀通络畅通了，循环畅通了，不淤堵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64。
0: 你血压最高的时候高了多少？
1: 那是高跟两个是180。
0: 老人家，你高压180，低压100，这可是高危血压呀。非常危险的，说走人就走人的血压呀。
1: 那就是轻的高血压子，但一脑波动有时候100多，有时候180。
0: 也就是说咱们吃着降压药血压还不好控制，还是在160-180。那老人家现在血压有没有去测量过多少啊？
1: 这太好啊，这人太好啊。我现在是过了4天呢，5天就是查一遍的，这我一脑子太气，这药太好，我没有跟两个。现在我把那5个疗程去完的，这人又不昏了又不难搞，太好啊，我就没有去检查去了。
0: 明白，也就是说之前血压高的时候啊，咱经常头发昏，现在呢健康两件宝吃了以后呢，头不发昏了，咱也不经常去量血压了，是不是？
1: 没有去查去。
0: 但是啊，老人家，我还是建议你有时间呢，咱们还去量一量血压，回头也跟我汇报汇报。
1: 好，感谢了啊。
2: 老人家啊，咱们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这个效果您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哪不满意呢？但有效吗？哪不满意呢？不满意我还买几刀啊，头里买了5个疗程，我还在又跟天本又跟买5个疗程呢。
0: 是的是的，用得好，后期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的。你贵姓啊？
1: 叫陈慧欣。
0: 老人家电话记不记得呀？
1: 我的电话记得189-7745。
0: 好的，老人家，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表示祝贺。
1: 感谢了感谢了。
0: 再服个个把月啊，咱们再交流交流。
1: 好，感谢了啊。
3: 这位老人家说话很实在啊，如果健康两宝的效果不好，我怎么可能买一道又一道呢？是啊，老人家先拿了5个疗程，效果不错，接着又买了5个疗程。老人家呀，主要是高血压的问题，通过用健康的两件宝，现在呀头不昏，胸不闷，晚上睡觉能够睡5个多小时，而且腿也不抽筋了。好，祝贺老人家用健康的两宝获得了健康。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今天我们走访的是武汉市武昌区关山桥曹家湾75岁的张开红爹爹，他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脑梗、前列腺，还有失眠、便秘等等问题。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老人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我看您精神呢，身体都不错啊。
5: 可以。
3: 您多大年纪啊？
5: 75的。
3: 75岁，完全不像75岁的老人呢。今天呢，也听您对健康两件宝的实话实说啊。
5: 那肯定了。实说。
3: 您的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5: 我有脑梗呐。高血压有一部分
3: 啊，
5: 那也就是觉得开始失眠， 睡觉睡不好
6: 啊，
5: 再个有点便秘，这主要的这个病症
6: 啊，一个失眠，一个脑梗，
5: 对对对、嗯。
3: 现在用健康的两健保怎么样呢？
5: 现在可以，便秘那时候只付了一个疗程就改正了。
6: 哦，那原来睡多长时间呢？
5: 一晚上睡了三个小时
6: ，
5: 现在可以睡个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都可以。
6: 哦，那不错啊。
5: 对对对，哎、
6: 嗯，那是原来是严重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啊。
5: 对对对对，
6: 嗯，
5: 他是醒了不能睡
6: 啊、哦，醒了就睡不着了。
5: 哎，现在醒了可以睡
6: 啊，还可以继续再睡啊。
5: 对对对
6: 对，这个睡眠一好，人的精神就好了啊。
5: 肯定的，
6: 嗯，
5: 我现在可以劳动了吗？
6: 是的，我看您正还正在帮家里人一起来做事儿啊。
5: 对对对对、
6: 哎，原来血压也比较高是吧？
5: 现在也有点高，现在原来160-90啊，
6: 160-90，
5: 哎，有点偏高，现在最高的一百三。
6: 嗯，
5: 80多到90，这是稳定的、哦，基本上这个情况。
6: 75岁的老人，这个血压已经是比较好了啊，哎、
5: 可以可以
6: 可以啊，
5: 稳定了
6: 啊、哎。您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了脑梗啊？
5: 脑梗引起了高血压，
6: 脑梗引起了高血压啊？
5: 哎对，
6: 嗯，
5: 原来一直都没有高血压，不和检查脑梗的时候，那一量血压现在也偏高
6: 哦。
5: 那
6: 脑梗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5: 它就是这个头昏呐、啊，
6: 嗯，
5: 有时候是起来的时候摔倒啊，
6: 嗯，
5: 哎，这个情况，
6: 嗯，
5: 这一检查这是脑梗，
6: 哦，
5: 就给他溜去啊，
6: 哟，相当危险呐，
5: 不相当危险，哎呀，通过这切了这帘子，基本上稳定了，
6: 嗯，
5: 哎，稳定了，
6: 因为这个脑梗确实也是蛮危险的啊，
5: 危险，确，
6: 嗯，
5: 哎，确实危险了，
6: 嗯，哎、就是因为摔倒了之后，你才发现这个脑梗的情况的
5: 对对对
6: 是吧？
5: 那走路像个弹棉花的，
6: 嗯，
5: 那是已经是知道是脑梗了，
6: 哦，
5: 哎，
6: 幸好发现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啊，
5: 对对，
6: 啊、哎，现在头没有这个很昏的情况了吧？
5: 没有昏的事情，
6: 没有昏了啊，
5: 没有昏，
6: 嗯
5: 嗯，原来那晚上一晚上30次。
6: 上10次啊，
5: 哎，
6: 那怎么睡觉啊，是吧？
5: 就是不能睡，就是失眠，就是这个问题了。啊、晚上的尿频又多，
6: 嗯、
5: 你会怎么睡啊？对睡眠也有问题。
6: 嗯, 嗯
5: 现在基本上晚上3次，我基本去了一年了。
6: 嗯，
5: 现在还一个疗程没吃啊。
6: 嗯，
5: 哎，
6: 好，失眠的问题，
5: 嗯、
6: 一个脑梗的问题，
5: 便秘原来是2天便秘一次。
6: 嗯，2天解一次便是吧？
5: 哎、解一次便是要是他感觉到跟那个羊子屎啊。
6: 啊，这疙瘩是吧？
5: 哎，疙瘩，疙瘩，有时候就是睡得不好听了，到手抠。
6: 哦，
5: 挺难的受啊。
6: 嗯嗯嗯，
5: 我这敷这个林子消消，只敷了一个疗程就感觉了、
6: 嗯。哦，这个便秘的情况也恢复的比较好啊、哎。
5: 现在一天一次，那真很正常。
6: 嗯，
5: 都感觉都是跟那香蕉一样的。
6: 你看，你现在是吃的也比较好，排的好，然后睡得好，
5: 哎、
6: 所以说人的、
5: 哎、
6: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啊。
5: 对对对，对
6: 嗯。所以我为什么说您就不像75岁的老人一样啊？头发好像也在慢慢变黑了呀。
5: 原来全部是白的，这正刚变黑的，看吗？
6: 原来头发全白了。
5: 对，我只去了2-3个疗程，
6: 那
5: 他那怎么慢慢变黑了？
6: 变黑了啊，这是返老还童了啊。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药的呢？
5: 我为什么？我听了那个，特别是国药菌字号的，
6: 嗯，
5: 我就对他有点好感，
6: 嗯，
5: 因为这个药啊。不是食品药可以治病，
6: 嗯，
5: 是不是啊？我是这样那个吃的，
6: 嗯，老伴儿呢？
5: 老伴儿过世几年了？
6: 哦，老伴儿已经不在了。
5: 哎，对对、哦，
6: 自己更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是吧？
5: 是啊，是，
6: 嗯，
5: 可以自理呀、啊，自己做饭。
6: 嗯，爹爹啊，我觉得您真是了不起啊！你看您75岁了啊，不仅不需要儿女来照顾，你有时间了呀，还反过来帮女儿，是吧？
5: 对对对
6: 啊！刚才说到有几个问题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5: 对
6: 一个是这个失眠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脑梗的问题啊，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5: 嗯，
6: 原来晚上要上10次是吧？
5: 对, 对，
6: 现在晚上要2-3次是吧？
5: 对 对, 对, 对，
6: 嗯
5: 嗯，会的人我都接受，我因为他的这个电力我都跟他们讲了，
6: 嗯，
5: 我有这个您辅导我有好处，
6: 嗯，
5: 怎么怎样我都跟他们讲了
6: 啊、你也在宣传是吧？
5: 对对对对，
6: 好，也希望您的身体越来越好啊。
5: 好, 好的、
6: 啊，
5: 谢谢。
3: 李悦老师啊，
7: 嗯，
3: 这位75岁的老人家呀，主要有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这个便秘啊，还有失眠的问题。
7: 对，
3: 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健保，恢复的都比较好。
7: 嗯，
3: 尤其是他的血压啊，原来高压是160-90，现在呢是130-90，可以说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就避免了老人家呀2次中风脑梗，对于大脑的损伤。
7: 是的，老人家这个疾病啊，确确实实对于血管的损伤，对于咱们大脑的损伤，可以说危险。是危及到生命的。
3: 嗯，
7: 你看刚才老人家说梗塞的地方已经多达6处了。
3: 对，
7: 我们想想看，这6处如果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不是很重要的部位， 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倒不是很大。那了不起我们手脚麻木啊，或者说头昏头疼啊，但是如果说堵塞在我们要害部位，很可能就因此丢掉性命了。
8: 是啊，
7: 所以老人家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堵塞是六处。
8: 嗯，
7: 你看堵塞之后到医院去，医生又给检查出了高血压的这个问题。
8: 嗯，
7: 说明什么？堵塞之后导致血管是又窄又细，最后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这些病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它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8: 哦，
7: 所以说一旦有心脑血管某一项疾病，哪怕是一个脑梗，我们就不能够忽略于我们的血压以及我们血管弹性的问题。
8: 嗯，
2: 所以说呀，老人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之所以选择健康两健保，是因为啊，一保和二保都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
7: 这是非常对的一点。
2: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健康一保的灵芝啊，
7: 它具有非常好的净化血液和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老人家的血压平稳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血压不再对我们的血管产生二次损伤，也就避免了我们发生二次中风的这样的一种机会，而且呢还能够让咱们的血管弹性好，让咱们循环代谢好，还能够啊帮助我们五脏功能啊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
2: 而结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给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7: 可以说真正是能够让咱们呢吃好睡好走好气血好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良药啊。
3: 好，也祝贺这位75岁的张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9: 哎，你好，我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关节炎呐、都有。
7: 有您这个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还有关节炎的问题，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啊。
9: 哎，一体多病，精神好些了。
7: 哦，现在是感觉精神好多了。
9: 哎，精神好些了。原来是腰啊很疼，现在不疼了。
7: 哦，以前是腰特别疼，现在用上咱们健康长寿两件宝之后，现在腰也不疼了。
9: 哎，颈椎有的疼也好了。
7: 非常的好啊，咱说抓住了咱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根基，补足了气血，最重要的是呢，靶向的针对肝肾功能进行了提高。咱说肝主筋肾主骨嘛，咱们腰腿疼痛的问题一定是肝肾两虚，所以抓住了病因病根，你看现在都好了。
9: 哎，都好了。
7: 所以老家啊，我真是为您高兴啊。其实啊，除了咱们肝肾滋补膏方针对肝肾进行靶向治疗之外，咱们的灵芝啊更能够啊补益气血，打通经络，所谓叫不通则痛，所以经络通咱们代谢通，一通百通啊，也是啊让咱们关节不疼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9: 哦，对对对对对，血糖呢现在只稳定在6.2，空腹6.2了。
7: 哦，现在咱们血糖恢复得很好啊，空腹血糖6.2，这是正常血糖啊。
9: 哎，这血糖哎都好了，血压也稳定了，130/80。
7: 哦，现在血压也稳得很好啊，130/80。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这个血压是属于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
9: 哎，人的精神也好些，睡觉也不做梦了，也不盗汗了。
7: 你看以前咱们血压血糖不稳的时候，症状也挺多的。
0: 又是睡不好觉，又是梦多，而且还盗汗。
9: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会盗汗呢？因为体虚盗汗，就是因为咱们体内元气大伤了，

0: 什么样的情况会伤我们元气啊？就是病多病杂的时候。所以现在这些问题解决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体内是气血充盈了，五脏功能逐步在恢复了。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迹象。
1: 是的，是的。
0: 您多大岁数啦？
1: 62了。这个病呢，我都是原来在野外工作搞事，知道吧？得的病，得的风湿，什么都有，吃不饱，吃不好，所以呢，就得的这些病。
0: 哦，那您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原来搞地质勘探的，单位在宜昌，我的单位上在宜昌。
0: 哦，爹爹是湖北宜昌的，是吗？
1: 哎，在宜昌九码头那个勘测处的。
0: 哦，地质勘探的，那现在是应该是退休了吧？
1: 退休了，退休了。
0: 哎呀，您这一身的病啊，说实话，年轻的时候啊，咱们的工作环境啊所造成的，真的就像您说的，吃不好睡不好，风餐露宿，造成了一身的疾病。
1: 哎，对对对，
0: 又有血压高，又有糖尿病，又有关节炎。
1: 准备再到你们的药指定的药店去买。
0: 可以啊，直接去我们指定服务网点购买就行了。
1: 好好好好，行行行。
0: 您贵姓啊？
1: 我姓王，叫王世喜。
0: 好的，王爹爹，后期啊咱们就好好用，把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晚年生活质量更高。后期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清楚，咱们再交流。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这位宜昌的王叔叔，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性质做这个地质勘探，吃了很多的苦，现在退休了，出现了一身的慢性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还有颈椎腰椎的疼痛。通过健康的良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血糖恢复到餐前的 6.2， 血压呢，高压的130，低压80，颈椎腰椎也不疼了。健康良保用得好，老人家呀要再拿上几个疗程。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3疗程送2疗程，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堂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接着说：“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是受不得了。”姓殷在旁问道：“兵部不是十四爷的总管吗？四爷见十四爷了没有啊？”胤禛摇头：“
1: 我没见着老十四。”
0: 乌思道看也不看众人，驾着双拐学回座位坐了，眼睛放着铁灰色的光。
2: 自然，这是当然之理。四爷得着这信儿，立即就赶回来了。十四爷也有个家，他自然要去寻八爷，也要记忆记忆。你不信，到街上看看，这天就要下雨，人们最急着的就是赶回自己的家。
0: 正说着，天上一个炸雷，便听外头家人大呼小叫：“
3: 快快呀，快收拾东西回家！”
0: 几个人不禁都是一笑。乌思道扬起脸来，天空的明闪照耀着他，像一尊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刹那间，胤禛觉得此人年轻时必定是个十分俊秀的美男子，正想说话，乌思道又说：“
2: 十四爷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八爷也有他的盘算，他在京师势力惊世骇俗，没有兵权却是他的心病。十四爷将十万雄兵在外呼应，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内外策应，一旦万岁

0: 龙归大海，无论遗诏谁来呈备，只要不是八爷，立时就把北京搅他个天翻地覆。四爷，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胤禛被他说的毛骨悚然，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位置至关紧要。哎呀，所以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啊，至少不能在老八手中。实在不行，我就举荐年羹尧或者岳钟琪。吴思道突然仰天大笑：“四爷何其性急呀！你不是口口声声的做皇上为苦吗？求人得人又何怨呢？”胤禛被他这一揶揄，顿觉自己失态，不言声坐了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
1: 哎呀，我虽不愿做什么皇帝，也不能叫鼠辈白作践了我。
0: 四爷安坐，听我说，举荐年羹尧或者什么岳钟琪是绝不可行的。反之，皇上若问你谁可将兵，你就毫不含糊地回奏：唯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
2: 众人听他这么说，一下子都怔住了，仿佛不认识似的，直盯着乌思道。乌思道黑然良久，口气冷峻的像结了冰：
0: 十四阿哥是圣心莫定的将军，里长兵部多年，无论何人难以替代。四爷素来在权力上头恬淡，突然另举他人为将，万岁疑心不疑心呢？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是一档子事，举朝皆知，但里头有点小小区分，八九十坚如磐石，十四爷却是党中之大。八爷也怕十四爷在京另起炉灶，你力阻十四爷出征也犯了八爷的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了。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手握兵符官变，一旦万岁大行，北京起乱，他来收拾局面，然后拥兵自立。你阻他此行，十四爷怎么想啊？前一程子他和你套近乎，为的就是到冲要之时，你不至于碍他的手脚啊。
2: 文爵和杏音不由对望了一眼，
0: 想不到这里有如许大一篇文章啊。
2: 胤禛想了想自己，觉得有些话真是爱难启齿，不由得叹息了一声。乌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慢条斯理地说：
0: 方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礼，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至理名言，但天算之权在皇上那里。八爷机关算尽，偏偏他漏了这一招。对，我断定他漏了这一招。
2: 他扫视一眼凝神静听的众人：
0: 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文士武备双管齐下，要在万岁身后大干一场。万岁想的，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

0: 无论新君是谁，都难以驾驭呀、啊。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西出阳关，远远打发到边外去。一来分了八爷的权，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于陷得太深。万岁，命是英主，思虑如此周详，令人神往啊。杏音笑了，我佛说经至玄奥处，天花乱坠，令人心扉一开呀、啊。不过据我看，这些是方苞肯定要参赞的。
1: 乌思道也笑了，
0: 人主能用人就是一场，刘邦不过一无赖流氓，能用汉初三杰就得了天下，何况万岁志虑远在高祖之上。胤禛此刻真是茅塞顿开，却仍不无疑虑，吃着茶出神。
2: 自从方苞入阁伺候，朝务虽没有整顿，却是有条理的多了。不过我总在想，老八的想头也很有道理。
0: 哎，可惜十三弟了，不然我还是要举荐胤祥的。不要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科尔科蒙古大汗，万岁囚禁他也为防着他掌兵权，万有蒙古铁骑，内有你四爷，那才真叫上策应呢。十四爷带的兵都是旗人，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地碾之下，谁有本事鼓动的这干秋八爷们返回北京啊？一旦新君登位，一道诏书令十四爷只身回京，只怕他的乖乖的俯首听命。十四爷真的有什么举动，先就有年羹尧部挡在陕西，就打起来，十万兵马无粮无饷，困于北京坚城之下，又师出无名，用不着张良吹箫，只消张廷玉马骑登城一呼，历史就倒戈了。
1: 他说完了，人们还在想，谁也没说话，书房里静的一片死寂，只听得外头雨声刷刷，雷声轰轰，夹着狂风，满世界搅得一片混沌。胤禛在封晚亭和乌思道他们直谈到深末时白，眼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因晚间还要巡视大内官房，便披了油衣，扶着周用成肩头过万福堂这边吃饭。因见高福守在二门，便问道：“
3: 有什么事啊？”
1: 高福忙陪笑着：“
0: 年羹尧来了，说是不知怎的惹了主子生气，连姨奶奶也不敢见，守在爷北书房后见呢。主子这会子见不见他？”
1: 胤禛在门洞里站住了，略一沉吟：“
3: 我忙得很，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他有事只管办他的事，要没事就待着等我回来。
0: 这么大雨，主子还要出去啊？奴才要不要跟着？”“
3: 不用你跟，叫年干处的家丁跟着。”
1: 胤禛一头往里走，一头说道：“
3: 对了，你告诉杏音师傅一声就是了。”
1: 吃过晚饭，已是酉正时分，雨虽略小了一点，天色却晦得一团漆黑，电闪时而隐在云后，时而金蛇走空般一跃，将大地照得一片惨白，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感觉。 胤禛叫过洪师、洪立和洪胄兄弟，安排了晚客，命年干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由杏荫骑马护轿，先由西华门进内巡看了三大殿，由午门出来，又命轿去东华门。杏荫笑了：“
0: 爷爷忒过细的了，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太监，还有乾清门侍卫，这里头还有贼了吗？”“
3: 不为防贼，平时是严管灯火，防着太监们聚赌生事，大雷天更防着雷火毁了殿宇。再说了，里头9000多间房，千门万户，2000多号人，也不敢指定就个个是君子。内务府，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嘛。”
1: 一行人赶至东华门，雨已经越来越小了，犹如细筛子筛雨，摇摇飘飘，均匀地洒着。只金水河的泄水龙头一片声哗哗的山响，向河中排着打内的积水。胤禛身披油衣，蹬着鹿皮油靴，趟着潦水进门看时，东华门当值侍卫是德楞泰，一边拾级上街笑道：“
3: 原来是老德在这里啊，知道这边门神是你，我就不过来了。
2: 是四爷，这么大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我也是刚刚过来，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在那里玩钱，我扣了他们，叫他们今晚不高兴不高兴。”
1: 他的汉话已经不再那么滞涩，有些词儿还是用不好。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不禁一笑：“
3: 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侍卫又都像你和铁城五哥，我天天睡个舒坦的，有什么异样的事没有啊？”
1: 德楞泰摇头说道：“
2: 二爷病了，烧得吐火，请贺孟府进去看病，刚刚出来，我叫他们搜搜身再放出去。”
1: 昨日内务府慎刑司报说大阿哥印旨害病，今儿二阿哥也烧得吐火。胤禛不由得心中一动，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刚刚纠正说是糊涂不是吐火，便见贺孟府和两个太监过来。贺孟府见胤禛也在，吓了一跳，忙请安道：“
0: 四爷康泰。”
1: 陪着的太监递给德楞泰一张白纸：“
0: 德君们，除了这张开药方子的白纸，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
1: 德楞泰说：“
2: 贺太医，别怪我太认真了。你家离西华门边，出东华门，脸又白得像死人，我不能不弄清楚。”
1: 说着把纸递给了胤禛。胤禛一边问一边翻来覆去的瞧那张纸，见是一张极常见的素笺，甩手扔了回去：“
3: 都害病了，是身病呢还是心病啊？如今时气果真不好啊。”
1: 贺孟府听着胤禛鸡带双敲的问话，寻思着怎么回话，一个没接着，那张纸飘落到了湿漉漉的地上。“
4: 字，天爷，纸上有字。”
1: 一个苏拉太监扯直了嗓门惊呼了一声，众人仿佛半夜见鬼似的，被他吓了一颤。德楞泰声恐贺孟府毁掉那张纸，老鹰捉鸡一般，一把提起贺孟府摔得老远。早有小太监接起那张纸来递给了胤禛。胤禛看时，果见潮湿之处字迹清晰，水字印记，有点像用蘸水毛笔在棉纸上写的样子。看了文字时，却是：“ 灵仆

0: 乃兄转王善师傅，并添宝加油台次一跃，仍自幽禁余资七载有余，凌雨望天，气血泪干，今知西非福地无言，近西西垂朝廷有事，盼得相思之说，使仍有补过自新之道，重返慈宫西夏，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为天见之，爱新觉罗胤仍敬启秘书。写的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胤禛看着，咬着细白的牙微笑着，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药写上去的。孟府啊，想必是你的主意喽。
1: 四爷，
0: 贺孟府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脸像死人般难看，捣蒜般的磕头道，
1: 二爷用白帆写下的，我有一千个胆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呀、啊。二爷抓住我昔日给阿哥爷们配春药的短处，逼我带出来，没法子，只好从命，只求四爷超生，可怜我家中还有八旬老母。
0: 说着已是声泪俱下，跪嚎似的哀恳哭泣声，听得人身上一阵阵发酸。胤禛淡淡地说，哎呀，二哥囚禁数年仍旧毫无长进呢、啊，自己做出不是，叫下人吃瓜了。万岁屡次严旨，事关国家重物，骗旨夹带出宫，杀无赦。天性我查了出来，不然连我也难逃干系呀、啊。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叫我怎么救你呀、啊？贺孟府只是伏地哀恳。德愣太说，
2: 亏得了四爷，不然真叫这王八蛋滚了出去。
0: 一语提醒了胤禛，就这样拿下贺孟府，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落井下石，这名声如何担待？出了半日的神，已是有了主意。二哥久忧思动，人之常情，不该用这法子传递，弄得鬼不鬼、贼不贼的。这份心术呢，用到忠孝之上，再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的。说着转脸对众人，孟府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素来给人看病十分精心，我佛慈悲，讲究一个善字，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你们要不愿意呢，我也保不了，要愿意呢，我有个计较，大家参酌。说着目视德愣太，德愣太见他一会儿做钟馗，一会儿当官印，蒙古直姓汉子，再猜不到这个王爷的弯弯肠子，躬身说道，
2: 求四爷示下。
0: 一个小太监凑趣的献殷勤，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要有好法子，没来由谁做这恶人呢，叫冤魂缠身呢。
0: 这话明白，先头啊，慈宁宫的白彩就是鬼缠死的，我想这事儿都怨二哥不安分。这样吧，就算贺孟府自首报状，检举胤禛，事情也就结了，万岁必定还有点赏，孟府再拿一千两银子分给今夜知道的人，算是去财消灾，众人呢得了好处，你也逃了活命，你看 如何呀？胤禛亲自查出这桩巨案，众人原是不指望赏银的了，不料这个无情刁狠的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众人无不眉开笑眼，有的献媚送圣，有的何时念佛，当下就捧着胤禛活似观音现形罗汉在世，好话说了一车。德楞太爷说：
2: 这是四爷好生慈悲，只要不出事，听四爷的吩咐。
0: 胤禛巡视大内一周，回到北定安门四贝勒府前，掏出怀表看了看，刚刚过了亥初，正吩咐高福安排明早事宜，却见十七阿哥胤礼从门房闪了出来，一礼说道：四哥辛苦了。
4: 哎呦，是你呀，
0: 不是说明儿我去王师傅那儿见吗？这黑天大雨的，你还等在这儿？胤礼笑道：
4: 是王师傅不肯，一定要来，没法子，我只好陪着了。
0: 说着便见王善咳嗽着从门侧耳房里出来，胤禛一怔：
4: 哎呦，王师傅，您老天拔地的，怎就冒雨来了呢？
0: 门上的谁在呀？你们怎么敢这么怠慢呢？叫十七爷和王师傅在这个地方坐着等我们。眼瞎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别哭妈妈》，请听第二集。
4: 第二天，幼儿园李老师开始带着孩子们排练舞台剧《丑小鸭后传》，为即将到来的新年联欢会做准备。山丹、晨晨还有巴特儿、虎子都在这部剧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3: 好了好了，来，同学们安静安静。刚才呢，老师说了你们几位演员各自存在的问题。虎子，你呢要再投入一些，别走神儿。山丹，你要表现得再勇敢一些就更好了。那接下来咱们所有人再把《丑小鸭后传》的第一部分完整的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6: 妈妈，妈妈，那丑小鸭已经是白天鹅了，它一定过上了贵族的生活，哎呀，肯定很幸福，您就不用操心了。
7: 哎，不管它是天鹅还是鸭子，都是妈妈生的，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啊，快叫上哥哥们，我们要吃饭了，要吃饭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灰老鹰又来了？孩子们快躲进芦苇丛去，快快点儿，快躲起来。
6: 是一只白天鹅飞过来了，好大的一只白天鹅。
7: 丑小鸭，你是丑小鸭？
6: 妈妈，你是我的鸭妈妈。妈妈，我好想您啊。
7: 我的孩子，
6: 妈妈，
7: 快让妈妈看看你长大了，长大了。
6: 你就是传说中的丑小鸭吗？
8: 是鸭弟弟吧？
6: 是的，
8: 妈妈，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食物，你们快吃吧。
7: 孩子，谢谢你还想着我们。
8: 当年您不顾别人反对，坚持孵我、养我、保护我，受了多少苦？如今我长大了，该是我孝敬您的时候了。
7: 好孩子。
8: 妈妈，您怎么哭了？
6: 你不知道，离这不远的地方住着一只灰老鹰，可厉害了。
7: 这个灰老鹰啊，经常来骚扰我们，还叼走了几只鸭子兄弟呢。我们想跟灰老鹰搏斗，可是力气小，身体弱，打不过他呀，哎，只能受欺负。
8: 哼，别怕，等他再来，看我的。
3: 哎，好，这边大家表现得很不错。今天的《丑小鸭后传》咱们就先排练到这儿。小朋友们，元旦晚会家长表演的节目单已经出来了，一会儿呢，老师发给大家。今天晚上你们回到家里，一定要记得给爸爸妈妈看，听到没？
9: 听到了。
5: 虎子，你有新年礼物吗？
6: 当然了。
5: 哎，我爸给我买了一套新型的坦克战车，可好玩了，我都等不及要回家玩了。
6: 巴特，今年元旦我们全家要去海南岛度假，我妈给我买了一双超酷的阿迪跑鞋。
5: 你们知道谁没有新年礼物吗？
6: 那个山丹呗，他家那么穷，还有什么礼物呀？
8: 我有礼物，我有礼物。
5: 什么礼物啊？跟我们说说呗。如果说不出，就是没有。
6: 是啊是啊，如果有，就跟我们说说嘛。要不就是撒谎。
9: 说说嘛。
8: 我。
6: 你们看，他脸都红了，一定在撒谎。撒谎脸红，吃雪糕牙疼。撒谎脸红，吃雪糕牙疼。撒谎脸红，吃雪糕牙疼。
8: 没有撒谎，就是有礼物，就是有礼物。
10: 巴特，你们干嘛欺负人？不要欺负人。
5: 晨晨，你最了解山丹，那你说他是不是在撒谎？有胆量就说说他的礼物是啥呀？
10: 你。让我先送你一个拳头大礼物。
4: 晨晨为山丹抱打不平，使劲给了巴特一拳。巴特也不示弱，拽住晨晨的衣领，两人厮打了起来。教室里的同学们看见他俩打了起来，也都围过来，有的在一边叫好，有的在拉架。山丹一边哭一边劝：
8: 别打了，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11: 都住手住手，怎么回事？刚才好好的，怎么了？
10: 老师，都是巴特他们欺负山丹，他们还嘲笑山丹没有新年礼物呢。
5: 我们没欺负他，是他自己在撒谎吗？
6: 就是，我们可没有欺负他。
12: 面孔是心灵的镜子，眼睛会告诉我一切。来，打架的这几个同学，你们先别说话。山丹，来，你来跟老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8: 我有礼物，我没有。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山丹一直都是很坚强的，不哭了，乖。你听老师说，你的新年礼物呀，老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8: 真的吗？
12: 真的，别哭了，山丹啊。
8: 谢谢老师，不过我跟妈妈保证过，再也不要礼物了。
12: 哦，为什么呀？

0: 童节礼物吧，别的小朋友都有。过家阿姨给晨晨哥哥买了一个漂亮的书包，巴特今天还拿着他的恐龙形转笔刀跟我们炫耀呢。
1: 丹丹，咱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房租都交不起了，哪有钱买礼物啊？乖，你不要跟人家比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是要让妈妈生气吗？
0: 我就要一个穿裙子的娃娃，你给我买吧。
1: 不要再闹了。

0: 老师，从那会儿起，我就发誓再也不要礼物了，再也不要了，我只要妈妈好好的，我就开心。
1: 山丹，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你就告诉李老师，老师一定会帮助你的，好不好？
0: 李老师。

0: 在政府的关怀下，在郭家、李老师等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山丹家里的境遇有了小小的改观。但是母亲那人每个月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来进行理疗康复。山丹为了帮妈妈减轻负担，会经常捡拾一些废旧饮料瓶、书籍、报纸之类的东西，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这一天是周日，山丹早早地起床，将平时捡来的瓶瓶罐罐都归置在一个大袋子里。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到楼下去等好朋友晨晨。他俩约好了要一起去废品收购站。
1: 晨晨哥哥，
2: 山丹，看，我妈妈帮我找了这个小推车，这下咱们有多少东西都能推着走了。
1: 太好了，咱俩要变成孙悟空就好了，什么也难不倒。
2: 我就是孙大圣，来，我们把袋子也放在上面。
1: 哎呀，
3: 我帮你，晨晨哥哥。
1: 好嘞，
2: 走吧。
0: 山丹和晨晨拉着小推车来到他们常去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很快，他们就将那些废旧的瓶瓶罐罐、报纸、书籍都卖掉了。两个小孩子握着几块钱，一遍又一遍地数，别提多高兴了。
1: 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晨晨哥哥，5.8块，比上次还多一块呢，真好。
2: 嗯，山丹，我妈妈说了，积少成多，咱们慢慢来。
1: 晨晨哥哥，你知道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快点长大。这样我就能上班挣钱，带妈妈看病，给妈妈买营养品了。
2: 山丹，我妈妈说了，她会想办法动员更多的人帮助你们的。哎，我差点忘了，你看这是什么？
1: 巧克力。
2: 这是我妈妈昨天买的，早晨一定让我给你拿上，可好吃了，你快尝尝吧。
1: 不，我要拿回去给妈妈吃。
2: 那好吧，咱们走。
0: 就在山丹和晨晨往家走的路上，巴特和虎子迎面走了过来。
4: 看，巴特，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是去卖破烂了吧？
5: 山丹，你要是把丑小鸭的角色让给我就给你50块钱，怎么样？够大方吧？这可比你卖破烂挣的钱多多了。
1: 巴特，你说什么呢？如果我演得不好，我会主动退出的，你不用给我钱。
5: 你快说，到底同意吧。
2: 丹丹，咱们走，回去晚了，那人阿姨该担心了。
1: 对，我妈该吃药了。
2: 走。
4: 哎，等等等等，别跑呀。这两个胆小鬼，巴特，咱们追。
5: 别追了，胡子，你说他们家真的那么穷吗？
4: 听我妈妈说，他爸爸因为车祸死了，他妈妈左半身动不了了，也没有工作，他家亲戚都在很远的地方过不来，所以哎，别管他家的事儿了，走，巴特，去我家玩游戏去。
0: 山丹和晨晨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妈妈那人正站在窗前焦急地等着女儿回家。
1: 到家了，妈妈，妈妈，我们回来了。
6: 阿姨好。
7: 啊，晨晨好。哎呀，宝贝，你这一大早出去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妈妈正担心你呢。
1: 哎呀，没事儿。
7: 又去废品收购站了。
6: 嗯，
7: 晨晨，快到阿姨这儿来，我给你暖和暖和。
2: 没事儿，阿姨，我不冷，一点都不冷。
1: 妈妈， 你看，这是晨晨哥哥帮我卖废品的钱，比上次多呢。
7: 好好好，多亏你晨晨哥哥和郭家阿姨帮忙呢。快，给晨晨倒杯水，暖和暖和。
1: 好。晨晨，给，喝杯水吧。
2: 谢谢你。
1: 没事儿。妈妈，该吃药了，每晚吧。
7: 每晚。
1: 这个药2粒，这个1粒。
7: 好。
1: 对，还有这个呢，中药。这个等一会儿再吃。
2: 哇，山丹，你认识这么多药啊，真行。
1: 嘿嘿，我是用拼音来区分的呀。啊，就是早晨吃的。哦，就是中午吃的。就是晚上吃的。一就是一片，二就是两片，这都是李老师教我的。
2: 原来是这样啊，李老师真好。
1: 嘿嘿嘿，就是。
0: 第二天，幼儿园里，孩子们继续在排练舞台剧《丑小鸭后传》。
7: 好，注意节奏。把台词说清楚，来，开始吧。
8: 饿了好几天了，我要捉一只鸭子，做我的美味午餐。兄弟，想想，我就开始流口水了。
9: 不好，灰老鹰来了，快，大家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1: 妈妈，妈妈，您别着急，看我来对付他。
8: 哎，等等，那是谁？怎么不像鸭子？莫非是他们搬来了救兵？
2: 我说哥们儿，那是只天鹅，它为什么帮着鸭子？
8: 早就听说，那母鸭子孵出过一只天鹅。没想到咱们今天还碰上了。
2: 嘿嘿嘿，还没吃过天鹅肉呢，咱尝尝。
8: 好，我来对付那只母鸭子。
9: 来人呐，来人呐，快救救我们呐，快快来人呐。
1: 别怕，妈妈有我呢，快躲进草丛中，快。
2: 灰老鹰，我们都不怕你，来吧，咱们较量较量。
8: 咦哈，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啊，我的羽毛怎么全飞了？老熊，要不咱跑吧。
1: 你再敢逞凶，我就打断你的翅膀。
8: 给我等着，咱们后会有期，走。
9: 孩子，你受伤了，来，妈妈给你把伤口包一下。
1: 妈妈，没事，破点皮。
9: 他们不会死心，还会来的。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妈妈，你别怕，我还有3个天鹅兄弟，我去找他们，人多势大，一定能战胜他们。
7: 好，今天的排练呢就先到这儿。有件事呢，老师要公布一下，新年联欢会上不仅呢要有各位同学的表演，一部分家长也需要准备节目。刚才老师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呢通知你们的爸爸妈妈认真的准备节目，好不好？
10: 好。
7: 好，下面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2: 哇，山丹，你搭的房子好漂亮呀。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房子，你看，有卧室，有书房，有客厅，有卫生间。你看，这是厨房，我正给妈妈做饭呢。
8: 快让开。我的坦克冲锋号来了。
2: 山丹，快保护房子。
8: 让我看看敌人在哪里。发现敌人，发现敌人，冲啊！
1: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过来！
2: 巴特， 这是山丹好不容易才搭起来的，你不要胡来。
5: 哈哈，袭击成功，我的坦克冲锋号是最棒的。
1: 巴特，你还我房子，还我房子。
5: 这个敌人好难缠，据点都没了还想怎样？放开我。
1: 我的房子，我的大房子。
5: 看来你是不投降啊，来吃我一枪。
2: 巴特，你不能扔，丹丹快躲开。
5: 你管得着吗？我就扔。
1: 啊，我的鼻子。
2: 丹丹，你的鼻子流血了。
11: 巴特，你怎么打人？
12: 巴特，你不是好孩子。
2: 我去找李老师。
5: 胆小鬼，是他先拽我的。哼。
1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出血了！
2: 李老师，这是巴特尔用积木打的。
13: 又是你，巴特尔。山丹，没事的啊，别怕，别哭。来，老师来给你包扎一下。巴特尔，你三番五次欺负山丹，这次一定让你家长过来一趟。
5: 谁让他抢了我的丑小鸭？
13: 巴特尔，你想演丑小鸭，可是你知道丑小鸭的精神吗？
5: 当然知道，丑小鸭与灰老鹰打仗，最后勇敢无畏的丑小鸭胜利了。
13: 好了好了，血止住了，没事了，山丹啊，丹丹不怕。巴特尔，你只说对了一半。你知道丑小鸭为什么要跟灰老鹰打仗吗？因为它善良、正义、富有爱心。他为了保护鸭妈妈，为了保护兄弟姐妹，不顾自己与敌人搏斗，你行吗？
5: 我也可以啊。
13: 丑小鸭从来不嘲笑兄弟，你呢？
5: 我不是那个，我就是喜欢丑小鸭。
2: 巴特尔，你自私霸道，总欺负小朋友，哼。
13: 狂风不讲仁慈，恶浪不识朋友，你不是狂风，也不是恶浪，怎么就不爱护小朋友呢？还不向山丹道歉？
1: 李老师，没事儿的，积木还可以重打，以后再搭房子就可以了。
13: 山丹，老师听说你用积木搭了一所特别漂亮的大房子，是吗？
1: 嗯，我想搭一个温暖的大房子，让我的妈妈住进去。

锻炼了，而且这样也不会摔倒。医生说，妈妈再摔倒，左半身很可能就再也动不了了。我希望妈妈能快点好起来，能走路，能跑。

0: 对不起，山丹，我不该破坏你的积木房子，更不应该把你的鼻子打破。
1: 没事儿，你看我的鼻子不是好好的吗？
2: 我看看。
1: 哎呀，没事儿。
3: 小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必须互相帮助，生活才会有希望。来，你们两个握手言和，来，巴特儿、山丹，来。
0: 嗯，好。山丹，咱们以后做好朋友，行不？
1: 行。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呢，又有一个热门话题戳中了无数父母的痛点，那就是 AI 带娃。曾几何时呢，一部手机就能够解放父母， AI 情感替身全程陪伴的宣传，让疲惫的父母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主动拥抱这项看似高效的还有便捷的育儿新方式。他们寄希望于 AI，既能够哄孩子睡觉陪玩，还能够辅导作业，又能够缓解自己的育儿压力，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然而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份期待却变成了集体焦虑。有媒体报道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慢慢的醒悟，并且开始觉得啊，有些现象令人警醒。比如说曾经央视也发文追问 AI 带娃到底靠谱吗？从社交平台上父母们开始吐槽，我们不难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AI 如今变成了家庭困扰的难题。比如说孩子沉迷于 AI 无法自拔了，拒绝与真人交流，依赖 AI 来解答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社交退缩等问题。另外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的调查数据显示，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其中呢，仅有三成多的家庭为孩子定制了 AI 使用管理的规则，两成多的未成年人存在着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的一种惰性，还有两成多呢，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感觉到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秋霞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AI 带娃背后的心理困境，我们来试着啊拆解父母们他们的焦虑。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董老师，今天我们又来谈到了 AI 带娃啊。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当时董老师的意见是比较这个开放的啊，就是认为 AI 带娃无不可，但是呢也有一些风险。你看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家长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
6: 桂林的陈明家，妻子怀着二胎，自己又被项目工期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回到家早已身心俱疲，实在没力气再安抚年人。

0: 人的女儿安安，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 AI 可以陪孩子聊天，讲故事，语气温柔又有耐心，于是便架起手机，让 AI 成了安安的临时陪伴者。起初她还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方法，终于能腾出时间处理工作，照顾孕妇。可不到两个月，她发现事情开始失控。 安安吃饭时要抱着手机听 AI 讲故事，睡觉前必须和 AI 说晚安，甚至拒绝和爸爸妈妈交流。只要手机被拿走，就会撕心裂肺的哭闹，嘴里反复喊着"我要我的 AI 朋友"。无独有偶，新疆的啾啾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啾啾上一年级，遇到不认识的字，不会做的算术题，爸爸图省事，直接让他问 AI， 还说这种查资料的事不需要动脑。 可短短一个多月，老师就把啾啾爸爸叫到了学校。原来啾啾不仅上课走神，连5+3=8都说不出为什么，简单的汉字也频频写错。更让爸爸揪心的是，啾啾变得越来越懒惰，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求助 AI， 再也不愿自己思考。这些真实的案例只是第一批 AI 带娃父母的缩影，他们原本想靠 AI 解放自己，却没想到孩子先一步对 AI 上了瘾。 那么这种 AI 成瘾背后藏着哪些孩子的心理需求，又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哪些潜在危害？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1: 董老师刚刚片花当中提到了两个案例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都有共鸣，很多父母可能都使用过 AI 来临时带带孩子，可是为什么你看短短一两个月，在片花当中孩子就对 AI 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依赖，甚至有点看似上瘾的行为呢？董老师，这孩子为什么会对 AI 欲罢不能呢？你可以想，就是儿童
2: 他们在发展的，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就是模仿力啊，还有这种认同度啊，是非常高的。那么在 AI 的使用的过程中，它是很容易去满足孩子的这一部分需求。AI
1: 情绪很稳定，然后你的需求它每次啊，对，逢呼必应。哎，对，逢呼必应，这个对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很
2: 顺手了，他不像大人，他得喊上好几声，或者是要嗷嗷叫几声，父母才会 放下手上的事情转过头来。那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孩子的言辞满足啊，孩子的主动的寻求啊，这种对于人际互动这一块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理解啊，现在为什么这个家长本来是临时想用
1: AI 带着孩子，却发现孩子沉迷于 AI， 因为啊，孩子他们本身的自控能力就比较弱，对，你给了他一个啊比你自己带娃好像还要科学， 并且可以及时给予孩子任何的回应的一个 AI， 想想啊，这个孩子会选择谁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忧了，比如说 AI 确实填补了孩子心里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 AI 成瘾会不会对孩子长远来说造成危害呢？董老师您是怎么看？有的家长会觉得现在只是没时间让 AI 带一带也无不可，但是风险就来了， 如果长此以往，家长还能够挽回孩子的心吗？孩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成熟，并且能够认识到背后的自己真正需求的可能是真实的父母吗？如果说孩子把机器人把
2: AI 当做自己的主体的一部分，就是他更认同于父母的时候，那当然父母就不会再成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认同对象了。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更多的是父母的助手， 而不是孩子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那就是说让孩子要知道，在生活里面，这个当他有困难，最初要想到的还是和父母共同去寻找 AI 的帮助， 而不是首先就是我要 AI 来帮我。那怕让
1: AI 来帮忙啊， 可不是让 AI 全权代劳。对，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部分。另外呢，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一个55387理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分享过的啊，再次来强调强调。什么叫55387理论呢？它就是说啊，身体的姿态占到传递信息的55%，语气占到38%，内容只占7%。而如果我们现在仅仅依赖于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一个平板的话，很有可能你会遗失 掉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除了语文字之外的语气， AI 可能会给孩子很多语气，但是它没办法给孩子像你一样的背后有停顿，你对于现在的一些担忧孩子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的，还有你的身体给孩子带来的温度，你和孩子保持的距离感，让孩子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AI 在这方面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家长们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有些 AI 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董老师您知道吗？有一些家长为了让 AI 更加贴合孩子的需求，他们做了一件事儿，他们会定制和自己的声音语气相同的 AI 情感替身，以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陪伴孩子啊。这样的做法，董老师您觉得有风险吗？
2: 嗯，其实从声音上模仿或者是原本的父母的声音，但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人他是有感官系统的，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系统它都是需要去开发的，但是当这个感官系统开发的不够的时候，要么它就变得很迟钝，要么就是过度的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的感官系统不够敏感的时候，他对外界的危险啊或者是判断能力都会下降，但是过度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判断能力就会也会出现差错，所以孩子就是我们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官系统的这个训练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它也是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不断的进化的。
1: 哪怕是复制了自己的声音和语气，但是这个 AI 没办法像你一样也是在逐渐成长，
2: 对，
1: 逐渐积累和孩子互动的啊。
2: 是的，
1: 这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并不是说你造了一个自己的克隆体就可以完全取代你的地位，如果真的取代了，想想你得多可怜。孩子离你而去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要好好想想 AI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使用。
0: 当看到孩子沉迷 AI 日渐蜕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慌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切断 AI， 卸载 AI 软件，没收手机，禁止孩子接触一切 AI 设备。杭州的程程家就是如此。程程是大厂员工，丈夫做 AI 创业，原本想给6岁儿子用 AI 做项目制学习，可没想到儿子却沉迷其中，每天抱着手机和 AI 闲聊，不再愿意出门，不愿和小伙伴玩耍，甚至影响了正常的作息和饮食。程程夫妇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没收了儿子的手机，可没想到儿子瞬间陷入崩溃，撕心裂肺的哭喊，我的朋友没了，持续哭闹了整整一下午，之后的几天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情绪低落，甚至拒绝上学。同样4岁孩子的妈妈赵女士，在发现孩子沉迷 AI 后出现厌学、社交退缩的情况，也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可卸载后孩子变得异常敏感、易怒，只要妈妈说话语气稍微重点就会哭闹不止，还经常说 AI 比你温柔，我想 AI 了。赵女士原本以为只要切断 AI 孩子就能恢复正常，可没想到事情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切断 AI 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家庭矛盾和孩子的情绪问题。那么为什么切断 AI 不仅没用，还会让情况恶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AI 带娃靠谱吗？
1: 董老师，之前我们说到了 AI 带孩子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于是乎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沉迷 AI 之后呢，都会选择一刀切的方式，直接切断了孩子与 AI 之间的联系，甚至是没收手机断网。可是从我们刚刚片花当中的案例来看，这种方式好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让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和情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其实这种一刀切它真的就是会显现的比较简单粗暴。我们知道我们对一样东西从不熟悉到慢慢的了解到慢慢的投入情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内心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孩子他对于 AI 最初他不知道怎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使用，到他对他很娴熟，他一定是投注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的，
1: 现在把它剥夺掉，
2: 你把它拿走，看起来你拿走是一个工具，但是其实拿走的是孩子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他不是人， 它是一个物，但是对于物件来说，孩子他对于物件的喜欢有时候甚至于胜过人是对人的喜欢的。
1: 比如说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啊，总在说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网络游戏可能是

0: 洪水猛兽啊。但是当时在六年前的时候，董老师也说过，有没有想过孩子通过网络游戏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社交圈？
1: 是。
0: 而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变成了 AI， 因为 AI 可以无时无刻一直陪伴在身边，给予及时的回应。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就是 AI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1: 嗯，
0: 网络游戏那边不论这个游戏的搭子它是真实的100%的自己，还是只透露了10%、20%的自己，那孩子还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建立一些间接的连接。可是现在呢，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有风险，于是把它切断。但是你看带来的情绪的强烈的反抗是一样的，孩子出现了所谓的戒断反应啊，这不是说孩子成瘾，只是说孩子现在对于这种突然而然带来的生活上的巨大转变有了非常极其强烈的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一刀切并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所谓的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观，重新的让自己生活回归到正轨之上，它是带不来的。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你看既然一刀切没用，那我用强力的方式来监管，一天只用10分钟，不允许多用，会起到作用吗？
1: 那看年龄段，就是低龄的孩子，你说这个办法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你给他一个使用，他把它就是只是一个工具去使用，在这个使用工具的时间段里面，使用方法里面，我们都给孩子树立好一个边界，就是也跟他把原则全部说好，
0: 对，
1: 不能超出这个原则范围。然后监管是由父母要严格监管，孩子他的自控力自制力是不够的，孩子肯定说那我再玩一会儿，我再用一用，我再跟他聊一会儿，可能孩子他是在一种需求的这个渴望里面，但是对于使用这个东西的依赖它也逐渐的在产生。
0: 对，
1: 所以能够有克制力的孩子呢，这个依赖就会减少，他就知道我用到什么程度我就要停下来，这就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大了，如果从小没有培养这一部分习惯的，那么我们可能要下的功夫就会更多一点。
0: 孩子面对着家长啊禁止用手机禁止用 AI 的情况，那我偷偷的用。
1: 对，毕竟他大龄高龄的孩子，他必然他已经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了，他的独立的自控管控呢、这一部分他有自己形成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改变他了，就不是在塑造或者是培养他，是在改变。所以呢要帮孩子，那就更需要身边的家长的耐心，就是你要帮助他看到他身上这一部分合适性和不合适的，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合理的在当下去使用这个工具。那么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孩子，
0: 给孩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1: 对，
0: 而不是让孩子一刀切的完全和他隔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家长会认为啊，那我直接让孩子不要用，他会自然而然的回到自己的生活正轨，但是其实我们想的可能太完美了。我们想想啊，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一个班级里有多少孩子，他们是啊完全是一样的生存的空间呢？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以用，有的孩子不能用，
1: 对，
0: 这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孩子是产生巨大落差感的。你想想啊，这个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现状是家长需要做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你的替代方案是否是合理也要跟孩子好好商量商量，不然的话只会造成孩子对你的更加厌恶，以及啊这个所谓的啊戒断 AI 之后的强烈的情绪反扑，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啊，避免引发更多的亲子矛盾。那么进退两难之下，作为家长还可以怎样去思考呢？
2: 一边是疲惫不堪渴望喘息的父母，一边是容易沉迷需要引导的孩子，一边是便捷高效可以辅助育儿的 AI 工具，一边是潜藏风险可能影响孩子成长的隐患。 AI 带娃就像一把双刃剑，让很多父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用 AI 自己精力不足，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用了 AI 又担心孩子上瘾，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杭州的程程在经历过孩子沉迷 AI 的风波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他不再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当成辅助工具，和孩子一起制定使用规则，每天陪伴孩子使用 AI 学习10分钟，之后就陪孩子户外活动读绘本。慢慢的，孩子不再沉迷 AI， 反而学会了合理使用 AI， 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也逐渐恢复。美国有一位物理学博士 Patrick Daglong 更是用 AI 带出了2个优秀的儿子，他没有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把教育哲学

0: 提炼成400行文档，让 AI 按照自己的理念引导孩子，让 AI 成为自己教育理念的扩音器。其实 AI 带娃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父母如何使用，如何引导。在这个 AI 普及的时代，我们无法完全禁止孩子接触 AI， 也没有必要一味排斥。那么在进退两难之下，父母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 AI 育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1: 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了这种啊两难境地，比如说不用 AI 不行，用了又开始担心。董老师，您觉得啊，父母他们啊，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正确看待这个 AI 带孩子这件事儿呢？
2: 还是 AI 它是我们的一个助手，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全能的去对待，
1: 它是辅助。
2: 对，虽然我们说现在的机器人啊 AI 啊，它真的是好像看起来就像全能一样的，但实际上所有的与人有关的还是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1: 感觉董老师在反复强调作为父母的责任。
2: 对，那么我们父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陪伴在孩子身边的这一部分情感是很鲜活的，是有温度的。但是 AI 它在这个，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发展，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孩子要与时俱进，他要知道这个发展的这一步，但是他永远不可替代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1: 父母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但是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替代品。
2: 是的，
1: 不然的话孩子会抛弃你的，这也是很多 AI 带娃的困境的根本。另外呢，在这儿不得不提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第二个片花结束之后说到了这个替代的方案，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有很多很多种，以前也一直有不同的家长在节目当中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其实在节目当中是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的，只能给一个宽泛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可能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误区了。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每个家庭的育儿环境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啊，因地制宜。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使用 AI， 其实呢大家多去参考参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希望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就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刚刚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最后呢，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到 AI 带娃焦虑的父母，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呢？你看我不带他，我用 AI， 这个孩子离我远去，可是我带孩子亲子矛盾出现，或者是我带孩子我实在没时间，两头焦虑。面对这种焦虑的情况，这些父母还能够怎么样去思考？
2: 就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时间的安排和计划。就是工作虽然就是我们说放不下，但孩子也是我们丢不掉的，所以任何一样东西最宝贵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那么多，给到了自己，给到了工作，就给不到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其实你能够去给到，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就是你给到孩子哪怕10分钟的全神贯注的陪伴，全程的陪伴，不受任何打扰的陪伴，其实孩子就真的是很满足了。如果说当你每天能够有固定的那么10分钟和他一起在房间里面，在他的小世界里面去和他一起玩玩他想玩的，其实你事后再借助于 AI 去让他和 AI 玩耍一下，其实孩子都知道谁才是我生命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当然是父母。
1: 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无论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还是这种大龄的啊，这个青年了啊，青少年了，我们都要明白，在他们眼中，父母把时间花在哪儿，他们的爱就在哪儿。
2: 是的，
1: 如果孩子都感觉不到我的父母在我身上花了时间，怎么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爱他的呢？以前有很多父母都会说我的工作忙没办法亲自带孩子，但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如果你一点都抽不出来，孩子感觉不到爱，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分给孩子，集中的时间高效陪伴，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一直在关注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长此以往，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拥有美好的未来。 非常感谢董老师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头鸟 F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十字体他说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沉迷，90后是游戏，20后是 AI， 这是时代的浪潮，也是这一代人的标志，都是双刃剑。颜真这位朋友说啊，也看孩子不一样的情况吧，就像当年出现电脑的时候，有的孩子自学电脑组装，自学编程，有的孩子打游戏打到口吐白沫，你看这就是不同的选择。好，来看到这位啊，枕梦书札他说啊，长时间使用 AI 明显让使用者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和钝化，人呢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东西，大自然仍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单轩辕他说啊，如果在小朋友的眼里 AI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的话，强制戒断对小朋友来说，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打击是非常大的，强制戒断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为什么做一个得体的大人这么累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7: 我觉得当一个得体的成年人真的太难了。成年人要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合适的话，甚至还要懂些场面话。小时候还能躲在父母身后，可长大以后这些事都得自己扛。有时候真的很难把握说话做事的分寸，不能太自私只顾自己开心，也不能一味压抑自己去迁就别人。我不想变成说话刻薄总是否定别人价值的人，但又希望自己懂感恩，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妈妈总说我没眼力见，有时候我只是说话太兴奋没注意周围，她就会严厉地呵斥我闭嘴，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后来我慢慢变得特别在意这些事。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长辈，因为顾着和弟弟说话忘了打招呼，后来别人夸弟弟有礼貌却没提到我，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还有一次听别人说有个女生被人绕了大半个城区送回家，却连句感谢都没说。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送我回家，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说谢谢。现在的我总会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显得不礼貌，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我知道成年人需要分寸感， 可那个刚刚好的度真的太难掌握了。
6: 董老师，做个大人为什么这么累呢？
8: 确实社会的标准太多了，
6: 对，可能就是因为外在对你的标准太多，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8: 是的，你说我们有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人拿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如果要一个人去执行，那这个人就压垮了他一生，可能用一生都执行不完我们所有人的标准。所以首先我们还是提倡先做自己，做自己就是你要先看到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和外界的标准大致上面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差异。但是有时候你的标准如果说和外界的标准有那么一点差异的时候，你要学会接纳自己，因为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满足别人。其实如果说我们总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满意，其实这一生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失去了我自己。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心起来。
6: 你可以你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100%让他人满意。
8: 对，当外界不满意你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学会去分辨外界的声音。
6: 对，
8: 外界传递过来的不满意的声音，就像你妈妈最初给你传递的这些声音，你自己要去分辨哪些是合适的，哪些他太过于强调这些问题了，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影响到这个社会整体大家的需求的。那么你就要学会去主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6: 对，
8: 立足于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去和妈妈去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这样子也是可以被接纳的。
6: 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啊，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朋友啊，他的留言当中让我觉得说对话啊，在合适的时机说正确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可是有没有觉得啊，这个任何的说好话在合适的场合都是需要经验的。如果你在没办法区分或者是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母对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首先像董老师所说的，我们满足不了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也要接纳自己做不到。那就是啊，我说不了，我就是说不了，那还有什么样替代的方案呢？用眼神，用行动吧。有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说，如果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表达者，那就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8: 其实我们也在每个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在教会我们身边的人，教会社会，就是我们都需要有包容度。
6: 对，
8: 当你没有被别人所谓的尊重到或者是理解到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去包容对方。但这个包容不是要去放弃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去包容外界的不同。
6: 所以呢，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过于的苛刻自己啊，何况有些人啊，对你提出要求的人，他们自己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啊。
8: 确实，
6: 放松一点。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这个年纪真的很小，他问12岁，现在感觉家庭很糟糕，好烦，怎么办呢？
9: 大家好，我今年12岁，上初一，家里有3个孩子，我是老二，成绩不如其他2个孩子，脾气不太好，在家不爱说话，也不讨喜。每次想发脾气时我都忍着，因为妈妈的脾气也很暴躁，我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糟糕，遇到一点小事就忍不住抱怨，但转念又觉得他们是为我好，我是不是太糟糕了？爷爷和家人的掌控欲很强，不让我出去玩，为此我跟爷爷争执过几次，可爷爷身体不好还为我操心，每次说完我都特别后悔。爸爸曾出过轨，妈妈想离婚却放心不下孩子，其实我希望他们离婚，谁也不想跟，想自己生活，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渴望自由，甚至幻想过说自己得了精神病要去医院，但我太胆小了。我还小，不上学又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你看这个年纪就是容易有很多很多让大家意料不到的一些想法，特别碰到一些问题之后该怎么处理，这孩子想要逃避。 我在里边看到了他想去精神病院住院、
8: 嗯、
6: 我在这儿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在任何的精神病医院里边你要申请住院都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的，而且要医生帮你开具这个住院证明你才能够去住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住的啊。还有啊，现在很多家庭里喜欢把这个父母他们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个父母该自我检讨一下。那对于这个12岁一个小大人这样的年纪来说的话啊，董老师他应该怎么办呢？才初一的小孩这么多烦恼。
8: 先说中

0: 重点吧。其实你要知道，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学习。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现在只管好一件事，就是你的事，只有学习，其他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1: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能掌控的部分其实很少。
0: 嗯，
1: 我没办法有经济来源。
0: 对，
1: 我没办法自己去完成我的生活上的一切。
0: 是的。
1: 但现在有办法的事儿就是学习。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背后有更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0: 是，
1: 如果你在其他的经济呀，选择上面做不到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在成长这个范围内，学习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0: 嗯，就像你说，他是一个孩子，他对于成年人世界的理解他是不透彻的，就是很多东西他是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到一个片面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好学，好好学习，等着你慢慢长大了，回头你再来理解你十二岁时候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首先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先保留这一部分，先不要站在孩子，你不要去想着你要怎么做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学习。
1: 嗯，
0: 所以我能够理解呢，其实这个里面你想做的就是所有的孩子啊，特别是在学龄期间的孩子，他想为家庭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要保全我的家。
1: 嗯，
0: 我不希望失去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但这个是他父母，他们要解决他们的自己之间的问题，
0: 是
1: 这孩子做不到的。
0: 但是你想保全这个家，这个家它不是你能够去左右的。
1: 嗯，
0: 当你想要去花精力去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平衡，失去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1: 是的，
0: 你就把这一部分先放着，先搁置着，等到你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认知，你对社会的理解，对成年人世界的了解足够了，你到那一天你再去做还来得及啊。很多孩子会说到时候就来不及了，爸爸妈妈走掉了，分开了。但其实这不是你所左右的，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所以爸爸妈妈才走掉的，而是这是成年人他们做出的一个选择。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希望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自己啊慢慢的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爸爸长期用带女儿看电视等手段来掌控女儿，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非常长。
2: 大家好，我今年50多岁，是一名心理咨询爱好者。关于爸爸带女儿看电视剧一事有了新进展，妈妈也跟着看了几集小欢喜，还和他们一起去公园游玩了半天。爸爸借电视剧与女儿共情、沟通、游玩、聊天时，却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妈妈的不满。长期以来，他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因时间有限，很多细节不一一列举，将孩子拉拢到自己这边，孤立并对抗妈妈。比如妈妈想去的地方，他们偏不去，还让孩子说服大家去爸爸想去的地方，甚至挑唆孩子对妈妈产生攻击倾向。这与以往爸爸单独带女儿外出回来的情况明显不同，妈妈一直在观察并及时采取止损和引导措施，但妈妈有做饭等家务要忙，无法时刻陪同外出。前几周爸爸单独带女儿长时间外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得而知，现在女儿几乎对爸爸言听计从，不仅经常和爸爸一起熬夜，连什么时候上卫生间、看电影不如看电视剧、妈妈很喜欢看电影这类事，以及外出目的地，都听爸爸的。女儿曾夹在父母中间，既要照顾妈妈感受，又要顾及爸爸情绪，还要承担爸妈争吵的后果。后来她逐渐被拉到爸爸那边，与妈妈对立，甚至做一些不太情愿的事，比如来月经时会跟爸爸说，还会分享经期感受。爸爸的目的很明显有三个，一是通过外出活动锻炼身体，逃避家里的不和气氛，父女不看电视时也很少交流；二是减少母女接触的时间； 三是对女儿上大学后经常回家感到不满。有意思的是，当女儿也想用电视表达想法时，爸爸却叫停了。现在一家人恢复了以往的状态，能坐在一起吃饭，不看电视，边吃边聊。咨询师们的回复对妈妈帮助很大，让她看清了问题本质，做事也有了方向和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探讨此事，也希望咨询师们能将这个案例作为参考。此外，父女关系过于亲密需要建立边界，比如爸爸可能通过情感诱惑影响女儿，所看电视剧里有很多父女亲热关系甚密的情节，这些情况都需要留意。
1: 董老师你看啊，一个爱好者分析了这么多，父亲是如何通过电视来掌控女儿的，这个妈妈心里又如何的委屈等等啊。确实啊，我们没在这个家庭里生活过，我们没办法说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万一这个女儿就觉得父亲他给的意见特别正确，他宁愿啊这个偏向于这个父亲，也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还有啊，这个妈妈也觉得很委屈，这个孩子一直不认同自己，什么都要听爸爸的，明明我是在这个家庭里付出很多，我还要做饭呢，我还陪，结果你们父女俩都不听我的，我要去哪你们偏不去。这么说起来像是委屈，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有时候观察到的也是一个事物的片面，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一个概括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不对于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方式予以置评，但是确实这个母亲有很多担忧。面对这个担忧，五十多岁的一个女性，其实照理说这女儿也是成年了，女儿有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上面的安排和行动都是女儿自己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尝试着啊，这个慢慢的和女儿保持一些界限，也是让这个父亲，也是让和女儿啊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和这个让这个父女关系啊保持一定的边界才是。这个也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母亲确实好像有点钻牛角尖，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她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吗？很担忧。董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0: 哎呀，其实这封信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妈妈被孤立的感觉，
1: 多委屈。
0: 但是这封信里面呢又没有听到就是他们能够坐下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就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是
1: 沟通仅仅存在于这个父女俩一起看电视。
0: 对，而更多的就是妈妈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分析揣测，通过自己眼见然后为实。其实有时候真的眼见未必为实啊。
1: 对，
0: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心口不一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我这么做但未必我心里面真的想的未必就是你所想的，你看到我的行为是这么的，但是未必我就那么想。所以我们不如去就是去问一下双方彼此，就是说你这么做你心里是咋想的，我们问问听一听。然后呢，当我们就说这封信看完以后呢，如果说你总在揣测的话，你会把自己孤立出来，但不断的去揣测对方，你就和双方之间就产生一个较大的差异，那么最后你肯定就会被对方所孤立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实现了你内心的一个确定的小目标，就是你看
1: 果然是这样的，
0: 对，他们就是一伙的，然后我就是这个家里面最最不被看见的。
1: 好难啊。
0: 所以坐下来找机会先和女儿交流一下，毕竟女儿也成年了，对吧？然后女性和女性的交流其实还是很容易的，有很多切入点，一起逛个街吃个饭看场电影，然后坐下来聊一聊啊，把话题引入，然后和爱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未必那么难啊，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的，首先你的主观意识，而去听听对方的想法，你可以把你疑虑的部分描述出来，就是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想问问你就可以了，对方你就给到对方一个陈述的机会吧，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你会 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啊，和你内心里面你所分析出来的也许是有差异性的。
1: 嗯
0: 嗯，所以先尝试第一步，先去把自己的主观先搁置一边，然后用询问的方式去和彼此去交流一下。
1: 嗯，我倒是明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董老师刚刚给大家的意见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母亲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女主人，你现在呢，你的当务之急不是立马解决这对父女他们之间是否是过于亲密的问题，而是应该解决你和女儿、你和丈夫之间存在的沟通方面的问题。嗯，你先解决为什么女儿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啊，推心置腹的聊一聊这个女性在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好啊，还是女儿的成长的一些疑惑也好啊，给女儿一些建议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你和女儿的关系亲密起来，而不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如何解决父女俩过度亲密。
0: 对，
1: 然后对于丈夫不站在你这边的问题，其实你就应该找丈夫来解决，而不是因为想要拉拢这个丈夫一起对付女儿，或者拉拢女儿一起对付丈夫。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家庭里是非常难的。你想想啊，一个三角问题啊，一个三角形，你要解决的是你这个点对面的那一根线，可是这根线它并不是你直接接触的。
0: 对，
1: 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把你对于某个个体之间的问题好好的去聊一聊，开诚布公的讲一讲。他们的问题核心呢，其实就在于你自己，你的你和女儿的母女关系，你和丈夫的夫妻关系。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特别委屈，你也会回到自己应该在的这个女主人的这个家庭位置，而不是在这儿啊，我们觉得真的很难过很悲伤的透露着自己的这些分析啊。另外还有一个点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是非常尊重大家喜欢心理学和情感方面的内容的，但是在没有体系化、没有这个成套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铺垫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非常不希望大家对于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进行过度的解读的。
0: 嗯，
1: 很容易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你解读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越解读越有问题，还解决不了。
0: 嗯，
1: 最后发现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其实啊都是你自己多想了，也有可能的。所以对任何的心理学上面的专业的一些剖析，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切不可亲自的啊，这样带着自己的一些恐怖设想去完成所谓的啊心理解读，是对自己和对家庭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好了，节目时间的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最后请董老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嗯，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节目下期我们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职场中，有的朋友尽力去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或者需要创造性思考的工作难题时，无论多么努力还是不能立即解决，这时候绞尽脑汁和苦思冥想都失去了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会暂时停止对工作难题的执着，放空一下，反而能放开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为什么呢？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对于工作中的难题束手无策时，放松和休息或许能帮你激发出酝酿效应，得到意外的转机。
3: 什么是酝酿效应呢？当反复探索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毫无结果时，把问题暂时搁置一段时间，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由于某种机遇突然有了新的思维浮现出来，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很快就有了解决办法。这种现象被称为酝酿效应。在古希腊，国王让人做了一顶纯金王冠，但国王怀疑工匠在王冠中掺了银子， 可问题是，这顶王冠和当初交给工匠的金子一样重，谁也不知道工匠有没有偷梁换柱。当时国王将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苦思冥想了很久，也尝试了许多种方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阿基米德在一次放松之后发生的。有次泡澡，阿基米德一边坐进澡盆，一边看到水往外溢，身体也有被轻轻托起的感觉。这时他恍然大悟，运用了浮力原理解决了王冠难题。这种突发产生的灵感或者顿悟的酝酿效应，可以使人们打破过去的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有机会解决当前难题。但是酝酿效应是等不来的，放松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这并不是酝酿效应触发的真正原因。目前来说，酝酿效应还无法总结归纳出固定的办法和逻辑，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当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到突如其来的领悟理解，这个过程是意识不到和难以说明的，就像灵感的突然闪现一般。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是不容易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暂时的放松对身心都有益。酝酿效应发生虽然有偶发性，但它产生都离不开积累、实践和坚持。所有的灵感乍现都是有前提的，特别是处理一个很难的问题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量，才可能迎来酝酿效应，否则就都是空谈。就像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在证明一个算术定理时，他已经用了2年来研究，后来一个突然的想法才使得他获得成功。他回顾说，就像闪电一样，谜一下子解开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导线把我原先的知识和使我成功的东西连接了起来。没有之前的知识积累，高斯突破也不可能达成。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也是其中的一个。爱迪生经历了1000次失败的实验，才迎来了1001次的灵感和成功。若经过积累和实践，不努力坚持下去，也等不来酝酿效应。所以，职场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收集了充分的资料，并且经过深入探索，仍难以找到答案时，不应一条道跑到黑。而应该做到劳逸结合，把对该问题的思考抛开，转而想别的事情，这样才会给新想法和好想法自然酝酿成熟并迸发出来的机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啊，都想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
3: 老朋友老用户啊，经常会说啊，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深刻体会到了这两件宝啊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帮助。
2: 嗯，
3: 一般慢性疾病啊，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我们说啊，这类朋友属于是大病和重病。那么在服用健康两件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必须两者搭配一起来用。因为灵芝呢，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质量直接决定着我们五脏的功能，血管弹性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对，
3: 所以健康两宝的第一宝灵芝呢，就是来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增强血管弹性，净化血液。同时呢，灵芝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上品补益药，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精华，可同时作用于啊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
2: 嗯，
3: 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啊经常的心神不宁、失眠健忘、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咱们单纯的一个灵芝片啊就能够达到您预期想要的效果。原因呢就是它的药效强，药物浓度高啊。对于我们那些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有10年20年病史的这样一些朋友，以及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说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对，
3: 一般用上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血压会逐步的平稳，血脂呢也会逐步的下降，头不昏、胸不闷、气不短。中风偏瘫在床的患者朋友们呢，会感觉到啊肢体活动啊慢慢灵活起来了，说话呢慢慢清晰了。服用到8到9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身体的健康变化会更多。比如说之前咱们行动不方便的，现在呢可以慢慢的挪着凳子啊，或者拄着拐杖在家里走一走、转一转，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一宝灵芝呢，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过程当中，它提高了五脏功能。
2: 嗯，
3: 而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又让大家去搭配肝肾滋补膏方去用呢？因为啊，它可以靶向滋养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动力，肝藏血、肝生血、肝排毒、肾藏精。所以说呀，肝肾功能增强了，我们身体就会源源不断生化更多的气血为咱们身体所用。从中医角度来讲，肝主筋，肾主骨。那么对于我们行动不太方便的、腿脚没有力气的、颈腰关节疼痛的朋友们，靶向滋养肝肾之后呢，我们的关节活动灵活了，我们走路走得快了，说话说得清晰了，大脑呢不迟钝了，记忆力提高。

0: 这就是健康良保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们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显著效果。
1: 嗯，
0: 因为它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那么针对于我们那些像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来讲，健康良保对于他们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讲到说，扶正固本，补足正气，正气足，邪字不可干。那么对于我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朋友来讲啊，往往是属于体内正气不足，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招致风寒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从而引发我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这样一个疾病的发作。从中医的五脏学说来讲的话呢，它又与咱们的肺、脾、肾功能下降有关系。咱们说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
1: 嗯，
0: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不仅仅补益了气血，更能够去提升五脏功能。所以说在服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整体抗病能力会增强，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咳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大便呢也正常了，晚上呢也不起夜了。为什么？因为各脏腑功能啊恢复了。还有我们那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们，同样的，当我们补足气血之后，体内正气足，外邪就不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肌腱筋骨，我们老年朋友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强健。所以说健康良保在治疗我们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前期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不能停。什么时候停呢？我们吃上6到8个月以后，根据我们自身的血压、血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再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是抓根基补气血调五脏的，等待这些功能全部达到一种正常健康水平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药越吃越少，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如果您身体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呢，记住我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您随时拨打，李老师啊随时给大家呢来进行慢性疾病的指导。
1: 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你好，哎呀，我每天听你这边这个节目，
0: 哦，
2: 我真的有半年时间了。
0: 哦，听了半年了。
2: 半年，对，半年时间以后，同我老伴儿去商量，我说我赌一把。我说买三个疗程呢，买三个疗程以后呢，我儿子也没讲，我女儿都没帮他们讲，我就自己知道，我就吃了这么，今天是第三盒，第三小盒，我就觉得这个药不是一个骗局啊，这个大体上就讲啊，不是个骗局，真正的还是这个鬼子号的这个药物。
0: 对，
2: 它有各方面的这些中药性呐、啊，对于慢性老人的这种病呐、啊，是慢慢的会要缓和。所以我这个病呢，李老师，我这个病每年呐、啊、要住2次院。
0: 您什么病啊？
2: 我原先呢就觉得是心脏冠心病，每时都心里就有点梗，心慌，好像呢心里紧张呢。就供血不求，我又做过造影，又做过 CD 造影，我都做的。
0: 知道平时您的心率一般是多少吗？最高的时候
2: 115。
0: 哟，那心动过速了。
2: 是啦，我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我马上躺到床上，躺到床上以后呢，半个小时他就回个神来了，回个神来以后，人就稍微好点的，我前天我就和老伴儿讲，我说老伴儿啊，我这几天，我说我这两天来走路没超过100了，
0: 非常好，
2: 因为老人呐、啊，只要一天舒服，就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好。我说这个药，我睡第三天的时候睡觉，就只转中3点钟醒一次，就该小时候一晚上只2次了。
0: 以前几次呢？
2: 原先呐、啊，一个小时一次。
0: 哟，那真的是很遭罪，睡不好。
2: 我吃的药啊，当时能大箱子装的， 去怎么的药都是搞不好啊、
3: 嗯、
2: 我去了好多药、
3: 嗯、
2: 我去了一二十种药冠心病。
0: 所以咱们才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治病不对方，吃药得用船装。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啊，跟咱们冠状动脉狭窄有关系，跟心律不齐啊也有关系。
2: 是心律不齐啊、
3: 嗯、
2: 这个症状是存在。
3: 嗯，
2: 你主要是瞎子堵得蛮厉害。嗯，
0: 是的，因为咱们啊心脏的这个泵血能力差了，所以说到达我们人体末梢的血液就越来越少，循环不畅通，就出现下肢浮肿的问题了。
2: 我现在就是讲实在话，这个林志颖我的这个情况又说缓解了。
3: 对，
2: 这个我不会讲实话，因为哪么的，我也是个老人了，我今年71岁的，我在周边呢、有好多比我年纪大的有。和我差不多的有，我的我去一个月了以后就问你传递消息，好的话你去改善我们的啊。还有一个最好的，还有一个我还忘记讲了、就是改大手啊，我原先34天改一次，
3: 改
2: 一次以后啊，我买的那个就是有插头那个肛门里面还是我的
3: 开塞露
2: 开始弄吧，妈呀，两盒。
3: 嗯，
2: 经常怎么搞？有时候讲实在话还不怕皮呢，我有时候弄手弄。我老板就为我积累，我们吃饭、这个生活方面我都很注意。他反正就这样，耶，这段时间每天一次，这个症状和改大便和这个改小手血液这三样东西啊，
3: 嗯，
2: 给我现在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说咱们能够吃得好，然后啊排泄非常好，这就是一进一出的问题解决了，整个营养就是慢慢的来调整和吸收了。所以说你咱们就期待着慢慢身体的改变，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
2: 感谢你们讲实在话，我这个人呢、我也搞过基层几十年。我是失业吧。事业吧，看怎么样。
3: 对。
2: 因为我是还可以。有的老人他就这么的。好像年纪大了以后呢，还是想多看哈世界，
3: 那是
2: 多看一下这个社会的发展，
3: 是，
2: 所以还是想把命保住。
0: 是的，咱们说呀，只有身体健康了才能看世界，只有身体健康了呀才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啊，是不是？
2: 对。
0: 兰姐，您是哪里的呀？
2: 长沙环保学院。
0: 哦，长沙环保学院的。行，那回头跟老伴啊两个人一块用啊。咱们要健康啊，二老一块健康。
2: 对，好，
3: 哎，
2: 啊，谢谢，谢谢啊，
3: 好，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好，这位长沙71岁的老人家讲话特别的实在。他说，原来啊，吃的药要用大箱子来装，用健康的两宝呢，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买了3个疗程，没想到服了3小盒，原来啊，这个冠心病、心慌、心律不齐，现在心律正常了，严重的便秘，现在啊，每天一次。晚上起夜少了，这个觉啊也睡得好了。听到老人家高兴地说，这个健康的良宝啊，不愧是一个国字号的药。是啊，这健康的良宝药材地道，百年经典组方，也确保了它的好品质好效果。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那好那好，我天天听那讲课的。
0: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4: 对啊，我天天都听，我听到俺这大半年了。
0: 好的，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就是一体多病了，多得很的病。
0: 啊、
4: 又是肾结石，又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4: 又是高血压，蛮高，200多。
0: 哟，那这个血压是相当危险的嘞，这个血压是说走人就走人的一个血压嘞。
4: 去年连住3回。
0: 哦，一年内住了3次医院，但是血压还是控制不下来，是不是啊？
4: 搞不好，去我今年3年都住了半个月，这个胃不好，就是反酸的食管反流。
0: 嗯，血压不好，肠胃也不好，而且您这个就是一个慢性胃炎的问题嘛。
4: 对，慢性胃炎就是那个医生说，他说那个胃炎看不好，他说看不好。
0: 肠胃疾病本身是3分治疗7分养，但是我们病又很多，长期大把大把吃药，对胃来讲又是一方面的一个损伤，所以说它很难解决得了。
4: 这还搞好了。
0: 哦，现在搞好了。
4: 我开头买了3个疗程。
0: 哦，
4: 我这回又买5个疗程。
0: 嗯，开始买了3个疗程，后来又买了5个疗程。所以李老师经常给大家讲，吃得好，后期我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的。为什么？疗效说话嘛。
4: 哥等于说这回我管的儿子买点，我的儿子他说他那个血糖有点点偏高。
0: 哦，儿子血糖高，所以也想用健康两件宝。
4: 是，这回是给我儿子买的，反正我们两个娃儿都在吃。
0: 那不错不错啊。那我想问一下，健康两件宝帮您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4: 我这个血压高啊，就是蛮高，两百多，就是走路走不好，他走路你就像在打跤的高发劲。
5: 你这个两百的血压，说实话，我们在临床遇到这样的病人，一般是必须要求住院的。如果说想走，必须家属签字，因为这样的一个血压是说走人就走人的一个血压，非常危险的。
4: 是啊，走不好啊，我就那啥，我就买听到那个那天天讲课呀，我就买了买了，其他脑壳不混的，连我的天天还健身啊，松弛啊，等啊回去放学。
5: 哦，非常好非常好，头不晕了，血压稳下来了，还能够接孙子上学放学，不错不错。
4: 哥，现在他头不昏的。
5: 头不昏了呀，说明咱血压降下来了啊。
4: 哥哥，血压这还搞好了，是130呢，就是低压是85，80都可以了。
5: 哦，现在是130的85血压，是不是啊？
4: 哥哥，是啊。
5: 这个血压现在控制的相当不错啊。
4: 走路蛮好的，人也有精神的。
5: 是的，血压不高啊，人呢、啊、都要轻松一截。所以很多人说血压高的时候啊，头昏脑胀的，浑身都没有力气。现在咱们血压稳下来了，所以走路也就稳了。以前血压高的时候，估计到医院去，医生都要吓一大跳，是不是啊？
4: 医生说你的好可怜呐，我现在连你这么高。
5: 是的，是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呀、啊，它是随时会丢命的。所以作为医生，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过高血压的患者，是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4: 哥哥，我在这里介绍一个，我在我们的跟前介绍一个买这个，你的他也是糖尿病20几点。
5: 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是很要命的呀。咱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啊。你像手麻脚麻、微循环障碍、心脑肾功能损伤等等。
4: 脚也麻，手也麻，这还搞好了，天天打牌给他。
5: 好好好好，哎呀，手不麻了，脚不麻了，可以去自娱自乐玩一下麻将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健康两件宝啊，解决的是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同时呢又给我们身体打下坚实健康的基础。
4: 哥哥，他天天打牌去了，人都打的你是怎么回来。
5: 是的是的，前期啊我们第一次买可以不买多，用出好效果了，李老师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的。
4: 他说的全的又是买给的。
5: 不错不错啊，那他一定特别感谢你，对不对？
4: 不能，我了都感谢我。他说你啊，得亏那得亏那天那天不得亏那我的人搞我抬转运回来都搞不成事，脚也麻手也麻，这天天打牌可以天天不得。
0: 好的好的，咱们自己啊用健康两件宝把咱们血压高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呢又介绍身边的朋友也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把糖尿病的问题啊也解决得很好。所以李老师经常说呀，健康一定是要传递的。
4: 对，我前也又介绍一个装疯的，还是50多的干的，我又介绍一个的，他把我的活的垃圾干的。
5: 好的好的，咱说呀，好的产品一定要去做健康的传递，咱们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兰姐，您多大岁数了？
4: 我64岁。
5: 哦，64岁，那很年轻嘛，是不是？
4: 哎呀，这是7岁就腰间盘突出，疼疼的，带我抓手术。
5: 哦，那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今天都又去抓的，腰间盘突出吃的药，他这还搞好了。
5: 哦，那现在腰椎间盘也不疼了啊，也不难受了。
4: 哥哥，这还搞好了。
5: 好好好，那真是不错。贵姓啊？
4: 我姓张，我叫张天贵。
0: 哦，张阿姨啊，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红安县布火镇张火楼主。
5: 电话您记不记得？
4: 我是13986076701。
5: 好的好的，看来这记性不错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后期啊咱们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交流。
4: 好好，感谢感谢。
1: 这位张阿姨啊是高血压，高压高到了200多，头昏走路啊都是一晃一晃的，因为血压高一年啊都要住好几次院。阿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说现在呀高压130，低压80多，头不昏了，走路也稳当了。阿姨呢还是一个热心人，自己用健康两宝用得好，也介绍身边一位糖尿病的患者也在服用，说现在呀手麻脚麻没有了，特别感谢他。好，健康我们需要共同来分享，共同来传递。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啊，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邵阳的。
3: 邵阳。
6: 对呀、
3: 啊。哦，贵姓啊？
6: 我姓邓啊。
3: 姓邓是吗？
6: 对呀、
3: 啊。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62岁。
3: 哟，那比较年轻啊。
6: 不年轻了。
3: 身体怎么样啊？情况？
6: 身体还算可以，算一般吧。
0: 那咱们用过健康良宝没有啊？
6: 我用过啊，我以前在您这里买的5个雷霆，剩2个雷霆，拉个活动吧。
3: 哦，现在吃了完了以后，整个怎么样啊？
6: 我就是那个意思，那个右耳洞啊，还有个胃病啊，还有膝关节炎啊。
0: 哦，有胃病，还有膝关节炎的问题。
6: 还有那个右耳洞啊，又基本都是那个右痛啊。
0: 哦，咱们还有腰椎的问题。
6: 对。又疼啊！又弯一下，又不敢，你也不敢怎么蹬起来啊？只有慢慢的才敢站起来啊。
0: 哦，明白，就是腰弯下去啊，起来有点困难，要慢慢的才能直起来，是这样的吗？
6: 对对。
0: 如果想快点站起来，估计疼得厉害。
6: 是啊。
0: 那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咱们腰椎的问题有没有跟您解决一些呢？
6: 这个病还是要好些了。
0: 哦，现在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腰疼的情况好一些了。
6: 对。
0: 那咱们胃部情况怎么样呢？
6: 我意思啊，就是吃啥是哪个东西，就是哪个换胃啊，胃啊，就是哪个毛病。
0: 也就是说，以前咱们吃东西啊，会经常觉得反酸或者反胃的情况，是吧？
6: 哎，对，就是那个是，以前算是要好一些了。
0: 是的啊，郎家，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慢慢的我们的身体啊都会好起来的。因为啊，咱们医宝的灵芝啊是调五脏通经络，补益气血，净化血液，又能软化血管，所以它在调五脏的过程当中啊，也调整了咱们的脾胃功能，尤其是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呢是去补益脾气，调整胃肠动力的。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像这种恶心呐、反酸呐、腹胀啊这种症状，慢慢的都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6: 对对，这个关节那个脚关节还是好点一些。
3: 嗯，
6: 以前那不疼。
0: 咱们用健康两件宝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6: 我这吃了4盒。
0: 4盒，也就相当于是4个疗程。
6: 对。
0: 那后期啊，对于我们身体的状况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还要坚持继续去用啊、哦。不仅呢要解决我们五脏功能的问题，还要啊去把我们的颈腰关节疼痛的问题啊，包括啊体内的湿寒之气啊，都要好好的排出体外。因为我们说医宝的灵芝是净化血液，调理五脏功能，补益气血，平衡阴阳。那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就是来解决我们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祛风祛湿祛寒的。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坚持去用啊。
6: 啊，是啊，我是想那个去那个活动的时候吧，买一点。
0: 可以的，趁着活动去买。
6: 对。
0: 好，那老人家，今天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后期有不清楚啊我们再沟通啊，再见。
1: 好，这位叔叔啊，他有胃病，有膝关节疼，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用健康的良宝，腰腿关节疼痛都减轻了，肠胃这个反酸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老人家还要坚持服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7: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8: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7: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 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8: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7: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八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8: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0: 哎，
1: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1: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1: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8: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安陆市，走访的这位顾客呀，可以说是安陆的名人了。咱们很多安陆的朋友啊都认识他，他也是安陆电视台一位退休的老播音主持人李爱芳老师。李老师呢，今年66岁，长期啊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40年的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腰椎错位，走路时间长一点啊就疼痛的厉害，另外还有一过性的头晕以及中风的前兆。那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李老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9: 电视台牌子，现在
10: 这是原来是电视台的是吧？
9: 电视台是电视塔。对对对，
10: 哦，这是电视台的电视塔。
9: 我早就退休了
10: 啊、
9: 因为我呢就是睡眠不好，原来是睡眠不好呢，我就买了一个收音机，收音机就每天就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着收音机，听着这个就送我睡觉。
10: 哦，
9: 听你们这个灵芝这个节目呢
10: 啊，
9: 我听了十几年，
10: 听了十几年的广播、啊、
9: 你们节目开始，因为我是搞这个行当的嘛。
10: 哦，您本来就是安陆电视台的
9: 啊？是啊，我是做播音主持的。
10: 哇，您是我的前辈啊，哈，播音主持。
9: 是
10: 啊，阿姨您贵姓啊？
9: 因为我免贵姓李
10: 啊，姓李啊，李老师啊。
9: 我叫李爱芳。
10: 李爱芳。
9: 是的，我在安陆当着，在安陆是非常有名气的。
10: 哦，好好好。
9: 哦，是的，就是我有糖尿病有40年了。
10: 糖尿病都40年了？
9: 哎，有40年。
1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9: 今年66，原来就是这里。就是打个比方，我现在跟你说话说得好好的、
10: 嗯、
9: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掐我的这里，在挑啊，在掐，就是很难受、
10: 哦、
9: 但是它十几秒钟就过去了、
10: 哦哦、
9: 就完了，你去查也查不出来什么东西，几十年就是这个毛病呢、啊
10: 哦哦、
9: 这个毛病就也不好搞，但是因为你查也查不出来呀、
10: 嗯、
9: 就又不好治疗、
10: 嗯、
9: 就没怎么管它呢。前年的下半年我就说话就不行，舌头
10: 啊
9: 就不能拐弯了。
10: 哦哦，
9: 说着说着就停住了，后面的词也、哦、跟你聊天，后面的词也就截住了。
10: 嗯，
9: 我这个职工俩他都笑话我，哎姑妈，哎呀你说话说不撑呐、啊，口你呀、啊，舌头再弹呐、啊，他笑话我。
10: 哦，
9: 我就这个时候就引起我的重视了，我就、啊、我觉得是这是中风的前兆。
10: 哦，这是中风的前兆啊！
9: 哎，对对对，
10: 幸亏您这还是有一些症状，还警觉了啊！
9: 哎，我说这是中风的前兆，但是我为那个发晕呢、啊，我老发晕，就是老头晕。就、嗯、住了院以后，就是把那7天住过来了，他还是晕，他解决不了问题，哦、我就。
10: 你有高血压吗？
9: 我有高血压。
10: 哦，你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啊？
9: 高血压就是那个。它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0: 哦，
9: 有糖尿病才有个血压。
10: 哦，那您的血压有多高啊？
9: 血压高的时候180。
10: 血压都高了180了。
9: 低压就是100、101、100。
10: 哦，您的这个低压相当于是别人的高压了啊。
9: 对对对对，是、嗯、
10: 头晕，这是高血压引起的啊。
9: 就是在这里是很麻烦那个事
10: 啊。
9: 再一个就是跟你讲话讲得好的，
10: 嗯，
9: 人就一过性头晕，
10: 一过性的头晕，
9: 一过性头晕，
10: 嗯，
9: 就我说怎么办呢？就我听你这个节目听了十几年
10: 啊，
9: 听了十几年，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想，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
10: 啊，
9: 试一试吧，
10: 嗯，
9: 我就打电话就买五个疗程嘛
10: 啊，
9: 送过来，我吃了几个月以后，
10: 嗯，
9: 咦，我真的好了。
10: 就是没有那种扯着掐着疼的那种感觉了，是吧？
9: 没有那种像有人在掐我的，没有那种感觉。
10: 哦，
9: 这好了，
10: 嗯，
9: 这一个好了，再一个就是那个一过性头晕也好了。
10: 哦，
9: 关键的是我的口齿。
10: 嗯，
9: 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10: 啊，
9: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都很高兴呐，啊。
10: 嗯，
9: 所以我就又买了十个疗程，不经意的当中。我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10: 啊，
9: 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是腰椎和那个底盘呐，啊，错位了，不能动手术。
10: 嗯，
9: 但是我吃了很多药都没有解决问题，
10: 啊，
9: 没解决问题呢，我就吃这个东，吃原来就走一会儿就苦着，啊，走一会儿就登上，
10: 就是腰椎的问题是吧？
9: 啊，腰椎的问题不能走，
10: 不能走路。嗯，
9: 到超市里的。走到那电梯上，我就蹬着上面，都蹬着电梯。
10: 哦，
9: 但是在吃这个药的时候，无意当中解决了。
10: 哦，
9: 好多了。
10: 啊，
9: 所以我就又去买了十个疗程。
10: 啊，
9: 就吃的差不多了。
10: 嗯，
9: 要不然我有一个朋友
10: 啊，
9: 我们是糖尿病病友嘛。
10: 啊，
9: 他今天不在家，他在上海去了。
10: 嗯，
9: 我就说不管你并发症出来没出来，你先把这个药吃试试看。
10: 嗯，
9: 他无意当中他去买了两个疗程，他吃了还没吃完呢。他一个什么毛病呢？他就那天在路上碰着我了，很高兴啊，赶快跟我说，哎，李大姐，我说什么了？
10: 啊，
9: 他就告诉我，他这个牙关呐，
10: 啊，
9: 合不拢
10: 啊，
9: 就这样合不拢
10: 啊，
9: 他如果一合拢呢，又把里面的肉咬破了。
10: 哦，
9: 他为这个事儿就到我们安陆市普外医院嘛，他都有熟人，
10: 嗯，
9: 都有学生，都在一块儿，就他就到那去看看那些大医院的。教授就说他，哎呀，老年人这是神经性的，你住院又花钱又解决不了问题。
10: 哦，意思就是你这个治不了了。
9: 这是老年人到这个年纪，不是这就是那就。
10: 嗯，
9: 但是他无意当中我说的，其实他买这个药的时候没有针对这个东西，
10: 也没有想到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哈。
9: 不，他买这个药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10: 哦，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
9: 哎，但是他买了这个药以后，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他把这一吃了，好了，他喜死了，
10: 啊，
9: 喜死了，
10: 啊。难怪他特别感谢您啊。
9: 他也是，他说我把这药停了，我把这问题给解决了，谢谢你。我说你停了干啥呢？我说你就早两颗晚两颗嘛，是维持量嘛。
10: 嗯，
9: 我说他又不是保健品，他是药准字。
10: 嗯，
9: 哎，他是很高兴的，就现在又接着去吃。
10: 哦，
9: 接着吃。还有我妹妹，就上个月，
10: 嗯，
9: 也我叫她吃这个药，因为我的糖尿病是家族式的，
10: 哦，
9: 我的父母亲呐，啊，我的舅舅啊、外公啊都有。
10: 哦，
9: 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全部都在打胰岛素。
10: 哦，
9: 所以我就跟我的妹妹说，因为她很辛苦。就我就说你吃这个药，我说你等病发了再去治疗，就是一个星期只得3000多块钱。
10: 嗯，
9: 我倒不如先去把这买的吃了再说。
10: 嗯，
9: 先把身体搞好再说。他上个星期他就我带他到我们那个店子里
10: 啊
9: 去买了五个疗程
10: 啊，
9: 做哎他吃了以后，他睡眠现在把睡眠给解决了。
10: 哦，
9: 还有我还做了很多工作，我这个人是热心快肠的一个人。
10: 对对对，是的啊，
9: 我喜欢跟别人告诉别人这个
10: 信息。对对对，一听您说话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热心肠的人啊。
9: 对，我就是这样的人
10: 啊。
9: 是，但是我也号召你
10: 啊，
9: 也很号召你。
10: 您的原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血压高到了180多是吧？
9: 对对对，
10: 血压现在比较平稳是吧？
9: 哎，
10: 头也不昏了是吧？
9: 对对对对对，是的，血糖也还可以
10: 啊。
9: 家里查的就是6点多，到这个岁数快70岁的人了嘛。
10: 嗯，
9: 是的，就是还可以。现在我的症状都好了，我很高兴，感觉的这个药非常不错。
10: 嗯，
9: 而且这个药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
10: 对对对，
9: 它是药准，
10: 国药准字号的啊。
9: 对对对对，
10: 你也是听准了哈。
9: 啊，我听准了，这次是的，我听了十几年
10: 啊。对对，
9: 因为没什么就没吃这个药，那这次就抱着，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
10: 嗯，
9: 试一试
10: 啊。
9: 我就感觉的还可以
10: 啊。
9: 哎，
10: 李阿姨听。 听到您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啊，一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哈、
5: 哎，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这儿总是好像被掐着扯着疼的，是不是啊？啊
5: 就这个
10: 胸口的这里啊，
5: 就有棍子在敲一样的、
10: 而且我觉得您还是一个热心人啊，您看您介绍的也很好，也都感谢您是吧？
5: 是的。
10: 阿姨，您现在退休了吧？还有什么爱好啊？平时
5: 我在我们当地的老年艺术团、老年文工团在跟他们搞主持。
10: 哦，
5: 哎，
10: 您是安陆的名人啊，很多人可能都认识您啊。
5: 对，那时都认识我、是的。
10: 你们电视台的退休工资高不高啊？
5: 嗯，还可以。哎，我有4000多块钱。我是台长退休的，
10: 啊、
5: 反正够我自己。
10: 李阿姨，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158
10: 啊，
5: 712736。
10: 啊，好。好，这位李爱芳老师啊，是我的同行，一位老播音主持人啊。他选择健康的良宝灵芝肝肾滋补的膏方，看准了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李老师呢，他是有高血压、40年的糖尿病，还有这个腰椎错位，包括一过性的头晕，现在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是的，李阿姨的效果啊，确确实实非常的好啊。
10: 嗯，
0: 通过言谈过程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她的这种喜悦。
10: 对。
0: 对于李阿姨来讲，糖尿病是家族遗传史。
10: 嗯，
0: 李阿姨呢，对于慢性疾病啊，也是有所了解的。
10: 嗯，
0: 知道自己的高血压就是因为糖尿病所引发的一个并发症问题。
10: 对，
0: 所以说糖尿病这么多年以后，最终导致高血压高压达到180，低压达到100，真的是低压高于了咱们一般人的这种高压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是最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但是庆幸的是啊，阿姨用上了咱们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啊，现在啊说话声音非常的足啊、另外呢，在自己得到好的效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在做健康义务的传递，
10: 对，
0: 介绍给邻居，
10: 嗯，
0: 介绍给妹妹，因为是家族遗传史，她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呢，很容易在下一代身上啊上演，所以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疾病，也想让妹妹啊也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的确确啊，糖尿病是百病之母，我们都知道，时间越长，累积的脏腑组织器官就越多，对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啊，到后期就会引发像冠心病，出现脑梗或者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0: 嗯，
0: 可以说这些疾病啊，一旦发病就会影响到我们晚年生活的质量。对于咱们李阿姨这样的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讲，如果发生这样的意外，对于她来讲真的是叫生不如死了。
10: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李阿姨的生活状态真的是特别的好，不仅仅解决了她糖尿病高血压的问题，而且还帮助她解决了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10: 对，
0: 所以现在啊是能歌能唱能跳，而且还能去做主持，所以让她的晚年生活呀也是丰富多彩。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呼吁我们那些有慢性病的，特别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呀、有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因为啊这些疾病直接会影响到血液质量，血液质量直接就会导致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0: 健
0: 康两宝啊它就不一样，不管是一宝的灵芝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阿姨总在说他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10: 对，
0: 是能治病的，所以能够让咱们的这样一些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其实啊源于他们这样的一个组方的一个结合，灵芝呢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有弹性，增强代谢的同时呢是五脏同调，扶正固本的同时呢又能够平衡阴阳。那么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让咱们自身能够生成更多的气血，为咱们滋养脏腑啊所用，所以为身体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它才让咱们慢性疾病啊解决之后不再反复发作。所以你看看阿姨现在精神气色特别的好，街坊邻居感谢她，自己的妹妹啊也感谢她，所以说选对了好药，健康啊真的不是问题。
1: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7: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8: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 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7: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8: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7: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林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李月。
2: 好好好，婆婆，这是我去买的，先买三个疗程，妈妈买五个疗程。
1: 啊、
2: 哦，这其他过往都也是好用，高的115，低血压也85，这搞的都蛮正常的。
1: 哦，老伴现在血压蛮正常了。
2: 胃病也好了，胃病跟你也好了。
1: 还有胃病也好了，便秘也好了，是吧？
2: 呀、yeah, ，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老爸是有高血压病是吧？
2: 呀、yeah, ，对对对对，去年的中风在抢救过来的。
1: 他中风的时候啊，这个血压有多高，您知道吗？
2: 中风220。
1: 哦，血压高到220中的风。
2: 嗯、yeah. ，
1: 那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呢，脑溢血都没有救过来，说走人就走人了，根本没有机会治疗。
2: 呀、yeah, ，对对对对，他脑血栓，心脏病都好了，都是蛮正常的。
1: 哦，有脑血栓的问题，现在都蛮正常了。
2: 呀、yeah, ，对对对对，中风啊，还搞得床上了，大便小便都搞得床上了，都是我几个姑娘照顾。
1: 哦，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不能自理了。
2: 呀、yeah, ，对对对对，
1: 你看婆婆多遭罪呀、啊，而且你看多危险，差点丢掉命了。
2: 所以说嘛，好吧，好吧，好吧，正常。
1: 现在很正常，生活能自理吗？
2: 都能自理，都能自理。
1: 一个人能不能走路啊？
2: 能够走路啊，上我洗衣服啊，给我小三轮子啊，都可行。
1: 哦，现在做饭、洗衣、种菜园子都没有问题是吧？
2: 啊，都没问题，没问题。
1: 婆婆今年多大岁数啊？
2: 83岁，我也85，86的。
1: 不错不错，咱们往100岁努力。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1: 因为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不断的修复受损的大脑组织，而且还能让咱们气血充盈，恢复五脏功能啊。所以越服用啊，整个身体的状况就会越好。
2: 啊，都好都好都好，感谢感谢。我听这广播啊，听了很多时间，我才是狠心的下买1000块钱药。
1: 你这个决心下的是对的啊。
2: 呀、yeah, ，对对对对，还可以啊，打个小牌。
1: 现在能打个小牌，大脑反应也比较灵活，是吧？
2: 啊，都好都好都好都好。
1: 婆婆的身体状况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后期啊还要继续用啊。争取把五脏功能啊恢复得更好。
2: 好好，还有可以吃大半年的。
1: 好的好的，坚持服用，后期身体健康了，咱们就吃一个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就行了，花钱不多，保健康。
2: 好，这人呢，我们的中年的岳新阳的，他是70几岁的，78岁的，我该说他买的。
1: 哦，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去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哎，对对对对。
1: 对婆婆现在的状态满意吧？
2: 我真的不满意啊，不满意，我买几千块钱的药啊。
1: 是的，是的，用的好啊，后期我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的，因为啊，疗效就是硬道理。老人家您贵姓啊？
2: 我叫于本博。
1: 好的，于爹爹，对于老伴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2: 我打了几次电话打不通了，
1: 终于把电话打通了，我听到你们健康的好消息啊，真的是为你们高兴啊。
2: 高兴很高兴。
1: 好，老人家，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服个把月，咱们再交流一下。
2: 好
1: 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0: 好，这位于爹爹啊，打来电话汇报老伴的好消息，说婆婆的高血压200多，中风很严重，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正常了，115/85，现在中风恢复的比较好，原来是偏瘫卧床，大小病啊都拉到床上了，现在老伴啊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做饭呢、洗衣服啊 都没问题，还能够出去打打牌。另外呀，胃病、便秘也都正常了。祝贺于爹爹一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直播间，请讲。
3: 哎，你好，那个麻烦你了，咨询一下我那个，那个什么服药的怎么服法？
1: 哦，咱们健康两件宝已经买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3: 对，今天送到的。
1: 哦，今天我们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给您送货到家了，是吧？
3: 哎，对。
1: 好，这个服用方法呢，常规的，刚开始大家的用量都是一样的啊。一宝的灵芝呢，早三粒晚三粒；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早晚各10毫升就可以了。
3: 饭前饭后，
1: 阿姨啊，如果没有肠胃方面的疾病，咱们饭前饭后都可以。
3: 啊，我胃不怎么太好。
1: 那如果你的胃不太好，你就饭后来用呗，好不好？
3: 嗯。
1: 阿姨，你是身体怎么不好，要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3: 我主要是那个糖尿病啊，二型糖尿病，就是得5年了呗。
1: 哦，是二型糖尿病。
3: 嗯，
1: 5年了。那阿姨，您现在吃的是什么降糖药啊？
3: 我那个打的是胰岛素，那个诺克良52的胰岛素。
1: 哦，你这已经用上胰岛素了。
3: 嗯。
1: 那现在我们用胰岛素，你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3: 现在我打胰岛素，现在都打30毫克，有的时候打31毫克。
1: 哦，那你这胰岛素的量还不小嘞。
3: 就是它有那个。你说是不是有抗药性了？
1: 老人家，一方面是抗药性，另一方面呢是咱们胰腺功能啊越来越弱了。咱们用胰岛素啊，就好像咱们人一样，你把他的活都干完了，所以他就越来越懒惰，他的机能就越来越差。本身糖尿病啊也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最后的话呢，胰腺功能越来越差的过程当中，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差。所以刚开始呢用的胰岛素可能7-8个单位就够了，最后呢可能要用上30个单位、40个单位甚至50个单位，可能血糖都没有办法降得很好，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呢。
3: 还是下不来。
1: 是的呀。所以老人家，我想问您，您这个胰岛素是分一次打还是分2次再打呀？
3: 2次，早饭晚饭。
1: 哦，你看你看，那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血糖控制也不是那么太稳定。
1: 哦，也就是说现在用着胰岛素，血糖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3: 嗯，对。
1: 那阿姨餐前是多少？
3: 正常的情况下是7点几。
1: 哎呦，
3: 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4。
1: 那您这个血糖就相当高了呀。
3: 嗯。
1: 那您的血糖控制的不好，你的并发症啊一定是出现了。
3: 出现了。
1: 啊、
3: 浑身疼啊，我照天浑身疼。
1: 哦，浑身都疼。
3: 就浑身疼。
1: 哦，那您除了浑身疼之外，你像这个眼睛疼啊、手脚麻木啊这些问题有没有？
3: 对呀、那视力减退那是理所应当的，就是视力减退，腰疼、腿疼，浑身没劲儿，可乏了，总累挺啊。
1: 是的，是的，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我们说像眼底视网膜病变，就是因为啊眼底血管啊硬化了，血质量不好，血管弹性不好，发生堵塞了，所以说啊视力就越来越差。
3: 对，有的时候。这个眼睛经常性的胀。
1: 是的呀，因为不通嘛，不通就会堵嘛。
3: 哦。
1: 而且淤堵之后呢，很容易造成啊眼睛啊失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糖尿病病人身上一旦出现我们并发症的一些症状，一定来进行纠正和控制。
3: 啊、
1: 哎呀，你这个打胰岛素是吧，血糖都控制不好，确实啊让人担忧啊。
3: 我原来吧是吃那个喝那个降糖药，就是那个坦克1号了，我喝了好几种呢，我一老盯着换药，就是喝一喝有抗药性了，跟效果不太好了，我就换一样，就喝着喝着换一样。嗯，完了后来看换这个口服药也不行啊，喝这个口服药它又刺激肾又刺激肝的，不得劲啊，身体都不舒服啊，五脏六腑都不舒服，胃又难受。后来完了这医生建议让我打胰岛素，完了我这又打胰岛素。去年9月份开始打的胰岛素，9月7号。
1: 老人家啊，这个糖尿病啊，您的治疗啊，西药的治疗，我是这样跟你讲，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去控制咱们并发症的问题，吃药也好，还是用胰岛素也好，现在我们血糖已经是无法控制了，控制的不太稳定，是因为啊，我们整个脏腑组织器官啊，出现了功能性的下降， 按中医来讲的话呢，就是阴虚燥热之症，必须啊要去调理阴阳。所以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从这方面上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帮您做到的。医保的灵芝啊，就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补益气血的同时，去调理你的阴阳。靶向滋养肝肾呢，由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做，是给身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那么肾阴肾阳跟您达到了一定平衡之后啊，我们的这些并发症啊，也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了。今天呢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咱们十堰的一个糖尿病患者，非常虔诚的跟我说呀，他说李老师啊，如果不是我用上健康两健保，估计我现在啊都不在人世了。
3: 疗效非常显著，是不是？非常明显。
1: 对对对，首先第一宝灵芝啊，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的，而且我们这个第一宝的灵芝啊，是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萃取而成的啊，不仅能够调理五脏补益气血，最重要的是打通经络平衡阴阳，这是我们所有老年朋友都需要的。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提高啊肾藏血的能力、排毒的能力以及肾藏精的能力，是给身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
3: 对，它这是标本兼治的，这是。
1: 对了对了啊，就是啊，标本兼治，整体治疗啊，
3: 根源上治疗。
1: 哎，对的对的。阿姨，您是哪里的呀？
3: 我是汉阳宗家村金花市棉花街。我是那黑龙江过来的。
1: 您是黑龙江的，然后现在住在咱们汉阳这边。
3: 住在汉阳那块。对，
1: 那阿姨啊，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服用个把两个月之后，咱们再来反馈你的健康变化，好不好？
3: 那太好了，我一定能够，在我周边的朋友我也能极力的去宣传。
1: 是的是的。阿姨您贵姓啊？
3: 我叫王玉华。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6。
1: 哦，56岁，那是个老大姐嘛。那大姐啊，咱们用的好了啊，咱们一定记着反馈你的好消息。
3: 哎，好了好了。
1: 那行，咱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好吧？
3: 哎，好了。哎，谢谢她啊。
1: 好，不用感谢啊，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0: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请讲。
4: 哎呀，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我看你们那个药吃了以后啊，那个效果非常好。
1: 哦，是哪些方面问题您觉得解决的比较好啊？
4: 它主要是那个一体多病嘛。
1: 哦，一体多病。
4: 它有这个支气管炎。那个胃部啊，胃炎。
1: 哦，有支气管炎，有胃炎是吧？
4: 啊，还有那个。不是骨病。
1: 哦，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疾病
4: 啊，还有失眠，经常失眠。
1: 那您现在用健康良宝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一个多月了吧。
1: 哦，现在感觉效果不错了。
4: 效果不错。
1: 那老人家以前失眠一晚上您睡多长时间呢？
4: 原来睡了一个两三个小时吧。
1: 那两三个小时确确实实啊，对身体啊滋养气血是不利的啊。
4: 现在可以了，现在是一个6-7个小时。
1: 哟，那不错不错，能睡6-7个小时啊，咱们说呀，一夜闲眠百病消，是吧？吃人参都不如睡5更，所以啊，这不错啊。
4: 是啊。
1: 睡好了呀，咱们说呀，肝就能很好的藏血，血足了呢，就能很好养心，心神得安呐、啊，真的非常不错，为您感到高兴啊。那您的胃病情况怎么样啊？
4: 原来这个吃饭不多，现在吃的多。
1: 好，那真的是非常不错。我们说健康两健保，解决的就是咱们五脏六腑的问题。
4: 对对对，
1: 包括呀、啊，您的支气管炎。咱们说这个疾病啊，跟咱们免疫力下降有关系啊，体内正气不足，邪自入内，所以每次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病率就非常高。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呼吸都顺畅多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正气存内，邪自不可干了。而且呢，咱们益宝的灵芝啊，当中的白灵芝是专门针对于咱们肺经来进行一个疏通，同时呢，提高咱们肺部功能。所以现在咱们呼吸自然而然慢慢就顺畅了，发病率慢慢自然而然就减少了。
4: 现在改善了很多。
1: 老人家，您这服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如果咱们坚持服到3个疗程到5个疗程之后，你的整个身体啊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变化。
4: 对呀、
1: 啊，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4: 天门算鱼腥镇呢。
1: 哦，天门鱼腥镇的是吧？
4: 对呀、
1: 啊。好的好的，那老家您吃得好啊，也给自己身边的街坊邻居啊以及朋友同事啊多介绍介绍，让他们也知道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第一个呢，让大家治病啊不走冤枉路；第二个呢，咱不花冤枉钱，身体啊少遭罪啊。哦
4: 好好好，谢谢。
1: 好，老人家，再接着呀、啊，服用上三个疗程、五个疗程之后啊，有更多更好的健康变化呀、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啊。
4: 好好，谢谢。
1: 啊，不谢啊，再见。
4: 啊，再见。
0: 好，感谢这位天门鱼腥镇的老人家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用健康的良宝，支气管炎、胃病、风湿关节疾病，还有失眠、睡不着觉等等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那继续坚持服用，我们也等待您更好的消息。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

0: 不结山，洗得发白，罕见的乡里三家村老学究似的。听胤禛发作下人，忙说道：“
1: 不干他们的事，是我要坐这里等的。这个西耳房很僻静，我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
0: 胤禛只好点了点头，和胤礼、王善一起进了大门西配厢，亲自给王善沏了茶，打火点烟，自坐了对面，揣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
1: 四爷，长话短话原想不及的，今儿后晌内廷传出信儿，说西边军事不利，又有信儿说十四爷要统大军出征，我想知道四爷怎么想这档子事儿。
0: 胤禛刚刚接触二阿哥的事，见王善心里难免有点愧疚，见是问这档子事儿，松了一口气。师父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哥、三哥、老十三、老十四，有的跟阿玛出过兵，有的练过兵，看如今这局面呢，阿哥带兵自然是十四弟最宜的了。我的长处只在琐碎民政上，对这些我不懂，也没法去多想。胤礼在旁说道：“四哥不想十三哥带兵吗？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是太多了。”胤禛吃惊地看着胤礼：“老十七，这是怎么说呀？十三弟如今行动都不自由，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胤礼冷笑着：“如今朝廷就这样，告诉四哥，您大约不知道，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胤禛想到胤禛，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王善叹道：“
1: 四爷，要我想，阿哥们带兵，有的是想为朝廷立功，有的就未必了。那是看着皇上老了，他要手握兵符，眼里心里盯的是北京城，并不是蒙古人，这一条四爷心里的有数。”
0: 这是很知心的话了。胤禛不由得低垂了头，蠕动了一下嘴唇，却不知话该怎么说。
1: 实言相告吧，太子爷二次被废，我几次服毒，万岁爷看得紧，都没有死成。我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化在二爷身上，到头化为一场烟云，午夜闷心，愧对万岁寄托，愧对祖先神明。我这人算得是大清无能之臣，王家不孝子孙。
0: 说着眼圈一红，老泪夺眶而出。胤禛忙劝：“哎呀，是二哥不争气，我也拼命地保他来着，他自己是阿斗，您就是孔明又能怎么样？”
2: 如今我想清楚了。
0: 王善擤了一把鼻涕：“
2: 我要做天下第一事，也得辅佐一个明达之理的。看看我们这些爷养尊处优，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一大半，有的做事 有的拆

0: 太，有的看笑话，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啊。有几个操心天下食物的，我今儿见你呀，就是明一明心计。我快死的人了，未必够得上伺候下一代主子，但我心里想着盼四爷将来有福继位呀。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他的脸色苍白的像窗纸一样。王师傅，这是妄言不得的。
1: 王善一摆手，
0: 我等干有敬之人了，没什么可怕的。我今晚来此，不为攀附你，只为提醒你，十四爷为将，八爷如虎添翼，你要小心加小心呐。
1: 胤禛为他的真情所动，不由得点头。
0: 师父风足残年的人了，说不上攀附不攀附，我只随遇而安罢了。只告诉师父，我虽愚笨，别人想怎么心里明白着呢。
1: 王善坐正了身子，
0: 既如此，请四爷处死正事。
1: 见胤禛惊愕的目瞪口呆，胤礼摇着扇子说，
2: 四哥不要慌张，这件事不但我们知道，八哥他们更了如指掌。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不打，并非念手足之情，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呀。
1: 正式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十三爷告诉我的。
1: 王善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平静了下来。
0: 十三爷囚禁第二日，我去看了看他，他什么都告诉了我，在我心里已经埋了七年了。十三爷说他很放心，说四爷是佛爷心肠，断不会叫这可怜人没下场。我原想这事儿啊，是太子造孽，恭维密室，历朝皆有，撂开手罢了。如今看来，如不处置，终有一日危害四爷，所以要请四爷详虑呀。
1: 胤禛咬着牙沉吟着，这件事儿来得太突然，他有点猝不及防。
0: 朱子云，妇人饿死是极小，时节是极大呀。他早已是该死的人，如今他干碍到国务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人呐。
1: 他是无罪之人呐。
0: 他罪通于天，过大于地，四爷你不忍，我和他见一面，他不肯死，我当场羞死他。
1: 王师傅，就这样吧，您先回去，这事儿容我思量。我宁可不得天下，断不肯枉杀无辜，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肯负天下人呐。正事是极有血性的，我料着只要他知道二哥复位无望，也就自行了断了。
3: 胤禛送他二人出门，心头兀自突突乱跳。接正事来府做得极为机密，到如今连福晋都不知，这郑大奶奶真实底里， 何由传了出去呢？家贼难防这四个字闪电般在脑海中一划，胤禛暗自咬了咬牙，径自向北书房而来。因见年羹尧已守候在书房门口，胤禛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进了书房，从容坐下。早有周用成、墨香、墨鱼几个伴读伺候着，端了奶子来。胤禛引导：“
4: 哎呀，乏得很，倒盆热水，一边洗一边给我揉抹一下小腿。”
3: 墨香墨雨忙用铜盆端了热水，一边一个跪了给他洗脚。年羹尧蹭进来，见胤禛神色淡淡的，竟对自己似有若无，只好讪讪的跪了：“
4: 四爷，见过八爷了。”
3: 胤禛搓磨够了他，一边多着奶子，揉着墨香墨雨，揉捏着洗浴着，终于开了口：“
4: 大约还有九爷，想必也都拜望过了。”
2: 回四爷的话，五爷、十一爷、十四爷，奴才都见了。八爷那是路上碰着了十爷，扯上一道去的。别的爷那里，奴才都没去。奴才这次回京，实在是带了人多，怕惹主子烦，没敢回府住。见别的爷是实，打心底里，没有一分自外主子的心呐。

0: 一爷，
1: 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十四弟更不必说了，亲近的没法再亲近了。你若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我扒还扒不得呢，还会怪你吗？我指的是你的心，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糊弄你主子吗？年羹尧想到，仅只为先去拜望了几个阿哥，胤禛就犯这么大的醋味，心里不禁一挥，下着气回道：主子教训的是，奴才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胤禛没有答话，脚从盆里抽出来，由着两个书童擦干，换了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舒坦的踱了两步。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阎罗王殿前楹联写得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你四爷就是这个脾性，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天经地义的事。你安于这一条，心里想着这是该当的，无论做什么事，做好了做坏了，我都替你担待。心里没有这一条，善我也不赏你，恶我必罚你。我今儿对你不客气，就冲你这一条，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回四爷，实在是四爷忙。放屁！我今儿个不忙吗？怎么今儿就见着了呢？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年羹尧见他这话说得重了，双膝忙跪下：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誓的，奴才日日想，夜夜盼，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奴才这心天知道。昨儿见李光地，他说阿哥里属八爷好，奴才还说八爷得的官望，四爷得的民望，四爷刚毅明断，无论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的。十四爷将兵去西宁凉州这些地方，奴才就在陕西把着中原的门户，总有一日叫四爷明白奴才的心。你说这话就该蜿蜒割舌，我叫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的，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事，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一日之忠于皇上，哼，即一日二字就可断送你满门。年羹尧目的冒出一身冷汗来，他突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极其危险。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丝绕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置自己于死地。明知胤禛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年羹尧连连磕头道：
0: 是主子，奴才不敢胡想。
1: 起来吧。

0: 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人之常情。阿哥们，如今这个情势，你有些别的想头并不奇怪。我教训你，为的你好。我说这话，你流的什么泪呀？嗯，你须知，你是我奴才，出去最大的官了，事事做好表率，做个一心为朝廷、为国家、君父的纯臣，不但对你有好处，也是给我争了脸，我岂有不感激的呀？北京这么乱，你胡走乱撞，惹出事来，我保不了你呀。两公啊，你明白你主子的心吗？他抚心痛切而言，尊尊父恳恳，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长，竟也落下泪来。年羹尧拭泪起身，扶了扶跪得发疼的膝盖。
1: 主子，你的心我今儿算明白了，往后你瞧我的，我一定做朝廷的忠臣，四爷的忠仆。
0: 明白了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永成啊，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周永成尽自聪明伶俐，今儿晚先是搞得稀里糊涂，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李卫几次来信告诉他，年羹尧在军中专横跋扈，四川官场都知道有名的年豪猪，浑身是刺儿，不能沾惹的角色，竟被胤禛揉来搓去，如弄小儿。正出神间，听胤禛吩咐，忙答应了一声，沏了茶捧过来，却听胤禛又问道：方才你说李光地的话，倒见了你的心了，你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呀？
2: 四爷，听内务府黄始成的万家辉说，方苞方先生正给皇上起草遗诏呢。
0: 胤禛目中波光一闪，随即平静下来，默然一笑。遗诏不过就是几句话罢了，方先生这么许久一直陪嫁，想必是要替皇上查阅一些旧档，去几次黄始成，小人们就造作出这么大的谣言，真是可笑。
2: 奴才也这么想，老万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说万岁要请方先生替他写一部书做遗诏，把自己一生文治武功学术治平之道一一编成圣训，垂之子孙后世，叫子孙们当祖宗家法遵守呢。胤禛猛地想起康熙却曾说过，不学历代皇帝，临死时只一个继位人拉倒，要趁着清醒把要说的话一条一条都写出来。想到这里，胤禛已然是信了，突然的又想到李光地是方苞的作师，心中又是一阵慌乱，口中却转了题目。
0: 啊，遗诏不遗诏的不关我事，往后这类事啊，你只可听不可传，觉着该让我知道回我一声就是了。你且说说万岁召你回京避见时都有些什么旨意呀？
2: 没有什么要紧的话，我回京时传尔丹败亡的军报还没来呢，万岁命我驻节陕西，西北的军事不要我管，只管从中原往陕西调粮，宁可多不可少缺，传尔丹军中乏粮唯我试问，别的没有别的话了。
0: 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先回去。胤禛起身踱了两步，深欠了一下说：传尔丹全军覆没，
2: 恐怕全盘都要重新安排。我估着朝廷要命将西征，大张踏伐，不会坐视西北局面糜烂。但这么大的事，不是两天三天就能预备好的。从古北口、喜峰口、奉天调八旗兵，从四川、河南调绿营兵，朝廷得忙几个月。你不妨多住几时，将来哪个阿哥将兵，你随着大军回任也好。兴军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军务怕忙不过，我已经给吏部打了个招呼，调李卫到你军中应差。你可给李卫写封信，别说是我的意思，变成你自己的话，算你请他去帮忙，这样你脸上好看些。去吧。待年羹尧辞出，自鸣钟连敲十一下，恰交子时，胤禛乏的连连哈欠，问周永成：“你日间说回事情，说吧，简洁些。”周永成眼一闪：“高福养了外宅，四爷知道不知道？”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福建。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扑克牌咱们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到它的历史啊，这里边有些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扑克牌是什么时候出现？又是谁发明？它和中国古代的叶子戏到底是不是一种东西呢？扑克牌诞生很早，为什么最后是在美国流行起来的？扑克牌里面的画像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究竟是谁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说说扑克牌上的那些事儿。扑克也就是纸牌啊，关于它的起源说法很多。威尼斯人说啊，这个是我们发明的，因为古代有很多威尼斯的商人出外经商，最早他们发明扑克牌是用来计算日期的，后来啊慢慢开发出很多种玩法。不过法国人不干了，说你这个扑克牌是在1392年一个学者专门给有精神病的法国皇帝查尔斯六世设计的。也有人说呀，就是查尔斯六世自己设计的。接着比利时人又不干了，说1379年是我们比利时人发明了扑克牌。马上英国人就站出来反对，说我们大英博物馆里边保存有一个瑞士僧侣的文件，里边记载扑克牌在1377年就已经流传到了瑞士了，所以这个不可能是你们比利时人发明的。这各国人民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啊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扑克牌大概可能保不齐是中国人发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古代啊流行过一种和扑克牌很近似的一个游戏，叫做叶子戏。唐代苏俄的《同昌公主传》里边有记载，同昌公主嫁了个老公叫做韦宝恒，老韦家人啊

省的老店家家，因为这个纸牌啊只有树叶那么大，所以就叫做叶子戏。据说这就是扑克的雏形。后来啊，慢慢的流传到了民间以后，那些高官和文人们都很喜欢玩这个东西。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叶子牌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宋朝叶子牌风靡全国，连宋太祖也让手下人学打叶子牌。当时的叶子牌啊，一般都是用这个丝绸和纸裱成的，上边印上各种各样的图案。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啊，也就是纸牌的店铺。可见这纸牌啊，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当中也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了。您想啊，如果不是叶子戏十分普遍，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到了元明那个时候啊，叶子牌已经演变得相当复杂了，有四门20张牌，牌面呀极其的精美，有人物啊、风景啊、花鸟鱼虫啊等等等等。玩的时候大家轮着抓牌，大牌捉小牌，基本上和扑克牌的打法差不多。明代画家徐渭曾绘过40张素纸叶子牌，每张宽3寸，长9寸。散文家张岱也设计了一套文武牌，可见当时纸牌啊已经不仅是娱乐品了，而且成了有一定收藏价值的艺术品了。不过呀，还有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可能是扑克牌的起源地，因为他们发现，欧洲早期的纸牌，也就是塔罗牌，与印度教神话当中的某位女神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位女神的形象啊，有4只手，每只手中分别持有魔杖、杯子、宝剑和圆环。而在欧洲早期的一些纸牌中也印有与此类似的图案符号，但是这牌和牌之间到底像不像啊，不能光看图案，还得看玩法。现在咱们玩的扑克牌除了大王小王以外共有52张，象征一年有52个星期，红桃、方块、草花、黑桃4种花色象征着一年春夏秋冬4个季节，每种花色13张牌，表示一个季节里边有13个星期。而中国的叶子戏呢，牌也分为4类，4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4季。总之啊，不管从门类、张数、花色、形状，还有对牌意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扑克牌都是非常相像的。所以学者们认为啊，叶子戏应该算是现代扑克牌的雏形，在明朝或者宋朝被商人和传教士们传到国外去了，西方受此启发才改制成现在流行的扑克牌。这种观点呀，近几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了。扑克牌的图案一开始并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它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您知道最早的扑克牌上是什么图案吗？叶子戏被带回欧洲以后，立刻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一开始啊，它只是宫廷贵族们的奢侈品，但是因为叶子牌造价低廉，玩法多样又容易学，所以很快啊就在民间流行开来了。各个国家后来把牌面的图案做了不同的变化，法国牌图案为红心、黑桃、方块、梅花，瑞士牌图案是一组盾、花、铃和橡胶果，德国牌图案是心、铃、橡胶果和树叶，意大利牌图案是关帐、宝剑、钱币和杯子。前面咱们说了，红桃、方块、草花、黑桃4种花色象征着一年春夏秋冬4个季节。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说黑桃啊象征着橄榄叶，表示和平，红桃是心形，表示智慧，梅花的黑色三叶呢源于三叶草，方块代表着钻石，意味着财富，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扑克也随着洋人进入了中国。当时进口的扑克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和日本，日本扑克因价格便宜更加畅销。1931年，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展实业运动。上海人黄金生创办了翠华卡片厂，试制出了中国第一批扑克，叫做红狮牌扑克。1857年，纽约街头出现了会有丑角图案的扑克。再后来啊，扑克牌的图案变化是越来越快，先后出现

现了圆形、方形、梯形、椭圆形等多种款式，张数也不统一，有22张、32张、52张、78张、120张和144张等。1894年，在英国伦敦俱乐部产生了桥牌，这种桥牌直到20世纪初才基本定型为长方形，54张牌，标准尺寸为6.35厘米乘8.89厘米，这也就正式演变成了现代的扑克牌。虽然扑克游戏起源有多种说法，但是扑克游戏真正的发展流行却是在美国。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扑克在美国被打得火热呢？准确地说呀，扑克游戏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开始流行的，它主要先从法国人的聚集地新奥尔良市开始扩散，然后啊就扩散到了西部的各个乡镇之中，再通过轮船沿密西西比河以及俄亥俄河逆流而上，接着借助马车和火车向内陆传播，并发展衍生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玩法。当时人们喜欢用扑克赌博，赌客们呢主要是一些西部牛仔、逃犯、冒险家、旅行者和淘金者，这些人啊没有家庭的负担，四海为家，喜欢刺激，玩扑克呢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关于美国扑克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话说呀，在1832年的一个夜晚，在密西西比河的一艘蒸汽轮船上，4个人在玩扑克游戏，其中3个人为职业赌徒，另一个则是一个毫无经验却希望靠赌博发点小财的年轻人。结果可想而知，这年轻人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走投无路之下他准备跳河自杀了。不过也该饶这小子命不该绝，他被一个过路人给救上岸了。这位路人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小木屋，问清原因之后，过路人对年轻人说，不用担心，我去把你输的钱赢回来。于是年轻人将这位神秘的过路人带回到那艘蒸汽轮船上，过路人开始与那3个赌徒玩牌。在一轮赌注非常大的游戏中，其中一个赌徒出老千使诈，被这个神秘过路人给识破了。过路人愤怒地将这个家伙摔倒在地，拔出刀子指着这个家伙吼道，伸出你的手，如果你手里多余5张牌，我会杀掉你。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掰开了这家伙的手，果然有6张牌掉了出来。最后过路人毫不客气地拿走了7万美元的赌注，他又把年轻人输掉的5万美金还给了年轻人。船上的骗子非常不甘心啊，他大声地问那个过路人，你到底是谁啊？我是 James Boy。 要知道啊，这个 James Boy 是当时家喻户晓的职业赌客呀。这个年轻人啊算是撞上赌神了。早期的扑克只有一轮下注，所有玩家都发5张底牌，没有公用牌。最后一些职业赌客对规则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游戏的技巧性与灵活性。在1830年代，一般使用52张牌，扑克的规则呢也随着大量扑克书的出版逐渐变成了标准。美国西部迅速地学会了这个游戏，随着玩家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打牌迅速地积累财富，扑克也就成为了沙龙中最受欢迎的游戏。西部的传奇英雄枪支、沙龙和扑克就这样巧妙地融为一体了。另外，当年加州的淘金热为扑克的流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的淘金者带着一夜致富的梦想涌向了加州，于是加州北部出现了许多为淘金者开设的赌场，赌场雇佣乐手和年轻漂亮的女人为赌客助兴。在这一时期啊，大部分赌徒并不喜欢玩扑克游戏，原因是玩扑克游戏节奏太慢，无法像轮盘一样运气好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将赌本翻几倍。但是当人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啊，人们开始将扑克游戏作为了一种娱乐来消磨时间，这时候扑克游戏才开始真正的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加州在1910年开始禁止赌博游戏，但是加州大法官宣布，由于扑克需要技巧，因此反赌博法不能禁止它。于是乎，那些合法的扑克游戏啊发展起来了。今天的扑克游戏仍然受法律的约束。
沙龙被赌场和牌室所取代，各种规则规范也使扑克更像是一种体育运动。全世界每年都举行比赛，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扑克大赛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举行。扑克牌里面的画像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他们为什么会被选中成为扑克牌里的标志性人物呢？这个要说起来啊，可就复杂了，因为它不只有一种说法。现在流行的主要是三种说法，咱们时间有限，就挑其中的两种来给您说说。这第一种说法中啊，红桃代表法国，黑桃代表德国，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黑桃里边还包含有奥地利和捷克。方块呢代表英国，梅花代表其他一些国家，那里边的人物形象也就都是这些国家的君主咯。 K 和 Q 都是指夫妻，也就是 King 国王和 Queen 王后的意思。不过其中梅花 K 和 Q 比较例外，是父女关系。勾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王子、贵族、执政和未被普遍承认的国王。这里边的人物啊，大多为17世纪到18世纪初的王侯，可见扑克牌啊也定型于这个时代。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咱们先说说 K。 其中黑桃 K 是指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王国的首任正式君主大卫，他善于用竖琴演奏，并且在圣经上写了许多赞美诗，所以在国王 K 的牌上总是有竖琴的图样。红桃 K 呢，是指查理曼大帝，他征服了西欧与中欧大部分的土地，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完成了教权与王权的结盟，下令全国人民信仰基督教，从而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那么他呢，是扑克牌四张 K 中唯一一位不留胡子的国王。那方块 K 呢？这是指啊朱利亚斯·西泽，他是罗马的名将和政治家，也是罗马帝国的独裁者。他在罗马帝国硬币的画像是侧面像，所以只有方块的国王是侧面像。最后啊是梅花 K， 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崛起于马其顿，他先消灭了仇敌波斯帝国，随后呢陆续征服了许多西方文明城邦，建立了名震一时的古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衣服上总是佩戴着配有十字架的珠宝，可以去牌里边找找。咱们再说说 Q， 黑桃 Q 啊，是指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她是四张皇后牌中唯一手持武器的皇后。红桃 Q 呢，是一个叫做朱尔斯的德国人，她嫁给了英国斯图尔特王朝的查尔斯一世王。方块 Q 是指莱克尔皇后，她是雅各布的女儿，而雅各布是旧约圣经中约瑟夫的父亲。雅各布有12个儿子，在以色列建立了12个部落。梅花 Q 呢，是指一个叫做阿金尼的女人，她手持玫瑰花，表示在英国以红色玫瑰花为标志的兰开斯特王朝和以白色玫瑰花为标志的约克王朝，经过玫瑰战争之后终于和解，将双方的蔷薇花结在了一起。咱们呀，再来说说扑克牌中的 J， 也就是这个勾啊。咱们就捡咱们熟悉的说哈，比如这个红桃勾上的人物与圣女贞德有关。话说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啊，法国出现了一位千古传颂的救星圣女贞德，在他的指挥下，法军解除了英国对奥尔良的包围，赢得了重大的胜利。而红桃勾上的那位叫做拉海尔，他呀是追随着圣女贞德的一名将领，他个性张扬易怒，但却在解放奥尔良战役中立下了赫赫的功绩。后来啊，他还作为首席指挥官赢得了帕提之战的胜利，这可是百年战争中法军的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啊。之后拉海尔多方面开展游击战，为法国赢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方块沟的哥们儿呢也是很有名的，他就是特洛伊王子

0: 厄克托尔，他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被称之为特洛伊的城墙，最后在和半人半神的阿克琉斯的决斗中死在了对方手上。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太长了，我们就不细讲了。总之啊，这个人物是特洛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电影《特洛伊》中，王子赫克托尔对着自己的勇士们说出了自己一生所恪守的信则，信奉自己的神明，热爱自己的女人，保卫自己的祖国。最后咱们再说说梅花钩上的人，他是亚瑟王故事中的著名骑士兰斯洛特。兰斯洛特是圆桌骑士里的第一勇士，他温文尔雅又相当的勇敢，而且乐于助人。传说呀，兰斯洛特还是婴儿时期，由于父亲过世而被遗弃在了湖边，是被湖中的一群仙女养大的，因而他也被称之为湖上骑士。兰斯洛特不仅在亚瑟王的圆桌上很受支持，在整个王国内都有很好的口碑，所以他也被称之为亚瑟王的第一骑士。
1: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优惠活动期间呢，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参加啊，因为活动呢已经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了大家一定要抓紧一点，因为最近呢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啊，确实到了一年当中啊最忙碌的季节，我也希望大家呢一个能够抽出那么一点时间就近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来，那么您赶紧拨打02787338911，抓紧时间提前预定一下，可以免费送货上门，实在不行我们可以通过免费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啊，让您享受优惠。所以这个活动呢大家也要抓紧一点啊。那么另外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最近谈到了千里眼明目眼贴，关于眼睛的健康知识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陆陆续续的啊跟大家讲过不少，我相信每一个人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得到眼睛视力的下降对人体健康尤其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我们现在说个玩笑话啊，有很多老人家也抵不住手机啊电脑啊这种诱惑，特别是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没事整天也是拿着手机啊在看啊，所以眼睛的伤害视力的下降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人到老年本身有很多常见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我们讲过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还有肝脏不好，或者是中医讲叫肾气亏虚，都会导致人的视力下降，尤其是眼底的病变呢非常明显，一旦导致眼底血管、动脉、静脉出现硬化或者是栓塞，那么视力就会严重的受损，甚至呢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啊，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对于眼睛的保健保养和康复。那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它的独特的这种原材料的选择啊，像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啊，还有高原藏药红景天呐、啊，还有我们眼底黄斑区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叶黄素啊，还有 CRG 的缓释技术的应用，以及独特的蝴蝶形的外观设计，哎，能够让大家贴了以后呢，怎么样？很多老用户说了，贴了咱们的千里眼以后啊，清凉，哎，很凉爽。然后呢芳香，眼睛也好头脑也好，这种芳香通窍的感觉很舒服，再就是真正的感觉很舒服了啊，这个眼睛呢、啊、凉通，那么视力就会明显的恢复，所以呢眼睛就会明亮。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如果您也经常感觉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痒、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或者已经确诊了有很多眼病，赶紧感受一下我们的千里眼。那么活动呢，我就不再强调了啊，大家就抓紧一点吧。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经理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6: 好好，我是从我2023年检查有那个双向脑供血不足、脑萎缩、心肌缺血。
5: 心肌缺血啊。
6: 在那个么是神医心阿罗明，在那个头的机上有点昏。除了通过听你们的节目以后，我就再去那个专业房间，那个头昏的好了。
5: 好，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 67。
5: 现在能走路怎么样啊？
6: 走路那一般的还比较可以。
5: 还比较可以啊，基本生活都还好吧？
6: 对，基本还可以
5: 啊，基本生活没有问题。
6: 嗯，
5: 平时睡觉怎么样啊？
6: 睡觉有往总是两三个小时，现在要强一点。
5: 现在要强一些。
6: 睡六一小时。
5: 哎，那就好，您现在身体还是比较稳定，整体调理啊，对您的帮助还是很大，好好的巩固服用就行了。
6: 哦，好。
5: 哎，好，祝贺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忻州的。
5: 哦，贵姓呢？
6: 我名贵姓赵。
5: 那我祝您更加健康。
6: 哦，谢谢谢谢。
5: 哎，咱们这个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啊？
6: 我买的蛮多，我
5: 哦，买的蛮多。哦，那好那好，活动已经参加了，那就好好用。
6: 嗯，好好
5: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赵师傅。好，
6: 谢谢。
5: 哎，再见。
6: 身体健康。
5: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6: 好，再见。
5: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主任。
5: 哎，您好您好。
7: 啊，你好你好，感谢你啊。
5: 哎呦，您客气了啊。
7: 我服用你们的这个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对我有大的有改善。
5: 哦，收获很多的。
7: 是的，因为我有这个慢阻肺。
5: 哎呦，
7: 还有冠心病。
5: 还有心脏也不好。
7: 关键就是心脏不好。
5: 嗯。
7: 还有慢性肠胃炎。
5: 哦。
7: 前列腺增生。
5: 哎呦。
7: 便秘啊，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呐、啊。还有膝关节也有问题啊！
5: 您这哈哈说玩笑话，全身没个好地方了啊！
7: 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通过我服用你们这个原黄金呢，或者这个活力滋养宝，我这个冠心病呢，现在改善了很多。我就是要感谢你们带来这个好产品。
5: 您原来到底怎么不舒服啊？您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呢？
7: 原来就是睡着，我坐着就还很平静。
5: 嗯，
7: 一动身来走得个20-30米就不行了。
5: 哦，那就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嘛，是吧？
7: 就气上不来。
5: 20-30米，这说个玩笑话，您出个门都还没走几步，那就动不了了。
7: 对呀。
5: 那
7: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上个厕所也不能够蹲下去。也不能够低到后腰，那一起来就是气简直上不来。
5: 那您这真是太严重了啊。
7: 气上不来，那是往下坐，下坐的好像要解大便的样子。
5: 哦，
7: 那个气啊简直上不来。
5: 刚才您还说您本身就有便秘
7: 啊。有便秘啊。
5: 您看您这气上面出不去，下面也走不了啊。
7: 走不了啊。
5: 嗯，
7: 那这个人呢，到那个时候就要简直不能够错，就扶着站站地球，等那个气缓过来以后，再去开始行动，慢慢的走。
5: 哎、这我说个话，您别见外，您那一口气要是转不过来，那人就、人就没了。
7: 那就没了，真的。
5: 真是很危险啊！其实我觉得您这个不光是冠心病，您这是慢阻肺。
7: 是慢阻肺啊，慢阻肺倒是兼这个冠心病。

0: 就说
1: 已经是导致心肺功能都受损很严重了、
0: 对对，都受损了，
1: 应该时间蛮长的吧。
0: 哎，我从那个2014年去包花，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楼市大姐是吧，
1: 哦，
0: 还可以种田，那个时候包花的却不能够死泥，一死泥修全，到2019年呢，
1: 嗯，
0: 那就坚持不了了，
1: 坚持不了了
0: 啊，那就到人民医院去这个江河门诊，
1: 嗯，
0: 开药去。到2023年真不行了，到人民医院聚合院。
1: 您看，您看，
0: 住院就确实是蛮作废。
1: 您看您这个发展，您自己印象很深。
0: 哎、嗯，但是你对这个冠心病那个时候还没有确立，
1: 哦，
0: 就可疑冠心病要观察，
1: 哦、要观察。
0: 哎、到现在是越走越严重了嘞，是吧？
1: 嗯，那真是，您看您这刚才您自己说的那个上卫生间的那个过程啊，确实很危险。
0: 哎、很危险呐、啊！我是的，反正年纪大了，又不能够劝这个情况，已经走80岁了，也干不了什么事。
1: 哦，
0: 你自身的难保还能够搞什么噻？
1: 现在我就不说您做事啊，您现在基本的生活怎么样了？
0: 生活，孩子们都不在家嘞、哎，我是现在听你的讲座。开头是买的一盒原黄金，就早两个月晚两个月，
1: 对，
0: 很快。但原因我说为什么是要去买一个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心呢、啊、这个胸前呢、啊、有刺激感、
1: 哦、
0: 刺激感就是有个带疼的痛的意思，
1: 就像有点扎的那种疼的感觉、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对，有点感觉。
1: 嗯， 嗯，
0: 我现在我就老听你讲座的，
1: 是的是的，
0: 我就买一盒来去看看、嗯、去了一个礼拜它就消失了。
1: 哦、啊、一个礼拜就不疼了啊。
0: 啊，就不疼了，消失了、嗯、以后呢我要听讲座就要配合这个活力资源吧、嗯、活力资源吧，它可以可以消炎，是不是？
1: 对对对，可以消炎，抗菌抗炎嘛。
0: 啊，对，抗菌抗炎、嗯、以后你就那配合这个活力资源吧。
1: 对，
0: 如果便秘都给你吃，原先这个便秘啊，
1: 啊，
0: 它从该到要解手的时候很难解出来，它就解出来以后呢，
1: 嗯，
0: 像那个我以那个羊子的那个哪里那个是一颗一颗，
1: 是都是这样，羊屎粪、
0: 啊、是啊，这是解决了这一个理由。再就是那个，
1: 嗯，
0: 前面这是就是尿等待。
1: 哦，尿等待。
0: 拉尿的时候，夜间拉尿的时候，
1: 嗯，
0: 尿刚刚一出来就停了。
1: 哦，
0: 停了以后又要改，又要拉。
1: 哎，
0: 那有一再有停尿。
1: 哦。那您这一泡尿那不得分几次解
0: 啊？对，那就很难受。
1: 那是很难受啊，那个胀啊，胀
0: 的
1: 难受啊。
0: 这两样的组合服用以后啊，
1: 嗯，
0: 这两样便秘不过尿等待基本上可以了，没有那么费劲的，
1: 就是大小便排得比较顺畅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那人轻松了啊，您这说的我们听得都轻松了。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颈椎病
1: 啊，对，关节的问题也蛮多啊。
0: 颈椎原先就是很呛很大，人大就是呛硬的很。
1: 您说呛的很是怎么？是僵是吧？
0: 啊，僵僵、就是、
1: 僵哦，就是不灵活。
0: 那、就是整脑壳这一次啊，
1: 嗯，
0: 听到的这个颈椎啊，都咔咔是响。
1: 哎呦，这像那种摩擦的感觉了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现在这个颈椎服用这个原黄金和这个活力健保的话，
1: 嗯，
0: 没有那么原先那么僵硬了。
1: 哦，软和了。
0: 啊，软和了，
1: 软和了，软和了啊！
0: 对，还有这个膝关节，我好像是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到膝盖偶然的。那意思上他无力
1: 哦，
0: 好像走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那个腿子了。
1: 哦，就是那个知觉好像感觉很差了。
0: 这个膝盖啊，他没得力啊，
1: 没力了。
0: 反正呢，我当时到这个江北店去买的青松固力健。
1: 哦，对对对，青松固力健。
0: 去服用了一个上10天吧。
1: 哦。
0: 啊。
1: 哦，上10天。
0: 啊、我首先呢要感谢唐玉莲。感谢你，
1: 哎呦，
0: 我们这带来的好产品，我长期自从我用这个原黄金或活力资源宝以来、
1: 嗯，
0: 我在每天都在坚持听你的讲座。
1: 对，多听多了解，多认识一些新的一些经验。
0: 是的。
1: 您今天的交流也帮助了更多的朋友啊！我相信有很多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冠心病的朋友。包括心衰的患者，从您的交流当中也会有信心来了解和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是是，
1: 祝贺您老人家啊！您应该说现在生活基本上不受影响了。
0: 是是是是，
1: 很不错啊，很不容易啊！您这个路子走得很好啊，走得很好。
0: 是是。

0: 坚持
1: 感谢
0: 走
1: 你
0: 下
1: 啊，
0: 去。
1: 感谢感谢
0: 不
1: 自
0: 客
1: 己。
0: 气，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天门市石河，
0: 石
1: 河家伙。
0: 您的贵姓呢？
1: 我不敢，我严贵，我姓许。
0: 严武许。
1: 严武许。
0: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领导自己还是要保重好，平时呢也注意安全，走路啊活动啊都稳当点。
1: 你我还没学呢，原先走20-30米都不行，现在可以走，我可以到外部行动，慢慢行动，可以走400米远的。
0: 那就很不错，所以慢慢来，咱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路子走踏实，以后就更好了。
1: 是是是是是。
0: 行，那就谢谢您，祝您更健康啊，许爹爹啊。
1: 感谢你，感谢你。
0: 好好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了啊。
1: 再见再见。
2: 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洪湖新滩的。
0: 洪湖的。是我们老用户吗？
3: 是的。有作用。我最明显的是我睾丸囊肿，对我的睾丸囊肿起作用。
0: 睾丸囊肿。
3: 这
0: 个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少见，但是囊肿还是蛮多见的啊。
3: 我这个病啊，几十年啊，十几岁的时候就有感觉的，他就后来时间长了渐渐严重啊，严重2020年到洪湖市人民医院检查，说是睾丸胀痛嘛，症状是睾丸胀痛，说是睾丸囊肿，非要做手术。做手术的呢，我回来之后啊，就是好像是2020年9月份检查的啊。我回来就赶紧买了个活力支原宝。
0: 活力支原宝。
3: 就开始服用。到第二年2021年4月份是再次11月，我服的这个也有感觉啊，就没有那么胀痛了。之后检查，再检查，打算住院做手术的。他要医院的，他要讲数量嘛，是吧？他讲够几个毫米才做手术吧？
0: 就是那个手术的指针，
3: 变小了，就不做手术了，是。
0: 就是达不到手术的要求。
3: 对，达不到手术的标准了。
0: 那您这是免除了一刀之苦啊！
3: 我就从2020年11月份、12月份吧，从买的连续买了4年，去年就看到经济状况，前年啊，这叫前年11、12月份。就没有买，看到经济条件不允许吧。去年的时候，11月份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我又赶紧买了。
0: 那您这个原来睾丸囊肿比较大的时候啊，主要就是胀痛，还有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吗？比方说小便呢，有没有受影响啊？
3: 感觉没有。
0: 就主要是那个会阴部有胀痛了。
3: 抽是睾丸嘛。
0: 就那里胀痛。其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3: 我只说这个活力支原宝有作用了啊。
0: 就主要是这个问题。
3: 对，感冒。感冒是吧？或者不感冒。
0: 或者不感冒。
3: 那是有明显作用的。再就是伤口愈合快。
0: 怎么伤口您有这个原来是怎么？
3: 假如我们劳动吧，不是有时把皮肉搞破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原来呀，都好长时间不能愈合。现在一次性。甚至很脏的情况下，在那个伤口很脏的情况下，就一次性的把它闭合了之后，它就会好。或者只贴一张创口贴就好了。
0: 这也是。
3: 这三个方面我是明显感觉明显有效果。
0: 那是不错的。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
0: 那还年轻。总体来讲身体应该还可以啊。这听起来好像都是些小问题，但是您那个睾丸囊肿也算是比较麻烦的啊。有的狠的做手术，整个都要把它切掉，把它拿掉，那样是很麻烦。再一个呢，也确实说明，就是您刚刚说的后面的两个啊，感冒少啊，伤口愈合快，也确实说明您自我的免疫力啊，就是咱们讲活力支原宝抗菌抗炎的作用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3: 我是感觉真的是有4年没有感冒吧。
0: 您看多大的变化了！
3: 不服用活力支原宝的情况下，每年都1-2次感冒。
0: 行，您这个争取还是好好巩固一下，因为再一个呢，我跟您叮嘱一下啊，不知道您平时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啊？
3: 我不抽烟，我喝点小酒，夏天喝啤酒都只能喝了一罐。冬天喝白酒不超过50毫升。
0: 最好这方面能戒把它戒掉，因为您这几个病，尤其您睾丸的问题啊，和这个也是有关系。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是辛辣的东西尽量的不要吃。
3: 我怕辣，那我都比较注意。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这个要
3: 注意一下。我也怕辣，尤其是辣的话不敢吃。
0: 是的是的，这反正您自己都要注意一下啊。行， 贵姓呢？
3: 我免贵姓赵，
0: 姓赵，
3: 我是赵东方，
0: 赵师傅啊，好好好，行，那就祝贺您了啊。
3: 好的，好的，好好。
0: 哎，以后有什么好的收获多交流啊。
3: 断骨是打算终身服用的，看以后能不能改为早二晚二。
0: 可以的，您这个只要保持稳定了，可以适当的减量都没问题的啊。
3: 以后的，现在还不想减量，
0: 就您自己掌握啊。但生活当中呢，还是注意自己要劳逸结合。
3: 是的，是的，
0: 哎，好。再见啊！
3: 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0: 欢迎你，你好啊，老人家。
4: 啊，你好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了。
0: 哦，好的好的，天天听啊。
4: 哎，天天听我这个活力自然宝，坚持早三粒晚三粒。
0: 嗯，早上晚上
4: 服用。
0: 对。
4: 哎，青松谷里间也在用。
0: 哦。
4: 龙井田千里眼我也在用。
0: 哦，升级版的千里眼。
4: 嗯，
0: 那真好，几个主要的产品都在用了。
4: 哎，那样的加上有的，因为我有体会，这个有收获，
0: 有收获，
4: 所以我现在是坚持。
0: 对，这样就有信心嘛。
4: 我现在不仅是我用了，我还要这个像这个公园里，这个在逛公园的时候，在给你宣传的。
0: 是这个，就是互相交流。说实在的，老年人有时候互相的打听，哟，您怎么身体这么好啊？哎，互相之间介绍一下。
4: 哎，我现在不仅是自己能够自理，我还照顾我的婆婆了，一天还烧三趟火，还要跟她洗澡，还要跟她洗头发，还要跟她晒床。
0: 那是这，您说婆婆怎么了？婆婆生活不能自理啊？
4: 她喉炎呀。
0: 哎呦，
4: 喉炎做了手术。
0: 哎呦，那是没办法，那是很严重了。
4: 她这个左边的声带全部切除了，右边的声带只留了一点。
0: 哎呦，
4: 生活不能自理，
0: 生活不能自理。哎呦，那是没办法。那您这还真是要把身体搞好啊。您今年有，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77。
0: 77。
4: 我是寒寒的，我现在我跟你说的，我原来从头到脚一身的病。
0: 一身的病。
4: 脑壳，原来这个头疼。头昏。有30年的糖尿病了。
0: 哎呦。
4: 这个心脏打得翘的，现在原来高到180-180，又是颈椎。又是这个腰椎变形。原来走路都不能走啊。
0: 是吧。
4: 原来都是婆婆照顾，再就是这个小便又是前列腺肥大，一年不是外科就是内科，一年去2-3次医院。
0: 那就是排尿也不好。
4: 排尿不好，哎。现在呢，我用你这个药到今年为止是8个年头了。
0: 8年了，哦。
4: 8年。
0: 嗯。
4: 所以现在我其他的病的药都停了，都基本好了。
0: 都基本都好了。
4: 现在走路也非常轻松。
0: 好。
4: 精神也非常好。
0: 嗯。
4: 现在他们都在笑话我，原来是你的婆婆照顾你。
0: 对呀。
4: 你不能走路。
0: 是，
4: 现在你反转了，照顾你的婆婆。
0: 哎呀，这还真是，这就是老伴嘛，老了有个伴多好啊，是不是？互相之间肯定是要照顾的。
4: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咱们现在身体更好了。
4: 对，是的。
0: 你像您刚刚说血压高到180-100，那您头疼头昏，那还真是没办法。
4: 现在是血压好，肠胃又好，
0: 肠胃也好，
4: 大小便都蛮正常。对，现在除了这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这个心脏病，平常一般的治疗维持的，其他的药都停了。
0: 好，其实心脑血管疾病是这样啊，因为严格意义上说，您说我们在临床上也只能说。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把它维持住、稳定好就行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升高，不让它产生并发症。您一旦出现并发症，您像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啦，导致脑中风啊，那您这要是躺在床上，那您这个家就完了。
4: 那我招呼都没人照顾。
0: 是啊。刚才您还说千里眼也贴了，是吧？
4: 千里也贴了。
0: 像您这么大年纪，眼睛怎么样呢？
4: 眼睛原来都得干涩。现在贴了这个眼贴以后呢，就蛮舒服。
0: 哦，蛮舒服。
4: 看人看这个物体呀、看人呐、都蛮清蛮清晰。
0: 蛮清晰。是的，是的，这个家里都备着，因为我们人到老年的眼睛呢、肯定也是老化的。再加上有时候呢，难免你像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这眼睛老化的速度就更快，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就能够延缓眼睛的老化，那么对视力的维护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祝贺您，祝贺您啊！也得您自己还是保重好，这您身体好，您这老两口才更好啊。
4: 对对对，我要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您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放心的去参加活动。
4: 哈哈哈哈，那个圆黄金我买两个疗程。
0: 哎、啊、好，再见、啊、
4: 谢谢你啊唐主任。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啊。好
4: 啊，再见再见。好，
2: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金刚服务组将会到达。

0: 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饮店在泵站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主任啊。
1: 哎，你好。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那你久等了啊。
2: 好好，我是去年病了。
1: 哦。
2: 脑腔梗，脑萎缩转阴啊。
1: 哦，脑袋的问题啊。
2: 啊，没得法了，我们家一线医院的医生呢，没有给我说别的方法，就是阿司匹林。
1: 就是抗血栓。
2: 阿司匹林呢，长期无敌常备，不能够打。
1: 当时主要就是头晕，
2: 那个不是，那晕的不行了，已经这个，太阳穴、耳朵以上都失去知觉了。
1: 哎呦，那就站都站不稳了，那不？
2: 啊，这是站不稳了，站不稳了，那严重的很啊，
1: 严重的很，嗯。
2: 因为我听那个电黄金活力资源宝，不是听了一天两天，
1: 哈哈，早就知道，哈哈。
2: 五百小时也不是一年两年。
1: 是的，是的，是。
2: 我想这个反馈信息的，这都不是假的吧，都是真的吧？
1: 这您听得出来呀、
2: 啊？真的、哎，我是前后买了4大箱。
1: 哦，那就是20盒。
2: 我两个人呢都在吃，
1: 跟婆婆一起用。
2: 都在吃。她有高血压。
1: 哦。
2: 他也是高血压，也是引起心脏啊、大脑都有问题。
1: 哦，
2: 我们国家的科学发达呀，一步比一步深，
1: 是的是的，
2: 一步比一步前进。
1: 对，
2: 真是好啊。
1: 嗯，
2: 你现在听我说话有没得病啊？
1: 我感觉听不出来，最起码您这中气很足啊，而且您这语言思维很清晰。因为我见到中风的患者很多啊，最起码有些人说话就感觉口里像流口水呀，或者感觉这个吐词啊。好像不是那么很清晰的感觉，这孩子听得出来的，但是您这一点都没有。
2: 哎呀，你说这呀，我现在是叫扬眉吐气呀、
1: 扬眉吐气了啊。
2: 看着看着是已经是人生都倒了这个狮子了。现在能够这样的来到那走路，又有精神又有什么，就是靠这个电黄金活力资源宝来保的。他这个是主要是来年轻不息。
1: 对。
2: 一不是一年轻了他就早泄。
1: 对呀，
2: 我是你的文化，我的想法呢，只要是泄年轻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年轻呢？
1: 所以您看，虽然您是去年才开始用，但是您这几年广播您还是听得很仔细啊，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2: 是，这个说假话那都不起作用了。
1: 那您婆婆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2: 现在血压都可以的，两个都可以，主要是呢就感谢电黄金活力资源宝，感谢唐主任对我们老年人呢带来的这个好产品。
1: 谢谢
2: 你这个每天啊精心的辛苦啊，为老年患者服务啊，我们很感谢你。
1: 哎呦，客气的话就不说了啊，这都是我们工作。
2: 很感谢你啊，很感谢你啊，
1: 这都是工作。
2: 好多人第二次生命啊。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工作我们付出了，关键还是大家要行动起来。您看您作为一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从听广播您是老朋友，要说还不到一年，但是您看通过自己的选择的经历啊，还是一个要了解清楚，咱们是有道理在，有科技含量在里面，滋养骨髓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行动起来您就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大家都要学习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这里我祝贺您。您刚说您是湖北哪里啊？
2: 我是湖北嘉义县的。
1: 但您这说话，您老家好像不是嘉义啊？
2: 我是十堰那边的人。
1: 哦，我是说您这不是嘉义话嘛？
2: 不是嘉义话，我是十堰那边的人。
1: 保证好身体啊！
2: 啊，好好，感谢黄金活力资源宝，感谢唐主任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包括我在内，为好多人给了第二次生命。
1: 哎呦，好，祝贺您！您贵姓呢？
2: 不敢，我姓罗。
1: 好，那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更加健康。
2: 好好好好，
1: 再见啊，罗姐姐。
2: 好好好，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近年来呢，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是层出不穷，碰瓷诈骗更是瞄准一些独居老人。在安徽休宁，三人团伙流窜作案，专门盯着那些骑老年代步车、三轮车的老人，8天的时间骗了20位老人。我们来了解一下详情。
8: 2025年12月22日下午4:29，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截停。
9: 靠边停一下。
8: 汽车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9: 先下来，等一下哈。
8: 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但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的袋子时，3名男子有些慌张了。
10: 据后来鉴定，民警从那辆黑色轿车里搜出的颗粒被称

0: 60的老人，
1: 讲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啊，存在疑点，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0: 报案人老范家住安徽省黄山市的祁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日上午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往家返，路过休宁县时，他不小心碰到了两个行人。
2: 走祁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了两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站在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0: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瞥到了这一幕。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当老范将车开出50米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2: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他讲：“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0: 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老范满腹疑惑，他怀疑自己经过两名路人身边时的一幕看错了，他立即下车回去。
2: 等我下来看呢，两个人就痛得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我讲既然撞到了，我就下来要负责任。
0: 男子提出去大医院看病，由于距离他们最近的市属医院在黄山市的屯溪区，有几十公里远，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提出让老范赔点钱了事。
2: 他讲是要4000多块钱，我根本就没有钱呗，我自己没工作也没生活来源，我讲我刚刚儿子给我一点生活费，看看1000块钱。
0: 被撞的男子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说他有保险，老范给1000块钱，剩余的医药费他走工伤保险。老范回到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怀疑自己可能被人碰瓷诈骗了。遇到老范一样事情的还有休宁县的祝先生，2天前，也就是2025年12月16日，祝先生也遭遇了一起剐擦事故。当天下午3点多钟，外出办事的祝先生开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因为4点前他要赶到县城接孙女放学。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3: 他那个小车子，他就拐到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0: 对这辆拦截他的轿车，祝先生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时，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逆行。
3: 他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想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话。
0: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了人，但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响，他不敢大意，赶紧停了车。下车往回看时，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3: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讲你，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0: 被撞的男子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3: 他讲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0: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他经过男子身边时，车尾确实发出了声响。因为祝先生着急去接孙女，他想赶紧了事走人。
3: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说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0: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了卦。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就诊花销，说他可以走工伤保险。
3: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0: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3: 但是我也想象，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4: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过他遭遇了碰瓷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男子，祝先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这个诈骗链条上的一环。可毕竟损失很少， 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0: 祝先生选择了沉默。
1: 祝先生选择沉默，而前面的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的第二天，老范来到了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
2: 接到老范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扎背心，戴着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1: 民警感觉事有蹊跷，案发地点周边除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两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着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2: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祁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1: 而这时原本与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拦停了老范。
2: 报案老人停车前来查看这个受伤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报案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1: 民警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他们从监控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2: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这个车上下来的。
1: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上的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时，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此时的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站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至所谓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老范。
2: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个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诈骗的团伙。围绕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发现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它于2025年12月15日进入安徽黄山，在黄山市的一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一直游荡，直到12月19日下午它才离开黄山市。
3: 我们就对车辆进行查询，发现该车是登记在江苏盐城一位姓刘的女士名下。围绕着刘女士我们进行查询，发现在案发期间刘女士从未来过我们黄山市。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休宁警方与刘女士取得联系。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她把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时刘根就在黄山本地，他在一家宾馆住宿多日。和他同时入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因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3: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1: 2025年12月22日下午4点29分，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拦下。从车上，民警查获了建筑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警方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儿。不过，警察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转款的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4: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休宁县城，在我们的一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1: 收款记录集中在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2日间，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也是根据转款记录留下的信息，民警找到了住在休宁县城的祝师傅。通过祝师傅的描述，民警确认在路边碰瓷的嫌疑人是潘某。2025年12月16日，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休宁县商山镇这个偏僻公路上诈骗得手后，他们又流窜至休宁县海洋镇。一个小时后，骑着三轮车经过新塘村观音阁附近的郑师傅成了又一名被害人。
5: 一辆黑轿车停在这个斜坡上面，等我过来了，他倒车下来，横着倒，倒了之后我从他后面过去。
1: 就在此时，郑师傅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声，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了人，他立即停车下来查看。
5: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想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好，他那会子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200。
1: 郑师傅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真的以为自己撞了人，面对男子不断的呻吟，他有些慌了。当男子提出自己有工伤保险，让他赔些钱了事时，郑师傅没有犹豫，他立即用手机给男子转了1200块钱。当民警把三人碰瓷的套路给郑师傅讲明白后，郑师傅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被碰瓷的还有詹大爷，民警找到詹大爷时，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2025年1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詹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时，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詹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被人拦下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6: 他就远远的吐，这一公你这衣服鼓起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1: 詹大爷告诉民警，他看到男子腰部似乎有血渗出，他害怕了，提出带男子去医院看病。男子说自己有保险，让詹大爷赔点钱算了。詹大爷把手机里仅有的1000块钱转给他。
6: 1000块钱你给他，走了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1: 后经核实，这个在路边碰瓷诈骗詹大爷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根。
0: 通过几天的调查走访，警方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碰瓷诈骗的目标都是骑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他们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屡屡得手。
1: 面对警方掌握的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终于松口了。据嫌疑人交代，他们三人是亲戚关系。案发前夕，刘根提出租车到外地玩一下赚快钱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
2: 三名嫌疑人都驾驶着租赁的车辆，去安徽金殿石，在这个路边小店里购买了安全帽、反光背心，甚至还在网上购买了这个假雪囊。
1: 经过谋划，刘根等人将碰瓷的目标放到在偏僻路段骑电动三轮车或者老年代步车的老人身上。一旦确定目标车辆后，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配合。
2: 另外两人下车，由这个年龄较大的戴某穿工人反光背心在路边冒充这个受害被车撞倒。然后一旦这个车辆经过时候，其中一人持安全帽敲打这个被害车辆，来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声响。这时候如果这个被害车辆停止的时候，另外人会迅速搬枪。如果被害车辆没有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他们驾驶的租赁来的车辆会迅速上前将这个被害车辆拦截住。
1: 为了不让被害人对黑色轿车产生怀疑，拦下被害人后，嫌疑人会驾驶着汽车迅速驶离。
4: 驾驶三轮车的老人呢，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所谓受害人，就是协商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这个受害老人呢不知情的情况下，认为也发生了一个刮擦，就花一点小钱把这事情解决掉，同时呢， 都声称他们是工地的工人，是有保险的啊，你呢也不要完全赔偿，只要支付一部分。
1: 从2025年12月14日三名嫌疑人进入安徽境内，到12月22日下午被抓，短短8天，刘根等三人故意制造被车辆撞伤的假象，诈骗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0000余元。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刘根的舅舅，已经年过六旬，他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跟刘根干这种事呢？
7: 我是刚好供电全部，就是说没事准备到黄山，我家外甥叫我到黄山来玩玩的。
1: 戴某本来在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案发前夕他的另一个外甥潘某找到他，叫他一同去黄山游玩，因为当时手上没活，戴某欣然同意了。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戴某和潘某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碰瓷细节，并准备了作案工具。
8: 犯罪工具都准备哪些啊？
9: 安全帽。
8: 还有吗？
9: 工作服。
8: 还有什么？
9: 没了。
8: 车上的血包是干什么？
9: 血包他们当时买，我不知道谁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1: 经警方查证，血包是刘根从网上购买的，但在碰瓷过程中，他们发现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能糊弄过去骗到钱，所以血包他们没用上。刘根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至黄山。
8: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9: 三个人，一天作案4、5个3、4个不等。
1: 在当地他们没想到诈骗得如此顺利，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后，他们去而复返继续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8: 骗的钱怎么分呢？
7: 没分，我水骗是水的。
8: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7: 6000多块钱啊。
8: 你拿了多少钱？
9: 几千块钱，不到10000块钱。
8: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7: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真感觉到很缺德的。
1: 被抓后，戴某十分懊悔，除了轻信同伙所讲钱诈骗的不多，不足以构成犯罪外，他还被贪便宜的心理左右，在他年过60的年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9: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3名的，年纪不会推下去100名的。我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1: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6年2月10日，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10: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
1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三名嫌疑人是觉得单次骗的钱不多，风险低，于是呢抱着侥幸的心理跨省作案。对于这种小额诈骗不算违法的错误认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多次的小额碰瓷最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的专业解读。
12: 通常犯罪分子要考量的因素有2个方面，一个是犯罪成本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另外一个就是犯罪风险问题，会不会被抓到。那本案当中这种碰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准备专业的犯罪工具，甚至没有发生实际的碰撞，不会对自己人身造成任何危害，只需要演一番戏就能骗到钱。另一方面，他们专门选择那些反应比较慢，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偏弱的老年人，诈骗的金额又不高，现场又没有比较多的痕迹物证，他们自认为不会被抓到，所以这些的特点就是罪责感比较轻，而侥幸心理比较强。首先，他们的行为涉嫌诈骗罪， 因为他们虚构了一个

0: 交通事故符合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那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种诈骗的金额是累计的，也许单次诈骗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如果多次诈骗数额累计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标准，也就是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首先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私了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可能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所以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驾驶什么样的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下，一定要报警或者拨打急救电话。特别是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疑义的时候，不要挪动车辆，保留好现场的原始状态，由交警来勘查定责。不要轻易的私了，不要轻信现场上那些所谓帮着劝说帮着调解的热心人，不要跟随对方前往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地段。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接下来呢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刘女士呢已经是年过50了，最近呢她是在自己的腿上发现了一些异样，有一些棕色的斑块，不疼也不痒，但是啊，她听人说这些可能是糖尿病的信号，俗称糖斑。那这个糖斑究竟是什么？它的形成原因有哪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是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欣的分析。
7: 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出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它形成会有很多的原因包括微循环的障碍，那么对于局部皮肤的营养的供给不好，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血糖，那么高糖实际上也会刺激局部的这个皮肤，另外一个就是高血糖状态下，这个如果有伤口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容易愈合的，那么随着愈合时间的延长，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色素沉着。那糖尿病患者实际上出现这种皮肤病变的概率并不是很低的，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把它称作糖斑，我们也是就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它确实是和血糖是相关的，常见于我们双下肢也颈前，也就是小腿的前侧，那么会经常出现。一个呢是因为这块这个没有什么更多的肌肉啊，这个皮下组织也是比较少的，所以经常患者这块是容易被磕碰的，那么不自觉的可能会被磕碰。另外一个，这个由于下肢的位置呢，它这种微循环的障碍也会出现，它呢往往就是以色素沉着为一个主要的表现。另外它不同的斑块它会经常会融合成一个更大的一片，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高出皮面，就是它的这个斑块可能能够摸到是一个鼓出来的，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是跟皮这个皮肤的一个齐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单纯 根据糖斑来判断的并不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依据。
8: 嗯，
7: 那么它只是我们这个可能高血糖的一个信号之一，所以实际上老年患者在没有诊断糖尿病的时候，那么常规的进行，比如现在很多社区都对老年人都会有常规的每年一年一度的体检，那实际上这个时候更能够更早的发现患者的这个血糖的问题。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逐步的这个皮肤啊也好，或者感觉也好，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斑块也好，都会表现出来异常的表现。那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时间长了，那血糖控制的不好，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那周围神经的病变也是往往是从肢体的远端开始，那么也就是双脚或者双手开始出现这种对称性的这种麻木，然后这个皮肤感觉的异常啊之类的这些问题。那由于皮肤感觉异常呢，可能会出现瘙痒，他患者呢就会不自觉的去搔抓它，那么抓了以后呢就会形成这种色素沉着，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斑的这种情况了，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血糖很高，那伤口不容易愈合，磕了碰了伤口不容易愈合，那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部的色素沉着。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往往会从下肢开始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身体比例的改变，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实际上这种时候呢，改变呢更多的是一个腹围的增加，那么显得我们胳膊腿就更细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那么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的肌少症。那老年人他的这个活动量的减少，那么他的肌肉的含量实际上是越来越少的，那么就更显得胳膊腿更细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维度说到了多少我们就提示着可能出现这个糖尿病，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大腹翩翩，然后胳膊腿并没有很粗壮，那么可能就是要提示着我们出现这种中心性肥胖，那么又腹型肥胖，那么就要去医院及时就诊查有没有相关的除了糖尿病，实际上这种腹型肥胖的人群呢还非常容易出现高脂血症、高血压等等，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高的问题。还有一个预警信号呢，可能经常会被大家所忽视，那么实际上就是低血糖，该到饭点该吃饭了，他没有吃，这一部分患者可能他的这种饥饿感就尤为的明显。那么如果测血糖可能甚至于是低的，实际上呢它是和没有出现血糖变化之前我们身体已经出现了高胰岛素血症是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发现了我们确实存在有高胰岛素血症，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实际上是能够改善的，那么也就不至于发展到血糖出现异常这个阶段，就更不会出现糖尿病的这个地步了。糖尿病的这个五驾马车，那么这些年来一直都是伴随着我们的。那么这五驾马车一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控制饮食并不是一味的饿着就行，而是要在医学营养的前提下，那既能够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营养的充沛，那么又能够使它的不至于营养过剩出现血糖升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适当的运动，那这个适当的运动呢我们在这儿呢提到的一定要是适当，就是它是因人而异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去跑马拉松或者每个人都去健身房去撸铁这样的运动，而是要每个人选择自己合适强度的运动，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理的强度的运动。那么第三驾马车呢就是我们的健康教育，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啊，该怎么去生活呀，那么这样呢也能无形当中影响到大家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那第四个呢就是药物，那么实际上很多患者呢这个血糖通过这个前面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能够达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启用降糖的药物，不单能够减少我们降低我们的血糖，同时呢也能够减少我们并发症的发生。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血糖监测，不是说吃上药了控制饮食运动了这些做到了我就完事大吉了，那么我们还要去这个自我的 监测来分析我究竟什么样的情况血糖能够控制得更好，我的药物需不需要调整，那么把这些数据也反馈给医生，这样才能够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25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三通三宝有很多温馨的售后服务，其中一条啊，就是对年纪大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们购买三通三宝啊，是免费送货到您家的呀，并且是货到付款。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5号周一建立，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26号周二洪湖，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5月27号周三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咱们有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的中老年患者，真正要治好这些疾病，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疏通你的血管堵塞，堵在脑袋里的，堵在心脏上的，堵在各个脏器器官上的。大家一方面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重治疗仪，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可以通过专病专治的药包帮助大家一对一的靶向治疗各个脏器的淤堵，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排泄畅通了，你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就能够达到更好的器官功能恢复的作用。其次呢，咱们三通健康三宝当中有一宝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那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不吃药不打针，像戴手表一样，1天2次，每次30分钟。它通过激光的光能和热能的作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提高血氧饱和度，改善血管内皮的完整。所以大家戴了激光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够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而且多病同治，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同步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看得到直观的治疗效果。
1: 好，现在购买三高仪有多种优惠买赠，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哇，我感谢三通啊。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是这么回事，熊主任那时候搞的时候，我就买了个三通。
2: 哦，
3: 我的老婆婆、少婆婆我呀，我啊，那个啥病情的多得很，就是完全靠他在这个三通帮助我的话呢，我一个老婆婆多活了20年。
2: 哦，
3: 她那个高血压2波多啊，我开始死个的时候，我就用那个三通买这个1号药包啊，把她活的多活了20年。
2: 哦，
3: 活了96岁，活了96岁啊。
2: 您说的这个患者是谁呀？
3: 我的老婆婆，我的妈妈。
2: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有77了。
2: 啊，你的妈妈活到了96岁，就是靠的三通，用的1号药包治高血压。
3: 对。
2: 哦，
3: 我感谢我真的感谢你们俩。
2: 那么用三通呢，1号药包做后脑勺，可以引血下行，改善大脑供血。所以你的老妈妈等于你跟她用的三通，她又多活了20年呐。
3: 对。
2: 可真了不起。
3: 这是一个事，是我老妈。
2: 嗯，
3: 我的自个的婆婆的话，一个咳嗽，
2: 嗯，
3: 1年了，3、4年。
2: 哦，
3: 我搞忘了，我就买这个5号药包，2个药包就搞好了。
2: 啊，2个药包这么快？
3: 你前呼前背后背呼，我感谢这个三通嘞，非常好。
2: 哦，
3: 这个是另外的，这个颈椎病肩椎炎不能拿镰刀过草，不能缩头，手扬不起来，也三通搞好的。
2: 哦，
3: 但是我的话，一个坐骨神经，一个腰椎头足。当个板凳都站不起来，这个时候
2: 没劲儿，
3: 完全靠他一搞，把这搞好了，搞好了以后就我这就以后做保健作用了。
2: 嗯，
3: 感谢你们三通啊，都很好啊。我要是细说的话，说再过半小时说。
2: 好，
3: 我盖上了5台啊。
2: 就您自己用的好，还介绍别人。
3: 我感受这东西对人民呢、啊，造成了一定辛苦，对老人呢、啊，特别是对老人的、啊。
2: 就是它有实实在在的疗效，是吧？
3: 对，
2: 有效果。
3: 有点没病可以搞就好了，比方说像我上前两天，我这腰里面疼，我一看他说我有肾囊肿啊、肾结石，我买了6号药包，我搞了2个药包，现在什么事都没得了，结石没有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了？
3: 我的婆照啊，我的医院的护照啊，
2: 到医院做了 B 超，拍了片子。
3: 对，
2: 他说你没有结石，也没有囊肿了。
3: 他说你原来是19点，现在看不到的，是1.9，
2: 1.9
3: 看不到啊，
2: 1.9那就是看得非常清楚了，1.9大概有绿豆大了。
3: 现在看不到的，
2: 多好啊！
3: 我现在也不疼的，这个对好啊，你们这个三通心里好啊，
2: 祝贺你。三通啊，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治疗疾病的范围比较广泛。你看你跟老伴儿治了好多病，
3: 对对对，
2: 是不是？1号药治老妈妈的高血压，老伴儿呢治颈椎呀、关节疼痛啊。您自己啊治腰椎的毛病，又是治肾结石，又是治肾囊肿。做了检查复查，确实是结石和囊肿没有了，这就是用三通实实在在的效果，对不对？
3: 对。
2: 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仙桃啊，仙桃张哥。
2: 人家祝您呐、啊、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3: 祝你平安。
2: 一样一样，好嘞，人家再见。
3: 好，谢谢。
2: 哎，再见。好。
1: 老妈的收获，老两口的收获，仙桃老爹不简单呐、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哎
2: 哎，
4: 那个
2: 对，三通健康乐园，您电话接通了。
4: 我规划那个，我们爱人呢，他有那个老板有个那个，就是有个咳嗽，俺几号有不知道呢？
2: 有点咳嗽哈，有痰吗？
4: 有痰，
2: 有点痰哈。
4: 不多。
2: 发烧吗？
4: 不发烧，血压跟那个温度啊都还可以。
2: 老伴儿有多大年纪？
4: 74。
2: 74哈，好，从您刚才讲到的情况呢，老伴现在有咳嗽，有点痰，说明他现在肺部有感染。像这种情况呢，您就去买6号药和5号药，要买2种药包，早晚用6号药做前胸后背，中午用5号药做前胸后背。每次做60分钟。
4: 好，
2: 老人家是哪里的？
4: 我是湖北中央机构的。
2: 中祥的是吗？您有三通治疗仪？
4: 我有3台。
2: 有3台呀？
4: 有3台，我有两个那个激光。
2: 哦。
4: 那老板呢？他是糖尿病。
2: 哦。
4: 他的糖�18病呢，产前都没切18的。
2: 嗯。
4: 他有高血压。他用那个激光戴了以后呢，现在。这个6.1、7.0卡，反正还可以。
2: 他这个效果好啊！
4: 痛的嘛，戴的，戴的是早晚各戴1个小时。
2: 可以，老伴儿现在血糖已经正常了啊！
4: 血糖原来是18的呢，现在6.1啊。
2: 6.1是正常的，非常棒啊！老伴儿血压怎么样啊？
4: 老伴的血压他一般在130啊、140啊，高压。压都在70几，他的心跳70几，80多不到90，不到。
2: 正常啊，这个心率是正常的。老伴儿是个糖尿病病人啊，我们说到糖尿病病人呢，他面临的是长期高血糖的，血管都破坏掉了。所以很多糖尿病病人最终就是由于血糖高、血压高，人就中风了。但是你这个老伴儿呢，带了激光用了3通以后，你看他血糖也降了，血压也这么好，心跳也这么好。
4: 我这还要去两个嘛，还要买个3高的
2: 啊，
4: 就是我的用的那个跟鬼水货叫什么的。
2: 这个激光啊，一定要买正品的，不能买假的。
4: 我用的那个跟鬼水货，
2: 这个
4: 会买真的去，现在有优惠说的。
2: 对对，是的，老贾，这个激光啊，它有双向性。如果您买的假激光，它会对我们的血管和黏膜产生损害，是有出血风险的。所以激光不能买假的
4: 啊！
2: 激光最贵的是它的激光发射器，它那个成本摆在那儿呢。如果你买到便宜的，那肯定就不是真激光，可能就是个红色的灯泡。另外，有些3无的激光，它激光存在散在的外在发射，这个呢，对你的皮肤、黏膜、眼睛吸收以后，它是会受损的。所以买激光一定得买正规的产品。
4: 好，弄了8针去买去的嘛。那么你是可靠的。
2: 好的好的，再见了家啊，再见。
1: 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咨询。喂，你好，
2: 早上好。
5: 你好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
5: 我是建立的。
2: 建立的。
5: 建立原来啊，就是我那个老婆呢，建州啊，含尿瓶啊，很多那些器皿就混到三通，这也很多年的。
2: 他原来什么症状啊？
5: 人都是小时候糖尿病，
2: 嗯，
5: 每天走路啊，低高都摔倒，
2: 走路还摔跤啊？
5: 摔跤，洗衣服一下洗昏了就摔倒了。这回就是汽油啊，带三高啊，搞那个油爆腹，现在还蛮好，现在还骑着活着还走的。
2: 现在再不摔倒了吧？
5: 哎，没有没有没有，但是这个是肩周炎的，他那个肩周就是射后方也受不了，前面屈不了，后面也出不了。
2: 啊，就是胳膊不能往前举，也不能往后伸，是吧？
5: 对对对对，
2: 我们叫内旋和外旋，
5: 受不了，先生没法。
2: 哦，
5: 因为做了几个油包啊，以后都干了，过把月又保养次，现在还蛮好。
2: 老伴儿现在多大年纪了？
5: 73，
2: 73了哈。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5: 现在他没有昏了，也没有那个没有查，
2: 就没有去查，抽空啊。
5: 变成这个黑面吗？
2: 离检查的地方远是吧？
5: 40公里了。
2: 那你们住建立什么地方呀？
5: 我建立我爱的那个红湖的
2: 交界的位置。
5: 对对对。
2: 因为糖尿病病人他是多饮多食多尿，他尿很多的。你观察老伴的尿量，如果他尿不像原来总是想上厕所了。不是总想喝水了，
5: 不穿了，那像有规律性的，
2: 都规律了是吧？不错不错，
5: 有晚上的自己的吃吧。
2: 你的老伴现在尿已经逐渐正常了，这个非常好，说明血糖控制的不错。
5: 嗯，
2: 老人家，好嘞，再见。
5: 谢谢谢谢啊。
1: 好，建立老爹今天可以到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6: 是老师啊，是老师啊。
2: 哎，您电话接通了。
6: 啊感谢感谢。
2: 您是三兔三宝的用户吗？
6: 哎呀，他是老用户啊。
2: 欢迎您。
7: 刚开始我们就。
6: 刚开始从雄鹰机一直到现在都在用。
7: 我建设了好多个呢，都看到我的效果了。
2: 你家里这是两个电话，两个人都能接是吗？
7: 对。
2: 那咱们是三个人同时通话。
7: 啊，所以今天
2: 啊好。
7: 我就个腰间盘突出，他也敷上了。
2: 哦，
7: 动都不能动，你说好狠咯、
2: 哦！好造孽啊！
7: 我想的没得法的，听到雄鹰主任在讲啊，我说我们暂时到青龙去看看，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啊，我就拿了三个药包，买的才及时到屋里来，聊三百个药包还是没有多大的效果
2: 啊。
7: 然后我聊完了，我又去买两个，第四个这里我都起了效果了，都可以动啊。
2: 哦，
7: 行了也感受，我说你听了、没得法呀，就是干两个板车撑到都不能行了感受。
2: 哦，
7: 撑到龙宫口，屋里有五个小孩呀、的人都按你慢慢生了，你都流成活呀，搞得没得法呀，聊到七个多的人太好了，就可以下田做事啊，还得跳麦草啊，就搬布啊，搬麦子啊，都可以屋了。屋里头现在的再有时候也有靠小问题的，就刚才再买过吧，药包硬聊啊。我真是到现在不像是极好。他那个腿子的关节呢有他疼。我说我是现在的医生在家里啊，你怎么不用啊？他是有精力都可以买药包。他是什么的积水带脑损呐、还骨质增生。虚拟疼平你疼你不能动。今年的时候我还中了1万多方，14000-5000方有个刀骨，效果确实好。我们晚点是我介绍的是三个去买的，你可以到我这底车给我查，在我那个酒杯爷、那个酒杯爷他也是腰间盘突出，我哥哥你把适应我这个看看他说我本来的给我拿他的用哈，我说老实话那天本来姊妹回来我还舍不得，我这个东西我把他的我有时我要你了哈是吧我说听你头话你懂不懂得到啊？
2: 我听得懂，
7: 听得懂，
2: 哎，听得明白。
7: 他是三川的，我这些我管你最好的话起码多少钱到汉川公安局等你，我那里有个专门的，你就到那里问一下。他一看那个都说还可以，他只有买的过，他说我妹妹搞得多好啊，他建议我来的，他就买一个。他现在也都70岁了，他10大几岁都挑东西把腰搞得是一个损伤，现在屋里他爬楼楼啊搬东西啊他都不没得问题。今天又是我的玉溪的个酒业又不好，他说我妈妈吃的多好啊，他又跟他酒业的汉川买一台又游到河那个。
2: 好，
7: 我就说我这人呢不怕好善人，有好的我就要分享，人家说那是应该把好处来的，我说我一分享的好处都没得了。我是说我们农村的又没得食保又没得养老金家伙，像我们都70岁了，一个月100块钱，你说做么事？你到南头一不能行，是不是的？
2: 对对， 兰姐，从您跟老伴儿的治疗上来说，应该说用三通健康三宝改变了您跟老伴儿晚年的命运。
7: 对，
2: 你是瘫痪的状态。
7: 对，
2: 老伴儿也不是小问题啊，他是膝关节有积水啊，那病史时间至少一般要在5到10年以上。你们两老相当于用三通的时候都是行动困难的。
7: 对，
2: 咱们用三通呢，它不仅可以消肿止痛、通利关节，而且呢它可以强筋壮骨。你看你跟老伴儿，你们腰好腿好，你们现在能种水稻，这真是了不起啊。
7: 是是的，最近他难投药的时候赔了多少钱呢？我今天我孙子一时在家里也可以买的试一试，一时他今天是还可好。
2: 人家祝贺你啊。你跟老伴儿田间劳动的时候回来比较疲劳了，也可以用三通。
7: 问您一下，他也关机的咨询他，他叫他们来一下哈。
2: 好，
7: 对不对？
8: 我就是前天去买药的时候，在车上有个伙计是高血压。
2: 嗯，
8: 高血压我就给他介绍，我说那个三通三宝这里有一个专门吃这个高血压的，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啊有人用的，这个效果还好，我是给他有介绍的。
2: 您是做好事啊。
8: 我不能啊，就是说我这个腿子啊，我曾经折痕一病的，我都经常得扶。他对这个骨质增生是没得问题，那积水觉能不能吃点好呢？
2: 可以啊，积水它是由于关节无菌性的炎症造成的。这个呢，你可以直接用三通的药包，用3号药从侧面包，可以让积水自动吸收。你三通治疗带上有热疗啊、磁疗啊这些物理治疗方法，本身就可以促进积液吸收。这个毛病啊，对三通的治疗上来讲是比较容易达到的，跟你老伴儿那个瘫痪了的，他这腰椎间盘突出那比起来好治多了。老伴儿都治好了，你肯定能治好。
8: 我这么信心呢？
2: 好的，老人家是哪里人呢？
8: 我是厦门人，厦门济南。
2: 好的，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但是咱们年纪啊，毕竟摆在这儿了，咱们有这么多的地要去种，还是要量力而为。
8: 感谢关心，好嘞，再见，感谢你的关心，再见，
1: 恭喜天门老两口收获健康，也感谢他们传播三通健康，
2: 这是名副其实的三通健康之家。这样的三通大家庭啊，在我们的老用户当中非常多见，所以三通三宝它不是一过性的市场上的广告产品，它是经得起28年时间考验，身边人都在用的可靠的治疗方法。
1: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5号周一建立，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26号周二，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5月27号周三，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欢迎大家赴一个小时0278362478，咱们7点钟再见。
9: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0: 腰腿痛用三通，
11: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11: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人的立身之本呢、就是气血啊，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存在，或者说他的身体啊能不能保持健康，那么气血的水平呢非常关键。从我们人体自然的变化的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我们说人的这种衰老，再加上我们长期的劳作的消耗，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气血的亏损，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慢慢的疾病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高龄以后，比方说80多了90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很多人面临气血的亏耗比较严重，那么疾病就越来越多，而且会导致疾病的康复啊比较困难。所以我想今天呢也是在这里啊跟大家强调一下，夏天呢从人体自身的角度来讲，身体机能代谢比较旺盛，自然的阳气也比较充盈，那么人体自身的骨髓的造血功能、是比较活跃的，也就是我们强调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是比较活跃的。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快更好的促进您的气血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补气补血有点不一样啊，因为这个补是外源性的补充啊，人到老年他本身吸纳能力是不够的啊，利用能力也不足啊，所以外源性的补充啊不可取。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要造，自我制造，所以夏天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正当时啊，而且我们又是纯天然植物药的精华提取，再加上现代医药科技的科学架构，吸收利用更加的充足，能够更好的激发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那么气血足了，人体的身体机能不就提升了？无论是抵抗疾病，还是自我修复，还是疾病的康复，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呢参加我们五一的延长活动，因为今天呢距离31号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如果您确实很忙没有时间赶到专营店，那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可以

0: 插头，他说买你们这个油，我现在喉痰还是拉筋，浑身痒，腮干喉，光鬓一身的病。
1: 哎呦，光鬓啊！
0: 我自从吃了你们个药呢，
1: 对，
0: 他也好点。
1: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91了。
1: 哦，91岁高龄了。等于说原来的话，一个是那就是呼吸道有问题。
0: 我原来是心脏有问题，我就是心脏上有问题。
1: 哦，心脏的问题就咳喘。
0: 我心脏本来呼吸指挥这个说话呢，胸闷气短。
1: 说话这个气喘了。
0: 我胸闷气短，有冠心病。
1: 有冠心病。
0: 完全心脏上有问题。
1: 哦，那不走路都走得费劲呐、
0: 我忙个桥头呢，看形势不对，我连没有又回头，你买你们那个药，你们药吃了有效，尤其是夜晚睡不着。
1: 哦，
0: 光做梦总是睡不着，吃了你们的药呢，我是差不多也过来了，这大也好转。
1: 您等于说5-6年前用过，然后后来用别的产品，现在回头又用我们的，是不是啊？
0: 嗯，我这些产品我都用高了，都用过了。活的这么苗黄金轻松固力金
1: 轻松固力金。那您现在用了以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0: 我现在好啊，现在我吃了几个药，差不多有看我是13月买的，是蔡英小镇送来的，吃了有效，吃果实的抢睡果实不算完啊，做梦现在是果实不做梦可以睡着。
1: 哦，睡得更安稳了。现在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0: 我走路每天可以走20几路
1: 啊，每天走路还可以、
0: 走路没大问题，
1: 走路没的问题，晚上睡觉也比以前更安稳了。您刚才还说原来还抽筋是吧？
0: 我原来光病，原来一身病，原来浑身抠，自己管严，现在好了，现在抢修啊，现在抢多呀。
1: 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姓肖啊。
1: 啊，那您就好好用吧，老人家。
0: 好好好好，感谢你们关心啊。
1: 好好好，不客气啊，祝您更健康了。
0: 好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唐主任，我熟悉的很呐、
1: 哦，老听众是吧？
2: 是老用户，我都有等于有1-2年没有吃，人家活跃资源宝啊，新闻固体健的我都在吃。后来因为我搞一体多病呐、那个油啊，在他那个发的什么资料，给的评书机，又快递送到我们家里的，结果我这1-2年吃了的话呢，你看什么，我那个什么保元一号羊奶白干细胞。羊奶盘呐、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这个方面我原来是一直在吃，晓得不？所以后来的话呢，因为吃这些一体多病的是慢病去了
1: 啊、
2: 所以这就停了。
1: 哦，
2: 停了。但是现在问题说的话呢，身体情况一般，现在还可以。可以的话，但是问题就是这就大概就是数年年底吧哈、我基本上就是腿子啊，就因为年已经80出头了。
1: 哦，80出头了、
2: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腿子上面痒的话呢，有点不太蛮带劲一样的味道。
1: 哦，就有点腿软了。
2: 后来我后来我就想着的话呢，轻松固体健嘛，反正我原来吃了，这吃了大概也吃了1年多啊，1年多后我算停了，要不然、就改了腿子都有劲了，都停了，停了1-2年了。但是我去年又开始年底又开始实习了，我当时找葛老板呢，就是我们孝感的。
1: 孝感啊，对对对，
2: 健康堂的，我就跟他讲了以后的话呢，他对我都蛮熟悉啊，不是？就开始在那要开始算这个吃了，心脏固体健。我现在已经吃了大概几个月了吧，吃了大概有7-8个月了。
1: 哦，
2: 现在还在吃，心脏固体健还在吃。
1: 现在
2: 我这个腿子养的话呢，就是说，特别是左腿啊，左腿的话呢，在这个坐便器上面坐，每天早上要。做时间的话呢，稍微长一点的话呢，这个左腿的下面来讲的话呢，就麻了，麻木了。
1: 哦，
2: 一起来站起来的话就好了，就这个样子。
1: 就是还是恢复得很好。
2: 我现在我也是还在继续吃轻松固体健，现在还在吃，一直在吃。
1: 可以，人到老年了，这个骨关节了，还是要经常保养一下，就像个机器一样，您得要经常加点油，经常跟它润滑一下。
2: 是的，是的。
1: 您老贵姓呢？
2: 我姓杨啊，蒙一杨，蒙一杨、
1: 杨爹爹啊，您刚刚说原来一体多病身上到底有哪些病呢？
2: 我原来的话呢，我跟那个国立资源保这个方面呢，比较早，高血压的话，这个老慢支，再就是肝呐、肝囊肿，这每年老同志啊，这个搞体检的时候啊，检查这个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哦，
2: 每年检查一次，肝囊肿就是胆囊结石，
1: 还胆囊结石，
2: 再是白内障了，反正就这么几个问题吧。结果的话呢，就是后来这个有些杂志啊送到家里来的话呢，快递送家里有评书机送到家里来以后啊，就没戏了，这个问题，要不然、我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没改的问题。
1: 您这走了一段弯路啊。

0: 哎，没改的问题，所以后来我现在我在想这个，
1: 那您这说起来，您这花了不少钱呢，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当时用我们活力资源宝青春固力健，当时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当时用的情况，我跟你讲了，因为这个时间还是蛮早用的，晓得不？因为这大概现在有30年了，我都没有吃活力资源宝这块，我都没有用了。
1: 就这停了这么几年。
0: 哎，停了几年。因为现在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我这个圆黄金呢、现在通过这个科研人员的不断的研究啊，
1: 是的，
0: 这个现在已经都成为国家专利产品，晓得不？
1: 对对对对，您听到了啊。
0: 所以在这方面讲的话呢，我也农村的好多老人呢、说老实话，都是所以有病的人、慢病的人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癌症的人都是吃了你们的活力资源宝，都有的坚持几年，有的坚持十几年，有的二十多年。
1: 就看到您每天听的还是蛮仔细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前几年吃的话呢，所以说，还有你们专家的话呢，走访这些下面来说，我跟他讲了这个事情。当时讲的话呢，当时我还是70多岁，都行这样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就要把这个慢病，但是我当时活力资源宝的话呢，所以我们能听你节目听了时间相当长，这里20多年都坚持这个节目。
1: 那您老今年都已经80多了啊？您目前来讲，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0: 血压我现在还是加油还不行呢，一天吃我降了呀，都都几个蚊子了，都控制来讲的话，123130啊。低压就是一般都是70，要不
1: 哦，那就反正都还控制的还算比较正常，是吧？
0: 牙差的话呢，稍微有点大。
1: 老年人这也是一个特点，血管的硬化也是生理性的一个衰退嘛。另外一个，刚才您说的老慢支啊，我听您说了这半天，好像呼吸还是蛮干净的啊。
0: 是是。
1: 还是不错啊。现在这个腿走路怎么样呢？
0: 现在走路可以啊。
1: 还可以。
0: 对，现在走路，因为我现在心率固定还在吃嘛，一直在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您有84.45了是吧？
0: 84斤85了。
1: 那真是还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因为听您说话这个语言呐、谈吐啊，感觉您的这个状态还是蛮好的啊。
0: 可以，反正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反正老伴走了好多年了嘛。
1: 哦，怎么一个人生活吗？
0: 一个人生活。现在就是问你姑娘的话，我两就两个姑娘，一个姑娘在武汉，一个姑娘在我们孝感。
1: 哦，那
0: 反正我他们要我跟着他们，我都没不愿意跟着他们，要不然我不愿意跟他们搞。
1: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您自己。
0: 我想自己的话，在一起在过人单独过的话，人过的话就过了再说吧。
1: 是的，是的。
0: 反正自己能够自己各方面情况都很好的话，我就自己过了再讲。
1: 关键还是您自己目前这个身体，您自己一个人过，一个人生活还可以。
0: 是的。
1: 没有到那种没有到那种非要他们照顾的那个地步嘛。可以。那这样，杨爹爹，今天我们很高兴听到您的这个交流啊，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坚持巩固啊！
0: 到时候搞得不好，我可能回去这样吧，也不开吃点。
1: 可以可以，我们活动呢到月底结束。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唐主任，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祝贺我们孝感的杨爹爹啊，老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大家去借鉴啊，也是一个参考，确实走了很大的弯路啊。广播呢，有的人呢、可能听，但是一定要听正规的广播啊。你像我们湖北广播电台每天都是正规的公开的向全省播出，有名有姓有地址的真实的分享啊，这样您才能够放心呐、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选产品的时候啊，一定呢要辨别。为什么我总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到我们的各地专营店去呢？因为专营店才是放心的地方。那我们专家呢，每天也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亲眼所见，这样您才选得放心呢。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吧，积极的参加我们五一的活动啊！需要邮寄的、需要送货的呢，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啊，抓紧时间提前预定一下。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林长。
3: 唐主任，那辛苦的。
1: 您好，您好，不客气啊。
3: 这是个这个情况呢。原先的时候，我这里呢就如果动了，所以不能走，平时不能动。现在十几后下这个肌肉骨的这里，我的肩膀，我这有大几年的，下这个罗的病。这时候有好点的，说到这个很下地啊。走一个小时， 现在搞得这个螺好得很了。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0岁，差一些呀。
1: 哦，79了。当时到底是什么病都不能动了？您具体讲一讲。
3: 我的不能动的就是这个类风湿。
1: 类风湿
3: 讲出成了不能行呢，就血就是血就瘫痪的。
1: 哎呦，就类风湿关节炎，疼得不能动了。
3: 是的。
1: 哎呦，那是哪些关节的腿呀、腰啊都不行了？
3: 就是腿呀、这个肩膀。
1: 那个膝盖是吧？
3: 对。
1: 膝关节和肩关节两个关节疼得都不能动了。
3: 对。原先我就是不能动么疼呢，就吃着各种各样的药去退火的病吧。说现在吃的这个都好转的，我很搞的是疗程呢。我一年搞那么好一个疗程，我这一好的呢。
1: 那您就是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3: 是。
1: 那您这样说的话，您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不得了很长时间呢？
3: 对，很长时间的。
1: 超过10年吗？
3: 有的。
1: 那还真是，您看您这就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了，关节炎疼的都疼瘫了，瘫在家里不能动了。原来治疗过没有啊？
3: 原先呢就是缺红火一来一吃，说弄的那个药就没了。我就说他那个小一这个店来讲这种关节炎我的病吧，我去买的。
1: 等于说原来也吃过药，后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以后，选择我们的轻松固力健，然后又结合活力资源宝。
3: 对。
1: 啊，现在走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3: 走路呢还走的，
1: 就是做点家务都还是可以的，是吧？
3: 走家务，我走家务是走了还行的，就行了。但是自理的，是不是？
1: 那就很不错了，生活自理没问题。
3: 对。
1: 像下雨啊这种天气，人感觉怎么样呢？
3: 对，人家就是一边天气，还好现在一些门在有雨的话，是真的话是就疼起来了。所以是天气预报的，现在没得好的。老听来的讲课，别的药都不要了，这种一年几个疗程。
1: 可以，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呢、大家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到医院去都没有特效方法，好多人呢、到处看找偏方，找中医，找验方。您刚说到什么红湖啊，还有的人说到什么咸宁啊，那些专科啦，结果都还是不行。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啊，您看您用了咱们轻松固力健，它能够修复您的关节，结合活力资源宝，它能够强肾，肾气足了，肾精旺了，您的关节才能够更灵活了，骨骼才能更坚固了。所以老人家，这里我就好好祝贺您了啊。
3: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大家就可以搞检查，去量我的血压，血压应该要超过我就最好，就太好的血压。
1: 量血压很正常，很标准。
3: 很标准，但是比一般的人的标准些，这是高的，134/140。
1: 现在这个体检呢、血压很正常，很标准。那您平时吃饭呢、肠胃啊这方面怎么样呢？
3: 原先在这里吸油，经常是吃吸的，老我吸的，年轻的时候搞的，这现在没得好的。
1: 原来有吸肉，现在好了。在这里呢，我祝贺您老人家，一定好好用。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天门的麻阳的，我姓戴的，那个长得人太好啊。昨天的跟我说好来的。
1: 可以，就是大家没时间呐、或者不方便出门呐、都可以邮寄或者送货上门，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那大家的祝您更健康啊！
3: 祝你来身体健康，祝你来人民服务，好，
1: 不客气，不客气，
3: 感谢的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啊！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4: 唐主任好。
1: 哎，
4: 这个软物环境呢，和那个国内人资料报呢，都起啊，都蛮好。是那个心跳，有时候都叫你一告诉这样个心理质量不一下。那现在起那个软环境和那个环境质量暴力起要100多了。那现在没得那个感觉，
1: 就是原来心跳跳得好好的，突然崩一下。
4: 对呀。
1: 有没有检查过呢？
4: 没检查。
1: 当时人家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4: 对呀，就不舒服，就去买那个软环境和那个环境质量暴力的。那我听你俩的讲座
1: 听广播听得多啊。
4: 起要对胃还是蛮好。
1: 胃怎么了？
4: 俺那个胃呢，健康呢，就是胃糜烂，吃胃药，吃肠子也不好。那最近去检查，他说我胃糜烂好。
1: 又做了胃镜呢？
4: 嗯。
1: 哦，又做胃镜复查，就说糜烂已经好了。
4: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就好，您自己感觉了？
4: 我自己感觉现在好。
1: 原来是怎么，是疼呢还是胀呢？
4: 当时气要是不舒服，你要是我恨了也是不舒服。
1: 是的是的，这个胃病都是这样，吃多了或者吃一点就胀，不吃吧饿着也难受。
4: 是的，嗯。
1: 现在好了，您看自己感觉也好了，检查确实也好了。
4: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这就是彻底好了。
4: 感谢唐主任的，
1: 不客气啊。
4: 那家搞的那好的，我们对我们百姓真是福音是。
1: 听说您现在是怎么在服用啊？
4: 我现在就是早上自然宝，晚上吃原黄金。
1: 您说早上吃的是活力资源宝，晚上吃的是原黄金，
4: 对呀、啊，
1: 组合起来再用。
4: 嗯，
1: 您平时血压、血脂都正常吗？
4: 我的血压差着140/80。
1: 啊，自己口感觉还好着？
4: 那蛮好
1: 啊，那就可以、嗯，反正经常多量一下，有这个血压也可以。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7。
1: 77了啊，可以保持这个稳定。
4: 那还不干净点？
1: 嗯，不客气不客气。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钟的。还有一个是那个一目眼贴还是好、
1: 嗯，就我们的千里眼嘛。
4: 千里眼贴的还是好，
1: 嗯、
4: 这个眼睛呢，有时候呢雾蒙到啊，再就脏啊、嗯、不舒服的，只把你一贴了，人都眼睛清亮了。
1: 贴了就清亮，现在看东西都挺好吧？
4: 看东西都可以。
1: 嗯，
4: 这眼睛只有点讲一雾啊，讲、嗯、有点脏的，就把你一贴、嗯，眼睛清亮了。
1: 好，您这个很关键啊，有时候眼睛呢、啊、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病都是这样积劳成疾嘛，眼睛也是这样的，我们讲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也不是说一天就会导致，如果您平时老是模糊老是不舒服，您不管它，时间长了晶状体、玻璃体包括眼底都会老化，都会出问题，所以您有问题早用咱们的千里眼，解决问题了就不会有白内障、青光眼了。
4: 对对，
1: 这个很好。您今年都已经77了，您看这眼睛看东西、看手机都没问题，
4: 都可以。
1: 祝贺您，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钟婆婆？
4: 我是云梦的。
1: 云梦的啊，好好好。那用的好了，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实话实说，多交流交流。
4: 你也是的，嗯，都是说我说你妈跟那大的眼睛还那好，
1: 是吧？对，
4: 不然我再贴那个云梦眼贴。
1: 是的，是的，可以，就说有机会了，让他们也可以到我们云梦专营店去现场了解一下。
4: 是的，
1: 行，那就谢谢您啊，也祝您更加健康。
4: 感谢了，感谢了，
1: 好好，
4: 感谢唐主任，
1: 再见啊，
4: 再见，再见，拜拜。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你好，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5: 我用活力自然宝有30年了吧？
1: 嗯，
5: 总的感觉就是人的气色好，有精神。
1: 嗯，
5: 我用活力自然宝和那个青松固力健。
1: 啊，青松固力健两个都用了。
5: 哎，
1: 那您这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60。
1: 啊，整60，很年轻。当时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活力自然宝啊，青松固力健呢？
5: 我老听收音机
1: 啊，老听收音机，
5: 宣传做得好，身体当时这个就身上好痒，这个大便不通，
1: 就是皮肤痒，
5: 对的，
1: 哦，然后还有点便秘，
5: 对的，
1: 这两个问题通过服用以后呢，
5: 基本上解决了，
1: 哦，那就行，你看还是解决问题了，当然从您来讲呢，因为您本身那就说起来，当时也就是50多岁，也算是很年轻，
5: 对的，
1: 估计也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咱们总说啊，宣传的好，关键是我们产品好。您说宣传的好，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宣传的多，但是产品不行也不管用啊，是不是？
5: 是的，因为产品也好，宣传的也好，
1: 嗯，
5: 顾客买的也多。
1: 对对对，您是哪里啊？
5: 孝昌。
1: 孝昌的。哦，对对，我们确实全省各地用户很多，包括咱们孝感、孝昌。那您今年也60了啊，现在整体的像心脑血管啊、胃肠道啊，包括平时的腰腿关节啊，都怎么样呢？
5: 都还可以。
1: 您贵姓呢？
5: 我姓陈。
1: 哦，陈师傅啊，好好好，原来
5: 我总在九九大药房去买。
1: 您刚说青松固力健也用了，当时是哪些方面关节有问题了？
5: 没有多大问题。
1: 嗯，
5: 我就是舍得投资，我不冒牌，我就舍得健康投资。
1: 就是平时主要是把身体保养好。
5: 是的。
1: 那好，那
5: 是就是你们的广告也做得好呀，别人说都有用，我就敢买呀。
1: 别人都说有用，那就是确实有用。您说一两个人说，你可能还有点不大相信，是不是？嗯，行，那这样吧，您呢就自己好好巩固。
5: 好吧，好吧。
1: 哎，还是坚持护理上吧。
5: 我是技术用下去的。
1: 对，那就祝您更健康啊，陈师傅啊。
5: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5: 好，好吧。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

0: 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冠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本次的活动到31号就全面的截止了。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趣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5至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有小雨，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2至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阴天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至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随州东部、孝感、仙桃、武汉、黄冈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恩施、武汉、黄冈、黄石、咸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7至34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十堰西部、神农架、宜昌西部、恩施、黄冈南部、黄石、咸宁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北部22至25度，南部26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恩施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4: 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嘉莹。
16: 是，
13: 是，
17: 5、4、3。2、1，点火！
18: 点火！
1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2: 中国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这

0: 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的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讲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致性的，我喜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3: 文化中国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0: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3: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4: 你明了，
13: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5: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3: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7: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3: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8: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9: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7: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

0: 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8: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妈，
14: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3: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 一声问候

0: 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我省抢抓二季度黄金窗口期，同步推进七个重点高铁项目全线提速。
2: 昨天，全省60州50个站点遭遇暴雨，转移避险，守护堤坝，抢收小麦，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
1: 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武汉体育学院研发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快速走向市场。
2: 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启动。
1: 神农架生态保护成效稳步提升，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雕在公路旁的崖壁上筑巢。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5至32度。湖北省今天随州东部、孝感、仙桃、武汉、黄冈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27至34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依托全国高铁主干网核心区位，湖北同步推进七个重点高铁项目，总里程980公里，全力贯通沿江、湖南、京港等国家主通道湖北段，抢抓二季度黄金窗口期，全省高铁项目全线提速。湖北台记者李慧、陈云、宋杰报道。
3: 七个项目980公里，约占湖北现有高铁运营里程40%，接近武广干线总长。多条线路为国家高铁网的骨架段，是长江经济带的主动脉。西石高铁补上西北缺口，形成武汉、郑州、西安高铁三角闭环。宜兴高铁打通鄂西山区任督二脉。沿江高铁合武、宜福、武汉枢纽直通线。东连长三角，西接成渝。湖南高铁宜长段构筑湖北第二条南北纵线。阜黄高铁北上京津冀，南下粤港澳。七条高铁中，2条年内通车，5条全速攻坚。关注度最高的西石高铁22号湖北段已经开始试运行，通车后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可达。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高级工程师于新亮。
4: 把运行时间、停站时间这些关键数据采集准了，为今后制定列车时刻表提供重要依据。
3: 同时，打通鄂西瓶颈的宜兴高铁已进入静态验收，年内也将通车运营。中铁隧道局宜兴铁路三标项目副经理龚天明。
5: 瞬间给落实，

0: 2030年通车后，从湖北出发，3至4小时可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中铁大桥局新建河武高铁湖北段四标项目部技术负责人李方峰：
1: 攻克一个架梁线上的卡空节点，两个预制氧厂也正在开足马力制架无缝衔接。
0: 中铁18局新建河武高铁湖北段一标一分部负责人刘刚：
2: 预计6月初，沙坪洲隧道出口将与协顶大理城顺利贯通。
0: 此外，湖南高铁宜昌段地下基础稳步推进，阜黄高铁力争年内动工。到今年底，湖北高铁里程有望增至2700公里，米字形网越织越密，枢纽能级持续跃升。湖北省发改委铁路建设处2级主任科员李润生：
3: 高标准规划建设汉阳站、天河机场站等高铁枢纽，推动高铁与地铁无缝衔接。目前正在全力争取京粤等一批我省重点谋划的铁路项目能够纳入国家15规划，形成良好的项目接续。
4: 湖北的消息，5月24号，一场强降雨横扫荆楚大地，黄冈、孝感、荆州等60州50个站点遭遇暴雨，局部最大小时雨强飙升至88毫米。风雨之中，全省3055名干部群众闻令而动，顶风冒雨踏上泥泞堤防，与1650名星夜潜至的消防指战员一道，在江河湖堤上筑起一道护佑安澜的长城。据省防办通报，截至24号6时，降雨中心地带的洪湖万泉镇最大降雨量已达121毫米，钱江熊口站也达97.5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迅速上涨，长江汉口站水位升至22.80米，较历年同期偏高2.10米；汉江仙桃站水位升至27.08米，偏高0.82米。长湖站水位32.51米，超警戒水位0.01米，斧头湖、梁子湖均超设防水位。全省共有45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均保持正常溢洪。面对汛情，各地抢险力量迅速投入一线，在荆州、江陵等重点地段，消防救援人员与当地群众冒雨作业。樊口12站、金口泵站、田关泵站等大型泵站相继开机，14台机组全力抢排自水。国家防总办公室对湖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后，省防办连夜派出3个工作组赴荆州、孝感、黄冈等地，点对点校应橙色以上暴雨预警地区负责同志116人次，气象部门校应防汛责任人322次。截至24号20时，全省暂未收到本轮降雨的灾情险情报告。据气象部门预报，24号至25号雨带仍稳定维持在鄂东地区，荆州东部、武汉、黄冈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伴有8至11级雷暴大风。省防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丝毫松懈。
5: 两轮强降雨过后，荆州菱角湖水位一度飙至42.02米，创下历史新高。23号晚，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低段凌晨突发漫堤险情。目前菱角湖水位虽然有所回落，但依旧超过警戒水位。一条3.1公里的老堤坝正迎来70年来最强汛情。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何进报道。
6: 我脚下的这个大坝呢，至今已经有70岁了。这一次的防汛可能是对它压力最大的一次，因为在我左手边的菱角湖，我们看似只有一个湖，但是它的湖的前面还有3个大湖在持续不断地为它输送水量。这个大坝它就是我们菱角湖管理区的一条底线，是最下游的下游。如果它守住了，它就能够保住我们下面9000多亩农田和居民的安全。所以今年这个大坝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身前这一排抽水设备啊，他们正在火力全开，他们以每秒30立方米的速度向外排水。那么这些水将会通过我面前这条河流入长江，来减缓我们菱角湖的水位压力。
7: 抽水、筑堤、守护老堤，大家拼尽全力，但危险还可能隐藏在每一个细微处。采访中，蹲在堤坝边的荆州市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清河社区书记吴光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8: 这个点位，三星点位就在这个地方，
6: 就这里。
8: 这你看这，现在水还在往下流嘛，这是不是？但只要那个水量不大，

0: 就是呢，薪水就没问题。他如果是你继续留着孩子昏睡的话，那就说明带了有泥沙走嘛，那就不行啊，那就要进一步的处理。这个红旗就是做记号的嘛。
1: 现在在这我们巡查的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少个散心点？
0: 应该有个七八处吧，至少是每2小时必须巡查一遍。
2: 吴光雄说，这座老堤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也到了他们这一辈反哺的时候。
0: 他呵护了、保护了我们的生命，在他这个堤坝的这一生中，目前是最大的一次洪水，我们要更好的来保护他。
2: 新一轮的暴雨又将来袭，水位可能再次上涨，守护老堤一刻不松。
3: 昨天上午，宜昌五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山区，暴雨天气最怕的就是山洪与滑坡。昨天记者在五峰长乐坪镇采访时，就遇到了山体开裂的险情。湖北台记者管根稳、郑丽丽、岳成报道。
4: 暴雨在下，但是党员干部的脚步没有停下，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干沟村身边的这个沟渠啊，现在已经水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村民们介绍，昨天晚上这里还是水，基本上是没有水的，一夜暴雨，这个沟渠这里山洪就已经下来了。现在的村两委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沿着这个河流往上，上面有27户这样一个居民呢，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5: 那个河的水当然对那个强度有没有影响啊？
6: 强度对，快了有影响。
5: 哦，快了有影响啊。
4: 张三好，
5: 如果说有风险高的话，及时要跟我们联系。
6: 好好。
5: 我们好马上处理。
6: 我昨天晚上很听见声音特别大，我起来一看，下大雨，涨大水，我就在周围看了一下，你看那根柱子。
4: 哦。
6: 拦住那根柱子了，我就必须要搬家了。
7: 村民刘忠新在干沟村住了60年，他很清楚他家目前还没有达到转移条件，不过村里通过监控随时关注着。就在记者跟随巡查时，一个新险情突然传来，附近的红鱼潭村上阳坡地段山体裂开一道缝。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红鱼潭村支部委员、地灾监测员龚光登，
8: 昨天的区别就是这个缝还大概只有一个15公分的裂缝，就是今天这个风就变大了，像这个位置就有了20公分宽了，这个农夫已经通知他转移了，前面这户都快出风去了。
7: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副镇长肖长琴，
9: 第一时间是通知受威胁的农夫转移，把他转到安全地带，涉及了交通管制。第二个就是通知我们的地灾专家迅速到现场来查勘，
7: 信息迅速上报，等待处置。而暴雨红色预警下，什么时候搬，什么条件暂时不搬，依据是什么？在长乐坪镇，一页纸、一张图、一张表的山洪预案，把工作做在了洪水前面。肖长琴，
9: 这个一张图上非常直观的啊，我们转谁，转到哪，由谁来转，这个一看一目了然，是个非常简洁、一看就懂的那个应急预案，也是非常科学的一张纸。他是说了这些户的这个他的隐患类型，比如说我们的地灾点、我们的山洪区域，一张表就是我们这个负责转的这些责任人转到哪些户，怎么转，转到哪里。
7: 目前长乐坪镇共转移2户村民，防汛人员时刻待命，密切关注雨情变化，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10: 23号晚，在暴雨席卷前的襄阳市襄州区，持续多日的雨口夺粮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来听湖北台记者张雪晶、秦伟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襄州区双沟镇的城种村，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大家可以看见啊，天空已经在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在我身旁抢收的这个机器依然在轰鸣当中，那在我脚下的这片地是刚刚抢收完毕的，可以看见我旁边的这一块田地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在我旁边种植户还在排队等待着农机过来抢收。
12: 中午也是看天气预报说是有雨，就抓紧在抢收。我家的小麦还可以，没有出芽，就是水分有点大。
11: 您家的那个地里水分大概在多少？
12: 30到40。
2: 一车刚割完，等候的村民便围拢过来，借车灯光查看刚收的麦粒。今年小麦含水量比正常年份偏高20%，好在前期管护到位，病害防治及时，长势总体稳定，产量预计与往年持平。雨夜里焦急的村民心里踏实了不少。
0: 二十亩。
13: 嗯，现在一个情况是咋样的呀？
0: 隔的还有两亩。
13: 你家今年情况怎么样？
0: 你们得收个八百斤。
2: 田里农机不停，路上运粮车穿梭，大批外地农机手星夜驰援，与本地机手并肩作战。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调集的4200多台收割机，九成以上是适应湿滑田块的履带式机型，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争分夺秒，加快抢收。河南农机手张翔：
14: 5月1号出来的，在雨前帮老百姓抢收一下嘛。今年倒伏的比较多，不好割。
2: 在这场跨省驰援的背后，是一份更深的温情。在襄州区黄龙镇，180多位河南农机手赶来支援12万亩麦收。乡镇腾出院落场地作为暖心落脚点，停车、热水、洗浴一应俱全。饱含襄阳风味的牛肉面礼包也送到农机手手中。河南驻马店农机手陈继磊：
15: 我们河南人喜欢吃面，就像来到家一样，回到温暖。
2: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派出所民警黄金：
16: 你来收割我守护，你来休息我服务，每天晚上也会加强夜间巡逻，为我们的麦客进行安全提醒。
2: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昨天中午，襄阳536.19万亩小麦已收466.63万亩，进度达87%，五月底前全面完成下收工作。抢收下来的湿小麦随即被送入烘干环节。目前襄阳市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开足马力。从全省来看，麦收已近90%，2400个烘干点，10000台烘干机正连轴运转，烘干进度过60%。
3: 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武汉体育学院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现实。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唐清辉报道。
7: 走进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乒乓球台前，学生挥拍进攻，扣杀变线，灵活的机器人小秋快速移动，稳稳回击。武汉体育学院大三学生邱翔：
17: 打的次数越多，它就会越厉害。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回合，比如拉上旋球，可以重复练习上千次，练习效果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好。
7: 乒乓球机器人小秋由机械臂、二维滑轨、高速双目相机组成，能覆盖半个乒乓球台，最快移动速度为每秒6米。2023年研发成功，是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一般情况，乒乓球球速达30米每秒，小秋能通过双目立体视觉，在0.15秒内捕捉球路、测算轨迹，并在毫秒级精准计算回球角度，灵活击球。目前，小秋已经创下连续对打6241次零失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教授季云峰：
18: 模拟的人的手、人的手腕、人的肘、人的腰，就这4个自由度。
7: 每天，小秋生成的训练数据达到数10万条，他的学习能力让这款机器人备受市场青睐。3年来，随着小秋的数据量增加，他还可以模仿专业运动员的某一项招牌绝学，如拧拉、侧身冲球等专业技术，陪练质量越来越高。季云峰：
18: 给他一个基础的模型，比如说我把球回过去加50分，回到我指定的落点再加100分，但如果他失误了，我可以给他扣1000分，他就会尽量去往好球模型上面去靠。
7: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进入国内的社区、科技馆、学校、球馆等市场。未来，武汉体育学院还将研发能模拟特定运动员单项技术动作的陪练机器人，并将运动陪练机器人拓展到羽毛球、网球、足球等更多球类项目。
10: 昨天，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正式启动，一大批湖北最新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唐清辉报道。
1: 现在湖北的科技已经可以让我无痛练出腹肌了吗？
19: 无痛还是不可能的，不信你试试。
1: 哦，
19: 模拟宇航员在太空失重环境当中360度的去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
1: 机器人，又一台机器狗，机器人跳舞，机器人战队，这是会打架的机器人吗？难道
20: 英雄机器人可以发射42毫米的弹丸，它是有2个摄像头，负责去识别其他机器人，就自瞄跟开挂一样。
19: 我抓住这个就能把我从水里面救上来吗？难道
21: 通过抛投系统直接就下水了，可以识别到那个人，
1: 然后再自动规划路线把它救回来？
21: 对，不需要人操作。
1: 哦，太厉害了。
2: 现场汇聚政府、高校、企业等100多家单位，展品覆盖人工智能、地质科学、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武汉大学工创中心双创办主任李敏：
4: 希望我们今天的展示的内容能够提起市民对科技的兴趣。
2: 本周，湖北还将举办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活动，让科技走进大众。
3: 再过不到20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战幕。昨天，由墨西哥驻华大使馆与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墨西哥足球嘉年华暨2026世界杯开赛盛典在北京举行。湖北台记者洪亚飞、程德明报道。
5: 绿茵场上，十支由世界杯参赛国驻华大使馆组建的外交官足球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足球友谊赛。那么，这也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奏响了预热的序曲。
7: 哨响开球，外交官们脱下正装，换上球衣，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抢。赛场之外，热气腾腾的热干面、面窝、宝康高山绿茶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长江三峡主题的荆楚文创产品收获满满人气。北京市民罗旭明：
22: 一来我一看，哎呦，这么多湖北的企业，各种那个文创产品啊，也是相当好。
7: 墨西哥驻华大使馆信息技术与多边事务官员安利丘加西亚
23: ：We are really happy。
7: 我们真的很高兴，也很惊叹今天活动的举办，这离不开湖北的大力支持。墨西哥足球嘉年华暨2026世界杯开赛盛典执行导演蔡雅思：
24: 湖北国际传播中心将依托各类平台，搭建全球资源与湖北发展的连通纽带，向世界讲好湖北故事，传递湖北声音。
7: 湖北广播电视台还将联合墨西哥驻华大使馆，组织十支世界杯相关国家的外交官及家属到湖北开展系列交流访问活动。北京湖北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邓超明：
25: 足球它本来就是一种没有国界的运动，包括目前加上我们的楚超啊，也非常的热闹。我们也相信呢，我们的楚超也会走出湖北，火遍全国。
7: 湖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勇：
26: 通过这个活动啊，建立这么一个平台啊，发挥呢我们省和墨西哥包括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些比较的优势啊，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多赢和共赢。
10: 在湖北，越来越多珍惜野生动物用落户安家为这片美丽山水投下信任票。近日，人们就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雕竟然在神农架公路边的崖壁上筑起了巢。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李潇、郭玉明报道。
27: 看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金雕，那上面有一个窝。
28: 从2009年神农架首次记录金雕踪迹，到2019年红外相机拍摄到金雕捕猎画面，金雕在神农架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今年3月，金雕巢穴被发现后，这处山野秘境引得全国各地观鸟爱好者慕名打卡。观鸟爱好者陈光海：
27: 过来的时候抓的什么小偷，还有这个大型鸟类，我们在那个群里面一划，就是湖北的周边县市的，什么襄阳啊、十堰那边的、武汉那边的、福建的，还有广东的，他们都过来了。
28: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翔：
29: 它是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它需要非常丰富的食物资源。金雕现身的地方是连续多年都发现有记录，说明神农架林区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
28: 目前，当地林业部门已安排专人巡查守护，守护金雕自然生存繁衍。统计数据显示，神农架已记录鸟类470余种，包含14种中国特有鸟类、69种珍稀鸟类，区域生态保护成效稳步提升。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野保科副科长向明：
30: 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是持续向好的。我们主要用意就是不打扰、不干扰，让它能够自己繁衍、自己生存。
3: 在黄石市，有一家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老人们在社区遛弯，在集市的茶馆喝茶，有着自由开阔的生活空间。把老人们从围墙后领出来的是一位99年的养老行业主理人。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邓思贤的报道。
28: 打鼓、唱歌、做手工、看电影， 走进湖北省美丽乡愁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康养中心，记者的第一。

0: 感觉是活力和温馨。和康养中心一样有活力的是99年的总经理胡玉熙。2023年，黄石市下路区探索养老服务项目公建民营改革，胡玉熙的父亲承接了园区福利院的改造项目。留学归来的胡玉熙被父亲喊来负责软装，原以为只是短暂帮个忙，却意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1: 会把你当成一个他自己的孙女去关注我，每次来都会给我很多水果，越做之后又觉得责任重大，我觉得会更像一个管家。
0: 年轻的主理人给养老院带来了新的氛围，借着黄石打造15分钟养老生活服务圈的东风，胡玉熙做了一件大事，拆掉养老院的院墙，把老人们带到社区的街道上活动。一方面，养老院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每天为老人进行细致的健康评测，同时和社区志愿者联动，在15分钟生活圈里为老人们提供理发、公益课等服务。老人家属战雪梅：
2: 别的地方肯定是生怕老人出去嘛，但这一块通过各种保障措施吧，很放得开，我爸都舍得回来。
0: 美丽乡愁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玉熙：
1: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老人依旧可以去融入社会，融入社区生活，大家每天都很期待明天要干嘛。
0: 随着入住的老人增多，下路区又盘活了几栋闲置的楼体，供养老院进行精细化的分区管理。如今康养中心升级为养老综合体，配套了老年大学、康复中心，还打造了适老一条街。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昨天2026年武汉市江岸区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合作大会在深圳举行。与其他地区筑巢引凤的传统模式不同，此次活动上江岸区启动长江长景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把区内最核心、最真实、最具价值的应用场景毫无保留地开放，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技术产业资本合伙人。
5: 记者近日从东风公司获悉，东风汽车自主研发的东风清新400千瓦燃料电池平台产品成为国内首例通过新国标10000小时耐久验证的金属双极板氢燃料电池堆，标志着东风氢燃料电池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昨天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龙舟公开赛黄州站总决赛在黄冈举行，全省34支龙舟队伍雨中竞渡，江汉大学队包揽200米、500米及团体总分3项冠军。
5: 昨天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湖北省选拔赛在恩施闭幕，全省328支团队现场竞技，20支团队获得省级特等奖。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武汉市教育局发布通知，今天武汉各区学校可实行弹性上放学。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7: 第21届光博会在武汉圆满落幕，光加 AI 成为最大亮点。知点周刊为您关注触摸中国光电的硬核脉动。
8: 燃油车销量下滑，经销商集体降价，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7: 网传主食吃多会变碳水脸，是伪概念还是借机制造容貌焦虑？
8: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细节将于近期公布。伊朗方面强调现阶段不涉及核问题细节，仅聚焦结束战争。
7: 国际方面，印度多地气温远超45度，导致至少16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印直呼太热了。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昨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8: 预计5月24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晚上8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这是红色预警。红色预警区域涉及我省黄冈市罗田县、麻城市、蕲春县、团丰县、浠水县、英山县，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前天早上8点到昨天下午3点，武汉、宜昌、孝感、荆州、黄冈、仙桃、潜江、天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石、襄阳、恩施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有147个站点发生暴雨。黄冈麻城、仙桃、孝感汉川、宜昌五峰、兴山、荆州江陵、洪湖、天门、潜江、武汉汉南10个县市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雨量最大的地方出现在黄冈麻城，达158.5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在仙桃渔场，达86.5毫米。
8: 昨天下午，省防办举行了防汛会商，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雨带会向东移，武汉、汉川、仙桃、 洪湖、新州、黄陂等地都会有大暴雨的侵袭。虽然说从今天白天的这场雨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低一些，但是随着这样一个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晚上开始整个以上提到的区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那么在会商当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个好消息，长

0: 胡中52点退出了警戒水位，应该说这几天随着引江济汉撇洪的不断的作用，使得长湖的水位不断的下降。当然随着新一轮降雨到来，长湖依然会面临巨大的防汛压力。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整个防汛的应对强降雨的情况。先来说人员的准备情况。那么本次应对强降雨天气，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我们省是前置部署了抢险救援队伍394支，达到了12893人，确保险情能够及时的快速的响应，科学的处置。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是紧急派出了1650名的消防战员到武汉、荆州、孝感、黄冈等7个市州开展前置的备勤，总队是650名的这样一个消防指战员在荆州各个重点险段进行除险加固。再来说相关的器材及物资的准备情况，9台卫星融合移动基站以及50台卫星电话将保证通信装备到高风险区的乡镇村。另外呢，湖北通信行业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也是预置了保障人员2521人，应急抢险车659台，卫星电话258部，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就在宜昌、长阳进行相关的保障工作。
1: 为切实保障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在前期工作部署基础上，武汉市教育局昨晚再发通知，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25号，也就是今天，各区各校可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同时各学校要加强校内安全管理，加强师生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底线。
2: 这样一个通知还是非常人性化的。那根据武汉市气象台昨天晚上10点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白天，武汉市像蔡甸、经开、江夏、东湖、高新、大埔街道乡镇会出现大雨到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到8级阵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接下来我们再去荆州看一看。两轮强降雨过后，我省荆州菱角湖水位一度飙升至42.02米，创下历史新高。今晚当地的南湖渔场水位暴涨，小郊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一条3.1公里的老堤坝正迎来70年来最强汛情。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何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脚下的这个大坝呢，至今已经有70岁了。这一次的防汛可能是对它压力最大的一次，因为在我左手边的菱角湖，我们看似只有一个湖，但是它的湖的前面还有3个大湖在持续不断地为它输送水量。这个大坝它就是我们菱角湖管理区的一条底线，是最下游的下游。如果它守住了，它就能够保住我们下面9000多亩农田和居民的安全。所以今年这个大坝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4: 堤坝告急，救援星夜赶来。晚10点，正在石首演练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230名队员闻令而动，凌晨5点就已经在这里抢筑子堤，与时间赛跑。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治政委樊建成：
5: 目前在南湖两侧、东侧和西侧堤坝进行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我们到下午5点之前，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3: 我身前这一排抽水设备啊，他们正在火力全开，他们以每秒30立方米的速度向外排水。那么这些水将会通过我面前这条河流入长江，来减缓我们菱角湖的水位压力。
4: 抽水、筑堤、守护老堤，大家拼尽全力，但危险还可能隐藏在每一个细微处。采访中，蹲在堤坝边的清河社区书记吴光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6: 这个点位，三井点位就在这个地方。
3: 就这里，
6: 这你看这，现在水还在往下流嘛，这是不是？但只要那个水量不大，再就是呢清水就没问题。它如果是你继续流的还是浑水的话，那就说明带来有泥沙走嘛，那就不行，那就要进一步的处理。 这个红旗就是做记号的嘛。
3: 现在在这我们巡查的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少个散青点？
6: 应该有个七八处吧，至少是每两小时必须巡查一遍。
4: 吴光雄说，这座老堤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也到了他们这一辈反哺的时候。
6: 他呵护了保护了我们的生命，在他这个堤坝的这一生中，目前是最大的一次洪水，我们要更好的来保护它。
4: 新一轮的暴雨又将来袭，水位可能再次上涨，守护老堤一刻不松。
1: 昨天上午，宜昌五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山区，暴雨天气最怕的就是山洪和滑坡。昨天，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在五峰长乐坪镇采访时，就遇到了山体开裂的险情。
7: 暴雨在下，但是党员干部的脚步没有停下，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干沟村身边的这个沟渠啊，现在已经水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村民们介绍，昨天晚上这里还是水，基本上是没有水的，一夜暴雨，这个沟渠这里山洪就已经下来了。现在的村两委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沿着这个河流往上，上面有27户这样一个居民呢、啊，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
8: 那个河的水做涨了，对这个抢救有没有影响啊？
9: 抢救，哎，快了有影响。
8: 哦，快了有影响啊！
10: 暂时还好。
8: 如果说有风险高的话，及时要跟我们联系。
9: 好。
8: 我们好马上处理。
9: 我昨天晚上很听见声音特别大，我起来一看，下大雨，涨大水，我就在周围看了一下，你看那根柱子。
10: 哦。
9: 拦住那根柱子了、哦，我就必须要搬家了，要走了。
10: 只要水到那根柱子，
9: 对吧？对。
4: 刘忠新在干沟村住了60年，他很清楚他家目前还没有达到转移条件，不过村里通过监控随时关注着。就在记者跟随巡查时，一个新险情突然传来，附近的红鱼潭村上阳坡地段山体裂开一道缝。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红鱼潭村支部委员、地灾监测员龚光登，
11: 昨天的区别就是这个缝还大概只有一个15公分的裂缝，就是今天这个风就变大了，像这个位置就有了20分宽了，这个农夫已经通知他转移了，前面这幅都快出风去了。
4: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副镇长肖长琴，
12: 第一时间是通知受威胁的农夫转移，把他转到安全地带，涉及了交通管制。第二个就是通知我们的地灾专家迅速到现场来查勘，
4: 信息迅速上报，等待处置。而暴雨红色预警下，什么时候搬，什么条件暂时不搬，依据是什么？在长乐坪镇，一页纸、一张图、一张表的山洪预案，把工作做在了洪水前面。
12: 这个一张图上非常直观的啊，我们转谁，转到哪，由谁来转，这个一看一目了然，是个非常简洁、一看就懂的那个应急预案，也是非常科学的一张纸。他是说了这些户的这个他的隐患类型，比如说我们的地灾点、我们的山洪区域，一张表就是我们这个负责转的这些责任人转到哪些户，怎么转，转到哪里。
4: 目前长乐坪镇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全镇共转移2户村民，防汛人员时刻待命，密切关注雨情变化，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1: 前天深夜，在暴雨席卷前的襄阳市襄州区，持续多日的雨口夺粮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张雪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襄州区双沟镇的城冢村，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天空已经在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在我身旁抢收的这个机器依然在轰鸣当中，那在我脚下的这片地是今天刚刚抢收完毕的，可以看见我旁边的这一块田地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在我旁边种植户还在排队等待着农机过来抢收。
14: 今天中午也是看天气预报说是有雨，就抓紧在抢收。我家的小麦还可以，没有出芽，就是水分有点大。
13: 您家的那个地里水分大概在多少？
14: 30到40。
4: 一车刚割完，等候的村民便围拢过来，借车灯光查看刚收的麦粒。今年小麦含水量比正常年份20%偏高，好在前期管护到位，病害防治及时，长势总体稳定。 产量预计与往年持平。雨夜里焦急的村民心里踏实了不少。
15: 二十亩。
13: 现在

0: 个情况是咋样的呀？
1: 割的还有两亩。
0: 你家今年情况怎么样？
1: 你们得收个八百斤。
2: 田里农机不停，路上运粮车穿梭，大批外地农机手星夜驰援，与本地机手并肩作战。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调集的4200多台收割机，90%以上是适应湿滑田块的履带式机型，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争分夺秒加快抢收。
3: 5月1号出来的，在雨前帮老百姓抢收一下嘛。今年倒伏的比较多，不好割。
2: 在这场跨省驰援的背后，是一份更深的温情。在襄州区黄龙镇，180多位河南农机手赶来支援12万亩麦收，乡镇腾出院落场地作为暖心落脚点，停车、热水、洗浴一应俱全，饱含襄阳风味的牛肉面礼包也送到了农机手手中。
4: 我们河南人喜欢吃面，就像来到家一样，回到温暖。
5: 你来收割，我守护；你来休息，我服务。每天晚上也会加强夜间巡逻，为我们的麦客进行安全提醒。
2: 经过连续奋战，襄阳536.19万亩小麦已收466.63万亩，进度达到87%，5月底前全面完成下收工作。抢收下来的湿角麦随即被送入烘干环节。目前，襄阳市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开足马力。从全省来看，麦收已近90%，2400个烘干点，10000台烘干机正连轴运转，烘干进度过60%。
6: 暴雨是一场大考，从前天开始，湖北多地就拉响第二轮强降雨警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宜昌五峰长乐坪镇的干部一张图、一张表、一页纸标注着每一个隐患点，每户需转移群众，每条转移路线，赶在洪水来袭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荆州城区57个溢涝点、129台应急排涝设备提前就位，1700多名防汛人员进入临战状态。这些打提前量的准备，是暴雨来临前最大的底气。有人说，最大的雨应该提前下在手机里，下在预警里，下在每一道有备而来的防线里。平时把功课做足了，雨来了才不会慌。
7: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是把功夫下在风雨之前，关键时刻站得出来是把我字缩到最小，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是把人民放在至上的位置。迎战暴雨的战役还在继续，保持看得出来、站得出来、豁得出来的实战姿态，这就是湖北人直面暴雨时的决心。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9: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0: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9: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0: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9: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0: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1: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神舟载人飞船。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 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7: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6: 那实际上在今天的凌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我们也看到两个航天员乘组已经拍下了全家福，后续啊，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7: 这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6: 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
7: 神舟23号飞船迎来多处关键性优化升级，从安全防护、物资运载到对接技术、任务适配能力都实现突破，全方位提升天地往返任务的综合保障水平。
6: 那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此前大家可能还记得，神舟20号舷窗曾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出现裂痕。原本舷窗防护升级工作规划在后续飞船上完成，为彻底保障本次飞行任务安全，科研团队直接在发射场地为已经组装完工的神舟23号更换了全新的舷窗。看似空旷的太空轨道也暗藏不少高速飞行的细小碎片，一旦撞击航天器可能会引发危险，那舷窗就是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关键屏障。
7: 是的，升级后的舷窗告别单层防护结构，打造出3层防护体系，双重玻璃叠加搭配舱内兜底防护，抗冲击、防烧蚀能力大幅增加。这次更换舷窗是我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在整装飞船上实施此类操作，舱内空间狭窄，各类设备线路紧密相连，操作与检测难度极大，这也彰显出航天团队快速研判风险、及时优化整改的过硬能力。
6: 此外，物资返程运载能力也迎来质的飞跃。以往飞船返航仅能带回50公斤有效物资，空间站产出的很多实验样品、科研设备只能择优带回，极大限制了太空科研成果的落地研究。技术人员这次通过精简优化舱内仪器，重新规划内部空间布局，让飞船返程载货重量提升到了100公斤以上，储物空间扩大为了原先的3倍。那现在各类实验样本、科研器械及航天员生活用品可以顺利运回地面，能有更多的太空实验能在地球精密设备下深入分析验证，有效提升空间站的科研利用效率。
7: 而且飞船依旧沿用并优化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大幅缩短航天员舱内等候时长，加快进驻空间站的速度。同时对接机构完成技术革新，采用钢柔坚固的缓冲系统，既保证对接连接稳固牢靠，又能化解瞬间撞击冲击力，适配多种飞行状态，对接成功率与稳定性显著提升，为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与应用救援筑牢通道基础。
6: 作为全新批次的载人飞船神舟23号，我们刚才介绍了它整体性能是全面升级，往返效率、安全可靠性都在提高，飞船任务模式更加灵活多变，常态下承担载人运输工作，紧急状况可以切换为货运模式，来协同货运飞船保障空间站物资供给。此外，飞船也预留了通用接口，还可以兼容国际航天合作相关载荷，能够适配未来的跨国航天探索任务。随着空间站科研任务越来越丰富多元，功能全面、适配性更强的神舟飞船也将持续助力我国太空探索事业的稳步前行。
12: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楚超，关注一下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最新消息。在上周六晚，楚超联赛迎来了本轮的焦点之战，武汉华工科技队坐镇主场迎战襄阳东风风神队的挑战。这场比赛被网友称为是热干面与牛肉面之间的对决，当然最终武汉是非常轻松的3-0战胜了襄阳，现场的氛围啊非常的棒。那真正沸腾的其实远不止这90分钟比赛，在中场哨响之后，场外的小龙虾队还排起了长队，周边商圈停车位一位难求，开完球再去搓个虾子成了球迷的标配。
7: 作为湖北首个覆盖17个市州、贯穿全年、实行主客场赛制的群众足球联赛，楚超自开赛以来热度持续攀升。146场赛事，来自各个行业的球员将分散于民间的足球热情聚拢，也让足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
6: 多少还是提点意见啊，这个比赛呢，是不是可以搞得更好玩一点？很多网友都期待啊，在武汉队的比赛中场是不是能看到一些有特色的表演，这次没看到，希望下次啊能给他补上。现在实际上楚超已经把民间热情啊极大的放大，看台还成了文化擂台，比如说襄阳球迷就穿着印有侠之大者的文化衫，把古城的武侠气质带进了球场，武汉球迷呢则用整齐助威来展现英雄城市的主场气氛。还有像荆州的球迷也是会玩啊，扮成芈月去看比赛。孝感赛区则把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搬进了表演，让孝文化和国风演绎迅速出圈。
7: 借助楚超平台，湖北17个市州正把各自城市性格搬上绿茵场，足球不再只是竞技项目，更成为湖北城市文化的流动秀场。不少年轻人原本来看球，最后却顺手拍了城市打卡照。外地游客本来只是来旅游，却临时决定看场楚超，为一场球赴一座城，正在成为湖北逐渐转变成现实。
6: 是的，现在是最流行的玩法，看看球，玩一玩，吃一吃，也希望全国各地的球迷都可以来湖北玩一玩，逛一逛，吃一吃。
1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8: 听到更大的世界，
19: 更大的世界，
18: 焦点导航，
19: 焦点导航。
6: 关注一组简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
6: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访华人员要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的11:23，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0亿。
6: 央视梳理的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表示，在下一轮会晤中将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
7: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4: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